0: 你惊吓嘞？遐这个伊个好朋友弄条双轮啊，双轮嘞把气都挡掉了。啊，是又高，啊，那么就可以收这条溪的水，收这条溪的水，周边还多少还可以一带花明堂，收这个朝天水还不错。我讲真正有节地鱼啊，那里没有节地鱼，还无结地鲤。啊，那边是这边的硬山尔，这边这点地鲤的硬山，啊，所以这边呢，啊，这无什么地鲤好处啦。啊，那后头来一开来。平台那么大的平台，就是呢，下平台还比上平台还好，下平台比上平台好。你看下平台这起价就出价呢，这比较有生气，啊，这看比较生气，还得出那小红红呀，有那种感觉，啊，也比较插画上，看一个很大的蒲团，啊，大蒲团，啊，你看，还要出那一条路来，啊，一条路来，遐这那个这边一间厝对安行这栋这里啊。大家一个大蒲团加一个黑自己道场，还得陪伴，还不错，黑个道场。好，那么接下来呢，地理的暗样的垮喽，上面下来弄火星啊，啊，后面呢，还得去别别，还得是个土星，是土星，火生土，啊，你的一边那个意义呢，真正地理隔壁下平台的所在，是一个好地理底下来。好好吧，啊，遐上面的平台是个大土星，拖车，啊，面顶尖遐咧，会变成火星，火生土，啊，那么接下来这里，我一定是先看车道，车道的先到就看五行的山，五行的山，啊，五行山咧，本身火星咧，面顶就有木星啊，一直倒地木星倒地，啊，相关乱的倒地。那这茶杯在倒落来，树啊，啊树啊了嘞，它变成火星，迄占星，迄可能占星诶，啊，就火木生火，火生土，来嘞，是一个大行星，好、啊，这隔地下这里是，所以面顶地理讲足好诶，没有，啊我安听无，
1: 我，
0: 啊，好、啊，那恁今日一定新鲜，啊，等下咱来过门道，对吧？啊，那啊，这边是硬三年嘛，那是硬三年啊，啊，好了，这里、啊、
2: 刚才师傅讲那个地的暗山是中间这一个，
0: 我讲了硬山暗山就是中间那一个哈、啊，我想讲那没的啊，那没的啊，像电嘛，啊电的吼，你看啊电面的爱有火嘛，好、啊、火，这嘛拢火星嘛，电中爱有火，上远遐嘛一个火星哇，渐渐啊，遐嘛一个火星。啊，所以这里暗山的象形呢，哈，啊，甲这里说那卦位呢，不，那五层和卦位相像啊，黑的都是好地理啊。啊，暗山想，黑的暗山的那边想到没，那就要看一点哦哦的啊，黑那是一个像赤裸下殿，哎、啊，赤裸下殿有没有下来？下到那黑头顶还叫叫罗星，一看还叫罗星哇。迄、那个靠水口诶，就咱所谓暗山，拄只迄个地理诶暗山诶水口。啊，啊是拄只迄个所在看咧，头前咧，吼、啊，都向着这个一个驿带，两边驿带头前遮。啊，咱若向这遮咧，就反光水就唔对呀，向这反光水唔对啊，所以向着迄个驿带拄啊，诶，起处真侪咧，拄啊，咱向这拄啊驿带。好，啊，迄、那个所在咧，咱出来咧，下面的。这里头就叫有下巴，微微下巴，一带成下巴出来，所以地理得中间讲一点。哦，这里是无地理，这陷下去没有地理。啊、哦，在这里啊，这陷下去，莫怪什么，较早人困伫遐，外边甲扛来走。啊，好啦，啊，你们自己再看一下，要照相去照相啊。这灵体的所在哈，迄、个所在看起来真水，啊，也很漂亮。啊，阿表。抓一个金星，要抓一个金星，啊，这样硬的哈，玄武朱雀，好、哦，朱雀了，头前是康嘛，好、哦，靠康啊，这里，左青龙，右白虎，真正平均，真平均了，左青龙，右白虎，真平均，啊，这里脚嘞，较细，但是这样看起来嘞，啊，这种呢，就是种要以大地融合为一。依仗入大地的台阶啊， 啊 ，A 级唔是讲啊，干那是小小中间的尔，这一大局的，那一大局的，但是呢，大局安尼做咧，啊后边还有宝塔寺，哈、哦，陵寝咧还有宝塔，像那咧，西藏啊，迄个宝塔寺咧，安尼来装是，较合理。啊，咱这四合院咧，这个做种法，这个较美中不中尔。啊，咱咧外面咧，水局伫外口，沙外水发伫外。那沙内的水呢，发地来，啊，沙外水发地外，所以这以后呢，这也发到当大陆去生成诶，吼、哦，发到大陆，背温的发到大陆当呀，这是足正常诶，吼、哦，很正常。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这个呢，你看咱咧走头前吼，这个山，一只狮啊，哈，金狮朝北斗，金狮叠北斗，乌鸦咧，这一只狮啊，哭掉咧，那边坐北朝南，金狮朝北斗无，啊，金狮朝北叠北斗啦，但是这个无应该有水，狮，哈，狮咧，哈，这个未使有水，你若有水，伊就未过啊，哈，掉咧，敢那外好多人多，好多人尔。啊，那么这应该照讲是爱一个大平台足宽的吼，拢土啊平平的足宽草坪啊，吼所有诶后摆人啊后底只行行顺顺的咧，来只大家算的咧吼，啊只入去吊摆，安尼就较合理，安尼西就当过啊，所以胃会出来，胃才会出来，结果咧咱这个胃咧说不出来，吼胃去互水砸掉遐，砸掉，所以咱。这个中国咧，伫台湾遮咧，吼，伫台湾遮咧，位咧，你讲要本土化，啥物啥化，要啥，迄是无简单诶代志，无简单，因为位无出来。金狮坐北斗，咱坐北向南诶，是坐咱坐北斗车，吼，那么狮咧一定爱向个坐北斗，结果是钓无着，懵人懵上，目睭跟狗狗在上尔。你看，迄只狮啊，吼，狮咧吼，狮头伫即个。吼、哦，西，是西骹，吼，屈伫遐，啊，就要向底下底，向下入去，遐开一个门，开一个口啊，对，向底下入去，相应，吼、哦，金西钓不到，啊，但迄条都水砸掉啊，西啊跳袂过来，啊，只蛇伫遮来，啊，蛇只来，现在一直趴伫遐，蛇袂过来，用我想诶，哈哈哈，在以后啦，换恁做总统的时，啊，这里再来个吞并起来，和全国的百姓。拢会当来遮啊！伫咧朝拜，朝拜咱个老总统。啊，好啊！恁有人要甲吞无？哈哈哈！哈哈！恁若有人做总统，就一定是会记哩。为着咱啊，即中国嘛好，中华民国嘛好，或台湾嘛好，一若兴起来时啊，即一片爱吞掉的，吼、哦，爱吞掉的，吼、哦。好啦，我们再接下去嘿。啊，各位阿弥陀佛。啊，咱来参观这个叫做。礼拜总统陵寝哈，啊，咱有内局甲外局，啊，内局甲外局，啊，一般外局就是超。

0: 兵连将的所在是外局，啊，这个是嘛是叫外局，啊，这个是叫做啊，先总统讲讲迄个咧，迄、那个内局出来的虎鲨的外局啊，这个守城门，这個、修城门，啊，你看嘛，六运的时都坐遐咧吼，六运城门加内下无，六运。六七八九一二三，六印都一下，好、哦，六印的家都下了城门诀五下，啊、哦，所以，卡扎的听说是，刘培忠大师啊，啊，一看那所在啦。好、哦，这里最老多水，他看开这个门出入口视为城门了啦，出入口为城门，这外局家，啊，外局的名堂都大嘞。好、哦，表示呢，哈、哦，表示呢，哈、哦，这里、个、啊，那个国家会愈来愈兴旺，哈、啊，愈来富裕，愈兴旺，愈强。啊，但是这个外籍呢，哈、哦，这里、个、有较老，外籍有较老，哈、哦，比较细。外籍哪个自己山高嘞？哦，迄、那个作战呢啊？啊，咱普里保利有一个，也是一个皇帝帝，嗯，皇帝帝，都啊保利内底诶。中呢，玻璃来滴中，啊，迄个所在吼，袂用去看，日人个田呢，吼、哦，脚袂顺风，哈、啊，来滴拢无无袂用入去看，啊，有一届我要去啊，问讲阿姐要卖无，伊讲无无要卖咧，嗯，你敢足熟个哈，啊，你要创啥？我唔敢讲，不然只水地哩，啊，水地一定卖啊。啊，我啦，我这落回来经过这吼，再行行看看来参观嘞，袂歹。老师，你看我这附近地理好无？你爱讲好啊无？你讲足好阿伯咧嘞，你就买无啊？啊，说玻璃有一个好地理，啊啦，伊后脑一年只吼，玻璃迄平阳那乌一个土地，周围拢山嘛。啊，伫这里开个大洋，啊，大洋呢，迄地里开始种上来大地里，啊，那呢中台山寺哈，中台禅寺，迄个嘛是前后地里，哈、啊，向着前后地里，啊，但是一外围一弯月外口的沙所外，石秀面顶起的咧，啊，一点地里，但是真真正正地里的，啊，这众山呐、啊，啊，众星拱照，众星拱月，啊，迄点咧。啊，我若找会使买，是我咧报恁去买。哈、啊，啊，恁去的时穿斯文斯文西装衫拢袂用去。啊，要去买的时哈，咱就先在穿咧，安尼吼，搞久搞久啊，稳久稳久啊，往行就好啊。哈哈，咱这师兄会用去。哈哈，一定的，无去，一定的，无去。伊啊，市场熟悉了，伊唔知影伊必雕。哈哈，道行来咧吼，啊，咱就迄个以后呢，一年只去用买起去道场，买用红去做治疗去啊。啊，你啊，玻璃出来有多少个名堂？你看咧，玻璃出来咧，出来伫这条都北山坑、国姓、福姑，哈、啊，甲这个九九峰、甲草屯，啊，草屯出来甲大道去遮咧。这种一外局连续有五六个大局啊，所以普里是一个大地理的，而且普里那个大地理，从中央山脉遐的哈，一个大那个南大山啊，那个南大山的，从那落下来，底下结着地理，在那分一车的，一脉无边的，分到仙佛寺遐去，遐一点。啊，那么这个所在呢哈，啊，拄只所讲的金丝草别岛以外的哈。啊，这外局这就较无啥，啊，散散尔，散散尔吼，啊，咱这算一个普通啦，啊，咱就希望讲，这个呢吼，啊，人类以外呢，吼、啊，咱的三楼大地以外呢，过来咱人类，咱阿家己拍拼足重要诶，啊，足重要啊，啊，拄只有师兄问我讲，老师啊，啊，他会不会等下要当大料无？假使呢，我来死在遮，我来当大料死。哈、啊，假使我了，我要死在遮啦，我不爱死当大料啊！哈、啊，你看咱老总统的大地位啊，死在台湾，伊不爱死当大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

0: 日至六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那里十三陵，满清十三陵不知道第几个陵啊，被拖去鞭尸。啊，我有去参观过，迄地理唔对去啊，迄那不对了。那个内外不分，内外不同源，啊，内外不同源的，迄我见你们啊，初有幻想都等到行，等到这，所以啊，迄到尾啊，吼，马上拖去鞭尸，为掉去鞭尸，地理嘛唔对哈。啊，你啊。唔是，迄清朝清十三年诶。
1: 他也是
0: 啊，慈禧用暴怒，慈禧用鞭尸，好好好哈，迄地理就不对了，要其他对的吼，我们花姐就不错，慈禧是以后浪杠的时啊嘛，啊浪杠的时在加迄个嘛，啊要原来迄个都把第几个皇帝啦，好姐旭山丞相诶，啊旭山丞相诶，你有去看过啊？啊，等下咱们头聊啊，先这个的咱靖国先生啊哈。啊，伊个所在呢，吼，地理当然就无较好啦。若较好个吼，老伙仔先食命先行个。对啊，你看清朝个吼，十三陵，清朝十三陵个呢吼，迄个呢，上台先雍正、康熙啥遐有够赞个呢。啊，愈来愈歹，因为咱这愈无啊嘛。规矩大了，地方地家家食到尾剩规矩尾啊嘛，啊，就愈无规矩啊，这一定道理嘛。哦，所以各位吼，万事也无他种嘛。啊，那你要去公墓吗？啊，会动我小女，我自己避开这嘞。我姐姐叫我去听嘞，啊，小嘛听了，堂的说嘛听了，好、哦，不知道怎么办，小小做肉身菩萨，好让摆成六祖慧能大师啊，那俩想过俩啊。好了，我们现在接下去我们到头了去哈，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哎、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咱今天来啊，咱今天来个观音亭哈，啊，大溪观音亭。我较早看了东听人讲观音亭，今天来看起来嘞，啊，大开眼界。这个所在嘞，啊，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作山脉底下回龙故作嘞，啊，然后朝着大汉溪，啊，大汉溪对面嘞，啊，这个对面的山，现在佛光普照一样。哦，更爽！从上面照下来，照向那个那里的地面的山，有点像，也是像观音呐、啊，像观音的平亚水桃哈、哦，有没有？也有像人像观音这样的酒的话，你桃就要碎呢。对面的山，那是做空草板呐、啊，啊后边是坑，啊头前是山，做空草板的地理啊，啊有山有水，水来朝拜。啊，山底下的暗山呢？哈、哦，暗山呢？哈、哦，那又有山又有水，水过朝拜，这家那叫做做空朝板，也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作。刚才我到后面去看了呢，观音菩萨这边呢，后面一个后枕凹镜枕头啊、哦，后枕山要有后枕山。

这个人他这样写哈，好、啊、这一点呢哈，啊这点回龙固执起来，啊口亏啊呢，啊观音菩萨呢，庙主去你这所在，去你这里、個、啊向这边去，哈、啊、去这里、個、向安那来的，加一山加一山，啊这下面是开个口，这开口亏靠，开口呢，啊这点那回龙固执呢，都收着经过。啊！大汉溪的水来拢收掉咧，啊！观音菩萨庙在遐，所以要行几个千年嘛，你行。哦，咒风草蟠就是三年不败嘛，三文不败。啊，咒风草蟠呢，龙山呢，从那边回翻头咧，所有龙兵拢有咱。你看这边的龙兵，龙水拢直直背起来，好兵水嘛拢直直背起来，直直背起来，一条一条家咧，好甲观音慈航普渡。啊！慈航普渡，把所有众生拢关进来这个法船里面。咱呢，这个做空草板呢，咱要请较悬呢，那么伤低，伤低呢，太大缸的水来就扑面水、破面啊，扑面水就站袂住啊。哦，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吼，请较悬的是所有水呢，一直水伫两边来正潮来，好平出去，好平出去呢。龙西这龙边过来的回龙高速的这地理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地理。如果龙的好边都在回龙都在，就不是回龙固执，都没有回龙高速啊。你安那来的，起来所谓好事过恶的事啊，那气所气无多，无多阴阳对待，像太极啊，无多阴阳对待。啊，这个叫管的，你等下再注意看，这个吼、哦、开这个口，手开口啊，开钳子眼啊，开钳口，开眼啊口的所在嘞吼，知道？就哦，一气嘞，这一个大太极，啊，一直滚，一直滚，这一个干嘞，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个正点一家嘞，接着这个气，啊，叫做三元不败，啊，两千年、三千年、一万年，啊，拢未败。你若唔相信，五千年后你再过来看，对不对？哦，这一定的啊！你这样看，你还是再来看嘛？还是不拜，还是那么多人来朝拜。啊，那阵呢，好像同修师兄，嗯，你好像是师兄哦，对不对？好像是，我们几千年来的哈、哦。好，我们再请师父再来讲一遍好了。啊，那阵在王林讲啊，好，那么。这个回龙固执遐后壁我开路去啊，遐有站灯的。等下我带恁来看下迄个过脉过面，吼、哦，迄真水哦，真水的脉底下去。啊，站站掉要紧无？无问题，因为这个完全靠这刚起来，这刚起来。啊，后壁过两个后准，啊，准山和垫子山和准山，接着经过这个局势嘞。啊，真真正正一个那个莲台山呐、啊，啊，莲座山也可以，莲花山也可以，啊，那的他菩萨出庙的莲座山是非常有道理的啦。啊，咱这个地理嘞，哈，啊，假使若有白天时好明嘞，崩坎拢都无树啊，嘿，这边树啊真旺，表示气还很旺。咱地理边嘞树啊，哪个？叫等抓在边啊，迄无奇怪，迄地理表示败去啊，但是还不做不会败，放心好了，哈、哦。啊，这个头前的水来嘞，哈、哦，九曲来潮啦，九曲来潮，弯弯曲曲九曲来潮嘞，斜斜的这里来，啊，这是按缓缓的，温温来水怎样来的时，好、哦，这水嘞叫真正的潮水，叫真正的屌啊、哦，潮水。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后壁遮三蕊迄荷花、莲花吼，变错出去啊！迄三蕊永远拢开三蕊，足奇怪。我咧后壁你嘛咧开，无人看你嘛变死开。我食一个店啊，好大，我坐到遐个上，大概就三蕊。我恁这三蕊啊，永远都咧开三蕊，吼，无人看你嘛随三蕊就变错，后壁你嘛照开不过。哇，不虚伪，你看。

你看，伊不收的，伊讲我免一定回头向你看，我后壁你无开我管，嘿，智商啊，家己嘛感觉足欢喜的，家己欣赏啊，伊嘛伫后壁你等看，是毋是要三类无？拢咧开三类的，毋捌甲开四类，嘛嘛要开一类，毋捌开两，拢三类足奇怪呢。

0: 伫迄个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伫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啊啦，毋是死哦。虽然足侪足侪佛法在听吼，你毋好二读字的，我咧二读字的死翘翘。吼、哦，我往生二读字死翘翘啊，对无？咱的啥死？咱的心智慧死去啊，智慧未觉着啊，智慧我都去悟着真理啊，所以好多死啊。那么往生就是啊。好、哦，咱拢是一个善的往生啊。那么往生对恶的去，恶的去就是智慧无开朗，无开朗者，咱往生的烦恼，往生的烦恼的境界都是地狱界，这、就是地狱界。啊，知意思无？啊，恁有法度随时往生无？啊，咱学习是往生，迄只花插只水，今日吼，顶礼拜吼，迄上课了一日花。慢慢操操作，去甲当个面头前，吼、哦，老祖金尊请伊台中道堂去啊，遐一日花讲半活半生死，我去面头前，当伊毋着要往生，我看看，我煞想往生对啊去啊，我看往生对即份花，即份上好，第六即份上好，迄份花若遮歹，歹到这行，我迄想啊，哎呀，我马上往生迄日花去啊，你啥意思哦？所以你往生今日，恁这当下觉着，恁都总是极乐世界。哎、欸，这里花水甲呢，像蝴蝶花开甲遮水，啊，这里吼，这喇叭花无开无开嘞，叫我嘴合袂，惊莫讲话。啊，这都是往生啊，嘛是往生点，但是无讲话袂使哩，才有花啊有开啊，是毋是？吼、哦，这今日花才看，哦，我拄则看了，我足欢喜的，水甲呢？好，这拢是往生，懂不懂？往生。那我们今天吃禅呢，想中也是禅呢。而这禅呢是悟的，是顿悟的，是顿悟啊。本来我们叫伊讲，而且迄个咱饭堂同修呢，吼，把这切割呢，咱观音奇龙遐呢，请来坐头前较近呢，观音奇龙，哦，迄势足好诶。哈，我是无闲。所以讲到煞袂记，都话话煞袂记咧。哈，要交代是揣无出，无人煞伊阁袂记咧。哎呀，这件换这还真两三十三届，吼、哦，中这个咧，脱出三届，对不对？啊，他要脱出三届，怎么脱出呢？嘿，不要乱说话。哦，你要出三届咧，但最莫随便讲话，话讲侪者一定有口业。考验就是，哎呦，我拄则来讲句话，哎呦，我怎那骂人哈、啊？哦，做是哪安尼哈？心一定难过，你若会跳出三界，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插花嘛，爱有艺术，啊，迄嘛是往生，迄嘛可能往生啊。哈、啊，我毋则讲，哎，咱市里遮吼，迄插花班吼，哎，即个人来成立迄。啊，我当时吼要插花班吼，来，大概一礼拜找一个时间，起来大家共同插花。好、哦、插花了啊！哎、欸，我都能够很从禅从谈经禅的对插花。你经册你个读，逐工个读嘞，你插出来花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哦，所以咱呢，时时时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往生。啊，你往生地狱个天堂，你若往生想的话，你是光明面的往生光明的世界。咱若想，我要给他害，要给他害，我赢你，我气你，你安怎，那你赢第一，吼、哦，他没了，判的没了，你就往生地狱去啊，往生地狱去啊，好吧？啊，安尼，你才有去使用这个世界哦。现在是接的是不是极乐世界？哈、啊？哦，所以恁啊，学习，好、哦、学习看，学习关照哈、哦，咱周围的环境哦。好了，愿和尚慈悲啦，遍身西方普令得见。我拄则已经甲各位讲，我虽然毋是和尚来讲哦，嘿，这但是呢，我先甲恁开西风景，互恁看。啊，现在好了，就进一步，咱慧能大师讲，誓言呐、啊。待众世人自受，自受身是成。好，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
1: 呀，
0: 心是地， 咱的心地，心地，心是地。

0: 性是王，咱本是王，王居心地上，王啦、啊，啊，徛在心地之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心心存，性在身体甲心拢有存在，性去心心坏就歹去啊，好。佛向性中求，莫向莫向身外求，莫向外去求。啊，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迷，就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啦。你自性觉着，就是佛。啊，慈悲即是观音，慈悲就是观音。洗手四字。啊，能净是释迦，平直即弥陀，平个的，行的路是弥陀。啊，人我是虚弥，你立个我，好、哦，就虚弥，一座山又形又象的。啊，邪心是海水，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愚悲，贪嗔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哦，先知识啊，雄性实现，天堂变质，出人我，虚弥就堕去啊。去邪心，海水结；去邪心，海水就打去啊。烦恼若无，波浪就灭去啊。哦，毒害妄，毒害都袂去哩啊！啊，那么鱼被这个鱼龙绝，毒害那无袂去哩，起个龙就抓了。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文清净，能破六欲诸天。啊，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好、哦，地狱定罪一时消灭，内外明澈，不异西方，乃我清清楚楚，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道理呢？这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扶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扶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大众拢哎，我念佛到西方无毋着，念佛念佛来爱到西方内底的内涵者，若要甲大众解释的是，你敢若叫念哦，念佛到西方啊，是讲骗众生，实在是骗众生。你无告诉谁是阿弥陀，咱的本性拢是阿弥陀，咱若悟着，咱是阿弥陀佛。你若无悟的是，无讲清楚的是，家己叫一心念佛。是真困难，哦，要成佛是真困难。那么现在，咱六祖慧能大师，好、哦、开始，我大众，大众，大众不是你娘嘞，包括空界、灵魂界、灵魂界，现在参加与会，恁所请来，祖先、元亲、祭祖、守护神、将顶。拢是大众，大众者无分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大众者无分，何是鬼，还是神，还是孤魂幽灵，种种呢，拢是为大众。

0: 你看，慧能大师的心偌大呢？大众，大众。啊，摄人自心，自色心是啥？咱的色心、色身、色，就是看会到的拢为色，毋是男女身体之色。所看会到的拢是叫做色界，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欲界。哦，我希望啥？希望啥？希望啥？咱的欲界，咱希望咱的祖先会当。得到迄个欲界，啊，即位三宝寺法会时，咱有一位师姐，台北师姐，啊，你着超度伊个，安尼英灵两三囡仔，先把宝宝杯挂卡呢哦，皮皮刷，然后宝宝杯还落卡呢问老师啊，我英灵拢无来哦，我等下子，伊若有去往生，佫出世去。啊，是对家己净土倒转去，伊就解脱啦。伊无来的时，你若宝贝，你敢若看佛门，安尼你就爱足恭喜的啊。老师，我参加一届尔咯，你若有心，一届你就好啊。啊，若无心的，实在罔播罔播咧，我若无好。啊，伊咧，好、啊、只，我你去啊，请地藏菩萨做主，地主三个囡仔，六三个囡仔，我甲超度安尼，我念佛号。啊，是毋是真正有去往生无？啊，免做啊，是毋是安尼？啊，真正去啊跋咧咧，去跋杯咧，地藏菩萨甲因杯开始咧，因三个杯，这足欢喜诶，破涕为笑。看，伊会当要去往生，迄是因缘，还是真好因缘？若无咧，你甲超度一世人咧，无到尾拢幸福边，伊嘛毋走毋走。啊！因为家己缘分都还袂尽呢，啊，咱就无迄个心。好、啊，这是啊，这咱欲界思想的嘛意，好、啊、无色界嘛意念的，色界看得到的拢是色界。你看哦，做这嘛色界，我的身体这嘛色界，这些嘛色界，非常一切拢是色界，听得到的嘛是色界啊，听得到的也是色界。啊！欲界，咱大家拢有一个希望、欲望的。好、哦，我想啊，还中到嘞，咱食食较饱嘞。好、哦，这嘛欲望的。啊，等下吼，恁都唔知咱煮什么菜，恁咪食会下无？那海鲜啊，煮袂下吼，食袂下，我都可能爱出外口逛罐头就来煮啊，唔就要食。这嘛欲界、欲界，那欲望。啊，欲望，我希望生啥生啥生，有些拢是欲望。欲望唔是讲有罪过，这是咱人的境界有一分。无色界，无色界，你看咧，无形无相，但是你脑海内，哎呀，安怎安怎，你脑海内所想的拢是无色界，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我讲又这样，手臂又无够长，哦，你看袂到，哦，迄拢是无色界。那么咱的智慧啊，拢对无色界内底吼，佮转做怎啊伫色界内底，无色界，就是思想的世界，转做怎啊伫色界。啊，那么差一分的水水啊，迄嘛对无色界内底，才佫转到当啊伫色界，伫色界。啊，色界咧，你遇见咧，希望啊差水水的吼，大家看足欢喜的供养我，迄嘛是遇见嘛是伫欲界。所以咱生活伫三界内底，到目前我也无看过一个出三界。啊，所以咱有真侪在修行，老师啊，吼，我人家讲我已经出三界啊。我咧骗鬼，你早都爱去食饭咧，我早食咧，我食几下碗饭咧，迄个欲界，哟 啊！你这色界，哦，青菜色足水诶，迄色界，嘛甲欲界含色界夹做一堆，我咧哈，哎呦，爱有地色啊，毋是讲想，但你讲你都好，你都已经都出欲界，你都出三界，你都出三界，无可能诶代志，人要生存伫世间诶时。一定三界要走袂离，除非像当时咱释迦牟尼佛佛陀，好佛陀了，咱有通好食，伊就甲食；无通甲食，无通好食，伊嘛无咧害，无咧，伊嘛无咧休，啊，伊嘛照常在过。佛陀佛陀出三界来，啊，要各个人发到一个出三界，卡板食咧，我着锵锵锵锵锵锵， 我感觉袂痒啊！你看偌好食，你超过时间我就枵啊！你看，好强啊！那还喂哦，我脱出三界啊！所以这当下真正有修行，脱出三界哦，我也无当着啊！咱拢要是三界内底，哦，所以咱人呢吼，自色心是啥？咱幸福一个啥哦？好、哦，咱幸福一个啥？恁幸福拢一个啥？啥来滴有门？好，N O B 说是目睭是啥门？啊，鼻啊、嘴、耳朵、啊、尻川，这拢是啥门？反正会透气拢是啥门。咱的毛细孔嘛，小城门呢，小城门呢。咱的大城门，目睭、嘴，毋叫风水，风水啊，风水门好重要。你插一柱啊嘞，你安尼呼吸就好些。你才做啊！你呼吸的，感觉怪怪啊，嘴嘛是声门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有共款有声门，吼、哦，咱的幸福有一个声啊，中国声嘛好，台湾声嘛好，还是什么声嘞？恁兜啊什么声？吼、哦，啊，林松成嘛可以啊，吼、哦，林校长伊个名林松嘛，林松成，这幸福嘛，林松成，大家拢会使做一个声，但是啊，N R B 蛇是门。身是城，目睭、眼、耳、鼻、舌，拢是四个声，门四个声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172769。

好，过来，外有五门，内有一门，NRB 蛇身身呢，或者嘛是倒的，有一个外门，含尻川嘛一个门，迄是无快有感觉对嘛？迄嘛一个门，内有一门，咱的意念，咱的思想，咱的思维，我今日要来害什么人？一门，我今麦要跟你念佛来好回向我家人。一门，早上，咱一个这个于师姐啦。啊！伊最近的白个真严重，台中的戒严啊！哦，透早嘞吼，伊就去走去台中咱的台中道场啊，看了哦，欢喜个安尼哭，还一个《西游记》啊，唔变过海龙他妈死去，好但是嘞吼，较早还过有较好啊！啊，伊听着一个师姐伫伫病院啊，听着收音机。还有一个事情，讲伊若念佛回向好人的时，伊就变较足艰苦的，艰苦足久的。啊，以前哇，我咧足艰苦，我竟然连种念佛回向给老师，给你，伊嘛愈变愈念愈艰苦。哇，你都无回向我啊你？吼、哦，我遐一个师兄师姐嘛，我要回向我，希望我加食几年啊，我莫受害。哦。啊！你都回向我，我都有够，你都要欠无够用的，你敢要还用？要还啊？啊，一点心吗？老师是毋是讲我回向好你的事，我会继续变继续严重的？恁看安尼会无？哈、啊？应该会才对，应该会才对。好了了，伊就开始毋敢念啊，毋敢念就是好起啊，这继续健康呢。所以会记你莫随便回向我，要回向我，等到我死了后才回向我。我迄阵无随好念啊，无随好念佛啦，安尼才来回向我，话紧。啊，若要有我要随回向我，也是你没回向我啊。哎，我一切实在呢，咱家己开都无够啊，你要何啥人？你现在三顿无他家，你要叫何人家？你哪有可能？哎呀，也慈悲念。啊，慈悲念诶，慈悲念头，总是真好啦。啊，确实，咱所有念佛诶功德，第一回向祖先，咱诶祖先无耳啊，无嘴，无啥呢？因一个靠一个意门啊，意门，意门，意诶门。啊，意门，咱念佛诶功德回向互祖先，因咱诶意，好，甲祖先诶意会踏实着。所以咱意门，咱念佛回向互祖先，得会着。回向，咱冤亲债主，得会着。消灾消业的，啊，过来回向化解众生、化解众生。你敢若回向吼，这三项就好啊。回向化解众生，我念得啥？安尼达水平讲，愈念身体愈虚愈歹。啊，当然啦，在座各位，恁功力有够，要加念一挂回向话，我嘛就爱。好、哦，讲了那无够就毋通讲了够吼，我欢迎你尽量甲存你我普万内底，好、哦，存你普万内底，好、哦，后摆咧，咱到西方，我再向您，好、哦，我先，啊，在咱内有意门，意门就是咱的思维，意门就是咱的思考，好、哦，咱的意念，咱的念，意家念呀。念头意识兼一个念啊，所以意识念啊，哦，所以咱的念头咧，咱的意门，哦，等于说，我控制自动开关，自动开关的遥控器，或者意门遥控器，哈，你用个再看嘛咧，NOB 是身嘛，一个门啊，哈，身嘛，一个门。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哈，伊讲老师，我手拢会写字，一直叮当咧，在加持咧。我讲你甲吼，认真甲想想，我咧在加持，你甲想一礼拜，你一定功力无限。吼，伊就足欢喜啊，老师啊，吼，谢谢，你传方法话，吼，我就逐工就一直写，一安尼，一直写。嗨啊，一礼拜后去去手术要食饭咧吼，你也看得看看嗨。人家害，还得害，他们家不过是被俺们害，害个害的好些的话，到我轻轻轻轻弄文化。哦，过来老师啊，我手是不是很兴奋哦？啊，这手得要开始要加持哦，要加持菜饭哦，我嘿啊，好、哦，无你觉得，
吼，伊都去收着人家讲安尼，嘿啊！你等吼，你阁继续阁加是无要紧，嘿，啊，食饭用左手就好啊。哈，伊就用汤匙牵，汤匙牵着一直摇着摇着，结果两只手脏着油。啊，过来耍的都还没过来，老师啊，你传的什么法？什么法吼？我无啊，啊，伊就讲，伊是着迄个耶稣，迄一寡大师，我伊吼，迄伊就是伫开，伫共开工，伫共加持，甲灵界加持，我教伊吼，好，迄个意文意念，啊，你就是哦，我就安尼来，你就啊，必须为到在心内转播所身体无半步着，啊，无够要食饭都爱用某甲饲，某甲饲，啊，咁要安尼破，你若拄着安尼要怎么办呢？你手不过袂用个拍个，你手放好，哎妈，甲你主动又变成帕金森，帕金森啊，啊帕金森，后尾我印证着帕金森的那译文，译两个译文。假使我只要在做一个人，某某人，你有帕金森哦，你要注意哦，啊伊就去注意帕金森的册，就提个病，就会摇，吼，啊伊看到安尼摇，我都学咧摇咧。有我刚买，你都真正迄个习惯，你买对的有啊，对的错啊。这是咱的译文哦，吼、哦，这真严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6月28日，我们回到长基山仙佛寺总本山，啊，从确诊零确诊后，政府已经开放各项自由活动，所以我们今天6月28日，我们回来长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在这里共修。好，我们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呢，啊，所开示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所见所闻，我们要接受起来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要来了解他的因缘果报。在庚子年啊，这个天瘟武汉肺炎是属于天上所来的恩义，啊，这个恩义是有原因的。这是天瘟，是因果律。啊，人类。啊，在这个一段时间来，不知修，不知忏悔，一直享受享受，享受越多了，有一天，上天，甚至自己的守护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警告。啊，结果在这一次庚子年啊，武汉肺炎是在警告人类要去除三毒。佛啊，阿弥陀佛，左手这样，右手这样，这个法印，右手贪嗔痴要领。这里呢，戒定慧要圆满，贪嗔痴戒定慧都要圆满，这个不简单啊。啊，所以在世界上这一次的瘟疫给人类很大的撞击，但是真的能够唤醒人类贪嗔痴，能够舍去吗？还是很困难呢。还要做到戒定慧，戒除贪，定不受贪嗔痴三毒所影响，然后生出智慧也是很困难。所以每个人我们在世间上这三个都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时时刻刻当你锁起来的时候，
就要自我觉醒。好，不觉醒，有一天业力现前就来了，这个是因果律啊，这庚子年的世界疫情啊，这么严重，都有牵涉前世的因果律啊，这个叫先世啊，先世的罪业。先世罪业所发生的啊，为什么台湾这么平安啊？是有原因的啊，在台湾这一块生存的都很善良啊，不像一些国家的人民来势汹汹

0: 安用各种的武器来伤人的生命，这都是会受到业报，先世的罪业业报发生了。所以在庚子年啊，这个瘟疫疫情现在继续还在蔓延啊，业报还没了的啊，绝对会一一的实现。这三世因果，佛家才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在过去常常听到年轻人说，哎呦，没有因果啦，啊，有的那么坏啊，为什么还不受到报应？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那现在报应都跑出来了。我们希望地球上还有195个国家的人民啊，能够忏悔，以佛家所开示的要反省、忏悔，然后不要再发生，这样才能够解冤释结啊，所以才能够消灾化解。在庚子年的天文，也要每100年就有一次，尤其遇到庚子年啊，在过去的庚子年，还有很多世间上的灾劫，好，那半年到现在来的庚子年的灾劫，啊，就是天瘟。啊，我愿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各位，我们一定要时时心存的善念，心存善念的人，啊，就会趋吉避凶。啊，心存恶念的人，那个不一定会有业报的。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多多勉励亲朋好友，勉励自己的家里的人、孩子、下一代，教他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做恶事啊，那对得起良心。虽然没有马上得到什么好的反应，最起码我们的心安，心安了，那我们的接着后面的福报就会来。所以心安，福报来，

很简单的字眼，但是要做到心安，一定要先安心。安心，安心要修行。安心要修行，那么怎么修？有84000个法门，所以每个人每天都是在修行，有的修善行，有的修恶行，啊，修恶行，拐骗、诱惑、诈欺等等的修恶行，修善行多布施，布施不是只有你的钱财的布施，而是你得到善法的时候，啊，你时时刻刻给人的警惕，啊，那也是布施哎。啊，曾经啊，我们在仙佛寺啊，一位先生他来到仙佛寺呢，啊，很气蹦蹦的说：“师父啊，社会上真的没有好报呢。”我做那么多的好事，我现在还一个人很潦倒，啊，那些做坏事、拐骗的还那么好，啊，我告诉他说，你的善行有修了，你一定你的善行还修不够，你才会这么潦倒。这位先生愣住了，啊，你怎么知道我修的还不够呢？这很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的善报没有完全做到善的，你还有恶的，所以当然你就做不好。啊，原来他在做生意，啊，手段非常的不好，又骗拐偷金减两都来了。有一天，啊，他听到在电视上有法师在弘法，啊，他才恍然大悟，就不敢有那些坏习惯。所以我说，你的善报和恶报，善报还没了，做到完全的善报，你还有恶报，所以人家对你的看法啊，就不会与你啊同流合污。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嚎啕大哭，啊，哭了，他真的错了的，以前罪过太多了，啊，才会今天得到不好的恶报。亲朋好友不理他，啊，家里人不理他，啊，天下的人看到他就讨厌。这就是业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在修行，啊，时时刻刻都有你的守护神在身边，才有一句名言：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恶事不要乱做。

0: 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雷州岳先生，我告诉他，你回去好好忏悔。啊，你反正现在没有人理你了，你就在家里啊，先多打坐，多禅坐，冥想以前受你伤害的人。啊，你想到一件伤害的人，那你就要跪着一直跟他叩头顶礼，说抱歉，啊，我错了，什么错了，请你原谅。啊，你每件事做，这样忏悔，你冥想，啊，到你的朋友受你伤害的。受你欺骗的，啊，等等呢，啊，你的这感觉，他们已经原谅你了，啊，你不要再犯错，然后你要告诉你的祖先、守护神，说你哪里错了，什么时候、某某年、某某月、什么时候在哪里，啊，这件事情。啊，是错的行为，啊，我已经错了，要反省忏悔，啊，请祖先、守护神，你们不要跟我一样，这样是会犯很大的罪过。啊，回去了，整整一年都没有再来，等到一年后。他又来了，来到仙佛寺。我看他整个的满脸啊喜悦啊，没有那一些啊愁眉苦脸，还告诉我说：“师父，我回去彻底的忏悔，我现在心里很轻松啊，朋友。”渐渐的又与我有来往了，啊，亲戚就有来往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业报，善业得到善报，恶业当然恶报都会到，不是不报，所以这也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啊，所以我们有时间要多反省，反省是人最大的资产，也是人最大的福报。能够反省的人是最有福气。啊，这一生人难免会有错，啊，有错了，知错能。反省，能改，不要再发生，这样也就是修行了啦。所以，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说，啊，你到寺庙去叩叩叩叩香，那还不够，因为我们。

还有世间的事业，存言未了。啊，又有一次，啊，我那时候都有在接受人家问事，啊，有一位菩萨嘞，啊，女菩萨，她来问我说：“师父啊，请示老祖，我为什么啊身体那么多病？啊，这个病的检查又检查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到处问也无效，找不到一个原因。那你就，我告诉他，你这是因果病。啊，因果病无药医，因果病只有靠自己修行、反省、忏悔。”啊，那我说你啊，看你的面相呢，啊，人缘是不错，但是呢，游戏人间，你的游戏人间呢，啊，你的守护神在后面，啊，不会放过你，啊，这月女菩萨啊跪下来了，师父。那是我不得已的呢，啊，不得已的，你自己要有主张，啊，人性的尊严要有主张，啊，不要糊里糊涂，啊，所以你回去就要去你家附近有道场寺庙去共修，啊，拜忏。药师宝忏也好，金刚宝忏也好，啊，梁皇宝忏也好，你要去多参加拜忏，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这四句偈，啊，你时时刻刻在家里。啊，早上起来，拜神、拜佛、拜祖先，你就要念这四句偈。啊，你走到任何一个庙、寺，啊，都是相集起来，啊，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啊，你这么做，啊，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善报。所以回去了，他就在太平乡啊附近有一家庙，啊，是道场，他就去参加拜忏。啊，当忏一拜，啊，他说他嚎啕大哭，哭得不停。从头到尾哭到完，哭到结束，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灵性发觉，他的良心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的身体过一段时间又来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跟我说，老师啊，啊，他的身体的病也已经啊减好了很多，所以身体不好啊，那就是我们业报太多啊，我们能够反省、忏悔啊，不要再犯啊，时时爱念经念佛，那样的话。你绝对会改善的，啊，这是扭转乾坤的上圣法门，祝福各位。

0: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金刚经》开示的，就是整个人生的全部。从出生到死了这段时间的整个的过程，都在《金刚经》里面。啊，开示的寥寥分明，所以我遵照王禅老祖他的圣事啊，希望各位唯心弟子虽然在读易经、风水和宗教，但是平时的啊经宝的共修非常的重要。那么《金刚经》一般所说的说很深奥，事实上不深奥，是在日常生活中，佛法若是离开了日常生活，那就不是佛法。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是觅兔角。啊，所以佛法在日常生活，啊，点点滴滴都在告诫我们，怎么样做到零缺点，啊，才能做出一个完人。啊，完人心安了，那我们就自在了啦，啊，百病就会减少，啊，人会圣贤。

知过能改，你改一定要先有忏悔。啊，我们在佛前求忏悔，我们在祖先前的忏悔更重要，因为在祖先前的忏悔

0: 掉入地狱的，那我们身体上的机能，我们细胞就能量开始就会败坏，一败坏，身体的病就来了啦，无奇不有的病一大堆。所以现在医院越盖越大啊，人也越多，还不够用，不够使用啊，这个就可以看出人的业报一直一直在显现。所以今天同修啊，我们有缘回来一起共修《金刚经》啊，你们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呢啊，不然呢，那一些生病的啊，在医院里面等着打这个针，等一下换那个针啊，这个刀就换那个刀，那多的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能够好好做人是很重要的啊，一时的不如意，我们也绝对要去多做反省，你不做反省那一定很麻烦啊，烦恼还是会跟着来呀。啊，这是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互相勉励啊。啊，好了，我们这一节现在来为各位啊谈解三世因果经。三世因果经呢，啊，这今生啊，且缴为何因？啊，这个前世拦路打劫人。啊，中国有史以来啊，很多这些坏习惯，这个很多，拦路抢劫的人很多，都不知道因果，接下去就是会白卡，会截脚。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到狗狗小狗啊，它脚瘸脚，为什么？它就是平时当狗，它就能拦人的路咬人啊，接下来当然会受到业报啊，它就脚会被打断了，用拖的走路啊。这讲到这里，我就回想反省到我自己来。四年前啊，脚突然摔断了啊，断了到现在来啊，常常故障。我想想，我是不是以前有抢劫人的，半路抢劫人呢？有吧？有没有看到？我从佛经里面，可能哪一世有患了这些毛病啊，所以这一生的业报就发生了在自己的身上啊。只有好好去忏悔啊，的欢喜接受业报。所以各位同修，因果力的问题不是没有因果力啊，因果报应不爽哎，绝对不会偏差啊。这个就是三世因果。我们常常看到啊，一些瘸脚掰咖啊，他一定有前先世的罪业报在这一生。
1: 禅七山维新圣教。

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常常遇到脚、脚、肩胛呢，袂行路。问我说：“师傅，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这一生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脚会这个业报？”我说：“这一生没有，前生你也不晓得，一定有因果律。”所以这个业报，屡报不爽啊！在十几年前，我们有一位女孩子，她的精神患得患失，读了一身的好书，但是患得患失，常常。跟家里人说，前面有人要来打我，那里有人要来抢我，弄得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爸爸妈妈就来求老祖查一下他的因果律，结果查了结果，就是在过去生。常常在半路上伤人不救一人有急难不救，所以这一生给你虽然读书读得很好，留学化国。书读得很好，回来开始那一些业报就现前了。那怎么办？那我的女子有赶快去参加梁皇宝忏，佛法有梁皇宝忏，所以我要她的父母。带着他去参加佛寺的梁皇宝忏。参加梁皇宝忏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一直哭，哭得不完，5天哭5天，哭到最后晕倒了，晕倒了，急救醒过来了。终于，他的面目回来了。这个就是一个人有见死不救，或是上道人，时间业报一到，你再怎么样的逃嘞，还是逃不掉。所以这一位。女孩子就好了，现在不错所以人的业报要有好因缘，才能够还这个报。要还报，只有自己要往佛法来修，自己要来忏悔。你不忏悔，

0: 要只要说要吃什么药都没有效了，啊，你要吃什么救也救不了，救不了因果的业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注意啊，有困难帮助人就尽量能帮啊，帮不了那我们能替他帮忙啊，已经做到了善报啊，这一点要注意啊。啊，再来呢，我们有曾经遇到啊一位男的先生啊，他呢手里拿着烟斗啊，一直在吸，一直拿烟斗在接触啊，患得患失。那我问哎某某人，你这个就是以前在吸鸦片换毒药卖毒药的，又没有啊，我这一生都没有我卖毒哎，这一生没有，就是前生就是卖毒啊，卖换毒吸毒了。所以他呢来到幸福寺拿一个就不管是压的烟斗的压的蒙树树康的一满的树啊，这个就是先世的罪业，以这一生带着意识世田啊就发生了啊，那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那我也去乐界所，戒毒的乐界所，去苗栗山区乐界所乐界一段时间，还是断不了，怎么办？那么这个方法只有一条路，参加佛教大师他的法会啊，参加共修啊，参加八关斋戒啊，你就能够把这个坏习惯烦恼戒除。所以他就去啊普里啊某一个佛寺参加八关斋戒啊，斋戒完了就回来到仙佛寺，又来仙佛寺了。啊，他呢手里拿的就没有这个怪动作了。啊，这个都是藏在人的世田里面。所以世间的坏习惯是用佛法道法修行啊才能够消灾，才能解冤释结啊。希望各位同修，我讲这很简单的，但是里面的内涵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三世因果是有原因的。那我们这一生魂有钱，前生一定多做善事的，这一生就魂有钱，生活不缺。这一生很穷，穷了半死，已经前生我们好事没有做，做不够，这一生才会这因果业报要注意。再来这今生牛马为何因？这生作无作业是啥原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今世人欠债无要行人，都爱做无作业你们有时候冷静看到牛马那个认真花，他跟你一定有前世积欠你这生他才会做无作业来给你行你的孝还债这个礼报不爽我再重复一遍，我讲了很多次了，就悟空满刀郎啊，乡下我的40多年前做错粮帮完到那一个田和尚啊吃一杯茶，和尚呢见到我，我是测量师嘛就跟我说三世因果说他的亲戚当时呢他跟亲戚借了2万块钱四五十年前的2万块很大了他钱还了，这个收据借据要跟亲戚说还他，签字亲戚没有还他就告诉他说我会把你撕掉这一位先生老实人嘛就没有再追。过了2、3年，他这位亲戚拿了这一张借据2万块的借据跟他要钱，他说我还你了，在那边争得不完他因为他亲戚赌博赌输了要钱就这样，这个借据又拿来要再要所以吵架了他的亲戚他若是我有欠你的钱若是呢你欠我的钱我拿了耍赖那我死了来生做牛做马也要还你的债。所以这位先生他就好就凑2万块钱还给他过了1年多帮完了他的亲戚突然间死掉了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一只牛一只牛呢母牛都多要生子这要生的时候要生出来，生出来他的亲戚刚好死掉，那么巧所以他就把这只牛养大一点，养大了这只牛长得特别的快那么耕田拖犁很认真拖犁那么这位先生呢一年

啊，这只牛就知道是他亲戚的投胎转世啊。好，一头鸭，他个怕，怕安尼个，他个列哩。那我去测量的时，一瞅啊，去看后边这只牛都是亲戚呀、啊，他的亲戚欠他的债，亲戚转世。那只牛呢，啊，在后面看到我，他头的列列列。啊，低头不敢抬头。啊，这只牛呢，它在拖钢铁犁铲，啊，赚钱，认真拖。结果这位先生呢，啊，差一点被他拖了病死了，因为那只牛很认真拖。这位先生呢，啊，就是到处钢犁铲探井。结果太累了，肝病差一点病死啊！所以这个是因果律。那只牛等到全债还给他的时候，全部拖完了，啊，就死在田里面的戏皮啊！这个就是因果业报。所以，这前世欠债不还人，这一生做牛做马，也要来还债。所以佛法开示我们平时呢，与人爱物清清楚楚的来往，不要有一些耍赖。啊，那是会有因果业报的啦，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所以你们的学会，讲义会要交，不交会补交，不然，师父。为工作作动诶，你可能嘛爱设法来行我咧，哈哈哈！好，今生缺角为何因呐？这些人欠一卡是啥原因呢？前生拦路打劫人，今世人。咋喽？拦路打劫这来生呢？一定会欠卡欠手，这个三世因果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业报大家要注意，即是成佛之路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

0: 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现在我们欢迎教育学术界代表登坛祭祖。
1: 现在我们请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先生、前教育部政事林聪明先生、台湾教育学术界杨吉东先生等上台祭祖。
2: 一拜！
0: 愿我国家教育体制立人天。现在，我们请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博士恭念祭祖文。
3: 中华民国教育界代表祭祖文。恭维中华文化道统七千年，一化开天，伏羲四无极，再化辟地，女娲两足尊，天地万物起贤在教育，谨以自心，上请大慈大悲教主王禅老祖加持，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灌顶接引，大慈大悲中华先祖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光降坛城，今为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祭祖总会升坛举办第19坛祭祖法仪。吴清基仅代表16亿三子儿女之教育心法，以文供养，并以香花果馔奉请诸佛菩萨圣神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心开意解，化解三子儿女之干戈与战争，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教育世尊是三祖儿女未来安心法门，道德为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为佛之教育。品德教育为圣，佛允众生皆有佛性，故于当下表达祭祖心意，福愿列子先灵尽心听闻三祖儿女心所相连，一心念佛圣号，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轮回，同登佛国菩提大道，以为本愿。上来真请上仰降闻，中华民国教育界代表、前中华民国教育部长。

0: 吴清基叩首。中华民国114年1月1号，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教育、学术、文化界代表为大众祈福。 我们现在欢迎地方行政首长及民意代表祭祖。
1: 现在请桃园市民政局副局长蓝秉俊带领深潭祭祖。

0: 祈愿列祖列宗共享台湾民主的法源。请大家以热烈掌声谢谢桃园市民政局副局长。
1: 现在由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主任袁兴法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Joseph Chadwin 博士、中华天地教总会黄德贤、光涛理事长、国立政治大学宗教所所长李玉珍教授、高台教台湾教区前主任阮俊帝博士、先天旧教道院公行宗长、责任副统长、金院长级高建荣先生，带领国际宗教人士登坛祭祖。
2: 一拜，
0: 祈愿宗教永续亿万年。

0: 级艺术舞团，是由一群热爱舞蹈的专业舞者所组成，由王磊倩团长于2006年4月创立于台湾新北市树林区，多年来获得全国舞蹈比赛，如古典舞蹈、民俗舞蹈、现代舞蹈等多项冠军，并且多次应邀于国庆酒会、舞蹈节等场合演出。
1: 新五级艺术舞蹈团多次应邀参与国内外大型演出，如全国体育节表扬大会、国庆酒会、庆祝舞蹈节颁奖晚会，还有在澳洲、印尼等国际舞台演出。
0: 现在新五级艺术舞团以舞蹈祭祖

0: 谢谢新武籍艺术舞团精彩的表演。我们现在欢迎宗教团体代表祭祖。现在有中华禅修气功疗法协会、台湾禅寺大士殿杨武才大师。 正一四汉基隆天师会陈品聪先生，淡水行天武圣公玄为师，带领宗教界代表升坛祭祖。一。
1: 愿我宗教心法照苍生。
0: 现在我们欢迎企业团体代表登坛祭祖。
1: 今日有益泰科技公司林宝章。

0: 先生，东根企业公司黄顺才先生，建丰泡棉公司林国仪先生，罗东钢铁公司丁义全先生，带领企业界技术代表深谈技术。
1: 一拜，
0: 祈求世界经济早日得复苏。
2: 我们现在欢迎台商代表登坛祭祖，由台商代表彩桥公司董事长李建勋先生、王希林先生、正捷股份有限公司林成正先生代表升坛祭祖，祈愿列祖列宗保佑经济发展利人天，以为本愿。
1: 一拜，
0: 祈愿三祖先灵护佑三祖儿女事业吉昌利人天。
2: 请大家以热烈掌声谢谢为全民祈福。现在我们欢迎台湾十六族代表升坛祭祖。
1: 一拜，
2: 祈愿民主升华，天人合一，大圆融。

0: 平嘅
1: 謝意，感謝大家。
2: 我們現在歡迎司法、警政、科技、醫藥界代表祭祖。

0: 现在由科技界代表徐延廷先生，医药界耀华医药公司张雪莹女士带领技职代表深谈技职。
1: 一拜！
0: 愿我台湾人民守法永无灾，世界科技利人利天利群生，医药良方治心治身治群灵。我们现在欢迎民间团体代表祭祖，现在我们欢迎联合国全球基金会陈应宇小姐、中华都市更新协会江宏志先生、世界客属总会台湾办事处周延干先生、全球和平联盟陈阔煌先生代表祭祖。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佑我宗亲大团结。三族儿女代表们，当下此时，由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琦先生带领祭祖委员、荣誉委员上台祭祖。奉香
1: 一拜，
0: 愿我三族儿女知祖恩。
2: 现在请维新世界合唱团以圣歌祭祖。

0: 感谢维新世界合唱团的心声供养，唯愿世界充满和谐，天下一家亲。现在我们欢迎义经大学培训讲师、班级干部暨维新圣教学院教师暨主。现在我们请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校长袁立法师、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规划院袁昌院长、维新圣教风水学院杨永烈校长及义经大学班级干部培训讲师、维新圣教学院教师深谈祭祖。
1: 一拜，
0: 祈愿义经大学圣智利人天。

现在请大家起立合掌。再次恭请大典主席浑元禅师及法师们深坐，进行大皈依法仪。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

0: 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义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地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哦。一起来欢迎王董事长。
1: 哎，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地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叫王景潭。
0: 王董事长您好，今天真的很难得，玉佳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时呢能够有台中道场茶道班的师姐来为我们一起呢，在非常温馨的茶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哦。我想首先想要请您分享的是，您的成长的过程、环境啦，
1: 好，
0: 您的家庭的这个状况，相关的背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是民国43年在潭子出生，读潭子国小，潭子那个地方有潭子糖厂，
0: 潭子糖厂哦，所以您小
1: 啊，
0: 时候都在那边跑是吗？
1: 所以说很多载着白甘蔗的小火车，小火车很多那个一大片的甘蔗园，这甘蔗园中里面是我们的记忆，因为里面有很多很甜的甘蔗可以吃。我们那时候潭子是属于一个比较乡下、热闹的地方，就是潭子街。潭子街的话，街道里面很热闹，那有那个面店，
0: 你爱讲米吗？
1: 还有冰店，不过嘿，饭有食无？
0: 行了，
1: 因为生活很清苦，只是看到说哦，

0: 含住人中叫做观音妈。
1: 好、哦，观音妈。哎这就是咱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非常普遍的一个民间信仰哦，然后跟妈祖一样。
0: 一样。那我们那地方是拜观音妈，观世音菩萨。后来我们就叫观世音菩萨。
1: 嗯，是。
0: 也就变成说我的信仰的一个依靠。
1: 是。
0: 就是这样，很自然，自然就是好像一个传承。传承这样。
1: 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家里面临近的那个大庙或者是巷子边的，
0: 对，他大概都是会进去拜拜，那有时候我们就跟着进去这样子。可是进去的话就会经过潭子街潭子街啊，那这沿途就有很多面店，
1: 小时候那个年代的重点对不对？
0: 然后就冰店，然后就反正就是觉得说可是就进不了，因为生活真的很辛苦，
1: 但是经过他就觉得哇，看到就觉得很高兴，很快乐这样子。
0: 这个就是记忆，
1: 对，儿时记忆这样子。
0: 那我们那时候潭子国小读了6年了，可是我那时候很会读书哦，啊，我就考入这个还好了，还好，就台中市，我们就台中市考台中十二中，就写上去。
1: 是。
0: 啊，后来的话，我们就这样读书就读到台中高工，台中高工一路过程是顺顺利利的啦，
1: 是
0: 啊，可是生活也很单纯，就是那时候就是只会读书，
1: 很认真读书，非常乖的小孩。
0: 那当然那个就是因为生活家庭很辛苦嘛，所以说心里就想说认真读书以后看出来社会就赶快工作赚钱啊，养家活口这样，
1: 就是拥有比较好的工作机会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家里这样。
0: 对，那时候就是大概心里就是这么一个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您说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哈，时代背景哈，
1: 是
0: 大概就很单纯，
1: 是
0: 都很单纯，
1: 是
0: 在那个乡下地方，几乎上，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大概都是国小毕业就去工作了，
1: 是，
0: 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就去读，读那个初中啦，然后再读高中这样的。
1: 您觉得小时候呢？对于哪个学科，你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你最擅长，比如说像数学啊，还是什么的？
0: 哦，应该是数学。
1: 哦，
0: 我对语文哈很不通，很不通，应该是擅长数学。
1: 数学强的人很少哎。
0: 哎，是这样的。哎，我们那个时候国小的那个小国小的老师很凶，
1: 非常严格的。
0: 如果说你好像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就从后面就那个藤条啊。就从后面就打到屁股上面，所以说很怕。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妈很厉害，我想让我妈很厉害。我妈不识字，可是会教我读书。啊，我后来我想想说，奇怪，我妈不识字，怎么知道我对错？啊，就问她，我说，那你也唔捌字，你要安怎教我读册？伊讲。你若咧背书的时阵吼，若背了顿的时候，我就知你背唔对，你就讲你唔对，你就意思讲你还阁重背啊，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说他真的很有智慧。
1: 对，所以妈妈的这个标准也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中间有一点点顿的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还不够熟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他我记得他啊，我记忆中那时候我们就潭子国小那到时候就会读那个。那个台中十二中嘛哈，啊，接下来就考读那个台中高工，我印象记忆哈，我妈妈很喜欢我读书，所以说她哈，她都会晚上哈就叫我起床来读书。
1: 哇，什么时间啊？
0: 啊，一大早，然后她就会准备那个杭肉，好啊。取暖了
1: 嘞，烘炉安尼对，哇，
0: 足寒。印象中，因为会寒嘛哈，
1: 对，
0: 啊，印象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求学过程中哈，是很单纯，是很单纯，真的很单纯，大概只是一直认为说，我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这样，就是说， 想说真的就想说要
1: 好好努力，
0: 好好努力，
1: 认真打拼，这样子
0: 要改善生活，
1: 改善生活，
0: 大概就是个下意识，
1: 是，
0: 这个是这样子。

0: 家里面有几位兄弟姐妹？
1: 我就是一个弟
0: 一个弟
1: 弟，
0: 弟。
1: 那一个妹妹。
0: 是，所以你是长男这样。
1: 我是最大的。
0: 最大的，
1: 最大的，最大的。
0: 真的，我觉得这个长兄如父啊，我觉得就是那种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感啊，真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我想请问您的是，我想在读书之后，我们要进入社会啊，在您当时的那个年代，您觉得在读完书之后进入社会，您有没有觉得这个部分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精彩，应该就是去台北，去台北读台北工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从乡下嘛到台北去，那时候有点好像是，应该是虽然生活清苦啦，可是已经长大了，长大已经长大了哈，所以说渐渐的生活就会多才多姿，就是参加那个社团啦，比如说土风舞社啦。
0: 土风舞社，
1: 哎，对对对，以前参加土风舞社，因为这小朋友根本就是
0: 好好，
1: 只是，认真读书而已啊。然后就参加土风舞社，接下来的话就是到台北去了嘛，就是像说去那个野柳啦，阳明山啦，故宫
0: 你喜
1: 啦，
0: 欢户外活动这
1: 还
0: 样
1: 有
0: 子。
1: 那个龙山寺啊，之类的啊，就是因为长大了，然后就会去郊游。夜游啦之类的啦，生活就比较多才多姿一点，
0: 对，就
1: 是这样。
0: 是有兴趣的，就是多看多学这样子。对，
1: 哎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哦，那时候从潭子到台北，你几爪楼爱瓦顾啊？
1: 我觉得那时候从台坐车子到台北去，应该是半天的时间了。有半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这样。有记得有说第一次去台北考试。没有上过台北啊，我然后就一群同学就老师带着我们就去台北去考试，来考试，然后很精彩。
0: 很精彩。
1: 他说："哦，怎么这样？不一
0: 对，
1: 样，
0: 真的
1: 不一
0: 第
1: 样，
0: 一次这样
1: 台北
0: 到
1: 真
0: 台
1: 的不
0: 北，
1: 一样。
0: 到都
1: 哎，
0: 市去这样
1: 对，台北真的不一样。那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很多经历，就像说刚刚吃，就是去玩呐，去这个。"做一些什么这个土风舞社啦，其实我有考上艺馆，考上艺馆，
0: 其实台北工专是一个非常优秀、很优异的一个学校
1: 学校很好
0: 要能够考上它不容易。
1: 我普普通通而已，只是很运气，
0: 你们都很谦虚。
1: 可能好一点，可能我不晓得，我总结，当然我们学校我觉得很优秀，可是就是我总觉得我好像，有点。运气好的样子，能够考上它，不然我觉得我很笨。然后就是过程中，我也考上艺馆，我也考上艺馆。
0: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具体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为什
1: 对，
0: 么会想要去考它？这样？
1: 那是因为当军官嘛，那如果没有当军官，就是当兵嘛，这样的。我想说当军官好，那我就努力的考试。这样，考一下，就考中了，那这求学过程中，我那时候因为生活清苦，就会去工。

0: 就会做那种类似工读，就帮人家画
1: 懂
0: 图
1: 了，
0: 啦。因为那时候我是学那个建筑的，在台中高工就是建筑科，然后又画一些图，啊，就是去画画图啦，啊，工读，就是工读，我记得很清楚，贴补家用，不然真的是很辛苦，一天的生活会10块钱而已，十块钱而已。哎，真的很少。然后这个入伍，然后当上这个狱官的话，我记得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碰到那个蒋总统过世，哦，那时候感觉上记忆很深，好像第一次感觉好像社会很紧张的样子，大概我的印象应该是这样，
1: 刚好在就学期间的时候，有这样的
0: 对，
1: 一个社会大
0: 然后
1: 事
0: 去
1: 发
0: 台
1: 生，
0: 北的时候，这个同学因为长大了，心智比较应该成熟，以前在国小啦、初中啦、高中都是这样很单纯，都认识，去那边的话就好像比较会有点那个大概交际，所以说这段期间那些同学20-30位同学到现在还是
1: 还是生活当中很好，彼此
0: 一个
1: 的
0: 一
1: 这
0: 个
1: 个陪伴这样
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子。
0: 是对对配一个重
1: 哦，
0: 心重心，
1: 是，
0: 哎，这样的，
1: 哇，很不容易。那可是有些同学是在台北，有些像你们是在台中这样，大家还是都保持联络，很不简单。
0: 对，所以感情很好，
1: 所以会一起运动，还是说一起聚餐啊等等啊这样？
0: 应该是说在这个整个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啦，然后当然大家都长大成人，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就是要娶某生囝啊，就是会来来往往这样的，然后这个大概是工作上的关系，有时候因为大家都同行嘛，都是读建筑的话，本科系的嘛，大概都交流会比较多，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大概生活上都是
1: 不知不觉。
0: 以我们这些我们台北工作这些同学为中心，倒是说台中高工啦，然后一些国中啊国小就比较少一点，倒是说到将近这10年，都因为回来台中，然后国语小学同学就有参与同学会。
1: 哇，小学，
0: 可是那种感觉很奇妙，
1: 怎么说
0: 因
1: 呢？
0: 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国小学生，然后到了大概50岁、60、70岁才在用具，那种容貌根本就变化太大了，
1: 真的真的，
0: 变化太大了，感觉好像感触很深
1: 是哦，
0: 哦。对，就像是老少年离家老少回，对不对？都啊。那种感觉大概就跑出来，所以说我觉得，
1: 很
0: 当
1: 有
0: 然
1: 趣，真的，
0: 是有趣，可是我觉得说好像有时候不能接受，怎么当初那么的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怎么现在已经垂垂老
1: 你暗恋的对象
0: 矣？可是又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
1: 主人呢？小碎
0: 啊，
1: 啦，这
0: 对，可是里面算起来我还算是最那个，
1: 这是说真的，
0: 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有接触这个微信剩下的关系，我觉得里面大概我们这些同学看起来我还是最好像很年轻，没什么变化的，对吧？
1: 是因为在中门这样子一段时间以来哈，就觉得每一次看到您的时候就哇都是身材很好，是不是请教您一下，就是您在日常的运动啦，或者是说我觉得保养养生方面，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0: 以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保养嘞，没有什么保养，只
1: 那
0: 是
1: 你平常都
0: 说，
1: 吃什么啊？
0: 那等一下再说好
1: 我们静待，OK，我们先喝一，对，喝一杯茶好了，请。
0: 这中间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服完兵役以后我们就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急着要赚钱。所以说，我一服完兵役，我就甚至于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在工作，在赚钱。那服完兵役的话，就进入一家就是 人生最能够难

0: 蓝忘格石一家，是詹阿龙建筑师事务所。
1: 詹阿龙。
0: 詹阿龙，哦，对，他那个就是一个那建筑师啊，是台湾的建筑师啊，詹阿龙，姥姥啊，反正以前的建筑师嘛，土生土长的，薪水是8000块，8000块，这是我领到
1: 第一份
0: 的薪水是这样的，所以说特别就是
1: 生命当中的第一份月薪这样子，
0: 就是说终于是说啊，我会赚钱的。
1: 对，
0: 那时候应该退役嘛，大概是60，63、65哈，那大概六。
1: 民国63、65年左右。
0: 65、6，因为六十三哈，原来65就退伍了，然后呢就领到薪水。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然后人生上碰到一件最令我觉得我们家里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经历了我们家里一个弟弟，就是发生意外，然后是在民国60年、67年的时候，哦，真的是很意外，啊，这个整个人生都真的是，
1: 受到影响这样子。
0: 空前的整个家从空前的这个悲伤。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我几个兄
1: 兄
0: 弟
1: 弟
0: 姐
1: 姐
0: 妹，
1: 妹，
0: 其实我们是我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弟弟就还没就大概当兵以后就不见了，就发生意外了。所以说我剩下就是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这样的啊。那后来我就因为这样，所以说我大概68年初我就来就回来台中，回来台中来就业啊，来就业这样的
1: 然
0: 啊，
1: 后
0: 这一边
1: 也
0: 来照顾妈妈，
1: 爸爸妈妈这样
0: 好，
1: 子。
0: 然后人生的这转捩点就是，就在这期间，大概68年、69年的时候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那也因为是这样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就认识我们的师傅。
1: 这么早的时间这样认
0: 对对，
1: 识。
0: 那时候69年，我就到台中县政府。这因缘际会，那时候师傅还在中心，还有在开设中心测量公司，
1: 中
0: 那
1: 心
0: 所
1: 测
0: 以
1: 量公
0: 说
1: 司，
0: 大概就跟台中县政府有一些往来，那就
1: 对，
0: 在这个机缘当中就认识他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台中县政府，那在驻政期间就认识了我的老婆张美丽小姐，那我们就。
1: 也是同事吗？
0: 没有
1: 还
0: 没有，
1: 是说，
0: 介绍，
1: 哦，介
0: 对，
1: 绍的，
0: 谢谢小姐，她在银行上班，
1: 是。
0: 介绍的，然后就，认识的，我老婆长得很美丽，所以就张美丽，当然就结婚了，我们就生了这个两女一男，男女一男这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精彩。很精彩，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大概就是28、29岁、30岁嘛，哦，年轻力壮，然后也就进入了那种县政府这个，应该算是那时候公务员的地位是蛮崇高的，

0: 我老婆因为是这样，所以说才说她要想说要嫁公务员，然后就嫁给我啊。那这中间就嫁给以后就生了这个两女，这个两女一男。大女啊，大女啊，我觉得她就是王佩雪，她就是在88前的时候就出生，哦，很孝顺。
1: 是，
0: 他知道这个爸爸要当爸爸，就赶快跑出来，给我当爸爸，
1: 非常深的缘分
0: 啊，这缘分啊，
1: 这黄玉也对。
0: 那我们那时候的话，人生大概就有提到说，
1: 是，
0: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高兴的事情啊之类的哈、
1: 啊，对，
0: 我就说，一个生了两个女的了，那时候。因为传宗接代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家里人喜欢生一个男的，我就让着顾哎，让着顾哎，我再生起来这直播叫王四号，我那时候真的是很高兴，终于有一个男
1: 如愿，
0: 哎，如愿者，好，接着是阮第四代人哈，第四代人的迄个感觉，因为四大人嘛爱，咱嘛爱生起来迄个直播的款，啊，其实。媳妇也是有压力，有压力，不是在做破案哈，
1: 是
0: 没有身份地位。
1: 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吗？
0: 对，那对
1: 对 对, 對那其实您也是蛮按部就班哦、喔，您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其实按部就班，就像说我这个在这个县政府的时候，就是认识了我们的。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我们的，其实我们现在的维新现在的大护法大董事，
1: 是
0: 叫黄顺才先生，
1: 嗯
0: 是这样认识的，好，那大家就这样来接的缘分，
1: 是，好，
0: 所以说整个我觉得说这个因为认识他，然后我就出来创业。出来创业这样的，
1: 所以是出来创业是受到朋友的影响。
0: 他也算是我一个非常贵，也是一个大贵人。
1: 是，
0: 如果没有他后，我大概也创不了业。
1: 嗯，
0: 也创不了业。
1: 那在这个部分哦，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请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详细的来分享一下他从公务员。竟然是要从公务员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当中。兴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动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过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在这个成长跟生活还有工作事业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过程。非常感谢王景潭王董事长，阿弥陀佛，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跟我们相聚在一起，在一个温馨的茶席当中，我们来慢慢的去领受每一位企业家他们的成长过程，还有人生的这些种种的历程经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照相片。我看过一位一个道场，他做的这八卦照，但是呢，八卦照呢很难煮，常常那个烧了火啊。平常呢，你10分钟可以煮，水可以开。结果他20分钟、30分钟还烧不开不了。有一天呢，好，我到那边去拜佛，他就问我说：“老师啊，我那个灶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好，但是煮也煮不熟，很奇怪，叫师傅来煮，他也感到莫名其妙。按照他过去做的灶位。”都是一流的。这个师傅他也知道说，他的做的造诣是一流的，毛病出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啊？你们知道吗？八卦照一定这个方位要准，八卦照一定要准，这边前方位一定要准。结果呢，他的方位搞砸了，这个线是这样来。啊，钱，还了钱在这边，还了钱在这边，照口，这个变成这样来，照口在接这里来，照口向着这个空王，那么。灶火像在这边叫空王线，叫空王，它整个位置呢，应该这边正用罗盘去量，正前方。

方正南方也好，正北方，你要是灶火正在，结果他的方位，灶位是改正来了，所以方位就错了。本来你要像这样，这样是在我们的乾宫嘛，啊，结果灶位他斜这样，向着两卦的中央，听懂吗？好，那这两卦的中央应该这样嘛？他结果换这样，莫怪你下面好势。哈哈哈！空王线有火很艳哦，但是它就不会烧。哈哈，这很奇怪，这个力量。我去看罗盘呢，师傅怎么这样？对呀、啊，他们说这样才对呀、啊，不对啦，八卦照你一定要让它，而且要很正确，不然你会火烧功德林呐、啊。后来那个照我说干脆不要用了啦，当牛顿纪念好了。到最后打掉，我把方向量好了，这个挂在哪里？八角的线，你按照这八角线来做造作。好，把这个线我把它定出来，把线呢，好定出来，好，这八角定出来，这样，好，重新做了，哎，反而快，好像里面的在加速度的那个起火哎，哦，所以这位老师傅了，哎呀，奇怪的这个，哎，这么妙，八卦这么妙。本来八卦就这么妙。好，那么灶位、灶口，我说师傅啊，你这灶口不能随便烧哦。若是今年三煞这边的话，啊，你开这边门呐、啊，你这今年就是很不平安。我去看了说啊，师傅，你今年好在用这个灶口，对。因为厨房这边是方便嘛，这个方面的灶火今年有三煞，每发生一件事情都是三个连续来。这老师傅说：“哎，是啊，就是每次有什么事情都三个密集安打来，就三煞。那么八卦灶你要躲三煞就比较快。如果你没有八卦灶，今天向西的。”你这今年还把会煞灾的，明年即巳酉丑煞东，你坐西向东了，明年一年再煞气。所以这个八卦灶的功德，八卦灶有八卦灶的烦恼，你要做得很正确，你才可以用。如果做不对了，烧也烧，开水烧不了。好、哦，这我第一次去印证了，我是很好奇，他都不拧过来，结果差了，就这里啊。那么照相，照的话，如的面是啊，不向门即厕所，啊。我们古时候的照和现在的照和那一样，不向着厕所门。啊，无论有灶火没有灶火，还是要躲开。灶门，躲开厕所门，啊！如有灶火者，灶火不向悬空哀星九紫五黄。我们有悬空哀星，我们会教各位悬空哀星的时候，灶火不向九紫黄，不向九紫和五黄。五黄是温病，五黄是廉贞，廉贞阴阳变化不一，家里人呢比较反目无情。向着九紫方而行啊，刚好是火焰太盛，火焰太盛呢，那我们的人的脾气等等会影响。啊，我们有灶火、哀星和向三是木火通明，四也是木火通明，七是火克金，六白火克金都可以，八白火生土，二黑火生土，一白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好，那个灶位，啊，灶火不可面向冰箱，冷热不可伤气管，好，都讲过了。灶火不可面向卧室门，啊，这住该房的很多感冒，

人都感冒。好啦，还有一件呢，灶口呢，很重要。好，比喻我们的房间在这边，灶呢哈，你在这边。好，你若是后面灶，前面是神厅。好，这边神桌的话，后面是灶。这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家里的夫妻开会失和，要小心。好，夫妻会失和。若是瓦斯炉在神的后面，这样呢？好，这是反变，这个叫做父子、母子反变。因为神呢，就是神，叫做福神，福神。我们所讲的就祖孙爻，就祖孙。好，所以呢，会父子、母子，会反目，反目比较会说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比较会有这个现象会发生。好，所以我们这个灶位你安排了。好，除了这个以外呢，不要这样，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啊，灶火，灶火不像屋的违背，啊，多是口舌是非不同心，啊，灶火不必顾虑向东向北，就说，啊，有的人啊，灶火不能向北，叫喝西北风，向东呢，出空空。人家有这么讲吗？向北喝西北风，向东呢吃空空，吃空空才好嘛，表示大家健康啊。啊，但是呢，民间的传说不合理，不合理。哎，还有一个人呢，也有人讲说，灶口坐在这边不能往外摇，看多出力，摇出去了。家里比较不存钱啊，舀出去也不好，没有这一回事，没有这一回事，那是一个民间习俗的传说啊。那但是呢，这个灶它的这个舀进舀出的，假使你要在这边舀进来，啊，你从这里你舀进来，但是就冲门。那么要的话，你就这边要去做屏风，要做屏风，门冲的没有地方安灶了，你这边一定要做个屏风，或者冰箱把它挡住也可以，冰箱挡住，不要直接来冲瓦斯炉，门来冲瓦斯炉的，除了比较不平安以外呢，好，我们呢，手这个手臂肩酸。手背肩酸痛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的灶呢，除了不要顾虑那一些啊，还是很重要，不要冲门啊。灶呢，还说不是向东，悬空哀星，有的是要向东，年龄一转就为东，那就不行喽。事实上也不是这样来。啊，以前有人灶火说不向东，啊，因为司命灶君他在东方，他东方灶君呢在东方，人家传说呢那个灶位不向东，不烧司命真君，是一种对神的敬意。结果人家我们大家会错意了，向东吃空空。啊，叫向北喝西北风，北方呢，西北风很大嘛。那么在家里又没有风进来，我家的灶位也是向北啊，也是很平安呐、啊，也没有什么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和悬空哀星，啊，悬空大卦啊就好了。啊，灶火不可。以新灶旧灶口相对，嘿，婆媳不和，还很准，很准。
比如说这个心脏，

旧照也好，或者旧照、新照两个照呢，相对你一定是吵架，很灵，很灵。我去看过一位我们的信徒家，他买了个照，问你们谁先煮啊？我问那个婆婆，你们谁先煮饭？老师你怎么问我这样？对呀、啊，先谁先煮啊？我都是我媳妇先煮哎。你们为什么不同一起煮？一起煮饭就吵架，屁股对屁股，屁股对屁股，那就吵架。哎呦，他原来是这样哦，照口新旧照不相对，一对了就会吵架来。我叫你把它错开来，你错开来就好了嘛。啊，那错开来了，哎，媳妇。和婆婆煮饭，大家高高兴兴哎，因为我们做婆婆了，我要吃什么，儿子孙子吃的，有时候我们吃不合嘛，干脆就自己煮一下嘛，也不是媳妇不孝啊，啊，这个大家老人家喜欢自己吃什么，这个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啊，再来呢哈。灶口不必注意东西四面诸说。各位，我再三强调，东四面、西四面的，我们不必去顾虑东四面、西四面。法无定法那个灶口也不像厨房出水口，哈哈，这个很灵哦。比如说我们这个瓦斯炉在这边，好，我们地面呢，这里也就是出水口，我们洗水的洗室内的这个小口水口，这边是耗材，而且心脏无力，又没有病。心脏无力，无论照在哪里，我们前面不要那个水口，洗那个洗地的出水口，你可以把它贴起来，贴起来呢。有时候哎呀，老师啊，那个水不能出去啊，不然你把灶换地方嘛，把灶往回不要出去了，就是一个水口，那下面水口你才守不住，很奇怪哦，无中生有的一定会很多，那什么？灶，瓦斯炉也好，旧的灶也好，下面就不要出水口。无论在第几楼，都一样的。你在地下一楼一样，不管哪一楼，你前面绝对不能有出水口。那是善财，是耗财，心脏无力，啊，心脏无力，这是我印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照相方面呢，照除照呢，大家要备嘿。再来厕所篇，厕所篇。现在有很多坊间呐，坊间都是一地理师啊，厕所要定向，马桶要定向。我说胡说八道，你又不是要坐在厕所那边，也不爬起来。哎呀，你什么命要定什么相，胡说八道。那人真的，我们又不是要坐在那边当厕所神，要坐马桶神。哎呦，我常常出去看人家很多的房子有的一些有这些烦恼，常常会拿起来问我说：“你们在哪里听到了？”比如说是我们的地理师来说，那个马桶要什么相，而且隔热盘。那一个是吃桃啊，像昨天说哦会很大地震，借这个机会大家都很怕了，媒体啦，就来一个报道，借这个机会出名一下，这个是人的常情嘛。昨天有没有大地震？有没有？怎么样？没有。
啊，以后人家讲怎么样，你卜卦就知道了啦。哦，鬼化见神，一定地震。鬼是鬼哭神号，官鬼爻化见神，一定是地震。昨天官鬼爻没有化见神嘛？财神化煞，啊，化父母爻，啊，所以大家不要起烦恼嘛。昨天在花莲的外海。有一个小小的市集，那个不是所讲的台湾近来会大震，那个一年有250几次的地震，台湾一年有250几次的大小地震，啊，所以啊，我们的占的卦，地水师呢会在海中嘛，小小一个震动，有四爻都动了，小震动是会有，不是没有，小小震动。不是所讲的那么那么恐怖，好，所以我们是事情呢，啊，吉凶祸福自己可以占卦，嘿，啊，厕所与化粪池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记住，厕所是留了就出去了，化粪池是定位，化粪池它的浊气定在那边，跑也跑不掉。所以化粪池啊，和厕所不要怕。现在很多坊间的地理师们告诉：“哎呀，你厕所在龙边不好，没有问题啦，在公寓的哪一方都没有关系。”啊，那么化粪池最重要，整个的问题在化粪池，不是在厕所。当然，厕所在房子正中央是比较湿气。房子正中央比较湿气，那我们里面呢，这个灯泡像这个灯泡，好像灯泡15烛光，你常年你也把它点嘛，15烛光而已嘛，15烛光它的亮度有76度，那就够了嘛，啊，这个阴气就会少了，阳气足就没有问题了啦，哎，好，再来，古时候厕所。这臭气，不过在风头啊，甚至头呛人呀，虽然过性命啊，那么呢啊，进山呢看山头嘛，啊，进地方呢看水口，啊，进门呢看门市，啊，傍晒来看风水，傍晒哈，人上厕所要看风势。你不要设在风都吹的那一边，你就臭烘烘啊！所以设的公共厕所呢，一定按照风尾，你不要在风头放晒给你拼，那叫做因果，哈哈哈，叫因果。好啦，厕所卫生较好嘛，所以位置不受拘束的啦。啊，厕所的马桶坐向是没有规定方向的，方便的人走，刚才讲过了。啊，那江湖是江湖先生们，他们为了要补充，好、啊、提醒众生，好、啊，所以他们呢还会把固定刻意说，哎，厕所要什么像？事实上，你不是要当厕所神，你就不要立像了啦，哈、啊，啊，厕所，啊，那我们执着马桶方向，无知的行为，厕所门不可与大门相冲，口舌之多，嘿，我们现在哈。有的公寓，哈，那里面这边有一个厕所，一间厕所。好，门一进来，门进来了，哈，这个门就进来，进来呢，你就冲到厕所，这种家人都很不平安。进门看到厕所呢，很不平安。口舌是非、吵架等等，小孩子吵架等等很多，无中生有的很多，那怎么办？当然，你能够啊，很宽的话，你能隔掉最好，不能隔，你怎么办呢？这是大家共同的苦恼。现在很多建筑师，我设计，我都拜托你们好心呢，你们这样害死人呢。所以现在很多社会很乱，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啊，一进门都是
那个话，那个社区的委员会是事情一定很多。

台中五权西路有一个公寓大楼，我去看了好几家，进门都是厕所。我跟了我们师姐说：“哎，你这个大楼，啊，你这个大楼的问题会很多，啊，大家管理委员会啦等等啦，是会很多。”他说：“对呀，每次管理委员会要开会，大家都得修吗？弄成很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家家户户进门就看厕所。”怎么办？无解，继续闹下去。所以建筑师啊，设计师啊，要多研究一些风水，不然的话，社会的混乱，你要护因果呢，谁也帮不了忙呢。哦，所以这个呢，啊，若是这样，没办法为，最起码比这个门，啊，门呢，啊，你把它贴个。好，贴个这个笑眯眯的，很笑眯眯的，把它贴的笑眯眯的，哎，一看呢，眼睛一视田，你看呢，嘿，眯眯的，哈哈，进门来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进到厕所里面来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笑眯眯的。啊，所以你要把它贴着，最起码可以和谐。啊，我就建议我们那位师兄师姐，你们建议你们，你去买那个贴纸，啊，叫人做好贴纸，每一户都把它贴。哎，他真的去把它贴了嘞，一户一户贴了。第一次再过一次开社区那大楼委员会的时候就没有吵架，大家就会笑一笑。哦，风水，我们的思想里面也是有风水，不是没有风水。好，所以啊，消灾解忧怎么解？有为法，虽然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有为法可以化解，让你一个发挥潜在的无为法。所以有为与无为本来是受空不二。好，啊，我们厕所呢？啊，不可与灶位相冲，家中主妇不安，厕所不要灶位相冲。啊，厕所不可与卧室门相对。啊，这是住着多病。啊，厕所啊门啊不可冲床位。啊，腰酸背痛。我们有一种现在人的特别的病特别多，这边床位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头痛。啊，这边的话，你叫肾脏病，这边头痛，这边肾脏病，所以现在很多喜欢住啊那个公寓的，喜欢住套房，但是有套房以后，莫名其妙的病特别多，然后我们睡了，左右两边不绝对不要厕所门来冲，一来冲呢，啊，你身体一定很不健康，冲这边酸，冲这边酸，冲这边腰起问题，冲左边腰嘞腰有问题，冲脚酸脚麻。哦，所以那个厕所在越科文明的时代，哈，越这个方便的时代呢，很多更多的不方便。好，这一点呢，我们到人家帮忙人家看房子的时候，好，卧室一定要注意它的套房。套房冲脚，脚就酸；冲膝盖，膝盖无力；啊，门呢冲腰呢，肾脏出毛病；啊，腰常常闪到；啊，冲肩膀，肩膀酸；啊，手无力；冲头，头痛，头昏脑胀；冲前面呢，啊，尿急；啊，这膀胱无力，会失禁；两脚开始早上起来呢，啊，两脚。会无力，这个都是厕所和我们人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只厕所门不冲祖先牌位，也不冲神。我们如果在这里，啊，厕所门呢冲祖先牌位，鸡犬不宁。小孩子做事业，你出去一定是惨败荣归，100%是惨败荣归。而，啊，厕所门冲了祖先牌位呢，冲这边呢，女人呢。
家里的女人变了一

糊涂，从这边家的男人中风，我印证很多，所以我们的安神位呢，我们绝对不要左右有厕所门来冲，也不要房间的门来冲，房间的门来冲也是鸡犬不宁，家里也很不和谐。啊，这厕所不冲金库，我们厕所金库呢，门一冲冲金库呢，你金库常常是空空。很灵哦，我以前我就没有注意冲的金库，那段时间奇怪，金库打开了都空空。后来想啊，就是冲的厕所门，里面都放不住钱，你放不住就拿出去花掉了。这个是冲金库很忌讳的啊，所以厕所呢，以上这个书上写很清楚了，各位按照这个方法，大家去注意就好。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to eliminate disasters and pave the way for everlasting world peace, our merciful founder, Grandmaster 混元禅师 has beautifully manifested the core heart Dhamma and the dynamic spiritual vigor of the 500 Tathagatas through his dragon-shaped calligraphy.
1: 啊，那那那那，靠这个要这样做，这样做，还靠这个要这样做，这样做，啊，那那那那那，靠这个要这样做，靠这个要这样做，这，还靠这个信，靠这个信，靠这个要这样做，这样做，还靠这个信，靠这个要这样，靠这个要这样做，这，还靠这个信，靠这个要这样，那那那那那那，靠这个要这样做，这样做。

那了，啊，喝水喝上水，走水水，还喝水喝就要水走水走，还喝喝就要水走水走，漏了那了，喝水喝就要水走水水，还喝喝就要水走水水，喝了喝这个这个水喝这个这个水走水水，还喝这个这个水喝这个水喝这个水走水水，还喝喝这个水走水水，那了喝水喝就要水走水走。

嗨嗨嗨，这个都要这样做，嗨这，好好这个这个都要这样做，再这，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好这个都要这样做，再这，呀看这好这个都要这样做，嗨这，嗨嗨呀这个要这样看这个都要这样做，这这，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好这个都要这样做，是吧？嗨嗨好这个这样做，这，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好这个都要这样做，再这，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好这好啦啦啦啦啦，再做再做。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

0: 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我把它计算起来，将近要花100亿而已。啊，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盖完，下一生留在以后的人再继续盖。我们不要怕，把基础打好起来就好。我相信龙天护法会护佑我们，会我们这一生会完成八卦圣城、唯心圣教的总坛。再来文化交流，世界和平论坛，在今年2014年的1月3日，上午8点开始，在台中市明德女中的大礼堂，我们举办海峡两岸追根溯源、硅谷文化、世界和平论坛。各位，我们的书信班同修一定要参加。因为这个论坛就是学术与宗教，宗教要提升，学术也要提升。你光讲宗教没有学术的话，那就在那边跳，跳不出名堂。你光讲学术，没有宗教，很多世间的烦恼是超越学术之外的，必须要宗教来解决，来消灾化解。这是本唯心圣教与一般宗教、一般学术不同的地方。所以论坛，我们每一位同修一定要参加。这是很难得的两岸高层的学术界的和学者的论坛，1月4日。再来，世界和平论坛硅谷文化交流论坛，在云梦山，在台湾都在办理。这个三组文化论坛，三组文化，那我们文化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族圆融而修的法门，所以三组文化的交流，与中国大陆，这个非常的关系重要。那再来第13共修，第4个礼拜天，我们在千佛坛堂这里，举办了千佛共修会，讲解佛经、道经，目前正在讲解《金刚经》，预计要讲10年，现在讲到4年而已，还有6年要讲。这个以《易经》和《金刚经》和生活融合为一。在第14呢，第14法缘要成就，就唯心净土。要成就唯心净土，必须要发一个愿，务必在这一生要成就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宗教、学术，融合为一。

0: 而且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百家思想融合为一啊，这才能成就唯心净土。第十五呢，这个保护大地，保护大地就是弘扬风水学。弘扬风水学呢，与世界，我们成立了华人班，还有现在网络国际学院，这还有我们国际网络，资讯弘华，这国际弘华，保护大地。你知道风水，你就不会去破坏风水，也是保护大地的一个方法之一。再来第四十五，寻龙点穴，建设道堂。寻龙点穴呢，刚才我们张市长他的也是跟了我们的祖师李公十义大师呢跟了十几年，他当市长的时候所以他你张市长呢来到仙佛寺一看，哇，仙佛寺有这么好的宝地他一定是内行啊，哎呀，仙佛寺的宝地呢，他走过那么多道堂，第一次开眼界，这是老祖师尊的专长嘛，也是保护大地的话，都是可天不可挖的原则。再来第十六，这成就国位，八德贤士。八德贤士呢，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阶段的国位。凡是进入本位心圣教的，你要读24年才能毕业。到最后是平心贤士，第一是忠心贤士开始，忠于谁的心？忠于我们自己的良心，忠于祖德的良心，忠于我们在天上界，要与祖先履行，这个诚信，所以我们要忠于祖先，还有忠于冤亲债主，因为我们过去所结的恶缘太多，所以我们要忠于这个冤亲债主，我一定会还你。怎么还？修道嘛，念经念佛可以还这个债嘛，也是忠嘛。再来忠于诸佛菩萨，忠于王禅老祖，我们要把道修好，我们务必要成圣成贤。所以此地抛荒拜石贤呐，可惜升官雄霸气，升官是什么？每个人的念头，升官念头是无名。你看千欢呐，民众围观回里八尿呢，称呼为升官，就表示我们的念头是无名。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无名，无名了，霸占了我们那个心田，烦恼就多了嘛，百事不顺嘛。这升官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待石贤，这个心地等待着贤者。贤者是什么？各位，你们当下进入宗门来修道，学易经，研究风水修百家思想的上圣心华这是为贤。我们希望古圣先贤那么多，我也希望当下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你们的最起码你们书信班的同学都要成圣，都要成贤。成圣不简单，成贤更困难。
1: 禅机山唯心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晨星礼忏上达天。

0: 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啊，因为闲下来就是凡夫嘛，你凡夫要进入闲，要有时间的考验，要有世间的名利各种的考验呢，所以叫此地炮荒待时闲嘛。所以《易经》的话，祥地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哦，而且呢，各位都是现在当下有的中心闲事，啊，孝心闲事，人心闲事，爱心闲事都有了啦。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都能读到平心闲事，到最后成就为唯心闲事。大家都菩萨了嘛，啊，你这心里都没给哎呀啦。所以在400多年前，郑成功的国师，啊，刘国先，天地已经示现在这里了，啊，只是没有人去悟道，都以江湖术士啊去讨论这12句诗在哪里，啊，哪里能找到好地理，能够成为王侯，错误了。黄河是修行者，啊，要不偏不倚的心，啊，好事多做，坏事绝对不能沾，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而且呢，啊，做到问心无愧，你就是能成为贤士的啦，哦，但是你不进入我们法门，你没办法得到什么中心贤士、孝心贤士，不可能。好，啊，在47。啊，圆满为唯心闲事啊，到最后是唯心，最后是唯心闲事，再上去成圣成贤，能唯心闲事就阿弥陀佛了嘞，我还要努力一样的道理，啊，到最后来48大愿，回归自性唯心净土啊。啊，才开始，我们是一个极乐净土。那是天上、人间，什么要成就唯心净土，才能跟极乐净土相呼应。啊，这是我们的天命。所以最近老祖。开示了99法会含金莲具足，第九坛的大圆满的时候，就是开示了四句偈，99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若是我有那么3000个弟子哎，都有成就的话，就是3大千的极乐净土了啦。啊，九坛具足大圆满，好啊，唯心净土相辉映，哦，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当下的天命。啊，你看我99法会妙庄严呐，99天的法会是空中妙游。而且是庄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修，你们的列祖列宗，啊，你们的冤亲债主、家中第七族，还有我的英灵，还有我们所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韩国。4670几年前到现在来，桓雄天王到现在来 195位啊，天王朱建灵，这是我们九九法会这一次要圆满的，而且我们也应祭祖的，36000众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法界啊来圆满，这都是一个空中妙游，是庄严每一位的自性净土咧。啊，这每个人自性净土是庄严的啦。啊，再来咧，极乐净土3000000。若是当下本宗门有3000个同修成就的话，等于建设了3000的极乐净土。也希望说三千的三千次方，哦，再来九坛祭祖大圆满，我们祭祖已经办9坛了，今年圆满了，要办9坛的祭祖不简单，啊，第一坛祭祖由我们功德基金会主办，办了4年、哦、后来老祖开始要为中华民族成立了、啊、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台湾，曾经有一次 大陆的学者啦很物质的说，奇怪书怎么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台湾？他来祭祖以后呢，觉得好像是被书骗了。我才没有骗你呢。台湾2300万人都是优秀的，第一有礼貌，第二有涵养，第四有素养，第五有智慧，第五有爱心。第六有慈悲，第七有习舍、哦、第八呢有修行，第九呢大家都已经 快成佛了，第十呢都是做到问心无愧，不会像你们大陆同胞后、哦、我想办法要骗，所以难怪网络上也说大陆人口10亿9亿骗1亿在训练哦，啊，大陆的学者们来参加祭祖以后呢，啊，他私下问我，哎呀，祭祖总会在台湾，是对了，是老祖宗的慈悲带的，希望这祭祖呢在台湾办起来，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现在有20亿人口在世界上，那好，我们会很认真的办，所以我就交代。我们祭祖总会所有理建士们，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自己要珍惜这个世界和平其中一个法轮，就祭祖大典啊！世界要和平，一定要有祭祖；两岸要和平，一定要有祭祖。你不祭祖的话，哦，我们变成没有祖先，没有伦理，变成狗与狗相咬而已，那很可怜的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 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我们都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哦，我们应该学习相互尊重，应该学习相互珍惜哦，和灵性的提升华与提升。那后来呢，大陆这些学者在看到我的时候，啊，非常谦虚的，都不敢像以前讲话都是从皮肉出来耶，对不对？啊，这是宗教、文化、学术三者合而为一啊。文化就是宗教的文化，天上界大家在天上界都菩萨，都存慈悲嘛。为什么来到世间上变成这么糊涂？这个都有关系的，啊，除了教育以外呢，一个问题，注意，风水学就是本唯心圣教，弘扬了30年，48个大愿，48的方向，才能以西方极乐世界48大愿相辉映呢。所以老祖开示，当下就是唯心世界，唯心净土在我们的住家，那要风水，要易经，要学术，要修行，要读书啊，不要像江湖术士信口开河乱讲，这样会影响到自己的灵，这思维以外，影响到你的祖先、你的祖灵，影响到身边的人，那我们这一生就白走了啦。所以我们的法门才叫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才能太平。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方向，有48个方向，所以唯心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就是48大愿，是48条路嘛。啊，在我们48条路呢，其实像啊挪威啊这个世界和平奖，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提出申请啊，结果肯定了，我们入围了，提名入围了，入围了证明是中华文化道统，我们把它弘扬了，努力了，落实，从修道和悟道到正道，然后行道又弘道，真实不虚啊的结果呢，得到国际的肯定，证明世界要和平啊，一条路唯心圣教啊的世界和平大法轮，48大愿也是每个人在世间上你们修行做到问心无愧的48条路啊，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极乐世界啊，那么还没到极乐世界，唯心净土世界马上要自我成就、自我建设，就是自我修身养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定太平。这即是我们今天啊，开经记03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就世界和平的本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它茁壮开花又结果。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0: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咱这师兄，伊帕金森足严重个，去用推，他就推个哀哀叫，然后又食个哀哀叫，食个巴肚安尼，做做有毒啥？讲来，我们来，举办，还是举办一个地藏法会，去一个坛城，那大城，好，先大城讲，送地藏经，你就一直对到来吼，然后奉上，即个意念所招惹遐法界。意识即法界，你拢按咱来是，吼、哦，等于你那一个当起的方式啊嘛，啊，怎啊刷了嘞？开始稳下来，跟这样敢开车在行路，就较袂用个撞的，无咧用个撞的啊，用个撞的，没用行用个撞的，看车来就看撞的，个跳个小蹦拼些死，跑去撞到安尼嘛，所以讲那是意念意啊，那是看外有五文，内有一文，心是地。咱的心地心，心是地，无形无相。你要安尼证明心是地？怎么证明心是地？什么叫做心？吼、哦，这个是无形无相，这个心。心啊，跟念也是，意跟念，心跟念拢同一个三角形。心跟意跟念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物件，所以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佛念佛，意念的念念佛念咱的个性，念咱的智慧，念咱每个人拢有这个慈悲的心，哈、哦，所谓念，所以意念心念意念心呢，意念心呢，存在于咱的思维之间思考。好了，讲到这深了，这浅浅了。啊，心是地，地伫倒位？心地心是地，地伫倒位？地在哪里？你想看嘛？地伫倒位？找有哦，啊，找有哦。所以心是地，这个地上歹找呢。咱现在所搭的这所在，表面是地。但是，咱所搭所坐这个呢，是土卡呢，不是完全的地呢。咱的地是悬在空中，悬在空界之中的地，心是地，地在哪里呢？咱每个念头在我们每一个念之中。比如我这样，哦，现在所想到，好、哦，咱同修师兄来，哦，开始三个三的问讯。好，快徛咧三问讯的时啊，哦，即遮尼欢喜的时啊，这刹那心地，我应该找到一个心地，嘛心地嘛走出来啊。等下你食饭看嘛，你看一面食，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补了阿弥陀，你地你找看嘛，下晡你就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地食，免咱卡大只的地尔，咱的欢喜的境界，欢喜的境界为地。欢喜的境界为地，不欢喜的境界也是地。这心地有清气有垃圾呗，就是我们易经所讲的太极，好、啊，这里两仪太极。啊，心是地啊，性是王，王就是咱的本性，王是咱的本性。

伫咱生活室，即个地理，即个都有一句话在开始就遮，吼、哦，就是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孙焉？哈、啊，左仓右库藏频散，

0: 身来共造八百烟花力量旁，就是拢是众生所为咱一念头所发的万万生万物，伊拢成就起来，即拢是有业嘛，也是地上的所为，哎，叫万生万物。那么你有法当啊，叫万生万物，有溪水，有山，有山，有莲花，有重要的，拢是你即个本性去判断了，叫做为王。啊，咩世事王侯将相帝，讲这里就是王侯将相的帝。王侯就是谈到这，王侯将相帝就是心性、心性、心性、心性，咱每个人的心性残疾啊，哦，残疾咱的心性。啊、哦，咱的心境，性是王，那么性是讲起来，这个足难解释啦。哈、哦，咱的本性、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觉啊，我爱好做好代志，迄种觉性。哈、哦，啊是哦，我今日要来帮助啥人，慈悲，这嘛是性。每个人拢有一个性，拢有一个觉，一个性，包括狗遐伊嘛有伊的性，啊，猪嘛有伊的性。啊！地上顺，有当时啊，都夹粪桶，迄嘛也行。毋知咱做些老师啊，哇，囡仔那足歹哈，会甲发，会甲哈，抵触，吼，讲话会甲，会甲，甲过车呢。哇，这哪有啥？啊，地下遐顺都夹粪，都夹粪桶呢，囝仔讲袂？吼，讲话照你意思去行，除非这个白痴。吼，因为囡仔也行，累积是。就是伊的习性习惯，习惯就是性。人拢有一个逃避，还是躲避，还是能够做什么事情，还是会当做什么判断，会当创啥，拢是人的性。所以人的性是有偌济呢？足济足济，会食饭，会放屎，会放尿，会撞鬼，会讲迄个讲好话，会讲讲歹话吼，啊，会哭，会笑。迄拢是人的性，是人拢是，凡是动物拢有性，含一张花嘛有性。即本花即嘛有水，过写三工无水了，伊就打起来，迄嘛是伊的性。啊，无水啊，吼，算了啦，那我就不要再，我就不要到遮，我就来个打起啊。你无甲压水咧，吼，我就要甲打，要甲打掉去，迄嘛伊嘛有伊的性，习性。习惯、伊的习性、伊的惯性定律、伊的习性，拢是为性。啊，所以呢，性是王啊。咱人上伟大就是有这个性。咱人万物之灵嘛是这个性。咱呢，今天早上大家唱歌唱礼佛，这唱的是，吼、哦，遐久来我毋捌听大家在唱礼佛，这听了哦，心足感动啊，足还平和嘞。吼、哦，足感动啊！咧，迄嘛是各位发露恁的性，恁的思考，恁的念头，迄个性出来，花露这性出来，所以唱就歌。早上唱真理这一条歌呢，哈，这首歌呢，徐老师编的很那个写的很好，曲词做的很好嘞。迄嘛伊的性，伊的个性、觉性、觉悟到人爱安尼爱唱起来就会。有那个精神个，迄就是觉性、觉性，啊，清净性，清净，咱人就是足清净的心。我呢，若关伫厝内底，哦，感觉我要普度众生，爬上山顶，要普度众生，伊慈悲的性。一旦下山呢，所以众生多去，迄嘛伊的性。足济人爬伫上山顶，吼、哦，我修个安尼足好吼，嘿、哎，所有众生地主去拜师傅的时，吼、哦，讲啊头头是道。好啦，不，而且我去特别要邀请师傅下山来普度众生，讲经说法就请来啊，叫系啊，为了度众生，所以众生多。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 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哈、哦，你刷定了哈，啊，画了，买下来看，哎呦，花花世界那嫁你睡啊，哎呦，嘿，佛经来的是仙女，嚯、哦，天仙仙女都是安尼，原来都是安尼咯，这头毛熬过昏，安尼昏红啊，熬东方不败，哎呦，哈、啊，刷了就叫众星多呀，一定的，那甲经书无共款啦，奇怪啊。因为发到经典无共款啦，就开始要搁变经典啦。结果我讲，经典好像有问题哦，又过去众生多呀。咱的经典说话呢吼，三藏十二部经话的迄个仙女吼，啊，这个呢唐氏的都有露背、露胸的这个叫做画法，啊，其他的他说的无，哦，阿么个能写呢？奇怪，下山来啊，迄仙女那无共款啊。嘿，滚了灯啦，存了底啊！你有个众生有个道呀，你看，有个灯变，那经典唔对呀，还是人唔对呀？有个众生道呀，你看，啊，你查甫啊，我穿呢，天衣无缝，哦，咱呢，嘿，华裔话合作看呢，较早无彩虹车嘛，无彩虹车一地看到尾，或者天衣无缝嘛，啊，叫下山了，哎呦，那诶。迄个裤，即马少年人，迄个裤呐，脚都啊破啊，歪布。即马怎个裤啊，脚都要起来绕一空，安尼好湿湿啊，啊那样哦，迄无庄严，又过去众生道呀。你看，所以这性性，咱人的性，你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我讲人之初性本恶，善人的性是善的，看你的教育的程度，说性家。是王，咱的心为帝，内底爱有王，咱的主宰。那么主宰是啥人？爱如何才是主宰呢？咱以佛法所讲的开始的，吼、哦，所开始的是咱的性为王，咱的本性。所以大家拢有一个要做东做西的本性，嘿。王居心地上啊，这个王坐伫咱的心肝窟啊内底之上，这头来这土卡坐伫这土地之上啊，啊有诶佛像，啊曾经我去看了嘛是啊，我释迦牟尼佛这佛祖，佛祖那迄个国家山间咧无通食，有诶肥肥肥啊，咱咧佛祖我来甲条肥肥，大家好通食，啊有诶来散散散。伊讲啊，迄苦修诶，会佛祖啦，啊，我屌尾，他白骨拢快起来，啊，迄佛祖，迄个苦修诶吼，拢无他食啦，迄古早诶佛祖，即摆佛祖吼，拢食到肥嘻嘻。哈哈，我讲，你看你怎么去观想，家己去想，家己去念，你念嘛。所以，咱真侪要雕佛像啊，啊，一定经典爱读较足熟诶。啊，他作穑，你再来雕出来，假的，那无嘞吼？你所雕出来，是不像，是不像的。安尼毋是，安尼是，安尼毋是啊。迄只，迄是咱人的心，我都甲佛雕出即个像出来，每个人的心出来。所以一种佛祖呢，你雕起来是任何人，你要拜的时，你就你的心甲像会互相相应，那都是为王，都是为王，咱的本来面目。所以王者，你那心地之上，等于咱内底有佛啦，有佛者，王者有智慧的人。好、哦，现在王在啦，性那底王多底，咱人的自卑性那无底的咧，内底都无王啊，都魔鬼啊。好、哦，咱的性那去王都无去啊，咱的本性自卑的性，咱若无去的时，咱这人就嘛是无路用啊。啊，再去。好，我迄个那师姐吼，一直讲爷孙啊，家己查个爷查某囝，啊爷查讲吼，老师啊，阮查某囝这迄后生我孙吼，才16、17岁啊，出嘴会错老爸老母，啊错阿嬷，这毋知什么性？你看这什么性？哈、啊，这什么性？出嘴迄咯，我讲你今日当爱起来好多。啊，找温师姐，我报一个你找温师姐，啊，爱今日来修药师的妙法，好、哦、修药师法的，啊，那么囡仔慢慢一直稳定了呀，好、哦，慢慢稳定了，无咧，这一年外来，好、哦、足歹，无介意的老，个人个大汉， 好，我较早讲好，给你涨快一点，真正涨快一点传出来，这大点煞伤过头诶。啊，伤过头咧，15、16岁囡仔咯，哦，要甲爸爸，好爸爸咧高强过大汉，啊，还好啊，迄老母看着伊咯，要紧，我讲去去当这只管，好无解，莫就说这偏过来播诶，迄只心地毋是歹，但是伊诶性怕毋见你啊，慈悲性怕毋见你啊。还怕唔见嘞？就是以魔镜、魔心、魔镜现前起来，现前起来是啊，所有一切伊个咧，或者行为都拢颠颠倒倒去啊！吼、哦，颠颠倒。我讲你毋捌拜祖先吼，我毋捌咧拜，吼、哦，毋捌咧拜咧。伊讲好，这阿家宽老师，这囡仔吼，去拜拜都比阿嬷搁较歹，伊阿嬷较早因阿嬷。因阿妈咧骂人诶，作恶诶，我咧讲，一定是因阿妈就有体来对嘛啦。啊，因阿妈毋是因阿妈哦，啊，即个因即个叫做查某囝诶阿妈，阿妈算迄个叫找我诶迄师姐，伊诶老母就对啦，王心妍。吼，迄骂人咧偌厉害，迄骂人吼骂了，迄个背地都骂了了咧，啊，做官背地都骂了了哟。啊，即马系囡仔伫骂嘛，照常迄确实拢出来啊！啊，所以迄性怕毋见你啊，换别人入来啊，家己本性自卑性。无较早，若见你起来死咧，较早起阿公，拢会叫阿公，叔公阿公，好啊，幼条条，哦，幼条条咧，即马就大汉咧，2年无看啊，吼、哦，即马就开始咧，吼、哦，出喙三字经来啊，进步啊！迄啥，性怕毋见你啊！性怕毋见你，王都无得啊！王者天地人三才嘛，对不对？三才不偏不倚的心嘛，不偏不倚的念头嘛，啊都无得了，就任由遐的其他灵界来讲来就业处。好，说性去王无啦，性在心，心的存，咱呐这个慈悲的性。慈悲性，咱也无伫咧是啊，哦，身体甲心就无存在。你身体就等于那像别人诶，啊，身体那是行尸走肉。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在差不多悉尼嘛，悉尼对，咱就答案是托迄间厝，拄啊未买，得看诶时。啊，去到咱答案是有一个师兄，啊，他师姐，伊带一个咧，啊，带一个咧，好、啊、了，那王碧华啦，王师姐咧，伊带一个因丽咧，迄条巷啊，一个身体大汉，啊，搁做警察，啊，警察咧吼，伊就跋了了以后咧吼。伊本性拍唔见去啊，换别人入来，啊，尾仔嘛是倒来去条巷仔咧吼，逐间都乱套套，即摆若看伊倒来，逐个门都关起来哦，门都关起来，无过迄条巷仔安尼无法咧，啊，家己爱精神病院倒，这个倒来嘛无法，查不出精神病院。那么咱王师姐咧，伊就甲带来，我带你去找师傅。迄阵伊话要惊死哦，可能万一若我发起来甲杀开木，我好做啥，做迄个都无够。这上班头三手捏都无够，哦，人个大汉啦，啊，就带来到咱大安市迄阵伫，贵族活动中心了就高兴，带来是呼呼呼叫，一直不落，一个人伊若咧奔放的时，伊的性都无得了啦，性就不在了，啊、哦，性无得了，有外人入来，外人入来，因为伊有车好着跋咧，跋咧，迄个就入来啊。你买是，啊，这看看咧，这用花甲家己花修，啊，甲持咒，家己本性魂呐，也本性，好、啊、个叫起魂叫怎个了咧？诶，等下就较安静个，较安静个，我甲安尼王师傅，你逐礼拜个出来，我直接出来修，修三四届过咧，啊，就正常去啊，迄性就怎个呀？本性的慈悲，囡仔的慈悲，性就倒来啊！性若无倒来时，伊就拍毋起你啊！来咧，换别人，好，我恰恰我，我想当，哎呀，我当这三更毋知是有法咧，变法咧吧？真的咧，好，啊，这我休息，煞稳下来，啊，咱人啦吼，会记哩，咱人性拍毋起，最多拍毋起咧，即个尼王公，吼，尼王公，你看回教诶，因。开国你知道，伊一定无无拢伫咧回教遐伊也伫，伊是保护咱尼王公诶。恁逐个吼，尼王公爱保护好哦，吼、哦，恁若头毛剃掉，你即撮甲老嘛无要紧。啊，所以即个人保护尼王公，那么你要加持诶时啊，你开始要人加持，即个人精神有问题，你手摸起哇，你若打着你若好咧吼，伊咧打你个弄只哦，你跳诶。嘿，安尼迄种伊会保护啊，林姐，你吼、哦，小可目睭注意咧，吼、哦，你骨髓小可骨头部啊，小等一下，吼、哦，你甲头壳甲安尼，你一直持久，你得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念就可以，一直念南无阿弥陀，这个你甲头壳自然来，吼、哦，你吧，那么因咱的手上会放光，这手上会放光，一直理解，好、哦，还是持烈酒。大悲咒什么的，六字真言什么啊，什么九龙也是准提咒都可以，你一定要起来，你这好啊，起也相比啊，你我对比啊，起来个是咱们个整流也脑波也醒，一本醒，一家都开始清静下来，也本醒，这个都怎样？黑子也慈悲心，两关来爱心都是唯性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的哈，咱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啊，咱。啊，所以性在心啊，甲心就得性啊去，心甲心就歹去啊。咱的本性啊去，到尾身躯换人使，咱这身躯即台车换人开，开开啊换走，你拢是软小小哦。哦，迄个，咱性去，心甲心就歹去啊。好、哦，就开始无力，开始无力食，好、哦，咱身体开始能量，咱一定会减弱。好、哦，这道理就是安尼。啊，有写上阿弥陀佛，啊，这四句偈阿弥陀佛，哎，这请写花前下午大家在唱哈，啊，英雄气长，不是也早上英雄比较气比较短，哈、啊，那么英雄气长呢，那我们的佛性在，佛性，对对对，佛性在身和心的长存，佛性去了，那呢？啊，这里都身啊、心啊，就坏掉了，啊，身心都歹去。啊，因为咱拢一口气的话，拢是咱佛性，一点佛性，咱的性命，好、哦、的佛性。
在早上公告单呢，说人家的佛像要被吹掉，但你都吹掉啊？到底佛性是谁？但你都吹掉啊？好，那继续个讲了哈。再去讲讲，性在身心准啊，性去身心坏，性来去啊，身和心就坏掉了。那这植物人，植物人呢？

性就拢去啊，性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好，我都叮当，好，我都叮当嘞，好，伊的性，本性，他能够动就没有了。还是这个人呢，四肢瘫痪，目睭捏着捏着的，你给他看目睭会捏呀，他的性不在了啦，伊的性命，伊是干那一个肉体上的生命还存在，但是伊的魂魄的。厝内底四界走，伫即间厝内底，吼家伙病房，也是厝内底四界走，吼，即个咱的魂是安尼。啊，那么性气心心怀是安尼一个人，伊那啦，好多中风嘛好，也是一个人伊的即、这个啊，植物人嘛好，身体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一直的消散的。食病济，灌病济，是安尼身体直直消散的咧。迄性一定不在啊，性不在了，所以身体直歹，那就还是一个人咧，那植物人讲，看咧，迄个性不在，性去了。哦，那大家看的人在破病时，到医院去看，哦，才发现人性的光辉拢无去啊，人性的光辉拢无去。啊，那么啊，真侪目睭金金尔，吼、哦，敢若喘气靠机器咧喘气，迄性拢走去啊，他本性拢走去啊，性无得了俩，伊身体细胞能量一直一直啊消耗掉，消耗掉，到尾身体都拢剩几骨啦尔，几骨啦你甲管，啊有咧喘气，事实上他的本性佛性无得了俩，哦，啊有个人哦，啊。但是要互死也无死，死讲互不，要互家己抽起来，并不好。哦，啊，若毋抽起来，看你食苦，那么到底毋知想则对，想毋对呢？这就很难讲。除非你有开悟啊，好啊啦，你都够开啊，你还阁大咧，加浪费遮吼，你阁欠人啊，无干脆甲抽抽，就你好转去啊。但是也无人敢安尼做，无人敢安尼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回骨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十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当下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坛城上六位祖师、六位祖先啊，诸祖灵啊，我们继续要为各位来啊讲解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在过去两年啊，我讲了很多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啊。王禅老祖自从民国闰去年道教慈航之后啊，到现在来整整37年，就在世间上成就解冤释结、消灾化解99件的功德天，加上今年己亥年啊，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祈福法会，总共就有100件的大功德天。100件的功德天已经涵盖了无始劫来7355年的岁月，节节苦海飘沉的众生啊，得到救度解脱的无计其事，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在今年己亥年春节啊，1月2号啊，我本人呢去年每年的农历1月2号，就是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啊，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所有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啊，前往一经大学拜佛，拜王禅老祖啊，在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就开示了，为完成100件的

道业功德，道业一百件。啊，台湾才能平安。所以二月二开始到三月三，三月三日、二月二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要做台湾平安。

我当时一月二，我在一月九号，啊，一月二号接到这个法旨，我向老祖开示，要圆满啊这个法会。我想一想，不敢接，但是又想一想，身为修道人、修道者，应该要天地无我。

0: 天地无我，金刚心啊，金刚之心，这是金刚心。才能做为国修道，为民，这是本愿。而想到了非常的战战兢兢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测，这个天命。但是想到王禅老祖开示要的为台湾平安，啊，世界才能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这个就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天风后这个卦象。我们在大地上还是受到五行之束缚，金银财宝琉璃啊的束缚，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而因缘华之束缚等等的人世间的问题，这是浩劫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所以我冷静了两三天之后，我向王禅老祖啊禀报，

愿意承担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天命，带领维新弟子来共转这个法轮，尤其啊，以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宗院长商量啊，如何来完成这个天命？这是我们划时代的天命，不可违，不可抗拒。啊，只有台湾平安这个主题啊，才能够真正达到世界和平。所以王禅老祖就才开示了，要开始要解冤，解冤释结，啊，世界才能和平。啊，要消灾化解，这天下太平。啊，这两个强项方向之强项，啊，你要解冤释结，一定要知解冤释结，一定要知因果。知因果要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一个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要以宗教修行法仪，才能追根溯源。啊，所以我们就在2月2日，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极乐殿修法，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配合啊幻变法师一起恭送王禅老祖天威，啊，恭送共修500尊者如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啊，恭送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开启蓝天的因缘果报，这是追根溯源，已经追根到7355年伏羲世祖一化开天，所以才有开天门、开蓝天。开蓝天前为天是蓝天，顶首光明照大千，照就是佛字生辉，这是上圣心法啊。结果我们68位的

易经大学法师都很慈悲的，不眠不休啊，在极乐殿三圣佛前诸佛菩萨的供建下发愿圆满五百尊者啊，圣法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二月二啊，龙抬头啊，众生都是龙性，都有龙性啊，只有龙性的开花启发啊，人的生命才会进入永恒，才会察觉永恒的生命，就有如孔子他所说的无道一以贯之，道是人的生命，不生不灭的生命视为道，一以贯之啊，这里面已经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密，每个人都有，所以啊，王禅老祖慈悲，就让我到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休息了36天。啊，36天的生命挣扎，啊，让我体悟到更深层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光辉。人人平等，人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口气在桥走百里路径，要修一切圣法，悟一切法，要行一切正道，那就是人的一口气是最宝贵的。所以我在36天的啊，在台中荣民总医院18天，又到台北荣民医院总院18天，合成36天罡，72地煞。

啊，所以老祖师尊用我的受身来提醒，让我们悟。所以有的人都悟道，由他人的受身来悟道，有的由自己的受身来悟道。悟道最真诚的还是自己的受身的悟道，要悟道要体验一切生老病死之苦。生，生命的生啊，还有智慧的生，老，智慧的成熟，人的身体的老，受身的衰，这都是我们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应该珍惜把握的。所以在今年的固坛法会啊，一一的圆满啊，我也会将啊这二二三三四四到双十的法会一年，会每天来为各位阐述受空不二的因缘法门。

0: 受控不让，有借由受身和受戒，受身是个人的，受戒是共有的。 这两个很重要，你瘦身自己的个人身体，你要把它照顾好，啊，确实也不是很简单。有的人一心一意主在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我要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每天到处去奔走。 啊，这个秘方，结果把身体弄坏了。啊，这是受身有走受戒，受身有走受戒，就东奔西跑。所以我维新圣教的同学们，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还没悟道，还没生病以前。 扛着自己的瘦身，东奔西跑，要去哪里求道？要哪里去这个修道？要哪里找到啊、神仙？找到啊、很名人？结果都是扑了空，<笑>那就是游走法界，游走法界，这东奔西跑，啊，跑到。 71年，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啊，病，啊，肾脏病很严重了，啊，那才求助于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啊，求人受戒。
1: 好，而且求己自己的个体受身，每个人的毛病都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卦已经很清楚了，天、风、后第二爻动，二爻是娑婆世界。
0: 娑婆世界，每个人都是洋洋洋一层一层天，一层一层的天，天界，一层一层来到世间，突破地球啊最表面的这一层的天界，来到世间两足尊，就两足尊能一卡，那两足尊。
1: 游走在世界，游走在世界，所以我们东奔西跑，跑了好长好久好久好久哦。<笑>这每个人都平等都一样的，我相信各位同修，你们跑的跟也差不多，我只是跑的比你们快一点，也不一定快了，啊，因为我的业力重嘛。
0: 啊，所以受身就有业报，受身有业报，生死之业报，生老病死。我们的受身有生老病死，然后现在我的业报就是老了。 啊！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我现在烦恼了，这烦恼我会怎么老下去，一直老下去呢？那不都一直年轻呢？还有同修就说，我也一样会老啊，这是真理嘛。但是老有老。

不多本钱，有的脑没有本钱，所以我们就要多修，多读圣贤书，啊，多读开悟者的真言，啊，圣贤诸书嘞。而你的身体老，我们的生命反而年轻哎。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啊，禅机妙语呀、啊，啊，所以我们既然从天上来了，来到地球了，啊，在地球表面一直在东奔西跑，地球表面我们投胎来这里，我每天在这儿跑，就是要招约定了。好，招一丁的招，人生都是那招一丁。你不跑，地球也在转。啊，所以在人的一生，虽然色身很重要，但是要记住，真正让我们能够带回去的，不是你的色身多缘导，不是你的名利。有什么名字啊？不是你的健康带回去，而是你多一天的时间，也许你多一天你就可以悟道，悟道了你就哗哗哈哈大叫，一切哗然了了分明啊，啊，这是天空后第二爻的叮当啊，天龙后五行啊，第二爻亥水，亥水动化无火啊，所以我们每天啊在大地上犹如水和火，水火要记记，结果我们不了解，变成活水未济，一生就是很悲惨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同修，你们的堂上祖灵啊，能够同意我今天所悟的啊，分享给各位啊，人生来世间上啊，能做什么？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你的生命的真谛啊。人生要有广爱啊，你才不会被一些狭隘的个人私心而戏弄了你本身的生命和你的光辉，和你的自由自在之身而自我束缚啊，这是烦恼的苦因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

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好，那么咱起一间厝真水景诶，你表面看吼，看真水咧，事实上咧，水质真深，水深诶，食袂着。好，你若起咧爱迄白白景遐咧，遐即个伊诶后边只两条山轮啊，山轮咧把气都挡掉了。啊，说又高，啊，那么就可以收这条溪的水，收这条溪的水，周围还多少还可以一带花明堂，收这个朝天水还不错。哎呀，真正有节地鱼啊，那里没有节地鱼，还无结地利。啊，那边是这边的硬山呢，这边这点地利的硬山，啊，所以这边呢，啊，这无什么地利好处啦，啊，那后头来一看来。平台那么大的平台，这里呢，下平台还比上平台还好，下平台比上平台好。你看下平台这起这些厝家呢，这比较有生气，哈、哦，这看比较生气，那个厝安尼小红红呀，有那种感觉，哈、哦，下面这草啊啥，看一个很大的蒲团，啊、哦，大蒲团，啊、哦，你看，遐厝遐一条路落来，啊，一条路落来，遐这那个这。边一间厝对安行这栋这里啊，加只一个大蒲团，加一个去做只道场，遐哩袂歹，还不错，遐个道场。好，那么接下来呢，地理就按样来看咯。上面下来弄火星啊，啊，后面呢，遐哩去北边，遐哩是个土星，是土星，火生土。啊，你哩一边遐哩圆圆嘞，真正地理隔伫下平台的所在。嘿，一个好地理底下来，好看吧？啊，遐下面的平台是个大土星，土星，啊，面顶尖迄个，会变成火星，火生土，啊，那么接下来这里，我一定是先看车道，车道的先到就看五行的山，五行的山，啊，五行山呢，本身火星呢，面顶就有木星啊。一直倒地木星倒地，哈、啊、相关乱的倒地，那得切茶威在倒乱，树啊，啊树啊了嘞，它变成火星，嘿占平，嘿可能占平哎，啊就火木生火，火生土，来嘞是一个大行星，好、啊、这概念一看这里是，所以缅甸地理讲足好诶，没有，啊我安听无，
1: 我，
0: 啊。啊，那你今日一定新鲜，啊，等下咱来过门道，对吧？啊，那啊，这边是硬三年嘛，那是硬三年，啊，好了，这里
2: 刚才师傅讲那个地的暗山级，中间这一个，
0: 啊，我讲了硬山暗山就是中间那一个，哈、啊，我想讲到尾了。到尾了，像鼎嘛，啊鼎呢，吼，你看啊鼎面顶爱有火嘛。好、哦、火，这嘛拢火星嘛，顶顶还有火，上远遐嘛一个火星哇，渐渐啊，遐嘛一个火星，啊，所以这里暗山的象形呢吼，啊，甲这里都那卦位了，不那有成含卦位相像啊，迄个都是好地理啊。啊，暗山像，迄个暗山的落尾像落尾，咱只要看一点乌乌的啊，迄个是一个像赤裸下殿，哎，赤裸下殿有没有下来？下到那迄头顶，遐叫螺星，下骹遐叫螺星哇。嘿，迄个靠水口诶，就咱所谓暗山，拄只迄个地理诶暗山诶水口。嗯。好，啊，伫拄只迄个所在看咧，头前咧，吼、哦，都向着这个一个驿带，两边驿带头前遮。啊，咱若向这遮咧，就反光水就唔对呀，向遮反光水唔对啊，所以向伫迄个驿带拄啊，诶，气数真侪咧，拄啊咱向这拄啊驿带。好、哦，哎、啊，那所在的那出来的，下面的，就是头的叫有下巴，微微的下巴，一带成下巴出来，所以地力得中间攻一点。哦，这里是没地力，这陷下去没有地力。啊、哦，在这里啊，这陷下去，莫怪什么，较早人困在遐外边甲扛来走。啊，好啦，啊，你们自己再看一下，要照相去照相啊。 这灵体的所在哈，那个所在看起来真水。好，也很漂亮。啊，阿边珠山一个金星，要珠山的金星，啊，这样硬的吼，玄武朱雀，好、哦，朱雀了，头前是康嘛，好、哦，靠康啊，这里，左青龙，右白虎，真正平均，真平均了，左青龙，右白虎，真平均。啊，这个脚嘞，较细，但是这看起来嘞， 啊，这种呢，就是种要以大地融合为一，依葬入大地的大地啊。啊，也是不是讲啊，干那是小小中间的俩，这一大局的，那一大局的呢？但是呢，大局安尼做呢，

0: 那山内的水呢，发地来，啊，山外的水发地我，所以这以后呢，这也发到这个大陆去生成的，哦，也发到大陆，变温的发到大陆等于啊，这是较正常的，哦，很正常。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这个山，一只狮啊，哈，金狮朝北斗，金狮朝北斗，乌鸦嘞，这一只狮啊，哭掉嘞，那边坐北朝南，金狮朝北斗哦，啊，金狮朝北朝北斗了，但是这个不应该有水，狮，哈，狮嘞，哈，这个未使有水，你有水，伊就未过啊，哈，掉嘞，可能我好多人多，好多人尔，啊，那么这应该照顾是。哎，一个大平台，足宽的吼，拢土啊平平的，足宽草坪啊，吼，所有诶后摆人啊，后底只行行顺顺的咧，来只大家算的咧吼，啊，只入去吊拜，安尼就较合理，安尼西就会当过啊，所以胃会出来，胃才会出来，结果咧，咱这个胃咧说不出来，吼，胃去有水炸掉遐，炸掉，所以咱这个中国咧，台湾家咧。好，伫台湾遮咧，位咧，你讲要本土化，想要啥化，要啥，迄是无简单诶代志，无简单，因为位无出来。金狮调北斗，咱坐北向南诶，是坐咱坐北斗车，好，那么狮咧一定爱向调北斗，结果是调无着，懵人懵上，目睭金箍箍戴上尔。你看，迄只狮啊，吼狮咧吼，狮头伫即个，吼狮是狮骹。吼、哦，困伫遐，啊，就要向底下走，向下入去，遐开一个门，开一个口啊，拄啊，向底下入去，相应，吼、哦，金狮钓不到，啊，但迄条都水炸掉诶，狮也跳袂过来，啊，只蛇伫遮来，啊，蛇只来，现在一直趴伫遐，蛇袂过来，用我想诶，哈哈哈，哎，在以后啦，我恁做总统诶时，啊，即个只来甲吞灭起来，互全国诶百姓拢会当来遮。啊！你咧吊带，吊拜咱的老总统，啊好啊！恁有人要甲吞无？你若有人做总统，就一定是会记哩。为着咱啊，即中国嘛好，中华民国嘛好，我台湾嘛好，一旦兴起来时啊，这一片爱吞掉，啊爱吞掉，啊好啦，我们再接下去嘿。啊，各位阿弥陀佛。啊，咱来参观这个叫做。礼拜总统陵寝哈，啊，咱有内局甲外局，啊，内局甲外局，啊，一般外局就是操兵练将的所在是外局，啊，这个是嘛是个外局，啊，这个是叫做啊，先总统讲讲迄个咧，迄、那个内局出来的虎鲨的外局啊，这个守城门。这修城门，啊！你看嘛，六运的时都坐遐嘞吼，六运城门遮呢会下无？六运六七八九一二三，六运都会下，吼、哦！六运的遮都下了城门诀有下，啊、哦！所以较早嘞，听说是刘培忠

0: 大师啊，啊，伊看的所在啦。
1: 大师，这
0: 最水老道水，当看开这个门出入口，视为城门了啦。出入口为城门，这外籍家，啊，外籍的名堂都大嘞，好、啊、表示嘞，哈、啊，表示嘞，哈、啊，这里、个、啊，那个国家会愈来愈兴隆，哈、啊，愈来富裕，愈兴隆，愈强。啊，但是这个外籍嘞，哈、啊，这里、个、有较老，外籍有较老，哈、啊，比较细。外籍哪个自己耍过嘞？哦，迄、那个作战嘞啊！啊，咱普里保利的有一个，也是一个皇帝帝，嗯，皇帝帝，拄啊保利内底的中呢，保利内底中，啊，迄、那个所在吼，袂用去看，伫人的田呢，吼、哦，较袂顺眼，哈，哈，内底拢无袂用入去看。啊，有一届我要去啊，问讲阿娇要卖无？伊讲无，无要卖咧。嗯，你敢唔作熟个哈？啊，你要创啥？我唔敢讲，要你才找着你。啊，找着你一定卖啊！啊，我啦，我再路过咧，经过遮吼，再行行看看咧，参观咧，袂歹。老师，你看我遮附近地理好无？你爱讲好啊无？你讲足好，阿伯咧，你就买无啊？啊，说玻璃有一个好地理，啊啦，伊后脑一年只吼，玻璃迄边洋搭乌一个土地，周围拢山嘛，啊，伫这里开个大洋，啊，大洋咧，迄地理开始作战咧，大地理，啊，那咧中台山寺哈。啊中台禅寺，迄个嘛真好地理，吼、哦，向着真好地理，啊，但是伊是外围，伊是弯月外口的沙所外，石手面顶起的咧，啊，一点地理，但是真正是地理的，啊，这众山呐、啊，啊，众星拱照，众星拱月，啊，迄点咧，啊，我若找。会使买是，我报恁去买。哈、啊，啊，恁去的时穿斯文，西装衫拢不用去。啊，要去买的时哈，咱就先在穿咧，安尼吼，甘久啊，稳久稳久啊，往行就好啊。哈哈哈，咱这师兄会用去。哈哈哈，这个袂好，一定的，好去。伊啊，市场事实啦，伊唔知影伊必雕。哈哈哈，造型哪的吼，啊，咱就迄、那个以后呢，一年只去用买起。去倒着，袂用防去做治疗去啊！啊，你啊，玻璃出来有多少个名堂？你看咧，玻璃出来咧，出来伫这条都北山溪、国姓、福姑，哈、啊，甲这个九九峰、甲草屯，啊，草屯出来甲大渡溪家咧，这种一块是连续有五六个大局啊，所以玻璃是一个大地理的。而且普里那个大地里，从中央山脉遐的吼，一个大那个软大山啊，那个软大山的，从那落下来，底下结着地里，在那分一车的，一脉无边的，分到仙佛寺遐去，遐一点。啊，那么这个所在呢，哈，啊，拄只所讲的金丝草皮岛以外呢，哈，啊，这外局这就较无啥，啊，散散尔哈，啊，咱这算一个普通啦。啊，咱就希望讲，这个咧吼，人类意外咧，吼、啊，咱的三楼大地意外咧，过来咱人类，咱阿家咧拍拼足重要诶，啊，足重要啊！啊，都像有师兄问我讲，老师啊，啊，他会不会等下要当大陆无？假使喏，我要死在家，我要当大陆死。哈、啊，假使我要死在家啦，我要死当大陆啊！好、啊，你看咱老总统的。大地位啊，四日台湾，一万四等代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2727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
1: 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个十三陵，满清十三陵，不知道第几个陵啊，从拖起来鞭尸。哦。我有去参观过，迄地理唔对去啊，迄那不对了。那个内外不分，内外哦不同源，哈、哦，内外不同源的，迄我见你们啊，初有幻想都等到行。领导者，所以啊，迄到尾啊，吼，马上拖去鞭尸，为着去鞭尸，地理嘛有问题，哈，
1: 哈，
0: 安尼啊，
2: 唔
0: 是，迄清朝清十三年诶，
1: 十三年
0: 用盗墓，他也是啊，慈禧被盗，慈禧用兵，啊，安尼啊，好，迄地理就不对了，要其他对诶，吼，我们花姐就不错，慈禧是以后浪杠诶时啊嘛。啊，咱讲的是这家迄个嘛，啊要原来迄个都把第几个皇帝啦，好、啊，这旭山丞相哎，啊旭山丞相，现在有去看过啊，好，等下咱要投了，啊先这个的咱靖国先生啊哈，啊伊个所在呢哈，地理当然就不较好啦，那较好的哈，老伙仔先食面先行哎，对啊，你看清朝的哈，十三陵，清朝十三陵的呢哈，迄个呢。上台先，雍正、康熙啥遐有够赞的呢？啊，愈来愈歹，因为咱这愈无啊嘛。规矩大了，地板地在在，食到尾剩规矩尾啊嘛。啊，都愈无规矩啊，这一定道理嘛。哦，所以各位吼，万事也无他种嘛。啊，那你啊，那公墓啊，啊，会种我少了，佫一个避开坐嘞。啊，坐一下不是听了嘞？啊，笑嘛听了，躺在说嘛听了。好、哦，不知道怎么办。修修做肉身菩萨，好让百姓六祖慧能大师在那里啊，享受你啊！啊，好了，我们现在接下去我们到头了去哈，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啊，咱今天来啊，咱今天来个观音亭哈，大溪观音亭。我较早看到东听人讲观音亭，今天来看起来嘞，啊，大开眼界。这个所在嘞。啊，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祖，山脉底下回龙故祖嘞。啊，然后朝着大汉溪，啊，大汉溪对面呢，哈、啊，这个对面的山，现在佛光普照呀，吼、哦，更爽，从上面照下来，照向那个那对面的山，有点像，也是像观音呐、啊，像观音的皮亚水桃哈、啊，有没有？也有像观音这样的酒的话，你桃就要碎呢。对面的山，咱的坐空草板呐、啊，啊后边是坑，啊头前是山，坐空草板的地理啊，啊有山有水，水来朝拜，啊山底下的暗山呢，好、哦、暗山呢哈，那、哦、又有山又有水，水过朝拜，这家那叫做坐空草板，也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祖。刚才我到后面去，后面去看了嘞，观音菩萨这边嘞，后面一个后枕凹进枕头啊，后枕三个要有后枕三，啊，这里哪个加一些哈？啊，这一点呢哈，啊，这点回龙故祖开嘞，啊，口开啊嘞，啊，观音菩萨嘞，庙都去你这所在，去你这里啊，向这里去，啊，去这里向安那来嘞。加一山，加一山，啊！这下面是开个口，这开口开口，开口呢？啊！这叫那回龙故祖呢，都收着经过啊，大汉溪的水来，拢收掉嘞。啊！观音菩萨庙在遐，所以要行几千年嘛，你行。哦，坐空草板就三年不败嘛，三文不败。啊，坐空草板呢，龙山呢，从那边回翻头嘞，所有龙兵拢有咱。你看这边的龙兵。龙水拢直直背起来，好平水嘛拢直直背起来，直直背起来。

个家嘞，好干观音慈航普渡，啊，慈航普渡，把所有众生拢关起来，这个法船里面。咱呢，这个做空潮板呢，那要穿较悬呢，那么收低，收低嘞，太大江的水来，就扑面水破面啊，扑面水就站袂住啊。哦，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吼，穿较悬的是所有水呢，一直水滴。两边来正朝来，好边出来，好边出来嘞。两些这两边过来嘞，回龙告诉嘞，这地理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地理。如果两个好边都在，回龙都在，就不是回龙故主，都没有回龙告诉啊。你安那来嘞？起来所谓好事过恶的事啊，那气所气无多。我都阴阳对待，像太极一样，我都阴阳对待。啊，这个叫管的，你等下再注意看，这个吼、哦、开这个口，手开口啊，开钳钳子眼啊，开钳口，开眼口的所在嘞哈，知道？就哦，一气嘞，这一个大太极，啊，一直滚，一直滚，这就干嘞。啊，所以观音菩萨这里、个，这样点几家嘞，接着这个气，啊，叫做三元不败。好，两千年、三千年、一万年，好，拢未歹。你若唔相信，五千年后，你再过来看，对不对？哦，这一定的啊！你这样看，你再去再来看看，还是不败，还是那么多人来朝拜。好，一真的，好像同修师兄，嗯，你好像是师兄哦，对不对？好像是，我们几千年来的哈。好，我们再请师傅再来讲一遍好了。啊，一真在往您讲啊。好，那么。这个回龙故事遐，阿表讲开路去啊，遐有站灯的。等下我带恁来看下，迄个过脉过面，吼、哦，迄真水哦，真水的面底去。啊，站掉要紧无？无问题，因为这个完全靠这刚起来，这刚起来。啊，阿表哥两个后准，啊，准山和垫子，垫着山和准山，接着经过这个局势嘞。好、啊，真正一个那个莲台山呐、啊，啊，莲座山也可以，莲花山也可以，啊，那这他菩萨出庙的莲座山是非常有道理的啦。啊，咱这个地理嘞，哈、啊，啊，假使若有白天时好明嘞，崩坎拢都无树啊，嘿，这边树还真旺，表示气还很旺。咱地理边嘞，树啊那个。叫等抓点边的，无奇怪，迄地理表示败去啊，但是还这个不会败，放心好了，好、哦。啊，这个头前的水来嘞，哈、哦，九曲来潮啦，九曲来潮，弯弯曲曲，九曲来潮嘞，斜斜的这个位来，啊，水是按缓缓的，慢慢来，水怎样来的是，好、哦，这水嘞，叫真正的潮水，叫真正的屌啊，潮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地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验，还有经营的智慧哦。一起来欢迎王董事长。
1: 哎，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是立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叫王景潭。
0: 王董事长您好，今天真的很难得，玉佳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时呢能够有台中道场茶道班的师姐来为我们一起呢在非常温馨的茶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哦。我想首先想要请您分享的是，您的成长的过程、环境啦，您的家庭的这个状况。

0: 相关的背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是民国43年在潭子出生。读潭子国小。潭子那个地方有潭子糖厂。
0: 潭子糖厂所以你小时候都在那边跑是吗？
1: 所以说很多有那个很多那个载着白甘蔗的小火车，很多的那个一大片一大片的甘蔗园。这甘蔗园中里面是我们的记忆，
0: 对，
1: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好很甜很甜的甘蔗可以吃。我们那时候潭子是属于一个比较乡下很热闹的地方，就是潭子街。潭子街的话，街道里面很热闹，那有那个面店。
0: 你爱吃米吗？
1: 还有冰店。不过那看有吃无。
0: 吃哪？
1: 因为生活很清苦。只是看到说冰卖冰的地方，然后有面店，老戏奴啊。
0: 是。
1: 所以说很辛苦啦。那潭子有一个信仰中心，叫做潭水亭。潭水亭，它是那个我们这个潭子的信仰中心。也是我妈妈的这个精神依靠。
0: 是，那它里面敬奉的主神是哪一位？
1: 观世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
1: 他们主人公叫做观音妈。
0: 观音妈。这就是咱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非常普遍的一个民间信仰然后跟妈祖一样。
1: 那我们那地方是拜观音妈，观世音菩萨。后来我们叫观世音菩萨。
0: 是。
1: 也就变成说我的信仰的一个依靠。
0: 是。
1: 就是这样，很自然。自然就是好像一个传承，传承这样。
0: 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家里面临近的那个大庙，或者是像这边的。
1: 对，他大概都是会进去拜拜，那有时候我们就跟着进去这样子。可是进去的话，就会经过潭子街、潭子街啊，那这沿途就有很多面店。
0: 小时候那个年代的重点，对不对？
1: 然后就冰店，然后就反正就是觉得说，可是就进不了，因为生活真的很清苦。
0: 但是经过他就觉得哇，看到就觉得很高兴，很快乐这样子。
1: 这个就是记忆，
0: 对，儿时记忆这样子。
1: 那我们那时候潭子国小读了6年了，可是我那时候很会读书我就考入这个还好，就台中。就台中是台中市，我们就台中市考台中12中，就写上去。
0: 是。
1: 后来的话，我们就这样读书，就读到台中高工。台中高工，一路过程是顺顺利利的啦。
0: 是。
1: 可是生活也很单纯。就是，那时候就是只会读书。
0: 很认真读书，非常乖的小孩。
1: 当然，那个就是因为。生活家庭很清苦嘛，所以说心里就想说认真读书，以后看出来社会就赶快工作赚钱养家活口这样。
0: 就是拥有比较好的工作机会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家里这样。
1: 对，那时候就是大概心里就是这么一个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您说我这个成长的过程时代背景
0: 是
1: 大概就很单纯，
0: 是
1: 都很单纯，
0: 是
1: 在那个乡下地方。几乎上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大概都是国小毕业就去工作了，
0: 是
1: 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就去读读那个初中啦，然后再读高中这样的。
0: 您觉得小时候呢对于哪个学科你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你最擅长，比如说像数学还是什么的？
1: 应该是数学。
0: 我
1: 对语文很不通，很不通，应该是擅长数学。
0: 数学强的人很少
1: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国小的那个小国小的老师很凶，
0: 非常严格的。
1: 如果说你好像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就从后面就。藤条就从后面就 打到屁股上面去，所以说很怕。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我妈很厉害，我想让我妈很厉害。我妈不识字，可是我教我读书。啊，我后来想想说，哎，奇怪，我妈妈不识字，怎么知道我对错？啊，就问她，我说，那你也唔捌字，你这边安怎教我读册？伊讲，你啊，你背册的时阵吼，那背了顿定时，我就知你背唔对，你就讲你唔对，啊，你就啊，就意思讲你还佫重背啊，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说她真的很有智慧。
0: 所以妈妈的这个标准也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中间有一点点顿呆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他说还不够熟这样子。
1: 对对对对，他我记得他啊，我记忆中那时候我们就潭子国小那到时候就会读那个台中十二中嘛哈，啊接下来就读那个台中高工，我印象记忆好，我妈妈很喜欢我读书，所以说他哈，他都会晚上哈就叫我起床来读书。
0: 哇，什么时间啊？
1: 啊，一大早，然后他就会准备那个行炉，好啊，取暖的。
0: 嗯，行炉啊，那个哇，
1: 啊，印象中因为会寒嘛哈，
0: 对，
1: 啊，印象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求学的过程中哈，是很单纯。嗯，就很单纯，真的很单纯，大概只是一直认为说，我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这样，就是说，想说真的就想说要
0: 好好努力，
1: 好好努力，
0: 认真打拼这样子，
1: 要改善生活，
0: 改善生活，
1: 大概就是个下意识，
0: 是，
1: 这个是这样。
0: 家里面有几位兄弟姐妹？
1: 我就是一个弟弟，那一个妹妹，
0: 是，哇，所以你是长男这样？
1: 我是。最大的，
0: 真的，我觉得这个长兄如父啊，我觉得就是那种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感啊，真的。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我想请问您的是，我想在读书之后，我们要进入社会啊，在您当时的那个年代，您觉得在读完书之后进入社会，您有没有觉得这个部分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精彩，应该就是去台北，去台北读台北工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从乡下嘛到台北去，那时候有点好像是，应该是虽然生活辛苦啦，可是已经长大了，长大已经长大了哈，所以说渐渐的生活就会多彩多姿，就是参加那个社团啦，比如说土风舞社啦。
0: 土风舞社，
1: 哎，对对对，以前参加土风舞社，因为这小朋友根本就是，只是，认真读书而已啊。然后就参加土风舞社，接下来的话就是到台北去了嘛，就是像说去那个野柳啦，还有阳明山啦、故宫
0: 你喜
1: 啦，
0: 欢户外活动这
1: 还有
0: 样子？
1: 那个龙山寺啊，之类的啊，就是因为长大了，然后就会去郊游。夜游啦之类的啦，生活就比较多彩多姿一点，
0: 对，
1: 也
0: 就
1: 是这
0: 是
1: 样。
0: 有兴趣的，就是多看多学这样子。对，读
1: 哎
0: 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哦，那时候从潭子到台北，你几座楼爱瓦顾啊？
1: 我那时候从台坐车子到台北去，应该是半天的时间呢，一个半天的时间，是半天的时间这样。有记得有说第一次去台北考试。没有上过台北啊，我然后就一群同学就老师带着我们就去台北去考试，来考试，然后很精彩，
0: 很精彩，
1: 他说哦怎么这样？
0: 对。

0: 一样不一样。
1: 第一次这样到台北，
0: 台北真的不一样，
1: 到都市去。
0: 对对，台北真的不一样。那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啊，很多经历，就像说刚刚是去玩啦、啊，啊，去这个做一些什么这个土文舞社啦。
1: 对对对。
0: 可是我有考上艺官。考上艺官。
1: 其实台北工专是一个非常优秀、很优异的一个学校。
0: 学校很好。
1: 要能够考上它不容易。
0: 我普普通通而已。嗯。可是很运气，可能运气。
1: 你们都很谦虚。
0: 可能运气可能好一点。我不晓得，我总结，当然我们学校我觉得很优秀，可是就是我总觉得我好像，有点运气好的样子，能够考上它，不然我觉得我很笨。然后就是过程中我也考上艺官，我也考上艺官。
1: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具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考它？
0: 那是因为。因为当军官嘛，那如果没有当军官，就是当兵嘛，啊这样的。我想说你当军官好，然后我就努力的考试，这样，那考了就考中了，啊，那这个求学过程中，我那时候因为生活清苦，就会去攻，就是会做那种类似攻读，就帮人家画图啦，因为那时候我是学那个建筑的。在台中高工就是建筑科，然后画一些图，就是去画画图啦，攻读，就是攻读，我记得很清楚，贴补家用，不然真的是很辛苦，一天的生活会10块钱而已，10块钱而已，真的很少。然后这个入伍，然后当上这个役官的话，我记得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碰到那个蒋总统过世，哦，那时候感觉上记忆很深，好像第一次感觉好像社会很紧张的样子。大概我的印象应该是这样。
1: 刚好在就学期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大事发生。
0: 然后去台北的时候，这个同学因为长大了。心智哈比较应该成熟，以前在国小啦、初中啦、高中都是这样很单纯，都认识。去那边的话，就好像比较会有点那个大概交际，所以说这段期间那些同学20-30位同学到现在还是我
1: 还是生活当中很好彼此的
0: 一个
1: 陪伴，
0: 一个是对陪一个重心这样的。
1: 很不容易。那可是有些同学是在台北，有些像你们是在台中，这样大家还是都保持联络，很不简单。
0: 对，所以感情很好。
1: 所以会一起运动，还是说一起聚餐啊等等啊这样？
0: 应该是说在这个整个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啦，然后当然大家都长大成年，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就是要揣摩谁见啊，就是会来来往往。然后这个大概是工作上的关系，有时候因为大家都同行嘛，都是读建筑的话，本科系的嘛，大概都交流会比较多，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大概生活上都是以我们这些那个我们台北工专这些同学为中心，倒是说台中高工啦，然后一些国中啊国小就比较少一点。倒是说，到将近这十年，都因为回来台中，然后国营小学的小学同学就参与同学会，
1: 哇，小学，
0: 可是那种感觉很奇妙。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国小学生，然后到了大概50-60岁、60-70岁才在要去，那种容貌根本就变化太大了，
1: 真的
0: 变化太大了，感觉好像感触很深哦。
1: 是哦，
0: 对，就像是老少年离家老少回，对不对？都啊，那种感觉大概就跑出来。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
1: 很有趣，
0: 是有趣。可是我觉得说好像有时候不能接受，接受怎么当初那么的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怎么现在已经垂垂老矣？
1: 暗恋的对象，
0: 可是又不能讲，不能讲。
1: 主人呢，小岁啦。
0: 对对。可是里面算起来，我还算是最 所以。

0: 现在那个，
1: 这是说真的，
0: 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有接触这个微信圣教的关系，我觉得里面大概我们这些同学看起来我还是最好像很年轻，没什么变化的，对吧？
1: 是因为在中门这样子一段时间以来哈，就觉得每一次看到您的时候就哇都是身材很好，是不是请教您一下，就是您在日常的运动啦，或者是说我觉得保养养生方面，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0: 以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保养呢，也没有什么保养，只
1: 那
0: 是
1: 你平常都
0: 说，
1: 吃什么啊？
0: 那等一下再说好
1: 我们静待，OK，我们先喝一杯茶好了，请。
0: 这中间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服完兵役以后我们就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急着要赚钱，所以说我一服完兵役，我就甚至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在工作，在赚钱。那服完兵役的话，就进入一家就是人生最能够难忘的是一家是詹阿龙建筑师事务所。
1: 詹阿龙，
0: 詹阿龙哦，对，他那个就是一个那建筑师啊，是台湾的建筑师啊，詹阿龙，姥姥啊，那个反正以前的建筑师嘛，土生土长的，薪水就8000块，8000块，这是我领到
1: 第一份，
0: 第一份的薪水是这样的，所以
1: 是，
0: 说特别就是，
1: 生命当中的第一份月薪这样
0: 就
1: 子，
0: 是说终于是说，我会赚钱的。
1: 对。
0: 那时候应该退役嘛，大概是60，63、65那大概六，
1: 民国63、65年左右，
0: 六十五六，因为63退役，那65就退伍了，然后呢就领到薪水。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然后人生上碰到一件最令我觉得我们家里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经历了我们家里一个弟弟，就是发生意外，然后是在民国60年、67年的时候，哦，真的是很意外，啊，这个整个人生都真的是，
1: 受到影响，这样子。
0: 空前的，整个家从空前的这个悲伤。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我几个兄
1: 兄
0: 弟
1: 弟
0: 姐
1: 姐
0: 妹，
1: 妹，
0: 其实我们是我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弟弟就还没，就大概当兵以后就不见了，就发生意外了。所以说我剩下就是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这样的啊。那后来我就因为这样，所以说我大概68年初，我就来就回来台中，回来台中来就业啊，来就业这样的
1: 然
0: 啊，
1: 后
0: 这一边
1: 也
0: 来照顾妈妈，
1: 爸爸妈妈这样
0: 啊，
1: 子。
0: 然后人生的这转捩点就是，就在这期间大概68年、69年的时候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那也因为是这样进入台中县政府服务，就认识我们的师傅。
1: 这么早的时间这样认
0: 对
1: 识。
0: 对，那时候69年，我就到台中县政府。这因缘际会，那时候师傅还在中心，还有在开设中心测量公司，
1: 中
0: 那
1: 心
0: 所
1: 测
0: 以
1: 量公
0: 说
1: 司。
0: 大概就跟台中县政府有一些往来，那就在这个机缘当中就认识他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台中县政府。那在驻村期间就认识了我的老婆张美丽小姐。
1: 嗯嗯，
0: 那我们就
1: 也是同事吗？
0: 没有没有，介绍
1: 哦，介绍的。
0: 小姐她在银行上班，介绍的，介绍的，然后就认识了。好、嗯、啊，我老婆长得很美丽，所以就让张美丽、嗯、
1: 是
0: 啊，当然就结婚了，我们就生了这个两女一男，
1: 嗯
0: 哼，男女一男这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精彩，很精彩，因为那时候的生活，
1: 嗯、
0: 大概就是二十八九岁、30岁嘛，哦，年轻力壮，然后也就进入了那种县政府这个，应该算是那时候公务员的地位是蛮崇高的，
1: 嗯
0: 啊，我老婆因为是这样，所以说才说她要想说要嫁公务员，然后就嫁给我、嗯、啊。那这中间就嫁给以后就生了这个两女，这个两女一男，大女儿，我觉得她就是王佩雪，
1: 嗯
0: 啊，她就是在88几前那时候就出生，哦，很孝顺。
1: 是，
0: 他知道这个爸爸要当爸爸，就赶快跑出来，又当爸爸，
1: 非常深的缘分的
0: 啊，这缘分啊，
1: 这
0: 华裔
1: 也对。
0: 那我们那时候的话，人生大概就有提到说，
1: 是
0: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高兴的事情啊之类的哈、啊。
1: 对，
0: 我就说，一个生了两个女的了，
1: 嗯，
0: 那时候。因为传宗接代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家里喜欢生一个男的，我就让着顾哎，让着顾哎，还再生一个这个杂波叫王四号、嗯，我那时候真的是很高兴，
1: 嗯、
0: 终于有一个男
1: 如愿，
0: 哎，如愿子，好，接着喜欢这时代人哈，这时代人的那个感觉，因为许多人嘛爱，那么爱生起来那个杂波的款，啊，其实。媳妇也是有压力，不是的，这破案吼
1: 是
0: 没有身份地位。
1: 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吗？
0: 对，
1: 那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那其实您也是蛮按部就班的、喔啊，您的这个
0: 接班。对，所以说我其实很按部就班，就像说我这个在这个县政府的时候，就是认识了我们的。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我们的，其实我们现在的维新现在的大护法大董事
1: 是
0: 叫黄顺才先生，
1: 嗯
0: 是这样认识的，
1: 嗯
0: 好，那我大家就这样来接的缘分，
1: 是啊，
0: 所以说整个我觉得说这个因为认识他，
1: 嗯，
0: 然后我就出来创业这样的，
1: 所以是出来创业是受到朋友的影响。
0: 他也算是我一个非常贵，也是一个大贵人。
1: 是，
0: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大概也创不了业。
1: 嗯，
0: 也创不了业，这样好。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请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详细的来分享一下他从公务员。竟然是要从公务员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当中兴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动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过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在这个成长跟生活还有工作事业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过程，非常感谢王景潭王董事长，阿弥陀佛，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跟我们相聚在一起，在一个温馨的茶席当中，我们来慢慢的去领受每一位企业家他们的成长过程，还有人生的这些种种的历程经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的单元呢，是要提到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呢，印象中可能就是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是不是一辈子可能就要打针吃药，好痛苦哦。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事先预防的话，平常多注意自己，然后别忽略了，是不是有可能在进入糖尿病的危险期了呢？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专业的医师来跟大家教导基本的饮食原则、适合的运动生活方式来控制血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合作诊所一家诊所新陈代谢科的洪一指医师。洪医师你好。
1: 嘿，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洪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今天要谈论的这个糖尿病哦，大家常常耳熟能详，但是能够好好的控制做到的人也有限。

0: 但是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先首先请教洪医师，什么是糖尿病呢？洪医师，
1: 好，要跟简单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这边要来跟来。跟大家稍微用图来做解释，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
0: 是，
1: 那我们一般人啊，吃东西之后，我们食物从嘴巴这样进去之后，然后到来到胃，那我们胃呢吸收食物之后，我们的血糖会升高。那正如果是他这个病人，他的就是说这功能都是正常，没有糖尿病的人，那这些糖分就是这些营养呢会被我们细胞吸收，我们胰脏会分泌出这个胰岛素，那这胰岛素会让这些糖分也就是营养呢能够被细胞利用吸收，那所以我们血糖就不会升高。那什么样叫糖尿病？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的胰脏分泌胰岛素，他的这个功能是比较退化的，胰脏在这边，然后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有胰岛素阻抗，就是说他胰岛素有分泌，但是呢他的功能比较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血中的血糖就会升高，那我们就称之为糖尿病这样子。那糖尿病大概就是胰岛素阻抗跟这个就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大概这两种的都是各占有一点点因素啦，会导致这个病人他的血糖会升高这样子。
0: 是，然后如何来确定是不是有可能自己是糖尿病的高危险患者呢？
1: OK， 好的，那要跟家方还有跟各位的观众报告，就是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的，那糖尿病有四种啦，那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第二型糖尿病。
0: 是，
1: 那第二型糖尿病的人呢有几些危险因子啦，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有糖尿病的话，比方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些人有第二型糖尿病的话，那你就有比较高的机会去得到糖尿病。
0: 是
1: 啊，再来就是跟你的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些作息也都有关系，比方说你就是久坐不动然后没什么在运动，然后比较肥胖的，那饮食习惯也不太好比如说就常常吃大餐啊喝甜很含糖饮料啦，
0: 好好喝好好吃
1: 对对对像这一类的人呢也是会比较有高的风险呢去得到第二型糖尿病所以是这样子。
0: 是，所以在整个历程看起来，如果家族史上家族里面有糖尿病患者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在遗传上的风险也增加很多了。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来检视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会患得糖尿病，它是不是有哪些症状跟指标，让我们自己来检视一下。
1: 好，那其实糖尿病的如果是很轻微的这个血糖的升高，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什么症状。好，如果这个病人的血糖非常高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症状比方说像这个看这边就是喝了很多，口渴一直想喝水，怎么喝都没办法解渴再来就是吃了很多可是都不会胖体重还是一直减轻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尿很多，你喝很多嘛然后尿就一直想尿尿，尿也非常多这样子那尿糖会增加，所以有时候有些病人会说呢，我在这个马桶里面看到有一些蚂蚁啦的出现那就是要非常小心，可能是不是有糖尿病这样子。
0: 是
1: 那体重减轻有刚好跟大家说明，就是他其实吃很多可是因为这些营养没有办法被吸收嘛血糖很高都排掉了，没有办法被身体吸收，所以吃很多但是体重是减轻的那全身都很疲倦，那也跟他就是没有营养就营养没有办法被吸收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就是血糖高的人伤口不容易愈合有时候受伤觉得怎么很久都不会好这样子这也都要非常小心，要去可能要去验一下自己的血糖这样子。
0: 是，在这些症状当中不要想说初期哇吃那么多都不会胖多好都不用减肥，但是很有可能你的血糖问题已经开始在做变化了，千万要小心。那也想要问说呢，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应该如何来控制自己的饮食，尤其呢针对高龄的糖尿病患者朋友们。
1: 好，那饮食控制的部分其实要掌握几个很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三餐要定时定量就是不要常常吃点心啊宵夜啊下午茶这些，这个都会让你比较你血糖容易失控啦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饭面馒头这类比较淀粉类的食物，你的分量要减少，比方说我现在每天都吃一碗饭，那我现在可能稍微减一点点，就吃个七八分满这样就好了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啦应该假设你有掌握这几个原则大概就 OK。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水果就是
0: 水果，
1: 因为水果是比较甜的这个食物，所以呢水果的分量呢也要稍微做一点控制，一天只能吃两份的水果。那两份的水果什么叫做一份水果，这可能要请我们的卫教师用一些模型来跟你稍微做一点点 这个说明，因为太多种水果了。那我讲个比方啦，比方说这个橘子，什么叫做一份水果？就是你拳头，大家把这个拳头举起来，
0: 好，
1: 像这个大小的一颗橘子，我们就会说这个叫一份水果。哦，它的分量是要控制的，那一天就只能吃两份这样子。
0: 哦，但是呢，在水果当中呢，有的很甜，有的也比较不甜，这个我们也都要慎选哦。其实在这些饮食当中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糖友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这些症状最容易发现

0: 那他都是先发现怎么这个他皮肤可能有些感染哦，或者有些伤口怎么都不会愈合，大概是像这样。那糖尿病的话，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皮肤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黑色棘皮症。
1: 黑
0: 就这
1: 色
0: 个，
1: 棘
0: 它这
1: 皮
0: 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脖子的后方，然后我们脖
1: 是
0: 子的后方这边，那就这样一块这样像黑黑的，哦，好像C C 呐，哈，洗不干净。那
1: 这也
0: 其
1: 不
0: 实，
1: 是晒黑
0: 哎，
1: 哦，
0: 不是
1: 不
0: 晒
1: 是。
0: 黑，不是说你没有洗干净，再怎么洗它也不会干净。哦，黑色棘皮症其实是它胰岛素阻抗的一种表现。哦，所以如
1: 哦，
0: 果你有发现，哎，这个脖子后面的位置怎么好像有这个黑黑一块，怎么好像洗也洗不干净？哦，这有可能是有胰岛素阻抗，就是说你要来验一下自己的血糖。哦，主要是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所以在皮肤状况呢，也可以很明显看到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在呢？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会很好奇说，医师，我们的血糖大概是多少才是正常啊？我这样子量低于70或是200哦，这个呢，这个数字怎样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医师，
0: 好，那这边简单跟大家报告，其实你要诊断糖尿病还是要靠抽血啦，抽血还是一个最准确的哦，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这样子。好，那我们通常你来这个门诊呢，我们会主要是验前面这两个哈，第一个是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就是3个月的平均血糖。那空腹血糖就是你要空腹8个小时哦，我们来帮你验血糖，那这样子会是 OK 的。那饭后这个我不想，其实不是饭后，这个是错的。我们要做那个喝糖水，然后2个小时之后再来验。
1: 哦，
0: 不过这个临床上我们在门诊很难去执行这个，所以我们
1: 是
0: 来门诊，我们都是看这两个了，主要是看这两个来确认你是不是有糖尿病。那糖化血色素啊，如果说你是大于或等于6.5的话，那你就是糖尿病了，哈。那空腹血糖是要大于等于126，那通常呢，第一次发现呢，你有这个糖尿病，不会说哦，我就觉得你这个就一定是糖尿病。我们通常会请病人隔三个月后，3到6个月再回门诊，我们再确认一次。如果连续两次都有符合糖尿病的诊断，这两个哈，其中一个符合，好，那就是糖尿病，那我们就会确定他真的是糖尿病。那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血糖有点高，但是呢又还不符合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我们会说他是糖尿病前期。
1: 是，哦，
0: 那哪些人会是糖尿病前期呢？如果他的糖化血色素的数值是介于5.7到6.4中间，那个叫糖尿病前期。那空腹血糖如果是介于100到125中间的话，那我们说糖尿病前期。那前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快要得到糖尿病，但你目前还没有糖尿病，
1: 在这个路上了，
0: 哎，你已经在路上，所以你要小心了啦，吼，所以你就是回去要饮食运动控制。那我们一年会验一次血糖，糖尿病前期的人是不用吃药的，哦，饮食运动控制，但是因为你有比较高的风险得到糖尿病，所以你一年后还是要回来门诊再追踪一次，我们再确定一下你血糖控制的状况，这样子。
1: 是在前期的状况它还是可控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一发现有可能这些状况的时候，必须真的是跟医师配合治疗来追踪。所以这两个数字大家要看清楚呢，就是在我们的糖化血色素如果是 5.7 到 6.4， 这就是危险咯。那我们的空腹血糖如果是100到125，这就是警告咯，要千万小心。那在糖尿病患者呢，其实呢在整个生活作息上，无论是生活饮食或者是运动，医师呢也都会给我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建议。
0: 是好，那今天要跟接下来要讲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
1: 是
0: 这药物治疗的部分。那我们稍微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药物是非常非常多种啦，那所以

0: 有口服药，那也有胰岛素，那还有另外一种现在比较红的，就是叫做肠泌素。那我们就是我们网络上常看到的那个瘦瘦针啊，吼，
1: 哇，我知
0: 打，
1: 道。
0: 哎、欸，对，那个其实是肠泌素，那其实它都可以用来控制你的血糖，吼。那医师会根据你的状况来决定，哎、欸，你可能比较适合哪一类的一个治疗方式。那重点就是说他告诉你要怎么吃，你就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指示，吼，来服药这样子了，吼。那有些药是旺季服，你可以赶快补的。好，如果是这个状况之下，那你一不小心忘记，你就赶快再吃就好了。那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哈、哦。有一些病人很喜欢自己当医生哈、哦，就诶，我觉得好像有比较好诶，我就来偷偷减一颗药。哦，原本一颗，那我就改成吃半颗。哦，这个其实是非常不良的示范呐、啊、哈、哦。其实你如果对药物有任何问题，比方说你有副作用，吃了会不舒服，你就是回来门诊的时候跟医生讨论。那我们目前新的血糖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啦哈。哦那所以这个药不适合，那我们还可以再调整，再换别的血糖药，这都是 OK 的。好、哦，那再来就是病人回去一定要自己量血糖。好、哦，血糖控制好不是只有靠医生而已。好、哦，其实病人自己也要努力，饮食、运动控制，那平常自己要量血糖。好、哦，那血糖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说饭前饭后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测量的啦。哈、哦，那如果不会测量的话，我们也有这个糖尿病卫教师，好、哦，可以教你去怎么去量血糖。好、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那低血糖的部分，等一下会简单再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要怎么处理。然后，那规律用餐这个，其实都有跟大家稍微讲过了哈。那你量了血糖之后，你一定要记录哈。你说，哎，我这个血糖多少？饭前饭后哪一天量的？好，把它写清楚。然后回来门诊的时候，把这个血糖本呢拿给医师看，医师就会非常清楚你的状况，那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去调整。好，因为饭前血糖高，饭后血糖高的时候，他使用的药物会有点不太一样。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容易低血糖的话，有时候可以这个会建议病人随身携带一些糖果。哈、哦，如果真的运动的时候，哎呀发生低血糖不舒服，赶快吃一点糖果，或者你在运动前呢稍微补充一点点糖分，这也可以避免好、哦、在运动期间发生低血糖这样子。
1: 是在整个血糖控制上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家里也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是不乖的那一个，
0: 哦，
1: 但是呢，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要好好控制，在整个记录还有上面等等的，那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小技巧。我们手机现在也都很方便，有很多 APP 可以做协助我们，对不对，医
0: 对，
1: 师？
0: 没有错，没有错。还有些人会再把他的血压、血糖都把它记录在 APP 里面，好，就不用带很多的血糖本。有时候来看医生，哎呀，不小心血糖本
1: 没
0: 忘
1: 有
0: 了，
1: 带，
0: 哎，对，那我把它放在存在手机里，哎，我马上就可以拿出来跟医师讨论，这样子，那其实蛮方便的，
1: 这也都是
0: 对。
1: 一个诀窍，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因为在糖尿病的一个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其实很多糖友们到了演变到后面，他会有一些并发症，在这些并发症当中呢，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要请教洪医师，大约会有哪些并发症的产生？
0: 好，那我简单跟也是用图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啦，吼，为什么血糖控制很重要？有的病人会觉得说，哎，我血糖高，我又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为什么要控制我的血糖？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其实它并发症非常多。啊，我简单用这张图跟大家做一点说明了，吼，其实血糖没有控制的人啊，控制好的人，他其实会短命哦，吼，他的死亡率、死亡风险其实是会显著的升
1: 这一句
0: 高。
1: 太直接了
0: 对，好，那你血糖控制的好，那你的死亡风险其实可以显著的下降至少20%，21%啦，吼。那再来就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也容易会有一些心脏血管的并发症，比方说心肌梗塞、中风，它的风险都会升高。如果控制好，那这个风险可以显著的下降14%哦，吼。那再来就是呢，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也会有一些小血管的一些并发症，比方说像视网膜病变，吼，就是说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啦，模糊，然后视网膜出血等等，吼，这是个叫做小血管的并发症，吼，它会出现。那如果控制好，小血管的并发症也可以显著的下降37%，吼。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神经的病变出来，吼，比方说有的糖尿病的病人会说什么手麻、脚麻啊，说是一些针刺感啊、不舒服啊，这些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如果你血糖控制得好，那这些末梢的，好，这些并发症、神经病变也可以显著的下降43%。
1: 是，在这当中呢，比如初期可能会觉得，哎，还好，整个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下来，刚刚洪医师讲到这几项，刚刚第一句话就哦，很吓人，命会比较早结束这样。
0: 对，是。
1: 但是呢，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有跟医师来做配合，或者是定期检查。 大约会有哪些定期检查的项目的指标可以让我们来

0: 了解。
1: 好的，那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哈，定期啊，这个好像没有，没有，那应该不是。
0: 是，
1: 好，其实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血糖控制的目的啊，就是其实不要让它出现这些并发症，而且我们希望控制好，可以延长这个，降低这个病人的死亡率，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在治疗数字，我们希望让你活得更健康，让你更长寿，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所以呢，有些部分会，大家看这个并发症就知道我们大概会验需要验什么了哈。因为它很容易，有可能会有一些小血管并发症，可能会有一些糖尿病肾病变，可能会进入洗肾，所以呢，我们会定期的哈去验这个病人的一个肾功能，然后他的这个蛋白尿的一个数值，蛋白尿至少一年会验一次。
1: 一
0: 就如
1: 年
0: 果
1: 一
0: 你有
1: 次。
0: 进入糖尿病照护网的话，我们一年至少会帮你验一次这个蛋白尿的部分。啊，再来，因为有可能会有这个末梢神经的神经病变，所以你只要加入糖尿病照护网的人，我们是至少一年一次就会帮你测一下哈，你的一些感觉哈的振动觉啊哈这些感觉神经的一些看有没有一些异常这样子啦哈。对，然后那像这个心血管的部分呢，像我们这个病人他的血脂，好，我们是每三个月回来门诊一次，我们就会帮你去追踪，因为胆固醇太高的人，当然他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也是会增加的，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都会定期的好来做检测这样子。
1: 是在整个周期上，大概是一季会有一次的检查，做周期。
0: 就是有些是一季啊，有些是可能一年一次。那像这个糖尿，我刚刚漏掉，就是还有一个视网膜病变，这个也很重要。我刚好提到小血管并发症，其中一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这个视网膜的检查，如果你有进入糖尿病照护网，我们是一年帮你检查一次，哦，所以是这样子。
1: 在刚刚洪医师提到说，糖尿病的照护网，它是在我们看门诊的时候就可以请医师让我们加入，或者是我们观众朋友要自己搜寻呢？
0: 哦，那个就是来看诊的时候，好，那我们就会帮你加入我们的有个糖尿病的一个照护网，对，然后就是进入照护网的人呢，就会比如说每多久我们就比如说一年，然后帮你就是自动的去检测这个蛋白尿，好，然后时间到了，一年我们就帮你检查一次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好，大概是这样子，
1: 所
0: 然
1: 以
0: 后也会有定期的这个卫教，然后就说你进入。不是说你加入就好了，你加入那每次来门诊之后，我们还有卫教师会再跟你卫教，就说你这个控制血糖哪里有问题，他会再跟你讨论这样子。是，
1: 是，请我们的患者呢好好配合，不要当不乖的病人哦。那其实，在整个糖尿病的一个病程上面，血糖高高低低，高的时候可能像刚刚医师所说的症状啊，怎么吃，然后就是越来越瘦，或是多尿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血糖变低的时候，大概会有什么症状，让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警示？
0: 好的，那这边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哈，低血糖的它有一个定义啦，哈，就是说你的血糖如果是小于70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这个是发生了这个低血糖，然后有些症状。那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在家里哈，自己量血糖很重要。那再来就是你必须要能够辨认这些低血糖的症状啊，有需要的时候呢，就要赶快去测一下自己的血糖。那低血糖常见的症状就是它会冒冷汗，然后会心悸，心跳变得很快。要两会一直发抖，吼，手四肢无力这样子，有的会视力模糊啦，吼，那然后会非常的饿，低血糖发生的时候，你就好饿好饿，好想吃东西哦，然后很冒冷汗，很抖，哦，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发生低血糖。那在有些人会比较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就觉得有点恍神这样子，吼，那少部分人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异常，很激动，好，那我有遇过一个病人是，他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呢。他整个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就是出现了一些攻击行为这样子哈，这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只要有这些怀疑有低血糖，你就是要赶快去测。那平常其实就应该这个规律的去检测你的血糖这样子。
1: 是，在这些我们会造成低血糖呢，大概会有哪些原因，可以让我们自己来做警示一下？
0: 好，那首先就是会发生低血糖，大部分是他其实也使用了一个容易低血糖的药，然后所以他就容易低血糖。那有些如果你真的有服用一些低血糖的、容易低血糖的药的话，你吃东西一定要规律，哦，饮食一定要规律。那不要说有时候吃的太少，然后药又照吃，那当然就容易会低血糖。那再来就是运动好的状态之下，也比较容易会低血糖。所以假设这个糖友啊，要真的要去运动，一定要尽量口袋里要带一些糖果啊。哈，如果真的发生低血糖，我们可以赶快就是吃一颗糖果这样子哈。那当然，药物过量也是其中一个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原因。所以，如果你觉得常常发生低血糖，每次都量到血糖小于70，你把它记录清楚，回到门诊的时候去跟医师讨论，那他其实就会帮你这药量的部分来做一些调整，这样子了哈。那还有一些低血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人胰岛素剂量打错了哦，这个也蛮常见的。比如说，我跟你说要打20单位，他可能打了30单位，那当然就弄错了嘛。然后，当然剂量太重，他就会低血糖。那有一些哈，就是有肝肾病变，比如肾脏不好， 然后和这个喝酒的啊哈，这些病患也比较容易会发生低血糖。所以总简单讲，你还是要三餐定时定量，好好的量血糖。好，那运动的时候稍微就是可能口袋里要记得放颗糖果这样子哈，就可以比较能够去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1: 太高不好，太低也不好，我们要中庸，要健康。那在糖尿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状况像我们现在社会呢，就很容易这种健康是亚健康的情况，然后也有可能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遗传等等，在这个整个的照护当中呢，也要请我们的洪医师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卫教一下。
0: 好的，那自我照护的部分刚刚有跟大家讲说三餐定时定量嘛，饮食控制，然后呢也就是说饮食控制，然后多运动，然后自己要量血糖，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讲完。那还有个部分要跟简单跟大家说明，就是说逐步的照护，因为糖尿病的病患呢很容易说他因为他有神经病变嘛，他有伤口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
1: 是
0: 好，那有伤口又没有感觉，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就很容易感染，那感染他又不容易好，那最后有时候会变得非常严重的感染。那所以呢逐步照护其实很重要的齁。那首先就是说你平常在清洗你的脚的时候，你要定期去检查你自己的脚的一个伤口的状况，如果有红肿热痛就要赶快去寻求治疗齁。那修剪指甲呢，我们会建议你就是平平的剪，好，这要非常小心，因为有时候有些糖尿病的病友在剪指甲的时候不小心剪到旁边的肉，有个小小的伤口，它就会变成非常严重的感染齁。
1: 是，
0: 所以就是平平的，就是你指甲就是剪平平的这样子，
1: 不要追求那种边边要修得很圆的，
0: 对，不要修得很圆，这样子很容易不小心就有伤口这样子啦齁。那厚皮的话，就是脚如果就是尽量涂抹一些乳液，不要让它裂开齁，有伤口齁，那这样也比较不会感染齁。那穿鞋子就是注意保暖齁，然后要这个鞋子的这个前面稍微就是稍微宽一点这样子齁，这种选这种鞋会是会比较好的啦齁。
1: 是，
0: 那也要避免双脚交叉或久坐或抽烟，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这样子。
1: 在整个的照顾上呢，其实临床实验有临床有这么多的案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故事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那其实我门诊有遇过一个算是血糖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病人，他糖化血色素是超过 18.5、我不知道大家
1: 18.5、
0: 对，这该是我有史以来遇过血糖最高的一
1: 位。我们刚刚讲的正常值是 5.7、
0: 对，对对，那个病人他一开始来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啊，可能但是新诊断糖尿病的病人这种状况是非常常见的啊，不过这个病人他就是非常的一个积极啊齁，所以那时候一开始跟他讲说你这个血糖太高了，我们可能需要先打一阵子的胰岛素让血糖稳定之后再来改口服药，病人的配合度也很高。那当然我们也跟他做了非常多的卫教，好，比方说你要这个饮食运动控制，那回去要认真的量血糖，好，那回来我们再来调整。后来这个病人真的是3个月回来之后他真的就达标了，那他自己也非常的振奋，他说哇，我竟然进步的这么快这样子。嘿，对，那我们打胰岛素一阵子之后就把它换成口服药了这样，然后后来这个病人就持续的使用口服药来控制他的血糖，那一直控制的非常好这样子。
1: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好好跟医师来

0: 多配合，好好来控制跟追踪检查。在这个单元，我们先非常谢谢洪医师来
1: 好，
0: 到节
1: 谢
0: 目
1: 谢，
0: 现
1: 不会不
0: 场，
1: 会，
0: 谢
1: 嘿，谢
0: 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
1: 谢谢，
0: 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
1: 好，拜拜。
0: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have a break. We will come back soon.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啊，那那那那那，还是个再走再走，还看看这个再走再走，路路那那那那，还是个要睡着再见，还看看这个再走再走，还看看这个再走再走，还看看这个再走再走，再走再走，还看看这个再走再走，那那那还是个要睡着再见，还看看这个再走再走，再走再走。

还看这个的要钱做，还这，好好这个这个的要钱做，再这，也看些好这个的要钱做，还看要这个要钱做，再这，哈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的要钱做，再这，哈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的要钱做，再，还看要这个要钱做，再，呀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的要钱做，再这，呀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要钱做，再，哈啦啦啦啦啦，再这。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智贤，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念祖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救贤之祖，个人累世完成借主及各圣同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国家。主题第二组，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咱的合掌，哈，咱要来供养王禅老祖贵国先师的战绩。阴阳日月最鼎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智贤，咱今日呢，这节呢，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属门啊，顶节咧，讲解到诸法无常，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讲起来嘛足紧诶，讲起来嘛真慢，紧者目睭一个呢啊，真紧就过啊，慢者烦恼咧，要过去一个烦恼咧，

确实无简单，爱下真大个功夫，才有法度将烦恼去除掉去。啊，真济烦恼咧，要去除啊，去除袂掉去，带着以后生生世世带掉咧。所以咱人伫世间所做一切个因、恶因、苦个因啊，往往拢带伫未来生、未来世。所以啊，咱咧所带个因啊，种落一定会报应个。比如讲，我今日甲人伤害人，互人去烦恼，互人去无欢喜个心，那么咧？煞咧，咱若想起来时啊，咱心内咧会真正艰苦。较久个年咧，咱也会想着，甚至到咱要死个时啊，目睭要开进前啊，有当时啊，也会想着。啊，想着咧，咱就会感觉真艰苦咯。所以啊，咱伫世间啊，苦个因，咱尽量避免。毋通做，毋通种，种着苦的因呢，咱一定有苦的果。这是易经、易道、天理的轮回。好，这是天理，这是易道。比如讲，咱今日，好，我啊，伫迄个银行无够钱，啊，无够钱，我领，无够钱领呢，支票不多，支票不多呢。一个记录就存在咯，到以后咧，永远了存在，无可能讲转了都无存在。这就是咱业的道理，这是诸法无常，吼、哦，诸法无常。咱一个人今日起势会逼人，明仔犯啥咧？多犯着大案啦。明仔今日咧，那。碰到主人说真歹，对人真恶，但是呢，明仔呢，主人下台了，好，那么呢，咱就出门出外，头啊，毛条咧，面啊，歪一边，啊，经过都互骂，会互拍，好，过去过街会鸟鼠共款，好，众人化拍，好，这就是无常，所以因果自报。这是易道的真理，易经、易道的真理，这是因果。现在少年人、囡仔人，真正否认因果，将因果咧，讲作啊，这是一寡在骗人诶，叫人做善事诶，本来就叫人做善事，做善事咧，咱的果咧，欢喜心；做恶事咧，咱的果咧，就痛苦，因因万万。好、哦，相报不了，无了时，这是因果，这是易经心法最，这叫做真实的内涵嘛。那么今日呢，咱们要传这个易经心法圣贤所留下来的心法。过去啊，咱易经日独孤困一两千年啊，这一两千年来嘞，本来是真正好的易经的妙法。可惜，咱呐，家下去遐咧用，好，甲看到一个部分人学术食饱在探讨公天、公地、公国的法门啊，是非常的可惜。今日呢，本人奉了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开始啊，后尾来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啊，咱现在咧来继续过来看以下的下文。易道精微，哈、啊，易道精微又简明，易道精微又简明。可惜世人无明，写经求法，写明求暗，写心安而求不安。世人。怪异，哈、哦！世人怪异现象，如电飞扬，弥漫天人法界，见之心痛，闻之心生。

0: 意志心急又无奈啊。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

积聚无权，分完很多以来，往何处啊？处何处？我未来又何处啊？又谈处境，发觉世人之心与分完之心无异啊，无异啊！往昔所有所依，必有因啊！当今所因所依，因由来，是故因由即。越多呀，就是越多，哈，就是讲越多真理，越经这个妙法啊，是真理。你讲起来无啥，但是非常的真理。比如一个原子弹、核子弹、核子内底嘛是真理，嘛是越多。核子内底呢，伊个成分呢？一定有阴阳二气存在，一定有阴阳二气存在。而且这二阴阳二气嘞，你大大大个缩缩啊，小小小一撮撮，你目睭看袂着，焊件看袂着，必须用电子的显微镜焊件来看，你才看得着。核子啊，这个原子内底一撮撮的物件，你看到一撮撮的物件，你目睭无看，但是诶，伊的力量。好家人，这嘛是一，内底嘛阴阳二气。甲咱现在，咱的身体会破病，这嘛人上惊就是癌，上惊就是癌。癌症内底癌细胞的癌啊，你甲看嘛，拄拄啊，你看袂着，啊是安尼生癌，是安尼生啊，一拄拄你看袂着啊，但是迄个传起来好家人。爱人的命，各种的药你吃无法嘞，医无法嘞。好、哦，这癌症的细胞，啊，癌症的细胞嘞，癌啊，伊这个病菌啊，这个菌一撮撮尔，你看袂着，但是内底嘛阴阳二气的，伊嘛阴阳二气。所以各位莫爱一见就是无啥。所以细胞内底，咱的癌症的歹菌啊，细菌嘛是一秒二起，嘛是一啊，一经的一一多。那像咱人出来底，时常看到鬼，看到人的影，吼阴魂的影，迄嘛是一啊，这嘛一，伊会当形成这个影，这就是一经的一内底阴阳二气存在。噶咱人死了后是安那有看？一看到魂，灵魂死了后是还有快，啊，为修行个呢？伊都我都去看到人的人影的灵魂生在什么形，这个人生在什么形啊？过去生的时出去闹一气，才个看嘛，要欠一气。那么你讲迄一只讲无啥精迷呀，精迷。所以咱人死了后，咱的灵魂啊，嘛是离不开一。离不开易经的易，离不开阴阳之气。咱有个人，从古到啊，人死去都阴咩？唔是。咱人要地咧，嘛阴阳之气。咱人往生去，咱的灵魂内底嘛要阴阳之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好，咱人死去以后咧，咱的灵魂咧，我都消一。少阳，少阳，好、哦，那原来叫做太阴，好、哦、叫太阴，啊，这阴极太阴的吼，就是阴极，好、哦、太阴，啊，面顶加一个阳，好、哦，面顶加一个阳嘞，就是啥，少阳，一撮撮阳俩，这啥？这是阴界，阴魂呀，阴魂。那么咱人诶，好多是少阳，阳阳中要做阴气，阳中要做阴，这阳，好，进化这阳，面对这两个这两这咋的，或者阴，阳中要阴嘛，叫做少阴。

因为咱人啊，你不管阴阳，咱人呢，一接触的就接触到太阳，接触日光，太阳，太阳呢，和咱呢，内底要一个阴，要阴气，咱每个人内底本身，大个人都要阴气，所以有的人来去行较多伊，去就算命嘛好啦，庙嘛好，姜嘛好，哦，你辛苦对几个人，你有阴气，嘿嘿，你莫叫我骗你。每个人身躯都存在着阴气，每个人都有存在。这宇宙间的四象，四象，哈、哦，四象呢？八卦、两仪、太极，哈、哦，过来两仪阴阳，哈、哦，两仪阴阳过来就四象，四象呢，来这就少阴少阳，咱人都要就属于少阴。咱人属少阴，因为咱人中间呢要一个阴气。咱人伫世间本来大家拢善呢，所以孔子讲啊，讲咱人之初性本善，无毋对。咱人本来就是善呢，善的内底要带一个阴气，这是太极的道理，啊。

0: 咱这就是人，而且是魂界、灵魂界、人界。人界呢，就要有孝阴，好，就是孝阳，对哦。那我们讲，哎，先生啊，你是属要有孝阳的孝阴，你讲啊，我是孝阳啊，哈哈，孝阳那都归灵魂界啊，灵魂界要一撮撮阳尔就对了。好、哦，那么咱人界呢，要一撮撮阴，一撮撮阴。那么咱人啊，好、哦，都有一个孝阴，要一撮阴的气存在，大部分的阳气，咱因为有身体接触到太阳，啊，接触的光。所以说，就太阳其中诶，咱个阳要做阴，阴伫咱个肉内底，咱个细胞内底，肉、肠仔肚、骨头、喙内底咧吼，哎，脑髓内底，咱要做阴气，日头照袂着诶，照袂着诶，就是要阴气，或者消阴。所以咱人啊，才会看得到，有当时啊咧，看到一寡灵魂世界遮个人，灵魂界遮个人，已经死去人。那么孝阴呢？好、哦，孝阴就是咱人。那孝阳呢？灵魂界伊是孝阳，伊是做做阳了。啊，伊是安尼一做阳了，因为咱人呢，在生呢几十年，咱死去以后呢，咱每个人的肉细胞内底要一做做的灵根，要有灵根。所以咱人死了后以后呢，肉蛋掉去啊。替代掉去以后咧，咱的每一个细胞咧，要会脱出去，都要在迄个拢有阴中，变做有阳啊，变做有阳咧，拢要一撮光，一撮光，一撮光，咱的细胞咧，内底拢要一撮光，一撮一撮光，结果这光咧，原来就是咱照咱的形体，照咧形体的幽魂，空中四个幽灵幽魂。好、哦，这个孝养。
1: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袭。

怎么像那小羊呢？伊就顺阴，或者太阴，咱或者太阳，太阳中的小阴，咱人就要小阴，伊就小阳。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嘛。哦，所以人啊，咱人是离开世间以后，有一撮小阳。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的国神宗亲，历代祖先九缘七祖，母缘就是英灵，哈顶啊，大家啦，现在的灵魂世界是小羊的世界，小羊。那么恁在小羊内面如何要变成太阳呢？要变成这太阳呢，只有一点心，心量心量的光明。心量的光明呢，你就一旦变成为顺阳太阳出来，好，一旦咱的心灵呢变成经过太阳呢，好，你变太阳来呢，咱就和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人家所讲的佛光，佛光，佛呢，菩萨呢，神啊，已经原来就修到完全是世间呢是顺阳。放替咱替淡掉以后，嘛是顺阳，嘛是顺阳，嘛是太阳。所以拢是太阳这境界之下咧，就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无死无生，无增无减，无垃圾甲无清气。因为咱的心灵世界，咱的心灵咧，放出变成无量一根，纯粹拢是太阳啊。我阿想跟咱来讲，比如咱这电火，咱电火，电火咧，阳中有阴，电火人哎呦是小阳啊，太阳啊，好，电火咧，伊是小阴，小阴是诸多阴俩，因为啥叫阴？伊个电火壳啊，即阴，伊更是阳。好多小阴，一组组阴，光是阳哦。你看电火照遮光，好多较大个光。啊，电火柱啊嘞，电火遮嘞，靠啊嘞，电线嘞，一组组尔，好多小阴。那么咱一间厝内底嘞，一拍拍电火，光光嘞哦，光亮亮。但是嘞，咱个电火靠啊啥，一组组尔，好多小阴。效应，这是有形上好变化幻化出来的境界。那么咱人的心，哪同款？咱人的心啊，都充满着欢喜、光明、积极，拢是善的。好，思想是善的，拢是慈悲的、怜悯的，一心态、心境、思想的时啊，咱都是太阳咯。太阳，咱的身体咧，一柱热阴尔，所以咱的想法咧，我是我足夸张空气咧。咱人身体一柱热了，说咱人才好多消阴尔，咱人才是消阴。所以各位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要修行才会成正果。那无了解这个道理，无可能成正果。阿弥陀佛，叫做世界，拢是完全拢是阳。四时八节，温度、空气、阳光，拢是非常的柔和，拢是阳。好、哦，阿弥陀佛的世界，无咱这种身体、肉体的一个存在。有肉体者，就是阴；有身体者，就是阴。所以，拢是空界，拢是光明的世界啊！这无量光的意思，就是这呀。无量光，无量光佛，咱的教导就无量光佛。那么咱如何呢？会脱开这个叫做烦恼的世间呢？只有达到全顺阳，全部是阳。那么今日咱只举办39天法会，讲解一经心法。
啊，这个姜。

者呢，是无法界众圣神，吼、哦，众这个菩萨降临，好、哦、来来监察监视，这嘛请无量的光来到灵坛来加持，所以咱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的各圣众生，这灵魂世界，使大家呢会当变为顺良，变成化为一片的光明。啊，这佛光普照。那么又为何呢？咱莲座上呢，头前呢，哈、啊，都按用这个油灯，是每一人莲座上呢，油灯在点灯。过去啊，啊，因为我第一届办九十九天法会，啊，八十二年的时办九十九天法会啦，啊，有一挂这一挂善知识，甲我讲老师，你哪会使你甲每一个人莲座前面头前呢，你甲点灯？啊，供养，因是因咩了？你若用安尼，敢若佛才会用用灯。我讲较实啦，佛就免灯啊，都是灵魂世界者咧，历历代祖先东上九元七祖咧。啊，有够较有需要遮个光明，够较有需要有一只一只灯来供养，互因来所有在座参加听经闻法，遮灵魂世界者各显众亲呐。一旦看了这光呢，心灵呢都放开去，化为无量光。那么有人老师你啊，安尼福音果会出代志，我讲代志我担。假使那我这个法啦有问题，我担无，加担四年。好，空界灵魂世界参加听经闻法，这领导上啊，各神众生这灵魂世界啦，欢欢喜喜。所以那个五就大道自然的法则，大道无余法则，大道是无私心的法则，大道是慈悲心的法则，大道是无这个无形无相来讲，但是呢，拢是一片的光。哦，所以自开始八十二年到即摆呢，所安这叫做光明一灯啊，莲座灯啊。拢是一个欢喜心，这就甲咱讲，咱每个人看到爬顶，咱就心爱高，所以咱学习拢以为爱无量光呀。那么，咱行为什么往生以后、死去以后，灵魂呢？吼、哦，思想会实现，实现啊，是所有子孙的面前，还是他人的面前？这是救度呀，这是救度，三十度，三十度，就是咱的思想在世间思想对法的不清楚，对法的不大道，宇宙大道、亦道、阴阳之气不明白的时啊，那么开始，依照经典妙法啊，圣贤所开始的妙法啊，开始给各国家的灵魂世界。这些亲人啊，互因了解以后咧，互因这所有的人参加人心灵咧，好，这光啊，更加光起来时啊，或者超度、超越、穿过生死这条溪，这个界线就对，是为超度呀、啊。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将这业道咧，需要将咧正确诶业经啊业道咧，吼、哦、开始讲予所有有缘诶十方善知识诶，啊，甲所有诶信众大德诶，会当了解。那么咱人有诶讲，哎呦，某个人咧辛苦比伊要得行，每个人辛苦比伊要真济。包括你家己，内底要有音符，阳中要有消音、消的音、消的音，所以咱向看到有一撮音尔，每个人都同款。好、哦，唔是讲干呐上有尔。那么，咱呐，那拄着这個现象啊，欢喜心啊，都有这个，这个嘞。咱就是念一下阿弥陀佛，那个哦，你香边有这香菇边啊，有伊咩的对，无唔对，大家都有，你念阿弥陀佛，因为伊遐是啥人亲人，遐是啥人，咱的护法神，什么人呢？修护神，什么人呢？万亲借助，这就是讲，咱啊香菇边有伊咩的道理，就是这。好啊，阴阴界的人灵魂呢，会当予咱看伊时常实现的呢。阴中有逍遥，阴中有逍遥，阴中呢是安尼，阴中有逍遥呢。一心内有觉为阴，黑暗黑暗的想法、偏激的想法、无耻的想法、颠颠倒倒的想法、高兴高烦高嫉妒的想法，迄叫做阴。因为一在生呢，一在生伫世间的时啊。伊心内咧，将来都毋捌平静过，所以毋捌平静过咧，伊就只是主要有阳尔。不过伊有阴咧，在阴阴界，伊心灵一不平，在性的不平咧，伫心肝内，所以一心一意咧，要希望将个咧阴界，会当个化为光明的界咧。所以，即个在灵魂世界内底啊，我拄则所讲的就求道。

0: 希望过去所有一切恶因啊，会当化为善过来。那么咱才会讲啊，法师师父吼来上经，这道理是这。所以一道精微，够简明啊！一道一经一道啊，是足简单嘞，但是足精微嘞，足精微嘞。讲，话你听唔捌；讲，你就听无；看，啊，唔知对，摸又摸未着。够简单，咱空气，空气内底有粒啊，大家有看空气无？无看，啊，若无空气，死翘翘。拢关爸爸，对啊，一直未喘气，迄就无空气，所以空气嘛是叫做液，拢是液晶的液呀。对啊，那么各位希望神知识，液在哪里呢？液在每个人的心内，世界你看未到，但是世界咱咱两个内底要个两个入面，世界内底要两个入面，大虚空摸未到，你先行未到。但是你看，脱开嘛，走未开液内底，液多液晶的液内底，脱未开阴阳之气内底。所以啊，咱来遮有一个战机啊，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地难容。阴阳日月最中心，永远存在，无论大小，好，永远存在。可惜天地难分明。可是这个天理啊，天就是一阳一阴，一阳一阴，或者天理，啊，天理咱分明啊，咱无了解这天理的道理。所以，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啊，定太平啊，假使咱哪国伊来了解，哈，咱的自性、咱的灵魂、咱个心会当出来的时啊，咱对天家的代志啊，啊，咱一清二楚了，一清二楚了。那么要传这个法是啥人呢？只有贵国主、贵国先师过来世间，给咱传法，或者正法呢，甲传开来。所以易道精微，阁简单，简单阁明白。啊，所以我拄只甲各位讲遮呢，应该讲是足简单嘞，真容易明白。若是无安尼讲遮，各位要明白，可能诶真困难，因为咱大家拢甲一个设定伫一个真悬诶境界内底，殊不知啊，一都是咱诶日常生活内底，每个念头，踏一脚步，我倒脚出去，正脚出去，一脚两脚直直安尼直直行咧，都是一啊。咱诶，我前即摆我咧讲话，倒手正手，正手下倒手臂。嘛是一，好，那目睭嘛是一，那边目睭多边是日，正边是月，咱若多边是的，咱就天是的，啊，若是正边是的，咱就地是去，啊，咱多边目睭歹去，阳歹去，咱若多正边歹去，阴歹去，所以咱唔只叫做阴阳眼，阴阳眼。就是安尼道理，就是安尼来。好，那么咱人嘛阴阳，咱头壳徛咧，头壳都是日，脚踏是月，头面顶着天，脚着地，好天地都是阴阳。好啊，所以阴阳是我最中心啊。咱伫世间啊，每一项代志咧，每一件物件大大小小，拢是阴阳日气所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若是有人啊，诽谤讲咱毋是因命而是所成的事啊，这个人毋是开悟的，这个人是无智慧，这个人无正知见。所以，咱每一天啊，生存拢是阴阳而起来滴，阴阳诶，这个环境来滴，所想诶，拢是善恶是非阴阳两面两面，那无只无安尼。咱有出日头，才有感觉讲哦，有暗，有暗，才有感觉有光。好、哦，这嘛是阴阳而起啊。可惜世人啊，无明啊，下根就挖。可惜咱世间人啊，无明，无这智慧，无明白，才下条根根辛苦边，下条根根辛苦边，求种远的哦，种远的哦，我要来求道，要求道，嘿嘿，阿弥陀佛啦，无当求道，有当叫啥？家己心动下，所以咱禅宗诶。当下每一个徛嘅所在都是道。我顶只甲各位哈讲嘅，再是起来看天、看地，你就有法度悟道啊。天一看，心量一看，地一量，虽在人糟蹋，伊嘛甲包容咧，将来无怨叹，无怨恨。是地量，所以天地之量啊，参天量地，即是天定啊。好、哦，所以咱咧修行啊，每一工诶吼，咱来看天、看地，到当下我都修行啊。看地上诶万物，看天诶云、天顶诶云、浮云、幽云，安尼行，咱嘛是伫个内底去领悟，即是修行呀、啊。可惜世人，世人啊！常常，哎呦，我要来倒去来求道，我要来倒去山顶，来大陆啊，倒去世界去求道，遐山顶坐坐，较济嘛是天地之间尔嘛，你走倒去，你走到去天边海角，嘛是伫阴阳日时之间，嘛是天地之间，嘛是虚空太极之中，嘛是阴阳之中，你去走倒去，在地不过走到多远都无效。哦、所以这点呢，各位啊，爱正确的认识，那无只，那来下这个根呢，要求远呢，无效。在足侪年前啊，我还未学到，还未行这条路以前，我就听到讲，哦，有迄个倒位名师，伊斤斤计较咧，三更半暝咧，都像下即走去深山来山顶去哩。啊，去哩时啊，啊人发舒舒服服地困啊。啊！伊有遐吵起来，吵起来，互人个个安尼哦，困无饱安尼嘞。我哎呦，是要来求什么道啊？好、哦，法师甲你讲的嘛是平常时只的日常生活尔。啊，日常生活嘞，你都无法度去做啊。你也要搁叫做你深山遐阵千里迢迢爬到山顶去哩，所求是啥？所以以后嘞，人叫我四个求道，我袂去啊。天地都是道啊。当下所看的都是多，下面叫暗啊，咱人啊，咱现在所徛就是光明的，各个种都是暗。咱现在所徛的就是光明，咱的世界就是光明的世界。那么我把这光明的世界是看作讲要爱搁另外搁倒去要找一个光明的境界的时啊。永远嘛，伫世界内底，永远要是光明的世界。那么咱啊，我都哦要去倒去倒去咧。这是下明求暗，这是各位爱的去。啥子暗呢？我现在我感觉就是讲，我要倒去来求大爷师傅，一上敖，好、哦，伊有啥物妙法，会当我飞天唱地。我话你讲，你想到开始就乌暗啊。你开始想的都暗啊，下面就暗。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念头啊，咱心中佛啊，圣贤跟你讲， 把握现在就好啊，其他放一边，你就袂艰苦，你就会快乐。若是讲我今日呢，现在只钢筋硬硬，我哦想要请，我只能设定讲硬硬迄度要请，就食会饱袂饱，啊还是食了安怎？你就已经乌暗起烦恼心，就是暗啊，起烦恼心就是暗啊。哦，所以各位啊，这点道理啊，咱爱捌这个道理。啊，那有诶咧，哎，说啊，我这间公司带了足歹大诶，哎呦，阮个头家对我无好啦，福利无好，逐项拢无好。伊已经乌暗诶心态啊，将来毋捌讲我甲公司付出偌济，甲这团体付出偌济，我尽偌济心，我做偌济善事。做偌济功德，贡献偌济，唔捌去检讨，干咧去检讨别人，检讨公司安怎，所以这就下明求暗，下明求暗，这是离开业的道理啊，违背业的道理，违背业见业的道理啊，这是下明求暗，下心安而求不安呐、啊。下心安，日久不安。是啊，下心安，日久不安呢。本来我只姐姐都好啊，雄雄呢，啊，都个姐姐来个，老师啊，都要我啊，赞你来去。哇，我好啊，真的哦，很舒服，要搞哦，好啊，无我来提供。嘿，我本来我只姐姐自自在在嘞，我心里安安详详嘞，感觉真啊欢喜咩。啊，对我的原来命犯嘞，感觉都吃，我都利益真济人，我都开始起我个人犯嘞，起一个怀疑心，起一个疑心嘞，我就不安啊，我开始不安嘞，所以下心安而就不安。啊，本人自行道82年正月15行道以来，甲学道，一面行一面学，一面修一面学，哈、啊。那么这中间嘞？发生真济真正趣味的代志，我本来拢是以易经、阳气风水的学，甲十方结善缘。啊，家来袂平安嘞，真袂平安嘞！哎呀，是这个风水家来风水处调的问题有缺点，啊去叫伊弯弯悄悄嘞，门改改嘞啦，门唔对，我着开好门都唔对啊，好开好门会伤人嘛。那么我着甲开两门，哎，平静嘞啊。那么呢，人家就要信徒呢，就去找什么师傅啊？正信的宗教哎，哎呦，你唔用相信遐外道哦，遐外道吼，什么风水学遐是外道哦，妖魔鬼怪犯哦，你唔好相信哦。系啊，伊等伊啊，等伊系啊，老师啊讲，明明巧了，我就家里较平安，囡仔较乖，是安尼老师遐师傅就叫我讲唔好相信，安尼来嘞，我又过去烦恼啊，过来讲我。该死，你的烦恼到位啊！哈哈，你是非无去分辨，会当让你心安家来，大家平静安详的，就是正法。然后你求心灵，会当回馈给别人的。有这个问题，有个造出来。所以这个心安呢，佮听到啊，心安的想要过较好啊。哎呦，人拢是贪。哦，是哦，我求我好诶，结果咧，颠颠倒倒到位啊！真是下心安，你就不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后咧，咱一个老徒弟，查囡仔要考试，哦，就去问什么出家师傅啊，叫我一天啦，啊拜500拜，吼、哦，爱、啊、阿弥陀佛念10万遍，爱、啊、创啥？考试考会了，我骗鬼。然后等伊嘞，好囡仔，伊做老母的就叫囝爱念拜500拜，啊，早时去500拜，拜到了去学校拢去多久？啊，学校就爱念10万遍，无10万遍嘞，找老师咧教伊头壳会个算佛珠，奇奇怪怪，啊，等下佫无教嘞，规工无读册，成绩砰者，原来70分嘞，落到剩20分尔。啊，囡仔就开始去反弹，我好，甲妈妈就去冤家，妈老师傅讲就对啊。啊！才走来找，母仔囝走来找，我讲你破气啊，拄着这破气的出家时修行人，你甲算法咧，拜500拜，偌济时间？最起码2点钟。好好，你早时起，囡仔6点起来，啊，就准备爱读册啊。啊，中途要休困，10万遍爱偌久？好、啊，等下爱佫念偌济？哪有时间咧读册啊？哪有时间咧好赚钱？哪有时间都开，那么多久？所以这个下心安，日久不安，无智慧。所以一寡这修行人哦，但嘛爱有真正有智慧，好、哦、嘛爱有真正有智慧。讲一寡颠颠倒倒无符合事实的代志啊，做口业，社会若像安尼呢，哭哭死。啊，不管这个家庭的囡仔要出，要离家出走。啊，老母咧气大大，啊，老爸、翁、老爸咧气老母安尼做，你是安尼爱安尼，翁阿某话要离婚，囝要离家出走，结果是啥？真下心安置就不安。所以咧，咱即摆真侪十方的实地实信众，拢较欠正确的意见，好，安尼社会才会乱。说下心安之求不安呐、啊，真济人啊！啊后了，哎呦，爱食菜，一口罩，咱就信徒五个人嘞，翁婿都教，某信教，老母嘞信，咱就一贯多，吼、哦。啊，伊一个查某囝信天主教，啊，要不就咩信什么教？一口罩五个人。啊，当然做某的人咧，伊就去讲我信佛教，爱食菜，一定爱食菜。啊，老母信一贯道，你嘛一定爱食菜。啊，伊就伊的一贯道较好，伊讲我的佛教较好。一个家庭咧，五个教，啊，当然大家去反目，得去相争，去相拍，安尼冤家路窄，翁阿某离婚，阿囝出去，阿某才会倒去出家啦。最近咧，这寺庙咧去革命，才阁出来，头毛阁留起来，何况咧？这中间的人生的过程啊，你相信我相信你怨叹一世人，几啊世生生世世未煞。好，所以下心安于求不安呐、啊。哦，但是离开着恶的心法，已经离开着恶的心法，嘛离开圣贤，佛才能开始。那像印度啊，其他国家，泰国去脱发出嚟。你讲，哎、欸，我食素，你袂用创错花招，你饿死哦！有啥感激？有啥去食啥感激？莫为了食的代志啊，翁阿某个规家伙啊，家庭不宁，这下心安置就不安。当时佛嘛无讲，你一定爱食素才出头天。佛甲你讲，爱一尊者感恩，感恩。啥物件给咱食，爱感谢；啥物件煮给咱食，煮的人爱感谢；布置的人爱感谢。咱事事处处感谢嘞，咱安心就安，心安嘞，咱的就光明，家庭就安详。所以各位啊，咱爱哈追求心安，哈咱莫追求嘞心不安呐、啊。做人该做的工作，咱就完成；无该做，咱就莫做。

这才是一个道理，因为咱阴阳日月最中心啊。咱了解一个原理，咱就会定心，心就会安。好，所以下心安之即不安啊，世人怪异现象如阴阳，如阴飞扬弥漫天人法界。咱世间人家奇奇怪怪，尤其最近来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宗教问题、社会问题、种种问题，嘛唔是干宗教尔，生理上的问题、怪现象啊，哪像风飞沙满天飞啊，一飞咧飞到半天顶的。啊，然后咧，世间的幸运不满啊，斗争啊，较恶现象啊，啊，这弥漫整个天界，啊。所以见字看到心痛，咱看了心会感觉足痛的，哈啊！那听到心会酸，咱常常听到啊，某某人会为着什么代志，为着啥，安尼哦，较无明的，哎呦，这人都好啊，为什么爱跋脚？啊，跋脚都安个时煞家业不灵，听到心呢，开始心会酸，哈、啊！你要不要个比？要不要个小比呢？比未来急。佫无奈，哈啊！要甲谴责，我你唔对，谴责你唔对嘞。但是无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利去甲讲你安怎唔对，都无咧权利。因为伊个做法，伊家己做爱自己负因果。但是任何人有迄个责任，有迄个责任。然后，哎，你安尼做唔对，你安尼做才对，安尼才对，吼、哦，你心才会安，阿摆才会这个有好的好的这个成果。咱有咧责任，但是诶，无迄个权，无咧权，随便去责备人。但是诶，咱有咧责任诶，去甲互相。所以，咱呐。叫做分完行道以来，往何处处何处，未来有何处啊？好啊，本人啊，做行道这十五年来啊，虽然短短时间呐、啊，想起过去的代志，人是到底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一争争斗斗，要不了是为什么呢？好，未来过继续不争的，不完的，不斗的，是为什么呢？所以有谈处境啊，发觉世人心啊，哈，即个甲混乱之心啊，无疑啊。相信各位的心嘛有同款即个感想就对。哈，往昔过去所无共的嘛一定有因，过去大家所发觉脱俗的现象嘛有因，当今所发生的代志啊，拢是因果，拢是因由的果，这就是业的道啊。就是一经一道，咱会继续各条所各讲，好，咱直接到这一段落。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我把它计算起来，将近要花100亿而已。啊，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盖完，下一生留在以后的人再继续盖，我们不要怕，把基础打好起来就好。我相信龙天护法会护佑我们，会我们这一生会完成八卦圣城、唯心圣教的总坛。再来文化交流，世界和平论坛，在今年2014年的1月3日，上午8点开始，在台中市明德女中的大礼堂，我们举办海峡两岸追根溯源、硅谷文化、世界和平论坛。各位，我们的书信班同修一定要参加。因为这个论坛就是学术与宗教，而宗教要提升，学术也要提升。你光讲宗教没有学术的话，那就在那边跳，跳不出名堂。你光讲学术没有宗教，很多世间的烦恼是超越学术之外的，必须要宗教来解决，来消灾化解。这是本唯心圣教与一般宗教、一般学士不同的地方。所以论坛我们每一位同修一定要参加。这是很难得的两岸高层的学术界的和学者的论坛，1月4日。再来，世界和平论坛、硅谷文化交流论坛，在云梦山，在台湾都在办理。这个三组文化论坛，三组文化，那我们文化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族圆融而修的法门，所以三组文化的交流。与中国大陆这个非常的关系重要。再来第13共修，第四个礼拜天，我们在千佛坛堂这里举办了千佛共修会，讲解佛经、道经，目前正在讲解金刚经。预计要讲10年，现在讲到4年而已，还有6年要讲。这个以易经和金刚经和生活融合为一。在第14呢，第14法院要成就就唯心净土。要成就唯心净土，必须要发一个愿，务必在这一生要成就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宗教学术融合为一，而且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百家思想融合为一，这才能成就唯心净土。第15呢，这个保护大地，保护大地就是弘扬风水学。弘扬风水学呢，与世界，我们成立了华人班，还有现在网络国际学院，这还有我们国际网络，资讯弘华，这国际弘华，保护大地。你知道洪水，你就不会去破坏洪水，也是保护大地的一个方法之一。再来第45，寻龙点穴建设道堂。寻龙点穴呢，刚才我们张市长他的也是跟了我们的祖师李公俗义大师呢，
啊，混了十几年，他当市长的时候，啊，所以他的你张市长呢，来到县湖市一看，哇，县湖市有这么好的宝地，啊，他因为是内行啊，哎呀，县湖市的宝地呢，他走过那么多道场，第一次开眼界，这是老祖出生的专长嘛。也是保护大地的话，好，都是可天不可挖的原则。好，再来第十六，啊，这成就国位，八德贤士。八德贤士呢，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阶段的国位。凡是进入本位新圣教的，你要读24年才能毕业。到最后是平心闲事，第一是忠心闲事开始，忠于谁的心？忠于我们自己的良心，忠于祖德的良心，啊，忠于我们在天上界，哦，要与祖先履行，哦，这个诚信，所以我们要忠于祖先，还有忠于冤亲债主。因为我们过去所结的恶缘太多，所以我们要忠于这个冤亲债主，我一定会还你。怎么还？修道嘛，念经念佛可以还这个债嘛，也是忠嘛。再来忠于诸佛菩萨，啊，忠于王禅老祖。我们要把道修好，我们务必要成圣成贤。所以此地抛荒待时闲呐、啊。可惜升官雄霸气，升官是什么？每个人的念头，升官念头是无名。你看千欢呢、啊，民众为干回里八尿呢、啊，称呼为升官，就表示我们的念头是无名。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无名，无名了霸占了我们那个心田。烦恼就多了嘛，百事不顺嘛，啊，这升官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心地等待着贤者，贤者是什么？各位，你们当下进入宗门来，啊，修道，学易经，研究风水，啊，修百家思想的上圣心法。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哎，那选下来就是凡夫嘛。你凡夫要进入神，要有时间的考验，要有世间的名利各种的考验呢。所以叫此地抛荒待食闲嘛。所以《易经》的话详地在禅机山千佛寺总本山。哦，而且呢，各位都是现在当下有的忠心贤士啊，孝心贤士、仁心贤士、爱心贤士都有了啦。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都能读到平心贤士，到最后成就为唯心贤士，大家都菩萨了嘛。啊，你这心里就没白给呀啦。所以在四百多年前，郑成功的国师啊，刘国先把这块地理天意已经实现在这里了啊，只是没有人去悟道，都以江湖术士啊去讨论这十二句诗在哪里啊，哪里能找到好地理能够成为王侯。错误了，王侯是修行者啊，要不偏不倚的心啊，好事多做，坏事绝对不能沾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而且呢啊，做到问心无愧，你就是能成为贤士的啦。哦，但是你不进入我们法门，你没办法得到什么忠心贤士、孝心贤士，不可能。好啊，在四七啊，圆满为唯心贤士啊，到最后是唯心，最后是唯心贤士，再上去成圣成贤，能唯心贤士就阿弥陀佛了嘞，我还要努力一样的道理啊，到最后来四十八大愿，回归自性唯心净土啊。啊，才开始我们是一个极乐净土。那是天上人间，什么要成就唯心净土才能跟极乐净土相呼应啊，这是我们的天命。所以最近老祖开示了九九法会和今年祭祖啊第九坛的大圆满的时候啊，就是开示了四句偈，九九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若是我有那么三千个弟子哎，都有成就的话，就是三大千的极乐净土了啦。

酒坛祭祖大圆满，唯心净土相辉映，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当下的天命。这样你看有没有九九法会妙庄严啊，99天的法会是空中妙游，而且是庄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修，你们的列祖列宗啊，你们的冤亲债主家中第七祖，还有的英灵，还有我们所有15615姓数列祖列宗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诸仙灵，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诸仙灵啊，韩国4670几年前到现在来桓雄天王，到现在来195位天王诸仙灵，这是我们九九法会这一次要圆满的。而且我们也应祭祖的36000众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法界来圆满，这都是一个空中妙游，是庄严每一位的自性净土咧。这每个人自性净土是庄严的啦。再来咧，极乐净土3000000，若是当下本宗门有3000个同修成就的话，等于建设了3000的极乐净土。也希望说三千的三千次方，再来九坛祭祖大圆满。我们祭祖已经办9坛了，今年圆满了，要办9坛的祭祖不简单。第一坛祭祖由我们功德基金会主办，办了4年。后来老祖开始要为中华民族成立了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台湾。曾经有一次大陆的学者啦，很物质的说：“奇怪，书怎么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台湾？”他来祭祖以后呢，觉得好像是被书骗了。我才没有骗你呢，台湾2300万人都是优秀的，第一有礼貌，第二有涵养，第四有素养，第五有智慧，第五有爱心，第六有慈悲，第七有习舍，第八呢有修行，第九呢大家都已经快成佛了，第十呢都是做到问心无愧，不会像你们大陆同胞我想办法要骗。所以难怪网络上也说大陆人口10亿9亿骗，1亿在训练。大陆的学者们来参加祭祖以后呢，他私下问我：“哎呀，祭祖总会在台湾，是对的，是老祖宗的慈悲带的。希望这祭祖呢在台湾办起来，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现在有20亿人口在世界上，那好，我们会很认真的办。所以我就交代我们祭祖总会所有理建士们，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自己要珍惜。”

0: 习这个世界和平其中一个法轮就祭祖大典啊，世界要和平一定要有祭祖，两岸要和平一定要有祭祖，你不祭祖的话哦，我们变成没有祖先没有伦理，变成狗与狗相咬而已，那很可怜的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们都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哦，我们应该学习相互尊重，应该学习相互珍惜。哦，和灵性的提升华与提升。那后来呢，大陆这些学者在看到我的时候，非常谦虚的，都不敢像以前讲话都是从皮子出来耶。对不对？啊，这是宗教、文化、学术三者合而为一啊。文化就是宗教的文化，天上界大家在天上界都菩萨，都存慈悲嘛。为什么来到世间上变成这么糊涂？这个都有关系的。啊，除了教育以外呢，一个问题。注意，风水学就是本唯心圣教，弘扬了30年，48个大愿，48的方向，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48大愿相呼应呢。所以老祖开示，当下就是唯心世界。唯心净土在我们的住家，那要风水，要易经，要学术，要修行，要读书啊！不要像江湖术士信口开河乱讲，这样会影响到自己的灵，这思维以外，影响到你的祖先、你的祖灵，影响到身边的人，那我们这一生就白走了啦。所以我们的法门才叫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才能太平。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向，有48个方向。所以唯心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就是48大愿，48条路嘛。啊，在我们48条路呢，其实像挪威。这个世界和平奖，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提出申请，结果肯定了，我们入围了，提名入围了，入围了，证明是中华文化道统，我们把它弘扬了，努力了，落实，从修道和悟道。到正道，然后行道，又弘道，真实不虚的结果呢，得到国际的肯定，证明世界要和平一条路，唯心圣教的世界和平大法轮，48大愿，也是每个人在世间上你们修行做到问心无愧的48条路，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极乐世界，那么还没到极乐世界，唯心净土世界马上要自我成就、自我建设，就是自我修身养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现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定太平。这即是我们今天开经记03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就世界和平的本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它茁壮开花又结果。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
3: 洋，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

0: 要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十八大愿照光明，黄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当下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坛城上列位祖师、列位祖先啊，诸祖灵啊，我们继续要为各位来啊讲解黄禅老祖天威。黄禅老祖的天威，在过去两年啊，我讲了很多攻占黄禅老祖天威啊。黄禅老祖自从民国日去年道教慈航之后啊，到现在来整整37年，就在世间上成就解冤释结、消灾化解99件的功德天，加上今年己亥年啊，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祈福法会，总共就有100件的大功德天。100件的功德天已经涵盖了无始劫来7355年的岁月，节节苦海飘沉的众生啊，得到救度解脱的无计其事，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在今年己亥年春节啊，1月2号啊，我本人呢去年每年的农历1月2号，就是在维新圣教

一间大学，我一间圣教总坛啊，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所有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啊，前往一间大学拜佛，拜王禅老祖啊，在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就开示了，未完成一百件的道业功德，道业一百件，啊，台湾才能平安。所以二月二开始，到三月三，三月三日，二月二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要做台湾平安。

0: 我当时一月二，我在一月九号，啊，一月二号接到这个法旨，我想老祖开示，要圆满啊这个法会。我想一想，不敢接，但是又想一想，身为修道人、修道者，应该要天地无我，天地无我，金刚心啊，金刚之心，这是金刚心。才能做为国修道，为民。这是本愿，而想到了非常的战战兢兢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测，这个天命。但是想到王禅老祖开示要的为台湾平安，啊，世界才能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这个就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天皇后这个卦象，我们在大地上还是受到五行之束缚。金银财宝琉璃啊的束缚，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和姻缘华束缚等等的人世间的问题，这是浩劫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所以我冷静了两三天之后，向王禅老祖禀报，愿意承担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天命，带领维新弟子来共转这个法轮，尤其以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商量，如何来完成这个天命，这是我们划时代的天命，不可为，不可抗拒。只有台湾平安这个主题，才能够真正达到世界和平。所以王禅老祖就才开示了，要开始要戒烟，戒烟四戒。世界才能和平。要消灾化解，这天下太平。这两个强项方向之强项。你要戒烟四戒，一定要吃戒烟四戒，一定要知因果，知因果，要追根溯源。追根溯源，一个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要以宗教修行法仪，才能追根溯源。所以我们就在2月2，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极乐殿修法，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法师配合。幻变法师一起恭送王禅老祖天威，恭送共修500尊者如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恭送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开启蓝天的因缘果报，这是追根溯源，已经追根到7355年，伏羲氏族一化开天，

所以才有开天门，开蓝天，开蓝天。乾为天是蓝天，顶首光明照大千，大家是佛字生辉，这是上圣心法啊。结果我们68位的易经大学法师都很慈悲的，不眠不休啊，在极乐殿三圣佛前，诸佛菩萨的供奉下，发愿圆满500尊者啊，圣法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2月2啊，龙抬头啊，众生都是龙性，都有龙性啊，只有龙性的开花启发啊，人的生命才会进入永恒，才会察觉永恒的生命。就有如孔子他所说的，无道一以贯之，道是人的生命，不生不灭的生命视为道，一以贯之啊，这里面已经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密，每个人都有。所以啊，王禅老祖慈悲，就让我到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休息了36天啊，36天的生命挣扎啊，让我体悟到更深层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光辉，人人平等，人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口气在乔走百里路径，要修一切圣法，悟一切法，要行一切正道，那就是人的一口气是最宝贵的。所以我在36天的啊，在台中荣民总医院18天，又到台北荣民医院总院18天，活成36天罡，72地煞。

所以老祖出征用我的寿身来提醒，让我们悟。所以有的人都悟道，由他人的寿身来悟道，有的由自己的寿身来悟道。悟道最真诚的还是自己的寿身的悟道，要悟道要体验一切生老病死之苦。生，生命的生啊，还有智慧的生，老，智慧的成熟，人的

身体的老，寿身的衰，这都是我们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应该珍惜把握的。所以在今年的各坛法会啊，一一的圆满啊，我也会将啊这二二三三四四到双十的法会一年，会每天来为各位阐述受空不二的因缘法门啊，受空不二，借由受身和受戒，受身是个人，个人的受戒是共有的，这两个很重要。你受身，自己的个人身体，你要把它照顾好啊，确实也不是很简单。有的人一心一意主在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我要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每天到处去奔走啊，这个觅荒，结果把身体弄坏了啊，这是受身有种受戒，受身有种受戒，就东奔西跑。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还没悟道，还没生病以前，还扛着自己的受身东奔西跑，要去哪里求道，要哪里去这个修道，要哪里找到啊、神仙，找到啊、很名人，结果都是扑了空。那就是游走法界，游走法界，这东奔西跑啊，跑到71年，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啊，病啊，肾脏病很严重了啊，那才求助于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开始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好、啊、求人受戒，好、啊、而且求己自己的个体受身，每个人的毛病都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卦已经很清楚了，天风后第二爻动，二爻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每个人都是洋洋洋一层一层天，一站一站着天，天界一层一层来到世间，突破地球啊，最表面的这一层的天界，来到世间两足尊，就两足尊能一卡，那两足尊游走在受界，游走在世界。所以我们东奔西跑，跑了好长好久好久好久哦。这个。这每个人都平等都一样的，我相信各位同修，你们跑的过来也差不多，我只是跑的比你们快一点，也不一定快了啊，因为我的业力重嘛啊，所以受身就有业报。

瘦身有业报，生死之业报，生老病死。我们的瘦身有生老病死，然后现在我的业报就是老了。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我现在烦恼了，这烦恼我会怎么老下去，一直老下去呢？那不要都一直年轻呢？还有同修就说，我也一样会老啊，这是真理嘛。但是老有老的本钱，有的老没有本钱，所以我们就要多修，多读圣贤书，多读开悟者的真言圣贤之书嘞。你的身体老，我们的生命反而年轻哎。这个是非常殊胜的禅机妙语呀。所以我们既然从天上来了，来到地球了，在地球表面一直在东奔西跑，地球表面我们投胎来这里，我每天在这儿跑，就是要遭约定了。造业丁的造，人生都是那造业丁。你不跑，地球也在转。所以在人的一生，虽然瘦身很重要，但是要记住，真正让我们能够带回去的，不是你的瘦身多严导，不是你的名利。有什么名字不是你的健康带回去，而是你多一天的时间，也许你多一天你就可以悟到了，你就哗哗哈哈大叫，一切哗然寥寥分明这是天空后第二爻的叮当天龙后五行第二爻亥水动化无火所以我们每天在大地上有如水和火，水火要记，结果我们不了解，变成火水未济，一生就是很悲惨呐。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的堂上祖灵你能够同意我今天所悟的分享给各位人生。来世间上能做什么，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你的生命的真谛人生要有广爱你才不会被一些狭隘的个人私心而戏弄了你本身的生命和你的光辉，和你的自由自在之身，而自我束缚这是烦恼的苦因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同修代表，今天109年8月21日，啊，我们继续上课。啊，今天我们所上课的就是悬空诀，风水学的悬空诀。悬空诀有天上、人间。天上是太阳系、地球、太阳系九大行星，悬空它的运行、自转与公转，那是天上界的悬空爱心、悬空诀。人世间的就政党轮替，我从这人世间的开始说起。这在民国84年的秋，我与教育部体育司检司长和廖姓雄企业家的董事长啊，我们到上海。上海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呀，我想去南京看看国父孙中山先生中山陵。”所以我们就去中山陵，风水很漂亮。啊，一直爬爬爬爬爬到国父的陵寝的地方，左右看了一下，哇，天哪，天命啊，天意。那检事长说：“为什么这样讲？”我是从地理的形态啊，地理形态来看呢。山形做坎宫一座山，啊，这个络脉下来，

啊，这是离宫母方。一看这风水表面很好看，是虚花，是假的风水宝地。那么检事长说，这里我们看都很漂亮，哪里看得出来？我这个前面离卦，后面坐山是坎卦，这个是后天的卦象，后天的卦，先天的卦就颠倒了，所以先天卦

0: 这是先天的卦，北方坎，这北方，南方啊是离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啊，但是这个三行啊，这边是后天先天，他这个后天变成这样，离为火啊，这边呢应该是坎为水，结果这个是火啊，他前面的先天卦是乾卦，是三阳开泰，后天的行，后天卦的行，后天卦的行，一个是三乾，两个三啊，一个三，这形成离卦，这个离卦啊，这个是变成坎卦啊，那纠缠这个就是先天的离为火，先天应该是先天离为火，离为火呢三行这样，就后先天克后天，先天克后的后天往后来居上啊，国务孙中山先生安葬在这里，陵寝在这里，后天共产党，共产党是后天，先天就是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就来把国民党压下来了，所以国民党就跑到台湾来，整个大陆由共产党他来占了整个大陆。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 0919

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

我说这在民国85年下一任台湾的时候，总统选举，国民党会败，就换国民党的会换民进党来执政。那时候检事长真的这么严重哦？哦，对，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他那个碑在这里，啊，

这中国国民党葬孙中山先生，注目。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葬啊，孙中山先生啊，他的墓啊，这一点，这第二点，第一点，哈、啊。第一，向先做北向南，北向南，啊，就是先天克。后天才对，结果后天来克先天，后天挂的火克先天的金，所以下一趟，中国国民党啊，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就会变水来当总统呢，所以就陈水扁总统，和他选上了，这必然会选上，会政党轮替嘛，那叫悬空哀星。后来连任两任，在台湾新闻界。啊，一直嚯、哦、大肆的宣传，混连残尸操纵总统选举，靠搞玩弄我！啊，这个案例，我第二届上后都有上了，我都讲得很清楚。这次的地理影响人事，那叫悬空学。政党轮替，啊，轮替8年了，然后又转回来国民党了，国民党转回来8年，又转任为由民进党的啊来做领导，现在的运呢是少女运，比较连少男少女运。所以蔡英文会被选上，这个是天意啊！啊，这个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做，就天的事情。天上的九大行星的运行，干涉到、影响到地上人间的人事。

0: 六亲的人事政党轮替，那么下一次会换哪一党呢？哎，你看会哪一党？延平法师，啊，下一趟，哈、啊，你们说了数，说了算数，啊，所以这一趟、还有四年就结束了，就换下一任了。下一任又是谁呢？到目前看起来还是平分秋色，藏龙卧虎啊！你家里有没有？恁家有无同学？恁家要出来做总统有没有？啊，有的话不要客气，叔会投你的票哦。啊，我们是研究看理学和世间的人事学啊，它的运行啊，它的天机密。好，在风水学决定国家的兴衰，悬空哀星，悬空学是也是决定国家的兴衰。那么现在蒋介石总统他的风水宝地做得很漂亮，我们也计划在下一个月会去带维新博士班去参观，看看那个风水宝地究竟它的美在哪里啊，那就可以看出地灵人杰。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祖上五下，好，照地理，啊，我们在九月份应该会去延平法师会带我们去看，啊，也可以来了解到，先总统蒋介石他的陵寝，这地理是很漂亮，长风继续。好，接下来就是有蒋经国先生，啊，这漂亮的还是蒋介石这个风水，啊，这个风水学，啊，它的美，但是它有一个困难。困掉嘞，啊，当然他在那边睡在那里就是睡龙嘛，也是困龙。好了，从这个地理来看，他是国民党的传承者，到了蒋介石，到了接下来经国先生。他的陵寝，啊，地理风水呼应整个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美是很美，但是还不足，格局不大，就是困难。像毛泽东，啊，他祖坟。啊，祖坟的风水在，在湖南，啊，湖南这个风水，那个气势非常非常的雄壮，啊，那个毛泽东他出生的那个点。一个穴

啊，毛泽东，他出生的点在这里，后面的山很漂亮，啊，这崇山峻岭守护着，他在这里出生，那么他的祖居。他祖居在这里，来龙是四山，啊，四山害将，啊，所以这个风水上面来龙很美的来龙，像一条蛇下来，在这里结了穴。祖居，刚才那个是他的出生地，这是祖居，周楚，所以毛泽东他出生了。

0: 他的面卦即是离为火，离为火，离卦，离为火，又是蛇啊，又是属蛇，所以他的所有的思维不得了啊，才会将整个中国他来接下来领导。这是地灵人杰，那这个还不够，这里出生啊，这里祖居是根源，祖居根源啊，必须要再有后天的祖先风水，就是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法门的祖师。我们金丹法门脉络下来，毛泽东的爷爷毛一成，他的这还有罗阳俊，罗阳俊呢就是我们祖师啊，两位师兄弟啊，毛泽东的爷爷。他看出说他的祖居啊，出生的毛泽东必须要有后天的风水宝地来助这个势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纯，他说他不再传在下一代，要葬出中国一位伟人。所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纯，他就找了一块地。啊，叫滴水洞的山上，啊，那一个地呢，就虎啸天威。

老虎在吼，虎啸天威，这个地理不得了啊！所以虎啸天威这个地一葬下去啊，他的爷爷还没葬，就先停棺在郊区，在墓的旁边，等待他死了六年才葬下去啊。交代毛泽东啊，他的坟墓葬下去就要开始出离开家乡去打拼，去打拼啊。所以毛泽东他就远走他乡啊，就出来打拼了。那个毛义存那个风水旭山存像太美了啊，那虎啸天威那个穴在这里，向着千山万水，啊，这里爬上去要很久，爬上去，这个穴在这里。叫虎啸天威，啊，印祖身，啊，所以这个地理你可以看了，外行人来看，你看得出来，在山顶上，啊，在山顶上。而踩着一只老虎的脚，踩着千山万水，啊，所以这样来，葬下去，毛泽东就开始离开家乡，一面上一面走打拼，就会遇到很多的贵人。所以毛泽东夺了天下啊，蒋介石夺了一条韩吉亚，台湾就是韩吉亚嘛，哦，那么蒋介石他的祖坟的风水也很漂亮。

浙江省奉化县。水这么来，这个一个乌龟的头。而他的庄主盖在这里，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所以水这边乌龟的穴，水这里来，点着穴要在乌龟的头来水的地方，啊，所以。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就是乌龟穴，很大一只乌龟，很大，奉化县一只乌龟，很大的乌龟，哦，名师不得了，所以堪舆学、风水学，这地理人杰。所以蒋介石他们的风水任山变相，任山变相是地源龙，地源龙。毛泽东他们的祖居天元龙，祖居是人元龙啊，人元龙出生的点。也是地源龙，所以毛泽东他会得到天下，这个是有天意的。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只有赞叹古德圣人的伟大，他们能够看出风水宝地，啊，也是双人。那么，我们台湾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总统李登辉先生，啊，他呢是在阳明山落下来，脉络下来，

0: 做五山五相，五山主相，啊，所以这个会出一位伟人，后面靠着阳明山，面向的东海、北海，面向北海，这个局之美啊，确实古罗圣人。天意已经早安排，所以啊，邓慧先生他的祖居啊，他在这里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么今年申子辰煞难，今年庚子年煞难，所以今年98岁他就要走了，就走了。这个都是天意耶，所以地灵人杰，各位同修，我们可以从以上这个大方向可以理解，一位伟人他的出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又有如陈水扁

0: 这个水啊，他们的风祖先祖居就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是出一位啊，这个高人是一位伟人，在陈水扁他的水扁，水这形是扁的水形，那以前他们的祖先中华火苗啊，就是水扁，追避啊，一些罪的秘密啊，而且出息、啊。接着地灵人杰，那为什么？全部催眠老了之后上年纪来了，为什么有这个劫难？若是没有这个劫难，早就死翘翘了啊！这个是怎么样，天意怎么安排，我们不予置评啊！这个就从地灵人杰来了解啊，所出的人他来世间上他承担着什么天命啊，这个从风水学就可以看出来。又如啊，现在前阵啊，马英九祖先的风水我去看了，我还去看了，那是乌龟穴，乌龟在田里面这里乌龟壳，坐在乌龟壳上啊，这个地理很漂亮，所以会出了一位台湾的总统在大陆 啊对马英九啊，他的祖坟还蛮恭敬的，还保护的很完整啊，周围一些建设都不敢建设进去啊，都保持得很完整，所以啊，从这一些还有很深的证据啊，我们不予置评，那是叫天命，人的天命啊。至于现任蔡英文他的天命怎么样呢？啊，我们也不予置评，只是赞叹天运现在是属于少男少女的时代啊。七运就是少女啊，所以七运起来了，到八运少就少男啊，少男出来了啊，九运又是中女起来担任总统，所以现在你家有女孩子啊，尽量培养她啊，那等待九运快到了，八运到民国几年？2023年到2023年，以后接下来就是少中女的运。还是女孩子比较强啊，你们就尽量培养领导的囝找我囝啊，来为国家为人类来种福田啊。这是从风水学啊，这就是我所讲的爱心，人间的爱心 啊，政党轮替，啊，人世间的轮替，又有如二运，二运是老母，啊，就慈禧，啊，慈禧太后掌运二运。啊，这个冥冥中好像天地就是这么排，到六运，啊，六运是武曲，就是蒋介石，七运金国，落下来，啊，这个是有人世间的天运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身为一个百姓，我们要来尊敬啊，我们要尊重全民所选出来的啊的国家代表的总统啊，让他们呢啊能够放心的来造福整个的全人类，这是咱身为修行者要知天运啊，修行者这挺重要啊。好，那我们这第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咱这师兄，伊帕金森足严重个，去用推，他就推个哀哀叫，然后又食个哀哀叫，食个腹肚安尼，做做有毒啥？我讲来，我们来，举办，还是举办一个地藏法会，去一个坛城，那大城，好，先大城讲，送地藏经，你就一直对到来吼，然后奉上，再意念所招惹遐法界。意识即化解，你拢按咱来是，吼、哦，等于你那一个当起的方式啊嘛，啊，怎啊刷了咧？甲伊稳下来，甲这样敢开车得行路，就较袂用个撞的，无咧用个撞的啊，用个撞的，没用行用撞的，看车来就我撞的，个跳个小风拼些死，行去撞就安尼嘛，所以讲咱这意念，咱这外有五文，内有一文，心是地。咱的心地心是地，无形无相。你要安证明心是地，怎么证明心是地？什么叫做心？哦，这个是无形无相，这个心。心啊，跟念也是，意跟念，心跟念拢同一个三角形。心跟意跟念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诶，物件，所以念佛念佛，意念诶念念佛，念咱诶个性，念咱诶智慧，念咱每个人拢有这个慈悲诶心，所谓念，所以意念心念，意念心念，意念心念，存在于咱诶思维之间思考。好了，讲到遮深了，遮深浅了。啊，心是地，地伫倒位？心地心是地，地伫倒位？地在哪里？你想看嘛？地伫倒位？找有哦，啊，找有哦。所以心是地，这个地上歹找呢。咱现在所搭的这所在，表面是地。但是，咱所搭所坐这个呢，是土卡呢，不是完全的地呢。咱的地是悬在空中，悬在空界之中的地，心是地，地在哪里呢？咱每个念头在我们每一个念之中。比如我讲，哦，现在所想到，好、哦，咱同修师兄来，哦，开始三个问讯。好，快徛咧三问讯的时啊，哦，即遮尔欢喜的时啊，这刹那心地，我应该找到一个心地，嘛心地嘛造出来啊。等下你食饭看嘛，你看这边食，这边阿弥陀佛，这边播了阿弥陀，你地你找看嘛，下播你就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地食，没咱卡大只的地尔，咱的欢喜的境界，欢喜的境界为地。欢喜的境界为谛，不欢喜的境界也是谛。这心地有清气有垃圾呗，就是我们《易经》所讲的太极，这个两仪太极。心是地啊，性是王，王就咱的本性，王是咱的本性。那么，在咱生活是这个地理。这里都有一句话在开始就讲，就是"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孙焉？"哈，左仓右库藏平山，南溪北港睡惠岸前。斯是翁侯将相帝，王侯将相帝，是在这也都是讲我们的心。嘛是在讲咱的心嘛，福海行深来笼罩，八百烟花泪两旁，这些都是众生所为咱这念头所看的万生万物，伊拢成就起来，这拢是有业嘛，也是地上的所为，哎，叫万生万物。那么你有法度讲，叫万生万物，有溪水，有山，有山，有莲花，有重要的，拢是你的。

0: 分享去判断了一个为王，啊，咩世事王侯将相帝，讲这里就是王侯将相的帝。王侯就是谈到这王侯将相帝，就是心性，那每个人的心性残疾啊，哦，残疾咱的心性，哦，咱的心性，性是王，那么性是讲起来这个足难解释啦。好，咱的本性、咱的灵性、咱的个性、咱的角度啊，我爱好做好代志，迄种个性，哈，啊是哦，我今日来帮助啥人，慈悲，这嘛是性。每个人拢有一个性，拢有一个角，一个性，包括狗遐伊嘛有伊的性，啊，猪嘛有伊的性，啊，猪上唇有当时啊，都牙粪桶，迄嘛伊的性。毋知咱做些老师啊，我囡仔若足歹哈，会甲我会甲会甲呐抵触，吼讲话会甲会甲甲甲牙过车呢，哇这哪有啥啊？底下遐顺着牙喷都牙喷烫的，囝仔讲袂，吼讲话照你意思去行，除非这个白痴，吼、哦、因为囝仔伊的性累积是都是伊的习性习惯，习惯都是性。人拢有一个逃避，还是躲避，还是能够做什么事情，还是会当做什么判断，会当创啥，拢是人的性。所以人的性是有偌济呢？足济足济，会食饭，会放屎，会放尿，会撞鬼，会讲迄个讲好话，会讲讲歹话吼，啊，会哭会笑，迄拢是人的性。所以人拢是，凡是动物拢有性。含一张花嘛有性，这盆花即嘛有水，过写三工无水了，伊就打起来，迄嘛是伊的性啊，无水啊吼，算了啦，那我就不要再，我就不要到遮，我就来个打起啊，你无甲压水嘞，吼、哦，我就要甲打掉去，迄嘛伊嘛有伊的性，习性习惯，伊的习性伊的惯性定律，伊的习性，拢是为性。啊，所以呢，性是王啊！咱人上伟大就是有这个性，咱人万物之灵嘛是这个性。咱呢今天早上大家唱歌唱礼佛，这唱的是，吼、哦，遐久来我毋捌听大家在唱礼佛，这听了哦，心足感动啊，足还平和嘞，吼、哦，足感动啊嘞，迄嘛是各位发露恁的性。恁的思考，恁的念头，迄个显出来，花落才现出来，才唱的歌。早上唱真理这一条歌呢，哈，这首歌呢，徐老师编的很，那个写的很好，曲词做的很好呢。黑马也醒，也觉醒，觉醒，觉悟到人爱安尼爱唱个，就有那个精神个，黑都是觉醒觉醒，啊，清净性。清净，咱人就是足清净的心。我呢，若关伫厝内底，哦，感觉我要普度众生，爬上山顶，要普度众生，伊慈悲的性。一旦下山呢，所以众生多去，迄嘛伊的性。足侪人爬伫上山顶，吼、哦，我修到安尼足好吼，哎，所有众生地主去拜师傅的时，吼、哦，讲到头头是道。好啦。不，而且我看特别要请师傅下山来普度众生，讲经说法就请来啊，叫海啊，为了度众生，所以众生多。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哈、哦，你刷定了哈，啊，换了，买下来看，哎呦，花花世界，那嫁你睡啊，哎呦，嘿，佛经来电是仙女，嚯、哦，天仙仙女都是安，原来都是安尼啦，这头毛熬过。

那分红啊，后东方不败。哎呦，哈，刷就扣奖金多呀，一定的。那甲经济无共款啦，奇怪啊，又发甲经典无共款啦，就开始要变经典啦。结果我讲，经典好。

啊，迄阮遐东哪有孙仔伯啊？你有个重心有个多呀？你看，有个当兵，咱经典毋对呀，还是人毋对呀？有个重心多呀？你看，啊，你查甫啊，我穿迄天衣无缝，哦，咱呢，迄华裔话合作砍呢，较早无彩虹车嘛，无彩虹车一地砍到尾，或者天衣无缝嘛。啊，叫下山了，哟，那迄只裤，即马少年人，迄个裤呐，脚都安破安那歪布，即马怎个裤啊？脚都要起来绕一空，啊安尼好湿湿啊，啊那样哦，迄无庄严，又过去重心多呀。你看，所以这性，咱人的性，你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我讲人之初性本恶，善人的性是善的，看你的教育的程度，说性者。是王，咱的心为帝，内底爱有王，咱的主宰。那么主宰是啥人？爱如何才是主宰呢？咱以佛法所讲的开始的，吼、哦，所开始的是咱的性为王，咱的本性。所以大家拢有一个要做东做西的本性，嘿。王居心地上啊，这个王坐伫咱的心肝窟内底之上。这土，来这土卡坐的这，土地之上啊，啊有诶佛像，啊曾经我去看了嘛是，啊我释迦牟尼佛这佛祖，佛祖那，迄个国家山间咧无通食，有诶肥肥肥啊，咱咧佛祖我著甲条肥肥，大家好通食，啊有诶来山中山，伊讲啊，迄可惜诶，有佛祖啦。啊！我钓尾，他白骨拢看起来啊！迄佛祖，迄种可惜的吼，拢无他食啦。迄古早的佛祖，即摆佛祖吼，拢食到肥嘻嘻。哈哈！我讲，你看你怎么去观想，家己去想，家己去念，你念嘛。所以，咱真济要钓佛，钓佛像啊！啊，一定经典爱读较足熟的。啊，他作穑，你再来雕出来，假的，那无咧吼？你所雕出来，是不像，是不像的。安尼毋是，安尼安尼毋是啊。迄只，迄是咱的性，要都甲佛雕出即个性出来，每个人的心出来。所以一种佛祖呢，你雕起来是任何人，你要拜的是，你这你的心甲性会互相相应，那都是为王，都是为王，咱的本来面目。所以王者，你那心地之上，等于咱内底有佛啦，有佛者，王者有智慧的人。好、哦，性在王在啦，性那底王就底，咱人的自闭性那无底咧咧，内底就无王啊，就魔鬼啊。好、哦，咱的性那去，王就无去啊。咱的本性自闭的性，咱若无去的时，咱这人就嘛是无路用啊。啊，再去。好，我迄个那师姐吼，一直讲伊个孙啊，家己查个伊个查某囝，啊，伊个查某囝吼，老师啊，阮查某囝这迄后生，阮孙吼，才十个7岁啊，出喙会错老爸老母，啊错阿嬷，这毋知什么性？你看这什么性？哈、啊，这什么性？出喙迄咯，我讲你今日当爱起来好多。啊，找温师姐，我报者你找温师姐，啊，爱今日来修药师的妙法，啊，修药师法的，啊，那么迄囡仔，慢慢一直稳定落啊，好，慢慢稳定落，无咧，即一年外来，好足歹，无教伊就老，个人个大汉，好，我较早讲，好，今年长快一点，真正长快一点才出来，这大得煞伤过头的。啊，收过头了，15、16岁囡仔咯，哦，要甲爸爸，和爸爸咧交情过大汉，啊，还有、哦、啊，迄老母看着伊了，我要见，我去他这只管，啊，无解，莫就说这是骗过来播的，迄只心地毋是歹，但是伊的性怕毋见你啊，慈悲性怕毋见你啊，啊怕毋见你，就是伊魔镜、魔心、魔镜现前起来。很正确是啊，所有一切伊个咧，好多行为都拢颠颠倒倒去啊，吼、哦，颠颠倒。我讲你毋捌拜祖先吼，我毋捌咧拜，吼、哦，毋捌咧拜咧。伊讲好，即啊，嘉宏老师，
这囡仔吼，迄歹歹都比阿嬷更较歹。

0: 伊阿嬷较早因阿嬷，因阿嬷安尼骂人诶，作恶诶，我咧讲，一定是因阿嬷就会替来对嘛啦。吼、哦，因阿嬷毋是囡仔阿嬷哦，啊，即、这个因即、这个叫做查某囝诶阿嬷。阿嬷算迄个只找我诶，迄师姐，伊诶老母就对啦，王星爷。吼、哦，迄骂人咧偌厉害，迄骂人吼骂了，迄个背地都骂了了咧。啊，做官背地都骂了了哟。啊，即卖囡仔伫骂嘛，照常迄出息拢出来啊。啊，所以迄性拍毋见你啊，换别人入来啊，家己本性自卑性。无较早，然后叫你起来死咧，较早叫阿公，拢会叫阿公，叔公阿公，好啊，有条条，哦，有条条咧，即摆就大汉咧，2年无看啊，吼、哦，即摆就开始咧，吼、哦，出喙三字经来啊，进步啊，迄啥，性怕毋见你啊，性怕毋见你，王都无得啊，王家天地人三才嘛，对不对？三才不偏不倚心嘛，不偏不倚两头嘛，阿都无得咧。就任由遐个其他灵界来讲，来就业出去。好，说性去亡无啦，性在心，心的存。咱呐，这个慈悲的性，慈悲性，咱呐无得的是啊。好，身体甲心就无存在。你身体就等于那像别人的，啊，身体那是行尸走肉。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是在差不多悉尼嘛，悉尼对，那都答案是托迄间厝，拄啊未买，得看诶时。啊，去到咱大安寺有一个师兄，他师姐，伊带一个咧，带一个咧，那王碧华啦，王师姐咧，伊带一个因弟咧，迄条巷啊，一个身体大汉，啊，佫做警察，啊，警察咧吼，伊就跋了了以后吼，伊的本性拍唔见去啊，换别人入来，尾仔嘛是等下迄条巷啊咧吼，逐间都乱套套。即摆来看，等下大家门都关起来哦，门都关起来。不过迄条巷啊，安尼无无法咧，啊，家己爱精神病院的，这个当然嘛无法，查不出精神病院。那么咱王师姐咧，伊就甲带来，我带你去找师傅。迄阵伊话要惊死哦，可能万一若我发起来，甲杀开幕，我好做迄个都无够，做一万头杀手粒都无够，人个大汉啊。就带来到咱大安寺迄阵伫贵族活动中心遐就高兴，带来是呼呼呼叫，一直不落。一个人伊若咧奔放诶时，伊诶性都无伫咧啦，性就不在了。性无伫咧，伊外人入来，外人入来，因为伊有车好着跋咧，跋咧，迄个就入来啊。入来时，则看看咧，则用看甲。家是花修，家持咒，家的本性魂呐，的本性，个叫起魂叫倒来了嘞，等下就较安静呀，较安静。我甲安尼王师姐，你逐礼拜个出来，我直接出来修，修三四届过嘞，就正常去啊，迄性就倒来啊，本性的慈悲，囡仔的慈悲性就倒来啊，性若无倒来时，伊就拍毋见你啊，来嘞换别人，好，我瞧瞧我。我想当，哎呀，我当这三更，我们这十五号的变化了吧？真的，这我休息，稍稳下来。那人了哈，给你，那人性怕唔给，最多怕唔给的呢？这里，女员工，女员工，你看回教的，因开国你知道，伊一定我弄地的回教呀，伊的地，伊是保护那女员工的，恁大家吼，女员工爱保护。

哦，你若头毛剃掉，你即撮个老嘛无要紧。啊，所以即个人不好呢。那么你要加持的是啊，你开始要加持，这人精神有问题。你手摸起来，哇，你打着你要好嘞吼，一直打那个弄只，你敲的，嘿，安尼迄种伊的保护啊，灵性，你吼，小可目睭注意嘞，吼，你的骨髓小可滚头部要小等一下，吼，你讲头壳甲安尼，你一直持久。你得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念就可以，一直念南无阿弥陀，这个你敢头壳是圆的来，好啊，你把南无阿弥陀的手上会放光，这手上会放光，一直理解，好，还是七烈酒，大悲咒什么的，六字真言什么啊，什么酒拢会使，准提咒都可以，你一定要起来，你这，好，啊，起也相比啊，你我对比啊，只能讲是怎么个整流，也脑波，也醒，一分醒，一家都开始清净下来。也本性，对我都懂哎。黑仔也慈悲心，两关来爱心都是唯性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的哈，咱了解这个法则的是啊，咱啊，所以性在心啊，甲心就这性啊去，心甲心就歹去啊。咱的本性啊去，到尾辛苦换人载。咱这身躯这台车换人开，开啊，换走，你拢是拢小小哦，迄个，咱生气，心不心就歹去啊，好、哦，就开始会无力，开始无力食，好、哦，咱身体开始能量，咱伊就会减弱，好、哦，这道理就是安尼，啊，尤其是像阿弥陀佛，啊，这四句偈阿弥陀佛，哎，这像是花前下午大家在唱哈。哈、啊，英雄气长，不是也早上英雄比较气比较短，哈、啊，那么英雄气长呢？那我们的佛性在，佛性对，佛性在身呢和心的长存，佛性去了，那呢，啊，这里都身呢、啊、心呢、啊、就坏掉了，啊，身心的派去。啊，因为咱拢一口气伫活，拢是咱佛性，一点佛性，咱的性命吼，都佛性。在早上讲到这呢，说因咱的佛性要未吹掉，等下就吹掉啊。到底佛性是谁？等下恁就吹掉啊。好，咱继续搁讲咧哈。再去讲到性在心心存啊，性去心心坏。性啊去，啊身和心就坏掉了。那这植物人，植物人呢，性都弄去啊。性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好，我都叮当，好，我都叮当呢，好，一个性，本性它能够动了就没有了。而且这个人呢，四肢瘫痪，目睭捏着捏着的，你给他看目睭会捏呀，他的性。不幸不在了啦，伊的性命啊，伊是干那些的肉体上的生命还存在，但是伊的魂魄伫厝内底四界走，伫即间厝内底，吼家伙病房，还是厝内底四界走，吼、哦，即个咱的魂是安尼。啊，那么性去心心坏，是安那一个人，伊那啦，好多中风嘛好，还是一个人伊的即、这个。啊，植物人嘛好，心切一摆，一摆，一摆，一摆，一摆，一直呢消散的，食病济，灌病济，是安尼心切一直消散的呢，迄性一定不在啊，性不在了，所以心切一摆，那就还要取决人呢，那植物人讲，看呢，迄个性不在，性去了，哦，那大家看的人在破病时。到医院去看，哦，才发现人性，诶，光辉拢无去啊，人性的光辉拢无去，啊，那么啊，真侪目睭金金尔，哈、哦，干那喘气靠机器的喘气，迄性拢走去啊，他本性拢走去啊，性无得了呀，伊的身体细胞能量一直一直啊消耗掉，消耗掉，到尾身体都拢剩几股了尔。结果呢，你甲管啊，有咧喘气，事实上，他的本性佛性无得了。哦，啊，有的人哦，啊，但是不好死啊，无死，死讲好不好？不好，甲你抽起来了，并不好。
哦，啊，若毋抽起来。

看你食苦，那么到底毋食谁才对，谁毋对呢？这就很难讲。除非你有开过啊，啊，好啊啦，你都够开啊，你还阁大咧，加浪费在吼，你阁欠人啊，无干脆来偷偷在你好转去啊。但是也无人敢安尼做，无人敢安尼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我是洪玉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每一位这些特别来宾哦，能够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企业家们的经营的这些艺术，还有人生的这种种的经验。那邀请到的这个贵宾呢，是。

0: 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创业的这个动机契机，对不对？我们先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问候一下。
1: 啊，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立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王景潭，大家问安。
0: 王董事长，我想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大致的能够就是借由您的分享，我们了解您的成长的过程，然后还有求学这些历程哦，其实都是非常棒，然后非常顺利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人生的过程。那但是从公务员，然后要真的走出来创业，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1: 嗯，对，
0: 来分享一下。
1: 谢谢我在台中县政府那个公务局来服务的时候，那就碰到了我这个人生的一个贵人，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大董事，叫黄顺才，东耕企业的大老板黄顺才黄董事长。如果没有他，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去创业。所以说，想说我为什么创业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贵人，再加上说一个好朋友黄宗明董事长，大家那个都是在我们县政府服务的时候的认识的，
0: 有这样的机缘认识。
1: 对对对，那为什么那种机缘呢？那所以说话要说回来，就是跟我的特质有关系。我凡是在那个公务机关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助一些那个一般的大众，那就在这个期间的话啊，我就是用热情的服务的精神来跟他们来分享，来解决他们的一些事情，那也就来这个得到他们的肯定，所以说就这样在很自然中间就创业。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创业呢？就是当然要生活改善了、对不对啊？
0: 进一步提升的，
1: 对啊对啊，不然公务员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0: 是
1: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0: 是。
1: 然后这个所以说大概在民国78年，就出来创业。我在进去县政府是民国69年，所以说头位差不多家长里。还是家长年中干哈、我大概这中间涉及到宗教，也渐渐的认识的这宗教，这个时间大概就是70年，就认那陆陆续续的就认识了我们的师父慧眼禅师，
0: 所以我觉得，您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缘，很有福气，就是说在创业的时候，同时好像步伐是一致的，就是跟师父认识是同时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觉得感觉也是，人家说创业多困难，我就这样好像很自然，认识了黄董事长，也认识了师父，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也说要创业，那我就讲说那就创业，很自然，
0: 帮手好像都已经聚足了在您的身边。
1: 我刚才提到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和合，大概是这样啊，有时候半点都不由人，都是因缘和合，
0: 不是刻意这样自己去规划，
1: 很自然，
0: 很自然
1: 就这样来走出这么一条路出来，无形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助力就推着你往前走，
0: 是
1: 往前走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这是个创业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我就这样由公务员嘛就转到人数生意嘛，
0: 对，
1: 其实是一窍不通，
0: 对，
1: 一窍不通，那可是就是做了就做了做了的话啊，就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学习，因为理念上说要创业，可是在整个的观念上观念上还是欠缺，也是啊，做生意就是大概抓不到一个主题，一个目标，目标当然是很顺利，那太过顺利也不好，顺利也不好，所以说其实这都会就是碰到大事情的时候，就像九二一大地震来的时候，就会。

0: 一直不见，
1: 嗯，
0: 一直不见。那一直不见的话，这中间的话就心生这个退缩，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在提到说啊，虽然是创业很顺利，可是应该是顺利的太顺利了，啊，这中间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退缩。可是我从民国70年认识师傅以后哈，这个已经40-50年了，所以说师傅算是我命中的贵人。
1: 是，行道至今
0: 不是算是是师傅是我、这个、
1: 绝对是，
0: 哎，这个绝对是我命中的贵人。
1: 嗯哼，
0: 我非常的敬仰师傅。
1: 嗯，
0: 然后今天当然是能够来谈谈我的一些事业啊，我是在接下来又创业，啊，现在生活也算是小康，美满，家里大大小小有15个人。整家有这样传下去，感觉上很
1: 非常的幸福的。
0: 这个他提到就是提到易经的。
1: 好，
0: 这个就是说易经，
1: 多分享一下这个
0: 部分。易经哈，这个学习易经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如果没有这个学习易经呢，我想我今天大概应该不会有二次创业。
1: 嗯，
0: 啊，因为结束了以后又要重新来过，又很大毅力。
1: 嗯哼，
0: 所以说我们目前觉得说这个易经的生活是我们的重心。
1: 嗯哼，
0: 啊，我们现在的话，是年纪也大了一些了，啊，就是大概经常像回来看看师傅啊，陪陪他吃吃饭啊，聊聊天。
1: 嗯哼，
0: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重心。那另外就是说每年不是有每年有这个水陆大法会呢，
1: 对，
0: 我们就来参加，
1: 是
0: 来参加，好，来这个给他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嗯，
0: 还是教导我们的一些家人说，我们都要来以易经来参加这个法会为一个生活一个方式。好，
1: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们家是谁第一位来上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一定是您，是不是？
0: 我跟我老婆。
1: 哦，就那时候夫妻一起上课。
0: 对，我跟老婆。然后我当初在这个第四届的时候，
1: 第四届
0: 找了20-30位那个这个是朋友一起来读第四届，
1: 就大家一起来学易经。那时候是师傅亲授的。
0: 那时候的话，又在潭子开了先修班。
1: 嗯，
0: 我就当那个班主任。
1: 班长这样嘛。
0: 班长。然后冷沙坝也。很大。
1: 对。
0: 在这个潭子的礼堂办那个大法会。
1: 嗯。
0: 也招生大法会。很多人应该有。我看有1-2千位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家轰动成潭子。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来奠定我对这个学习易经的一些那个基础。
1: 嗯，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所以说《易经》，我们师父不是常常在说吗？我们总共我们的水陆法会要举行60坛嘛，
1: 对，
0: 那现在是不是28坛而已嘛？
1: 对，
0: 还有32坛，师父找我们一起来圆满它，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圆圆满满，能够跟
1: 是。
0: 这个32坛来走。
1: 大家一起哈，真的来加 buff 这样子，然后在学习当中都互为伙伴、互为同学，互相的学习跟提携这样。
0: 这
1: 那
0: 个
1: 我想，您学了易经风水之后，有没有运用在您家里面的？您可以分
0: 有
1: 享
0: 啊
1: 这
0: 有
1: 部
0: 啊
1: 分
0: 有
1: 吗？
0: 啊，也就是因为学了这个易经风水因为碰到921大地震以后，
1: 是。
0: 我就是就是我事业的痛那我就跟他选择结束收场。可是冥冥中师父就默默的鼓励，他送我一颗大石头，
1: 大石头。
0: 对，上面就写个"立冬"2个字，写了说这个你既然已经不做生意了，那就给你当纪念好了。当初我就想说那我想我还是要有第事业，可能还有第二春，我就跟那块大石头就放供在我家，我就慢慢的等，慢慢等，慢慢的等，就等到2008年的时候，再重新开始我的事业的一个第二春，是这样。所以说这段期间，就是师父的鼓励，还有我们师兄弟的一些帮忙，然后当然朋友的一些帮忙，还有宗教的力量等等，我才有办法再重新再站起来，
1: 是。那我想要请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站在一个建筑业的社会关怀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自己的产品上面，我们是希望大家社会大众能够买得安心，住得安心，然后能够让大家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可以平安，而且还可以发展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如何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产品？然后您的理念，那尤其是在风水的这个部分，我想您可以跟大家分享蛮多哦。让爱安怎注意咱家己厝内底风水，还是咱公司工厂的这些风水呢？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这个本身回心圣教就是在学习易经、阳宅、风水，还有宗教这一块。那身为一个建筑业的呢，那它就是要盖的产品。给这个社会大众来居住，就是要给他们住的能够安心。那怎么安心呢？我们就是公司，就是从文公祠，
1: 文公祠，
0: 文公祠
1: 对，是，
0: 大门的立向，大门的立向，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建筑的这隔节配置，不是都有很多小阳宅那个？
1: 是的，阳宅风水学的奥秘，我们的结缘的这个法宝丛书哦，很重要的。
0: 我们还有说，我们在寻找宝地的时候，也要依照我们这个小阳宅的这种秘学这种奥秘下去来
1: 等于说
0: 寻找。
1: 如法的这个方式去做这样。
0: 那另外的话，公司也要教育员工一些这种负责任的这个观念，究竟盖房子品质也很重要。除了如法以外，所以说你要培养员工一些诚信的原则，一些宗教的观念，一些因缘果报的观念，一定要，你不能够乱做，你是要负责任的。用宗教导入，不是说你这样，随便做一做你就不用负责任，不行。这方面。如果我们就教导他一些这个要有宗教的一些这个信仰这样的，那加上说我们本身也都很，就是我们就是在维新圣教的忠实信徒，也要导入给他们知道，给他们知道，所以说每天我都以身作则，我都以身作则，我一大早都大概7点半就到公司来。7点半到公司的话，首先最先要礼佛，
1: 礼佛是，
0: 拜王禅老祖，拜土地公，这样的。 然后给他们知道这个老板，是
1: 是的，
0: 很有信仰的，
1: 是的，
0: 默默的，然后叫他们说一定要遵守这些礼仪，
1: 嗯
0: 对，
1: 哼哼，
0: 而且这个整个是，这个开工大典要隆重举行，
1: 嗯哼哼。
0: 我要聘请我们的法师去来做这个开工大典，给他们觉得我们很隆重，
1: 嗯
0: 一方面也是教化他们，
1: 哼，
0: 然后这个我们的上梁大典一样，上梁大典我们要举行得很隆重，马和弯杆怎样讲，恭喜。祝融之中礼仪啊，上人给他做的房子哈，按照法仪来做。最后结尾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谢。

0: 大殿，也是按部就班，好，礼仪都不能够少。好，因弯刚才讲，咱做的是，不管你方看有看无，恁拢是爱照起工来做。
1: 是是。
0: 啊，这就是为心性教的教难的，就是安尼。
1: 嗯嗯。
0: 哦，不是讲凊彩起起的，咱看无就好啊。迄其实大家拢知，做代志是工人在做啊。啊，你这个头家做了有功夫，无功夫，工人会家会出去讲啊，讲这间公司吼、哦、照步做，吼、哦，你该买厝就对啊，安尼啊，
1: 对，
0: 哎、对不对？啊，你这个主任，你这个监工有没有按部就班的做？
1: 是，
0: 其实那些工人都看在清楚，
1: 是
0: 啊，你一定要负责任来，好好来，把你爱尽的责任来给做好啊，呢，啊，这就是讲我原来，哎，拢是。咱师父的这个教导，
1: 嗯，
0: 就是安尼。我是讲，就这个大家报告一下。
1: 是是，我想一个诚信的企业，给予社会最大的回馈，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住家方面，在我们最重要的充电的这个环境场所，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如法的一个建设的环境，然后是能够住得舒服的、平安的，而且能够发展的。然后增长智慧，让我们每天都有很棒的精气神呢，为自己的事业、家庭来打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董事长，您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那在种种的跟随师父学习易经风水，然后在他的整个43年的这个行道过程里面，您也有很多很多的见闻呢。那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社会大众、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看到一些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物呢？
0: 早期我常常就跟着师父啊南北奔波去看房子，师父每天都一大早，一定是6点以前就出门。啊，我们要跟他去的话，我们就要更早。
1: 都跟着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就是5点多就守在他门口，就跟着他出去。
1: 嗯，
0: 那一整天下来，这样师父真的是体力充沛。中午吃饱饭以后哈，然后就马上又要工作，
1: 马不停蹄，
0: 马不停蹄，我们就跟着去做，好像也不用睡午觉，精力充沛。做啊做啊，做到晚上吃了以后，又要做，啊，很多信徒都希望他能够去亲自去跟那个加持，对不对？所以说，像整个有时候去台北回到家里哈，大概都差不多2、3点，
1: 三更半夜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什么没有。我们接着说，哦，我们快受不了了。可是师父还是这样子回去，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师父的一些精神，这样。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因为师父每次弘法的话，都有一些你会领悟到，领悟到。就像说有一次，我们就是要去找土地，
1: 是，你也随行这样子哈、
0: 我们要这开发土地，那都要会沾画，可是怎么沾
1: 不
0: 都
1: 理想。
0: 没有缘分，没有
1: 是。
0: 缘分，可是又很喜欢，可是沾出来瓜又好像不如说不行，那我们就放弃了。哦，后来果然别家公司在那边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灾难，这样的我们才体会到。哦，原来这个卦象，是如果卦象不好的话，就不可勉强，
1: 不可勉强，
0: 不可勉强，
1: 是，
0: 不可
1: 还
0: 勉
1: 是
0: 强。
1: 必须要理性的去做一个决断
0: 对
1: 的
0: 对，
1: 决定。这因为一个公司工厂影响的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公司的员工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设的产品项目。也会影响到更多的社会大众。
0: 另外，我们有提到，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师父的这个，我们有学到的一个就是师父的教诲，这个命无命可论，就是因缘果报。那这运气的运也是无运可论，就是行功立德。那另外相呢，
1: 无相
0: 无
1: 可
0: 相可
1: 论。
0: 论，就像主持人讲那么漂亮。
1: 呵
0: 对不对？也
1: 呵，
0: 是相由心生，对不
1: 要继
0: 对？
1: 续努力诵
0: 心
1: 经，
0: 里
1: 这样。
0: 心里很善良。回想我当初，我总共有7个孙子，每个孙子我都会请师父来看先天命，看背景。当初我是跟师父在讲说，是那做生意其实是蛮辛苦的啦。我就想说，那我你然后看者拜去做公务员嘞，就做官啦。哎，做官做
1: 是，
0: 公务员的不然就是做教授了，当学者、老师之类的了。说讲了很久，后来跟我讲说，我看还是看那个做生意的好了。哎，
1: 只是还是跟家里面有缘
0: 所
1: 的。
0: 以说，好像师父还是只是说我还是要走生意的这条路线。那当时我就认命了，我就真的是很努力的来行功立德，来为这些祖孙来增福增运，然后也努力的能够心存善念，能够相由心生一切都是为了给他们积好的因缘。这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唯心圣教所学到的这3句真言，这样的。
1: 在王董事长这边，他就完全的将他融入了，不管是融入在家庭当中。跟家庭成员的这个相处当中，或者是事业面对客户，或者是伙伴们，也一样都是用这样子诚信的这样子的态度去互相对待哦。
0: 是啊。
1: 对，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
0: 这一次，就等于是，我这个专访的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要经营一家公司，除了自己努力以外，那当然，我们这个易经、阳宅风水跟宗教信仰是不可少的，因为呢。总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智慧智慧，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来这边跟来弘扬，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个除了公司，除了说自己本身的努力以外，也能够受到诸佛菩萨。还有这个祖先的这个庇佑，那当然这中间你一定要多依法，要如法， 啊，如果说你总结说啊，这些都无所谓，那可能都会碰到一些啊意想不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不良结果，这样的，啊，这个是我，接引事业从民国78年到现在，那也经历过一次的这个再创业，啊，那个人生的过程也算是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所谓精彩，就是起起伏伏，最后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 是，
0: 那我用这样来自己勉励自己，
1: 是，
0: 也一定要特别的经营事业，要特别的。

0: 心，特别的小心，这样才能够啊传承，传承再传承下去。还也要教育啊我们的员工，还以及我们后面的接班人，他也要都要学习这个易经阳水风水。从这边的话，我想说，事业就会得到平顺，勇气经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1: 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感谢王董事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呢，我相信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无限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王董事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点点的这些累积呢，都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基础，还有动能，然后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是处于完全一个大的平台啦，大平台也不过也是一孤阴的一点所在。好，一出来呢，那叫做没有下巴，没有唇，你把这喊的呀，热的喊的呀，头前的呀，那喊的呀，好，那就较可惜，那嘛暂时咧。好，我就讲反攻大陆，伊嘛诶，这请伊转去，好，嘛个再转去，好，反攻大陆伊嘛要转材料，好。啊，这里林迄个金国先生迄个头疗，这里林琴嘞，缅甸迄个嘞吼，啊，地理当然比咱老总统的所在有较无好，吼、啊，较无好，这是必然的啦。好、啊，但是迄个所在嘞吼，恁看出有哪里还有其他破绽吗？恁有看无？啊，
1: 环境。
0: 出来吼，出来就是冻掉了呀，期望炸掉嘛。所以灵琴是灵琴的琴是暂时睡觉而已嘛，好，这些接着靠毛巾铺装，靠毛巾扶上，你俩在头下的安子就不是很合理呀、啊，好，而且金国先生哎，那个地理呢哈，是一个平跟别人聊啦，没什么特殊，好，那现在这样我们就自由活动哈，才20分钟呢哈，那大家看一看，等一下。张忠义，会在底下，好、哦，啊，底接着点吧，哈、哦。
2: 对，下面。
0: 在下面嘛，哈，接着点。
3: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啊，咱这个所在哦。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咱的回龙故主的主脉。啊，山的哈、哦，这边来，那边下来，从这里哈、哦，啊，起顶，庆祝起你，哈、哦。往上升呢，修那边的水神，修那边去的呢，他开个龙口前口，钳子的前口，开着前口呢，那边的水呢，九七来潮呢，啊，规个呢，形成一个太极叠呢，观音菩萨庙的面头前啊，一个太极下去呢，啊，这清去的时啊，这是个骨不离肉，肉不离骨，啊，这是他的骨。好、啊，这个地脉的骨，好、啊，这个骨，好、啊，那么这个骨的时候，你看哈、哦，很奇怪啊、哦，这里呢哈、哦，虽然形状是这么颜色显得来，这属于七彩色，好、啊，但是呢，这个脉呢，它有送上去，一直上给你，好、啊，这个气一直送上去，啊，一直背给你，诶，这个感觉，好、啊，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骨，这个。有流掉无？无流掉，你两骨都流掉尔，哪个流发深就断掉去啊？哈，那么迄就是一个皮啊，迄皮啊，肉啊，皮安尼尔，哈，所以这地点无去摆着，没有关系，无问题，没有问题哈。啊，这里呢哈，至于甲顺啊断掉，哈，甲顺断掉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坐空朝满，一些这个龙脉呢，整个呢哈，一后边这个还有后唇，哈、啊，本身来脉啊，这储气这样东西，后唇的凹进，哎，枕头后枕头呢，啊，所以这个断掉呢还是没有关系，啊，重点呢是靠在外面的明堂向上的明堂去，啊，所以咱如果看真正道场呢，如果。啊，风水有错误的话，啊，得罪，发不起来。那么这200多年啊，可见的，啊，这好地理也好处就先来。啊，这回我到啊杭州西湖啊，啊灵隐寺，啊灵隐寺呢，啊去呢哈，那马师兄奇怪，书法那么画的济公底下，没有看到济公哎。啊，我济公在那里修行啊，不是济公在那里成佛啦。济公在那里修行，原来有道场啊，哦，有庙啊，所以济公在那里修行哎。啊，那么像一个灰来山的哈，灰来寺、灰来山足大间啦，啊，里面有龙穴，真正龙穴的来这足水的，啊，就是有一个龙穴，降龙伏虎的龙穴。啊，我相片洗好的话，上课有一年呢。我也好能看这个，啊，迄降龙伏虎迄个龙穴，啊，是安尼济公啊，伊是降龙伏虎是啥物出世诶？
5: 降龙
0: 尊者是不是？ 啊，祥龙村主来出席，迄、那个地理呢，迄、那个龙口。

0: 真的是祥龙伏虎的，行龙伏虎的地理，啊，底下，啊，伊底下也在那边修行下，啊，那个灵隐寺啊，灵隐寺，灵隐寺嘞，伊个就是有好地理，啊，在文革时啊，啊，那个就再无破坏掉，啊，周恩来嘞，极力啊保持啊那一个国宝级的地理，因为有地理才会保得住，没有地理就卡卡完过去拖去啊。啊，还有另外，他有一个寺嘞，也被打掉了，啊，被红卫兵的时啊，怕掉去啊，好，那个地理就没有什么地理去啊，没啥地理，伊就只能叫汉雕呀，啊，所以道场的保护啊，也是天地啊，好、啊、的保护一个，哎，这里有的啊，人世间的一挂啊文化遗产，要是讲违背的风水法则嘞，文化遗产就捞不掉，如果。合乎风水法则，在天地间的法则是文化遗产，一定会搞到好些好些，会派人来搞到好些好些。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0: 如果违背了那个啊法则时啊，文化遗产你也捞不掉啊，很自然呢。啊，那上天呢会派真济只叫做。啊、小萝卜头红卫兵啊，一直那个轻轻掉啊，好、啊，这是，大陆看那么多的，有这种，经验，有一种感觉和感触的，啊，啊，当然哈、啊，我们就到张忠义，引导哈，刚直接讲了两啊，好，我们这走下去，我们离吃饭的时间还很久、哦，好、啊，我们去那边呢，那么贾兰辉马后，贾兰辉又马后。好、哦，我们去欣赏看一下哈。好，阿弥陀佛。
2: 观音亭的哈，迄就是木星结穴啦。木星啊，木星结穴的哈。要结穴要往哪里？往溺水的地方才有地理。木星结穴，而且走这边的水收不到啊，水收不到的时啊，迄怎么就不会结穴？哎、啊，这平开平平台起来，吼、哦，迄就是那鸟巢穴，所以伊爱向这边向水的所在，凡是木星结穴的所在，它有开口，这边呢都在那里看，好、哦，只要有这个开这个口，龙沙虎沙阿杜安观音菩萨姐姐，接着是向着这里开口，木星结穴要侧结侧边呐、啊，侧边要结穴。木星结穴是侧结，啊啊！你若讲啊，你隔在这边含水烧香，就会着一定爱含水嘞，啊，这叫做水气啊，相贯穿的所在，你才隔才，才有生气，叫生气。啊，你看看那树啊吼，树啊枝，水气在底下，一树枝拢拖足长的嘞，还表示气在那边。早上我们在脚板山嘞。你看，遐几万咯，拖向迄个所在咧。哎，你听就是，我们都不懂，我们能有智慧会想，我们没去想着。那奇怪，他不会讲话，他会自然往那边去。嘿，足奇怪。啊，你唔捌去看到一个嘿，我曾经去山下看一个嘿，嘿树啊吼，啊这拢树啊，啊就是树啊，我咧拢安尼靠起来，那像咧卡车垫安尼啊。哎，树一过拢安尼，那喂，靠一大片，那靠咧，遐一空，你是头就对啦。你看，嘿，血看老奇怪。

我也奇怪，那树啊变哪呢？遐啦安尼，遐安尼，这样，啊雪在那边，遐个雪呢，都山的石头是小角的所在，遐山的石头红红到要比山红，红红到呢，那要比这这样红的山呢？啊，遐山石头个，山石头个，伊嘛是这专业型的，啊树嘛专业型的，吼，遐是有夸张的，敌人近就远。

0: 你感觉行行行足危险的所在，绝对没有雪。你行到的所在足暖和的都有雪啊。啊，夏天呢，你有感觉足热的，行到遐会足凉的啊，迄个就是雪啊，伊迄个伫遐，雪拢冬暖夏凉嘛。啊，咱天寒，夏天会足凉的，啊，寒天的时烧红红，烧咯，即间嘛会安尼啊，即间吼。恁冬天有装冷气无啊？
1: 冬天装冷气，
0: 哈哈哈！伊即间也无装冷气，啊，会冬暖会夏凉，吼，夏天真凉，暗时爱加被来困，啊，即间个厝，啊，这冬天嘞吼，你爸爸先烧咯，还是惊较济人较烧咯，这讲那的师兄们说，老师啊，那么南花都在湖边怎么办？湖边冻，未使有湖边，它是静态的。啊，咱的厝的气一定爱堵门几百，因为那纳气的所在堵几百，多堵几百，爱气进的纳气的所在，袂用气到上尾啊去，袂用气到上尾啊去。你若气到上尾啊去嘞吼，那气就收不到去啊。啊，这南花嘞吼。我才看啊，有诶无顾水，你要起价啊！你无顾水，时间到，却趁未着，有听无？
2: 起价啊，无水啊！
3: 顾水啊！
0: 叫你顾水
3: 咧！大家拢大赚钱！
0: 大家生后生啊！好，那个生叫两个生。
3: 来，大家拢生一个天天。
4: 师傅，爱存伊只起无地，你起敢着爱？
0: 嗯，
4: 起无地啊！你起啊，因为拢石头，所以讲起无地较歹起啊。
0: 嗯，然后我存着个幼土土啊，
4: 我存幼土。
0: 嗯，这个所在吼，啊，对啊，师兄，我讲为什么垫这么高？因为它这个大平地啊，大平啊，而且够水的来，有水来，你若起伤低，是叫做涨幅。这样说，所以伊爱去清管下，就只能清管下，啊，就这样看，去个收条，哦，啊，这边变降库，那无了变降库，啊，涨幅就歹大，哎，这个起厝的功夫，那一片拢最好大片拢一望无际的时啊，咱去咧，你啊小可清管咧，那咪清管两撮，安尼完结。降升七寸，要降破还涨。那么咱有个风水伫平阳，要种涨平阳做旺星去，迄是产地，爱那种呢，爱里头七寸，里头迄水啊，咱放水落时，产的咱的布袋啊，水放落，啊，佫升七寸起来，里水七寸，啊，那姜太公钓鱼啊，吼，里水七寸，吼，里水七寸。啊，迄个叫做，咱若像即个咧，咱平阳咱无做茶的咧，你才爱一定爱有笑盘，啊，只两笑笑盘两笑一，看那些去分别起来，吼、啊。啊，我看有一个，其中一家伊，有一户人家，伊先去的，去一下无偌悬，结果大个人在了破病，我恁妈在咧，伊讲还新鲜工作，莫伤悬，吼、啊，安尼哩。迄土面七寸多啊！我咧土面七寸是残呢，佮水佮水流了嘛六七寸，结果你规间厝后尾都变湿变高，或者垫土。伊讲系啊，因大家嘛碰到，我碰到就咁低尔。
5: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 询问电话 07-717-5000

0: 哦，恁个庆馆，到尾啊，搁加庆七八层去，才平安呢。啊，这是平阳去厝，啊，三零三零地嘞，吼、啊，伫山坡地关关的嘞，吼、啊，你都袂用讲，吼、啊，去去去，较较难熬，慢慢去上悬，啊，但是山坡地是，明天土拢安安平，才落去，啊，土平落去，至于你啊土啊是偌烦呢？ 你也得你你肯干，拖吧，肯干拖吧，啊！你再搁做请车去巡，啊，手滑了就去，摸上悬山坡地就袂用上悬嘞，山坡地上迄个啥，高山的时候袂用去，就你一直切落，切落吼，把本身的拖吧啊切掉以后，再来去，啊，就平安去啊，啊，切平台去啦。哎，还有什么呢？ 咱有一本，这本书，这本经很重要。好、哦，忏悔、灭罪、消灾祈福的忏文。咱做生意的人，这本书，好、哦，这本经恁足重要的。好、哦，做事业，咱呐，你做事业的人，因为咱完完整整做些，尤其咱事业收起来，咱像中医家，好、哦，伊要收一段起来。 啊，一原来迄段做煞，你一定爱共行，这一定爱行，爱来行法呢，好、啊，安尼繁华。你原来，好、啊，咱这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呢，好、啊，咱觉得，咱就啊，我这是段路啊，啊，这段路来爱行，原来甲咱的气候，啊，是过去敢有缘呢，天地赐予咱的因啊，我们自己。 好，咱若有时间，恁若有时间就逐工，若无咧，一三五七九，好，咱咧最后啊拜一次，啊，然后咧，好，我们那么回向啊过去，好，甲咱有缘家人，哦，好，那感谢天地恩，好，咱咧要一只功德要回向，过去甲咱帮忙诶，好，才去好顶咧，好，那么恁遮咧，好，最本咧，啊，恁若有时间者。 自己最好多咧，好多多拜些茶，啊，恁一定会消就化一个冤结，冤结可以灭一些罪，好、哦，这是咱的事业已经另外边，啊，我这样事业做，我还要做啊，我做啊，哦，我办得该行的行不掉，你做呢，后摆你还要做第一个事业，会过顺时，第二个会比较顺时，咱一般咱咧做生意话吼。 原来拢足顺时的，就是原来咱自助了吼，留互咱的，甲咱生生世世所留落来，留落来一段时间呢，有当时啊，咱就避开了去啊，吼、哦，咱的福啊，啊都开了去啊，啊福开了去怎么办呢？啊，咱的慢慢咱这叫做，啊一直要从一个时间这拜拜这场，拜这场了呢，哈哩，啊一段时间呢，咱我们就把它。 会行条，你第二个事业你也做，你才能够过过年过有我嘞。那无你就啊，先甜嘞，愈白愈刁。好、哦，咁啊奇怪，我都明明做，安那是安那呢？因为你一段时间嘞吼，你无去直接嘞讲，了解。好、哦，咱啊在座同学嘞，你若原来事业爱做，就继续做。啊啦，伊做一段对，我建议你们嘞，啊你一定爱去。
1: 制作厂啊，拜啊啊啊，行行掉，吼、哦，像中医你即摆原来迄你无已经无咧做啊，无做爱干行行咧，像这参照啊，这水吼、哦、忏悔吼、哦、一寡只吼，诶、欸，你行行人，吼、哦、要做第一日你会难悔可能，你若不了一盆吼、哦，五个月则用迄个咧，你凡事都三个月就用袂得走啊，哈，好，咱那业障则袂甲人冻掉咧。 再袂弄掉咧。嗯，早时啊。嗯，这早时你暗时嘛好啊，你也，好，哎，你也有时间，想要紧，嘿，好，啊，我会把你。

0: 把你们这叫做咱啊，较功夫你也专心要去行遮济。比如咱事业，我一段路，一个段路不做了，好不做了没有关系，我要去做别项。啊，你着一定爱是迄个叫做设一个段，啊，是自己诵经，隔日看几工嘞，行行掉。好，我这最近我把它写出来，那作者仪轨啊，我写出来，爱供什么东西，供什么供啊，哈，哎，供品要来行，那行掉一段路，啊，重新拍拼，都袂阁白掉，嘿。
1: 那如果是上班族、公务人员退休下来，要不要练这个？
0: 上班族啊，哎，那你要不做事业，你就爱啊。哎，退休的做公务人员想需要，因为吼，咱人家老板的薪水是老板一个人的，你人家公家的薪水2300万人呢。哈哈哈哈哈！是。2300万不是2、3个人嘞，那当然也想输呀，哎，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2: 所以即摆说要念吼，咱老祖法会要用的那个经吼，
0: 是。
2: 那我现在是送完之后就送，就都有送一次这个。但是我就回向文，就是照我们那个文书这样念，这样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哎，可以啊，
3: 哦。那时间多久？如果要70年不做，现在来做还来得及吗？
0: 哎呀，可以啊，你这最起码卖行了，我人。
3: 70年停止了，现在还
0: 。还是对呀，啊，你，我告诉我欠你10年，我头都无做，我嘛要欠的。
3: 现在来念还得及。
0: 哎，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要还债啊，来得及啊，还是要还啊。
1: 那我们念这个，工人的念这个回向要怎么回向？
0: 回向所有两车车啊，哎呀、啊。哈哈吃豆腐嘛？
4: 豆腐嘛，
3: 搬寿斗。
0: 啊，吃菜嘛，啊，吃菜嘛。
3: 搬寿斗。
0: 不寿斗吼，安尼来使啊。伊讲不用吃菜啦。
1: 不用
0: 讲，不用讲。啊，这个呢，这个讲咱田中哦，伊也叫地，咱问讲啊，发现到我说啊，你是拍摄我只还都无食素的吼，啊，伊讲我素无食，我素无食啦，素无食，无食素讲我，我素无食，食素又讲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

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君圣教，易经大学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6月17日，我们继续回归上课。最近台湾疫情来势汹汹，但是这一次的疫情比较温顺，比较温和。那要我们休息7天就好了，和平相处，这个都是因为王禅老祖

圣智开示我们，大家努力修行，啊，公众唯古先知天德经，千万遍、亿万遍的功德呢，来回向给瘟神，啊，这能够回向给他们，奉送他们。回归蓝天净土，成就去吧。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慈悲。法光今年水陆大法会，啊，就送了160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所以把整个的瘟神。原来武汉肺炎啊，这个变种越变越凶，结果来到台湾上空啊，我们各分处道场、各个学员同修家里啊，我们大家努力诵经啊，来回向。来供养，啊，所以让瘟神他的杀伤力减缓了下来，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啊，老祖还没啊法会以前，今年年初。就开始我们要认真诵经，各分支道场要做祈安消灾的法会，啊，结果所得到的待遇，就是瘟神的杀伤力降低杀伤力哦，啊，我们很感恩玉皇大帝。啊，感恩瘟神，大家能够体恤众生，来世间，大家要相互的尊重、珍惜。啊，天地之间是众生，人与人，众生、疫情、大神、瘟神共同。生存的空间啊，比较也因为人比较有这个智慧团结，所以会讲出很多的方法来对治瘟神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就是人的智慧。在老祖在最近啊几天来开示我们，注意哦，提醒维新弟子要注意啊，瘟神开始要点名，点名啊，你举手举右手了，他认为你是他的好朋友。就进到里面来讲题就大嘞，啊，你就确诊啊，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注意你左手右手，那老祖就传了一个上圣的心法，就是要时时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念这几个真言，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这是真言，

0: 百千万遍。啊，这个是神咒。神咒就是真理，也就是真言。这《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在当下性、当今啊，经宝上的最多的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这几年来上了10000遍，所以这个是变成啊那个宇宙的能量。我们在这里送发出的能量，整个台湾上空都盖住了，啊，盖住了一层很厚的玻璃。那这个就是神咒，啊，这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时时刻刻来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啊，让你的灵性和人体内的真气与虚空法界满3000大千世界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天威合而为一。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所以我们就可以消灾化解，啊，可以和瘟神解冤释结。而我们自己念《南无维古神殊天陀经》，经的音往心中传达。啊，《南无维古神殊天陀经》，《南无维古神殊天陀经》，让你的体内的能量。啊，借着《天德经》的功德力、威神力，来散发出到你的身上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细胞，把你的身上的细胞，啊，就有真气。就这个真气，真气就是能量。啊，所以老祖传了这个上圣的心法真言，啊，叫我们自己补充自己的真气。40年来，我的谨遵的老祖师尊随时随地啊给我加持，从自己的心来补充能量，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自修练习，补充自己的能量，正道的结果真实不虚呀！所以我今天传给各位，啊，希望各位同学要有信心，老祖所开示的真言。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求真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真己，真己，自信，能量。啊，自胜能量，从阿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气能量，你要到达阿弥陀佛的境界。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老祖他是西方极乐极乐世界的一个大护法，阿弥陀佛的大护法，阿含观音菩萨同样是阿弥陀佛的大护法。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势至，所以光降到娑婆世界来，观世音菩萨先降下来，到最后阿弥陀佛再派王禅老祖下来，
来到世间，来到世间修行，来普度众生。法才在民国71年以前，王禅老祖还在云游法界，他才不下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感动了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才答应要下来。

0: 啊，在当时在天界，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找到王禅老祖，啊，要这个天下太平，台湾平安，必须要王禅老祖的威神力，啊，祖师到处找。找到王禅老祖，找到了，老祖也不下来。他说：“世间难渡。”啊，祖师去求瑶池金母、老母娘，啊，请我老祖下来，老祖也不下来。啊！求天公、玉皇大帝，老祖也不下来。老祖跟玉皇大帝说：“世间不好渡啊，不然你下去，我来做天公。这天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大罗金仙。”啊，找了好多大神、地藏菩萨，啊，来感动王禅老祖，也不下来。啊，找到药师佛、释迦佛，他也都不下来。后来只有。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啊，找到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跟老祖说：“我已经来了多少劫？啊，那啊，你在那边纳凉，就感动了。”王禅老祖才答应下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王禅老祖，他在春秋战国时代，他欠了观世音菩萨的钱，观世音菩萨度了王禅，他的名字叫王许，啊，度他去修行，母女被观世音菩萨度去修行了，王禅老祖才会有成就，为大陆。

0: 今天在中华文化的道家成就伟大喽。今天世上王禅老祖，他是阿弥陀佛左右护法，也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所以王禅老祖下来了，才民国71年6月19日，啊，光降台湾市，台湾净土，啊，台湾市台湾祖师的圣殿。三宝佛前降下来了，啊，开始开示要开启蓝天圣文，唯有把蓝天文打开了，啊，诸天圣神都会从蓝天而降到台湾净土，台湾祖师。他要来顾台湾，而他顾前一段开南天门是台湾祖师所领的天命，所以他就只有请王禅老祖下来，啊，那南天门才能打开。在71年7月23日。南天门视线在台湾台东大武山顶上的天教穴，在那里打开空界南天门，所以那时候打开来有开天九位菩萨、九大菩萨，老祖是其中的一尊大菩萨。啊，在南天门，九大菩萨啊，各自发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的上圣心法，向玉帝禀报。最后，王禅老祖他提出的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才能挽救地球的劫难，啊，才能帮助台湾的平安。所以在台东大武山林，大武山林，这边是东海啊，那这是四周台湾都是海啊，这个在这里，蓝天门在上面，大武山林就是一个划船再到。划船再到，啊，往北行，所以整个的里面的九位大菩萨，开天九大菩萨，啊，中间，啊，中间一个大菩萨，其他八方。啊，其他八方啊，八大菩萨中间一位就是天王、天公，划船 掌握着是天公、玉皇大帝，所以当时开启蓝天啊，观空法界非常的妙。我一直到现在来都没有把它揭开这个谜，所以今天揭开这个谜，给各位同修爱来了解这个谜里面的真髓、真实意，你们以后修行才会不会偏差了。啊，那当下在台湾啊，修行的九大法门啊，就是九大菩萨，都是在过台湾，过台湾啊，当空济公古佛哈哈如来。一个的当空，过当空，所以最近美国、大陆、日文啊，在演习海上军事演习啊，这个局势借功。啊，他的管辖区内，啊，所以台湾有这些菩萨，各自各地的方位，所以这里就济公、古佛，那么今天来到大凡寺，我为什么要？在大凡寺这里，今天又回来上课，事情那么严重，啊，同修那么的热诚热心，这是有原因的，是你们的护法神带着你们一起回到大凡寺念佛堂，来这里共修来。听起法脉根源，昆仑山。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阴蒙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阴蒙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
3: 我是象鼻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黄鳝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问事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

0: 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最高境界的点，昆仑山，就是我们的佛性的原点，道家原点，就是母娘红军老祖。啊，为什么要在大凡寺来揭开这个谜底？啊，因为大凡寺这个维新圣殿，坐西向东，地水师第六爻。啊，地水师就是明阳两界的战争，空界的战争，啊，才会在视线在世间。那必须要仰仗大凡寺维新圣殿的药师佛，他的天威神威，还以济公古佛掌握张东方东海的平安。在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早上一大早我上仙罗寺，他就来在大门口等我啊，然后我来大凡寺了，他跟着我来到大凡寺，哈哈如来，你们有没有哈哈啊？你们就所以啊，圆朝法师担任住持啊，这里今天开始要在圣殿前供养酒杯的高杯，也米酒、清酒，啊，香点着供养哈哈如来、开天九大菩萨，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样你们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啊！啊，供养这个酒，在仙佛寺天坛供养，每天500杯，供养昆仑山脉下来的500罗汉尊者，500杯等于100罐。啊，1罐30块，啊，给同修去登记，结果很快就登记圆满了。那大凡寺

0: 这一点的供养啊，我们也欢迎回来上课的啊，供养一贯不嫌少啊，那杯子啊，林俊杰师兄他供养的。每一个道场都有100杯，啊，你们可以用那个杯来供养济公、古佛、哈哈如来，所以这个很多事情都及早安排，只是我们没有察觉，不知不觉，啊，所以今天。我们下午就可以开始供养，啊，排在药师佛座前，啊，另外一个桌子长的桌子供养高杯，啊，也不必太多高杯的话，一气化三千，一气化三千。那就可以画多少杯呢？啊，这个供养这个酒，供养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供养东海，啊，这些军士、兵将，大家帮忙啊！船顶海底安尼用安尼戆，啊都袂记你笑怕，安尼知影意思无？啊，济公，啊，济公古佛，啊，伊的酒，五谷精华液，酒是烧的出的。所以，啊，所以，啊，你们这个酒供养了，收起来了，啊，请你把这个送给供养的人，供养两罐，你这两罐来还他们，啊，无人供养，你再给他供。我再娃娃来供养，但是供养完毕了，你爱多还我，因为迄米酒有真大的功德力。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蒜头烤脆脆，一粒烤脆脆，啊，落去浸酒，啊，浸超半点钟以后，确诊脑痛的、无声的、会发烧的，啊，心口拢白掉的，迄酒啉一撮，一工分倒几间啉。

听咩？啊，真忝了，无要紧。啊，恁啉落是哪喉全咧开？啊，一般会发烧，伊全咧伊袂发烧，啊，很快就好起来了。啊，这就是老子所传的上圣心法，消灾化解。啊，你结缘世界，用个酒来供养瘟神，算好来杀菌，杀自己身上的菌，啊，酒来供养瘟神，安尼来，你就会防患未然。所以同修啊，咱这里身体平时咱爱保养。平时咱都爱预防，啊，安听有无？啊，但是你莫啉到醉茫茫的，哈，啊，这老子所传呢，世间一切珍宝，拢有伊的药性，拢有伊的功德力。啊，你若食爱真香，还是力量配烟强。会很强，味就好诶，啊，食了身体够健康，啊，鸡零不老杯啊，鸡零不老杯吼，哎呀，鸡最贵啊诶，吼，所以同修，我们啊学道修道，就是平时如何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那么这一次五月五正气开天啊，恭请啊500罗汉尊者如来光降台湾净土，共守台湾的平安，过台湾。所以每一天。啊，咱有100罐、500杯的米酒来供养，啊，这都、就是500罗汉尊者，啊，因伫天顶啊，就真悬的山，啊，拢足冷的，所以下来因甲土公爱米酒，啊，那么相对的500的罗汉，光降台湾净土，过台湾，啊，这有真深的禅意，所以我才供养500杯的酒。那么昆仑山脉向你管啊，昆仑山啊，昆仑山顶。6700公尺，6700公尺的昆仑山，啊，其中它分五条脉，它分五条脉落下来。啊，五条脉，第一条到欧洲，啊，第二条到太行山，啊，一条到台湾，玉山，啊，一条到韩国。一条到印度，啊，五条山脉，五大洲，啊，这是非常殊胜哎。然后再分支间接支脉，啊，所以让你学这个道，
了解山头。

0: 耶山脉的分布状况。好，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山脉，在争的是什么，人类在争的是什么。啊，只是争不知里面的珍藏奥义，所以今天我会把这个珍藏奥义讲给各位了解，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园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6月28日第二节我们共修，继续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所开示的是前世、今世和来世。啊，那前世的因果业报在今世，今世的因果在来生。啊，这个是因果循环，屡报不爽啊。所以末法时期啊，这社会妖孽太多，所以妖言惑众的事情太多，所以造成社会混乱。还好台湾是万教齐发啊，诸天圣神那都来台湾，光降在台湾，守护了台湾人民。所以在庚子年的今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在美国啊，这些发布烦恼台湾一定。

会很严重，没有想到台湾这么平安，世界上最平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台湾有宗教观，正确的宗教观，三世因果业报的修行，所以台湾庚子年这么平安，我们要感谢政府啊的努力和我们百姓的配合以外，我们要感恩啊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啊各种宗教的做祈福的法会实际行动，而感应了天神啊。为什么有这个天瘟会这么严重？这个都是有因果业报，当人在世间上伤人越多的国家，这个业报是最越严重。所以台湾在这么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有的被欺负被瞧不起，但是台湾人民的善良心都感动了上帝、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怜悯和护佑，终于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啊！这个是在勉励我们台湾人民，因果业报啊，屡报不爽的因缘果报规律啊！我希望我们台湾人民啊，大家继续本了过去的善良心、慈悲心和爱心啊，来做修行的法仪修行。我相信上天、诸天圣神会保佑我们台湾人民的平安，进一步我们用修行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人的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战争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修行的方向，值得大家来赞叹和佩服啊。所以我们在端午节，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升起叩谢天公的法会啊，非常的庄严殊胜啊。接着我们要继续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有1500万部，在今年的农历6月1号开始，到6月6号深潭水陆大法会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来保佑保护地球195个国家他的人民这个能够免受瘟疫的灾情能够在世间上多修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成就成圣成贤成佛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弟子大家学习种善因，这修行法仪
啊，一定。

0: 大家会得到好的福报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金刚经》所开示的啊，今生驼背为何因？问孤了啊，前世笑了拜佛人啊，有的人呐 啊自以为啊，在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人家拜在拜佛。啊，在秋郎拜佛，我问姑问姑，啊，接下去呢，就很快的，万一也问姑啊。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啊，我们不要叫人家在拜佛，也不要叫人家拜神，在仙佛寺。啊，在十几年前，啊，有一位老菩萨阿伯啊，啊，早上很早他就用包包提了，饼干、水果来大殿，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很勤的来，看他跪在那里，一跪就1个多小时。有一天，我就靠近旁边，听他看在讲什么。啊，他在求佛了，求观音菩萨，求老祖保佑他的儿子事业平安不止，不要骗人。啊，在求他的第二，又在求他的媳妇。啊，做学校的校长，啊，能够好好教好学生，啊，带好老师，啊，再来，他一直求，大大小小的求，一跪就跪了快2个小时，我好佩服啊，佩服这个老菩萨，啊，他自己没有说求老祖啊、佛啊保佑我身体健康。都没有，他只是啊一心来求保佑他的家人啊。我问阿婆啊，你这样求老鼠有保佑？有啊，那他们都保佑我哎，我的孩子孙子啊都很乖啊，都很平安，都很健康。事业都很顺利哎，啊，所以这个阿婆呢，啊，她表达了，啊，她的心声，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我们不要看阿婆，啊，看不上眼，哎，她是一个大菩萨哎，阿罗汉的大菩萨呢，啊，她来示现的。所以，我们看人家在求佛、拜神，他的里面内心里面大公无私的祈祷，都会得到感应，哎，得到会得到活菩萨的束缚啊和加持。还有如今年庚子年啊的武汉肺炎，台湾。也一直这么的紧张，所以1月3号、13号在仙佛寺天坛，啊，特意升坛，老祖要我们升坛，点燃1万盏的灯，啊，来仰仗33天王，啊，第28天天宫的啊光辉王，啊，慈悲。来这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我们1月13日在天坛每天诵经，每天一直诵经供养，然后发动所有的维新弟子、佛会大众，在各自的家里啊，认真的恭诵天德经啊，来做消灾化解文殊。啊，这依法修行，然后呢，啊，要在2月19要达到400万部，480万部。结果到是2月19日，只有400万部，还缺少80万部，啊，所以疫情没有完全能够控制，啊，那我们就所有维新弟子。大家努力再送再送，啊，再求啊玉皇大帝啊引我维新弟子，大家嘞啊到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3月3来交旨， 后来答应我们了，啊，我们大家认真的诵经，啊，认真诵，到了3月1日，就已经突破480万步，进到567万步的功德天。疫情就台湾零确诊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的用心和爱心，大公无私的祈祷，啊，上天一定会满我们的愿。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修行平台，就是在平时在家修行，功德一样哎。啊，所以我们有这一个心，来为全民来祈祷，上天会满我们的愿。这也是各位同学们种下很好的善因，啊，必定会有善果。善果就是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啦。好，那接下来。啊，今生驼背为何因呢？这笑人家拜佛。啊，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在台湾，我不顾人家怎么讲，我们的贤士同修们在家认真的诵经。有的人说：“哎，干不好，不好，你就卖凶嘛。”啊，无好你就卖上，啊，你若有认真上，自然就有效嘛。结果有效啊，你们很了不起诶，足伟大诶。啊，所以咱若平时看人家在修行，咱做袂到，话不要乱讲，你话乱讲，会死。我们身边有神明，有那的祖先守护神，啊，也给人修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哈哈，所以这点呢，咱要注意啊。好，我们就继续来为世界啊天伦来修行，继续诵经来回向啊。今生缺手为何因？这世人是安那个欠手，先甩煞无手啊，一定有原因呐、啊。好、啊，这是前世都是造业人，今世人都用手来作业，杀人放火抢劫，啊，拢是用了两只手来造业，做一挂罪业。所以投胎转世出来，啊，身体就会缺两只手，嘿，有原因呢。在医学上就是遗传基因，啊，为什么没有遗传基因？有的有隔代遗传，这个要从佛法来看待，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三世因果这部经啊，一定要诵，一定要修，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你就是佛的成佛的境界的啦。啊，所以啊，我们尽管。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人家怎么笑，哎，也代志。我们不要笑人家，哎呀，你想要经哪有啥路用？啊，这让我想起来，啊，在10-20年前了啦，啊，我们水陆法会，我都鼓励大家要诵经。啊，我们一位啊，这个同修弟子啊。啊，他呢就不以为然，说：“哎呀，老师啊，送那些读遐尔，那有啥路用啊？我有你读得着啊？啊，我这未愿读嘞，我未愿读，啊，过无偌久嘞，开始呢，也吹口皮皮喘，啊，吹口皮皮喘嘞，我们在这里也是共修。”哎，老师，我是你哪呢？没啦，啊，没啊，现在有都有啊，都没。啊，皮皮喘。我觉得你叫人家诵经哦，没啦，我凊彩讲讲的尔啦，凊彩讲讲的，你的守护神、祖先都给你修理啊。啊，到处找医生没有用啊！你忏悔，还是关改不了。后来吹口皮皮喘，喘个死翘翘，这是有业报哎，不是没有业报哎。啊，人家在诵经，在为大家祈福。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你呢在后面说风凉话，在求人，不要因果业报一点也出来嘛？啊，这是发生在咱先佛之下所当掉的问题。啊，大家爱注意，人家在诵经，我们就敢赞叹。你有功德，人家来读易经，你爱给他赞叹，以五黑的福报啊，你也功德。人家来学风水学啊，你爱给他赞叹啊，你给他佩服鼓励啊，那么你一定有福报的呀。啊，那无咧，大家讲有诶无诶，我们台湾很。

多宗教啊，尤其台湾维新圣教是新兴的宗教，在整个的修行的过程，37年哦，啊，我知影也拄着真济啊，不同门派的人，他们会来嘲笑我们，但是我不怕，我是大公无私的祈祷，希望将妙法传给大家，家家户户的平安，啊，家家户户的和谐，啊，那你笑我是你的事情，所以笑我甲笑的人，今晚闹大姐的祸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同修，你学到道，只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这个法门一定会得到上天的赞赏。啊，希望各位同修要有这个眼见，否则的话，你们在学道。啊，自己要把它修好。啊，你看人家在学，不要笑人家，你讲笑，啊，你并不代表讲咱是足够的人啊，这点爱注意，嘿，啊，这今生缺口为何因？这世人嘴啊，无嘴，啊是安尼嘴一撮撮啊。就是一样脆，啊，迄是啥原因？啊，这前生、前世，啊，淬灭佛前一灯，佛前的灯，啊，佛前灯，不要随随便便用嘴去滚，你要去吹掉佛前的灯。爱注意，咱的嘴会出问题。啊，来生，啊，咱嘴会出问题。那么佛前的灯、蜡烛灯，你可以用很干净的，啊，咱的物件给砍了，那就没有事。啊，所以这个也是修行的细节啊！啊，唯愿各位同修，大家要注意啊，不要随随便便用嘴去分佛前的灯，那无咧，咱嘴会起故障，各位要注意，祝福各位。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三字因果经》都是针对人来开示的，也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啊。这个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修行怎么样才叫修行？”平时一言一行啊，就是修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修行。尤其我们的口是给人家带来希望，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有的人出口就骂人，出口就造谣是非啊，出口就东家长西家短，这种人啊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啊。曾经那鲁觉两早期弟子啊，夫妻晚上吵架啊，吵架的打电话到我家里来，3点多，老婆啊就给他打工，他的先生啊载女朋友去买菜啊，他先生呢就说老婆呢给人载去买菜。哦，两个吵架，吵到5点多，快6点了，也累了。然后老师，现在来你睡觉了，我也要睡觉了。查看套诈起来，问你到底什么原因？想跟你讲哎，一个某某人跟我讲的。啊，也跟先生造谣，跟老婆造谣，弄成夫妻打架，反目成仇。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你叫某某人来，

好，我问个清楚。某某人来了，我听人讲，我凊彩讲讲，伊也要甲听哦。啊，有够夭寿！凊彩讲讲诶，无事实诶，造谣。凊彩讲讲诶，你也要甲听哦。哦，这个社会上这样的几人。这就是老祖叫他修口、修口业，不要乱讲话，无中生有，会害死人呢。啊，所以我们社会上很多很多这种造谣生是非，啊，那么我们没有主张，也就跳进去了。那么王禅老祖传给我们一个妙法《易经》，可以用卜卦，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卦一占出来就可以了了分明。啊，应爻是指造谣是非说话的人。啊，应爻啊，他是空王。说的话是不真的，是假的。应爻带破，胡说八道。应爻化退神，讲话不负责任。应爻带修求，没有智慧。啊，应爻化绝，没有路可走。啊，应爻化破，这是神经有问题，神经偏。啊，所以你用易马上可以占卦，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才不会被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上，常常碰到的人，啊，一些口业不修、乱讲话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么跟着我们啊，和在一起，我们也跟着跳进去，所以业障一大堆，罪业一大堆，你要怪谁？所以老祖教我们《易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判断，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人嘛，这一点呢，啊，大家要记住，啊，今生哑巴，操女郎为何音？聋了就哑巴听不到，为何音？啊，前世恶口骂双亲。哦靠！骂北部，现在社会上很多，在几年前，啊，有一位女菩萨来给他导几门课、几门考，完他的儿子啊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了，啊就骂妈妈。啊，没有水准。啊，他能到美国去，是他替人洗衣服，赚钱，给他去美国去读书，结果回来了，骂母亲，啊，没有水准，啊，没有受教育。哦，妈妈听了，伤心的为他自杀。要自杀前呢，先跑到。先不是坐车子，啊，从新竹一直搬到这里来，啊，换那个是公车来到这先不是，打我阿公因的囝怎么样？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这坏习惯，啊，那么你养他、栽培他，他不能报恩，一定会有恶报。

0: 你放心好了。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啊，你自己要活，你还有儿子要照顾，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不孝，骂妈妈，没有智慧，没有水准，没有读书，讲话怎么样？我紧跟您的这个儿子啊，开始会跌入谷底呀。啊，会有业报的，你的祖先会给他处罚。我老师没啥人处罚，没用给他处罚呢。我不是你讲的不能处罚，啊，你的祖先都在身边，给他处罚。我不行啦，我你跪啦，我不给他跪功，求我的祖先不要处罚他。你看，做妈妈的多伟大，多慈悲呢。结果还不到一年，他儿子回来了，回来国内找无工课，啊，无人爱请，啊，这他的祖先拢啊冻掉呀，啊，到最后来，啊，他这位老菩萨呢，又来宣佛寺了，我恁囝呾呢，啊，无头路啊，啊，在家里拢秘掉了，我要端饭回家。好，一个骂你哦，我也不敢骂了啦。哎，你的祖先都该处罚了，啊，让他几乎快当哑巴去啊。哦，所以那哪个弄有守护神呢？守护神的那的祖先都在身边呐。啊，社会上很多是这样的，啊，让孩子去到国外留学了，喝到一点是。洋墨水回来就瞧不起，养他啊，栽培他啊的双亲啊骂双亲，太没有道理，没有天理了啦！啊，又曾经我在做测量，在东市的时候啊，在一家。啊，有钱人的家，啊，看到墙上，啊，挂了一个生日，人家给他的70岁，啊，贺祝贺的中堂，啊，上面呢，啊，这个老人家呢，他笔拿起来写了，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不小不孝，没有读书的最孝。我为啥你拿来讲？有事啊！啊，伊四个囝，三个拢去伫美国，啊，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不想回来没有关系，他连生病也不回来看一下。啊，连他的老婆、妈妈，他死了，啊，这样孩子也不回来祭拜，而且他的70岁生日，孩子都没有回来，只有啊老大没有读书的，啊，在家里守护着他，照顾着他，所以现在。社会上

活形态已经变了，年轻人一代孝道都也变了，所以你们要栽培孩子出去，可以栽培，但是

0: 啊，那么后来他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开始失业，开始呢啊喝酒，弄得不像人，做妈妈的到处求神拜佛，啊，能够原谅他。我说：“孩子自己不忏悔，你原谅没有用，原谅不了，一定要他有忏悔。”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栽培孩子到国外去，现在要讲清楚啊，不要把外国人的坏习惯、让文化带回来。啊，我们中国人还是重视伦理，所以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灭，其他都灭掉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要有警惕呀，啊，否则的话。我们对孩子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啊，到时候呢，你怪三怪四也没有用，是自己缺乏教育而发生的恶果，啊，在今生眼明为何因？眼睛很明亮的为何因？前世。啊，手游，啊，这个来点佛灯，用油来点佛灯。讲到这里呢，我想起来，我现在眼睛一直老，一直花了，可能佛灯没有点清，没点明啊。啊，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认真在佛前来把油灯。点么发青嘞？哦，你哪一样？啊，那么佛法对我们的教育啊，是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一直循环呐。啊，所以这个今生呢？眼明为何因？目睭瞎了后，啊，前生呢？前世所游所得点的油灯，啊，来拜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啊，所以我们这里啊，油灯，你们点油灯来拜佛，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我们为什么要点油灯来供佛？这个也是在供养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在供养我们的冤亲债主，啊，找到正确的明灯方向，啊，一同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个是点油灯，是这个道理啊。啊，今生啊，瞎眼为何因呢？前面起啥原因呢？啊，前世啊，这个主错主路不分明，同修啊，啊，你们已经学了人家的方向，要投资事情该做不该做，该为不该为，你一定爱很清楚的指点人家，无后世人咱会清明，我们指人的主路不分明啊，是若是你不学道不修行，你给人家指的路指错了，还是要负因果耶。所以因果的循环呢、啊，屡报不爽啊！这同修呢，我们要注意啊！尤其大家有机会学到易经了，学到风水学了啊，方向还有宗教祈福的方向，怎么来祈福啊？我们都有法仪啊！啊！啊，今生所化为何因呢、啊？这些人就挂是什么原因呢？啊，前世轻贱丈夫身啊，这一生会所化是什么原因呢？佛法所开示的前世轻贱丈夫身啊，对老公未讲真正尊敬，后尾互相小尊敬，啊，糟蹋了轻贱丈夫身，啊，这个是有因果的，啊，所以啊，现在说法啊是让人同情，啊，我们要自己要反省，啊，你三世因果经佛说的。不是谁说的，佛所说的因果经啊，所以现在我们趁着还夫妻还感情不错啊，我们要相互的尊敬啊，相互的相爱啊。那曾经我们有一位啊的夫妻，一对夫妻啊，那老婆呢？啊，他家里很有钱，啊，老公呢，啊，很有才华，啊，那老婆呢，就对老公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常常啊笑老公，啊，老公呢，啊，他也是也有自卑感，啊，所以两个呢，啊，就有一个姻缘呢，来到仙佛寺。啊，搬完了啊，我们在问事啊，老婆来问啊，问到他先生，他嫁了这位先生啊怎么样，他怎么样啊？那么老公呢也跟着说老婆很凶啊，我就跟那个老婆说，女人啊，你再有钱啊，再有势力，老公他永远是老公啊，你因为你放油没算上边。他这个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师父修行人说话那么粗鲁，我就是这样，这是佛法的世间人爱互相小尊重啊，你多高啊，你放油都没算上边。哦，那他一人坐到旁边坐的椅子，坐的要串啊，换老公呢啊，一人好像说哦，师父骂替他出了一口气，我你满面欢喜啊，你咋不乱搞嘞？

阿未生囝，然后哈老师啊，你安尼讲，对啊，翁仔某互相相尊重嘛。啊，两夫妻咧，哈头海海咧，手牵咧转去啊，从此以后再来手牵手，讲老师谢谢，我某正甲足照顾诶。哎呦，谢谢阮翁，即摆下足疼足疼惜诶。所以老公就要选地方的乡镇长。我安尼老公你有迄、有迄个资格合作乡镇长啊？你做老婆咧有即个资格做镇长夫人啊？好人受人尊重，果然那一届呢，选镇长，选上了高票，夫妻呢就很欢喜的啊，我夫妻贫贱百事哀，夫妻本来就是有约而来啊，而不是来世间相互的挑剔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万事穷，这个道理也是三世因果哎，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呢以悟引悟大家可以重新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和谐幸福的家庭那我们来生。在天上界、极乐世界，在那边会面、见面，一起成佛回去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卧室篇。啊，卧室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卧室的位置啊，各有其所，各有其位。那么卧室呢？在一个家庭啊，占了很重要的部位。在古时候，我们的习惯呢，明厅暗室，明的客厅，暗的卧室，这是我们古时候人大家一个共同的信念。但是这么多年，我的印证。卧室不能太暗，太暗了，虽然是比较好睡，但是卧室呢太暗了，湿气重，湿气重呢，无形中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眼睛和我们的鼻子的这个感官呢，如果太暗，身体会一直虚。一直弱，尤其现在呢，工业社会、经济发达的社会、竞争厉害的社会，若是我们的卧室昏暗的时候，我们居住在里面呢，无形中有一种隐遁，有一种好像要退缩的现象会发生，尤其小孩子，你可以试验。在这卧室比较暗的卧室里面呢，小孩子的斗志会差很多，小孩子他这种新的信念呢，他呢有一种渐渐会畏缩的感觉都出来，常常出去看人家的住家，看到小孩子的卧室，同样两间一前一后。在前面的卧室，光线充足的小孩子比较聪明，而比较暗的卧室呢，小孩子就比较不聪明，他的想法就比较属于迟钝性的。我把它归类，把它统计出来，结果有这一种现象的发生。所以我们的卧室的选择，除非不得已，我们在比较阴暗。但是比较阴暗中间那一间呢，我们的旁边一定要有窗，上面给它空气对流，实时的光线呢，小孩子即使他去上课了，去读书，我们里面的灯光，一定要把它打亮。这个我印证的结果是有效。我曾经每一位家长啊。他们这个房子呢是很深，在大甲，台中镇大甲那很深，老式的房子很深，里面呢光一间就有三四间的中间的房厅。很深，这么进去门进去了，一间，两间。有这种的房子，而且呢，它的门呢都开在这边，这都开龙门，小孩子睡的都睡在这边，

好，这个是这个房子呢，这里都没有窗，啊，上面空气也没有对流，整间暗暗的。我到他家呢，我就很好奇，我就一间一间把它打来看，结果看到小孩子呢，眼睛都像猫头鹰的眼睛，没有表情。我奇怪，我给遇到了关笑哎，我以为他家里在关一群的疯子，啊不是啊，这样，三间开两间，啊一间小孩子不在家，啊这两间的孩子都在，没有表情。我跟这家长，那么这是信徒，我说你这个房间这不可以，好、啊、你这样的小孩子，第一孤僻，第二嘞。啊，小孩子呢，斗志比较没有。第三，小孩子啊，头脑会缺氧啊。第四呢，小孩子心性怪怪的。他、啊、对呀、啊，我的孩子两三个都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犯了什么煞。啊，我说你有没有去问妈祖娘娘，去给妈祖抽签？啊，妈祖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只是告诉他说，小孩子全部走入了黑暗的隧道，走啊！好啦，我就看了我啊，你这问题就在这里了，那怎么办？我就叫他，你把这个呢，一定要做个窗，好像这样来，你一边把它搁在一个窗来，然后呢？上面给它空气能通风，好，给它通风呢，那你就好了。而且呢，门也开错了。我们门这边进去，门不是开这边，这边呢逆着气，背气。你应该开这边。气，床移过来，叫龙边有力，龙有力，好，啊，这边一样，啊，你们从开车这边进来，把它改过了，床移过去，好，这都可以开窗，你这样改了，你就会好了。好了，我们这些信徒先生啊。好，他本身是木工，好木工呢，就要马上改，第二天就开始改，改好了，过了几个月，又到现货室来了，带着那一些孩子来，我就学他的孩子，好，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错，现在就比较活跃，现在就不会孤僻。这个在都市里面的房子，很多小孩子真的有时候弄得自己莫可奈何。这是风水学上的，让人一个身体上的结构起了变化。

你变为好或变为坏，都是易经的变卦啊。所以我们记住，房子你由这里面进来的话，门都要开在这里，门开这边。若是开虎门，你也要开这边，收这个气，啊，这个就是窗。那么这个床位怎么排？床位怎么排呢？你可以排这样来，啊，你前面他小孩子不会往外跑，你放心好了。这个门，这个、有墙壁隔起来，不会往外跑。这边龙有力，龙边。左手要靠墙壁，左手靠墙，左手靠墙。好，不然呢，你就要好啊，你要隔开，隔开呢，床位，最起码要一尺以上，好，有1尺以上，你这样隔开来，气才收得到。若是你从这边开，门在气收不到，很难住，里面会很闷，而且空气的对流都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建筑设计上的，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指点人家了。反正你从这边进来，你就去开这边，这边进来，这边进来，你就开这边，好，这边进来，开这边，很简单的，不要说啊，你什么命要开什么相。不必这样，提纳气为原则，好，啊，我们卧室最好在安静，好，空气流通处为佳，因为我们如果不流通，我们睡觉一睡着了，空气一直稀薄，稀薄呢，哈，这个整个鼻子呢开始渐渐会缺氧。一缺氧呢，哈，鼻子就开始起问题，起问题呀，好，那头脑就不清醒，这一定的道理。好，再来点卧室内，颜色牵着不要水粉刷呢，这个粉红色。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呐，凡是卧室粉刷粉红色，或者紫红色的。结婚的年轻人，啊，很容易吵架的机会特别多。如果只有小孩子，到最后来神经兮兮，我们大人呢，眼睛，因为眼睛是离卦，那个离过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冥王宫。我们的想法都是往上想，不是往下想。往上想呢，就是会极端。好，会是用想象、幻境、梦境会很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离婚率那么高，真的很可怜，啊，这很莫名其妙，啊，因为做父母的希望让儿女啊，让媳妇啊和儿子嘞多罗曼蒂克，好，能够赶快生个孙子可以抱，啊，这结果呢，弄巧成拙。啊，在台中，我们在何厝庄呢？啊，我们一位家庭，当时我去看他的家庭，卧室打开来，粉红色。我问你儿子现在和媳妇离开多久了？吓了一跳。我们媳妇常常回家不回来，好，我们的媳妇呢，常常如果一回来就要跟我儿子吵架，不是两位恋爱很久吗？对呀、啊。恋爱8年都没有吵架过，一结婚就吵架，嘿嘿，那个奇怪咯。哦，以前露水鸳鸯没有粉红色的墙壁没有问题，啊，当年呢做婆婆了，哦，希望呢，哦，怎么，充满喜气，我说你们这墙壁的粉刷都只有粉红色的，是最不好的颜色，哇，好像赶快油漆。
赶快擦得掉，擦白色的就好了啦。好，擦，第二天叫人家擦白色的，经过没有多久嘞，媳妇也怀孕了，也圆满了，家庭就很圆满了。媳妇回来了，告诉妈妈讲，我从我第一次进到你家里来，我就充满着不高兴的心。为什么？我看到你墙壁粉红色，一直被俩拱，又不敢讲，要抓狂。所以在日本时代啊，他虐待我们台湾人，虐待中国人，他有一招耶，很毒嘞。他把房子里面漆深紫红色，紫红色，把你关在里面几礼拜很蹊跷，一个礼拜变疯子，很恐怖，而且非常非常这个很毒的一个虐待。我们中国人和台湾人，哦，这一点呢，当然以后你们不能用这样教人家这样了，有这种现象，家庭了，赶快就要弃掉就好，这是一个颜色，我们这个卧室内光线，我们要明朗，再来呢，卧室空气。要对流，才会健康。现在很多小孩子嘞，那个虾龟啊、黑龟啊、虾龟船呐、和卧室的空气流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虾龟嘛，就是气喘，就是虾龟嘛，台湾话叫写黑龟嘛，虾是跟乌龟啊，就黑龟嘛，就是虾龟啊，就气喘嘛。和卧室的空气流通有很大关系。好，那再来，卧室颜色五花十色，这早期比较有啦。早期我刚第一次买房子，结婚了，后来我们买房子嘞，那时候正流行墙壁用滚，那个颜色嘞滚了五那个滚的墙壁，然后尤其滚花筒啊。哎呀，这边大热，头昏眼花呢，住了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心里俩公哦，好像很奇怪，什么事情要发生？赶快又把叫油漆起来，才稳下来，不然那一个颜色，里面又绿的又花的，怎么样了？后来又一段时间呢，又流行壁纸，壁纸呢，我就里面那个壁纸的用圆圆圈圈的那一个。人家说比较有钱，财迷心窍，人家有钱的，那圆圈圈眼睛所看到的圆呐，好像眼睛在圆，没有几天了，我头开始晕，头开始晕呢，晕了就会想会吐，吼、哦，我想这个也不对呀、也不行，又赶快把它混，把它撕掉，又换掉了，换掉了，那请。这个贴壁纸呢，这个呢，老板来看，我就要换，好不好？我就换那个长条的，长条的呢，住了好像心里痒痒，自己有感觉，这个很奇怪。我太太师傅，你在做什么？没有啊，我看到那墙就一直想这样。哎呀，我就把它干脆弄平了，弄了白色的好了。现在我家里不敢那个圆的，也不敢那个长条也不行，花的也不行。所以卧室这墙壁是一大学问，白的都没有事，清清楚楚。哈哈，这是我本身的经验，还有在卧室墙壁台中县政府旁边，一个叫王子饭店。当时呢，他的夫人和儿子呢，到台中来，那时候还在台中。他儿子，就几乎要洗肾，肾不好。这夜他太太呢，头晕眼花，好多年。我一到进不到家里呢，我有经验，他墙壁上卧室。都是圆的，他的床位、房间呢？
他床。

也是圆的，啊，地上都是圆的，画着咱们罗马书上的圆的，整件都是圆，啊，墙上也圆，天花板也是圆，都是圆，啊，这个太太了，也是姓张，张太太嘞，这夫妻，嘿，他和那莫里斯，哈，这好像天昏地转，头晕，啊，这吐啊。好多人都吃药没有效，打针没有效。我说肠胃改四方了，因为一看眼睛看圆的，你就没有一个定向啊。墙壁圆的也是没有一个方向，地上圆圈的，以前的罗马书上也圆的，天上天花板圆，整个人都圆，你在里面你不转才怪。后来这一位太太呢，啊，她那我知道了。以前都不会，啊，就赶快改了，好了，我再去看他的家了，哎，他好了，就带我去看他的娘家，他的娘家嘞，啊，比如一个工厂，哈，

这里看着这里像一只青蛙，一只青蛙的头啊，这里的田螺，我有讲过了，田螺穴。所以他这个工厂盖在这里，比较低洼，比较低洼。但是很奇怪，低洼的地方它也不会怎么积水，它工厂盖在这边，所以他做的那个钻头啊，世界一流，比德国的这个还好。这里像一个田螺穴，蝉联，这个田螺穴，啊，上面就有一个青蛙，有田螺必定有青蛙，没有青蛙的话，这个穴就不对，所以在这里呢，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一赚钱呢，上面他就开始要盖了一个很大的工厂。盖了5楼工厂，盖了就把这个青蛙压死了，青蛙压死，田螺穴呢刚好台中县的外环路开过去，把这个田螺穴削了一半掉，那开始呢，他的田这个钻头了，他的刃都干了，就差了一截哦，很奇怪哦。人还是要借天地的灵气来创造自己的事业，而那个青蛙蟹已经就压死了。我说上面有青蛙呢，他的这个老板娘的爸爸呢？对呀，我这里青蛙好多哦，工厂旁边的青蛙，我说那是青蛙穴，青蛙旁边有田螺，所以你花在这个青蛙与田螺。但是压坏了，开始工厂啊，一些整个业务什么的就开始一直衰退下去。但是你要把它打掉5楼也不可能，只有一句话自我安慰：努力的做吧，不要懈怠，努力做。你人再怎么努力，你把地理破坏掉了，那些青蛙都是护法神。青蛙的护法神，田螺的护法神就是青蛙，嘿，很奇怪，两个是兄弟嘞，是结拜的嘞，哈哈，那现在勉勉强强还过得去，所以我们的卧室啊，这个绝对不要花花，啊，五花十色，这样不是很好啊。我们再来啊。卧室呢，不要挂风铃，尤其。

卧室的风铃你要挂的时候，位置要特别小心。比喻这是阳台，好、哦、阳台，啊，你卧室挂在这边，这边也好，啊，这边挂风铃呢，虽然是很漂亮，好、哦，但是呢，风铃一响，有一种魔音传脑，哎，哇，事情发生在74年。啊，有一位小姐呀，啊，她在马偕医院当护士。有一天呢，她突然间头晕，晕得很厉害，很严重。在台北的，她的妹妹住在台中。啊，那然后呢，就叫她姐姐下来。那时候我就受惊，我以为她碰到阴煞。我以为他碰到鬼煞，没有。那来了，我一边加持嘞，哎，奇怪，感觉他卧室前面风铃挂了3、4个风铃。我说你的风铃是挂在阳台卧室，挂那么多干什么？他说我去日本买回来，日本的风铃最清脆。很好听，所以他买了，很喜欢风铃。这边也挂，墙角也挂，这文件来也挂，反正这全家都风铃。我这魔音传脑啊！你日积月累啊，你这里面进到房间里面头就晕，他对，啊，出来就不晕，进去就晕。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你再晕，外晕内晕。好，那自己在马偕医院呢，好，自己药也吃不消，打针也没有效。我说你赶快打电话回去，叫你的家人把风铃全部拆掉。那就在台中那边坐一下子，好，那么台北拆掉了，他打电话回来，他家人说所有风铃都拆掉，都在垃圾桶里面了。反正都会让他起苦恼的就不要了嘛。好，拆掉了一下，突然间，哦，你看台北到台中那种灵气的感应，甚至喘一口气，脸呢开始发亮，整个好了。后来呢，我看到人家呢在卧室有风铃了，直接跟他说，你就会造成你头昏头晕。啊，对对对对。这是这样，所以我把它记录起来。那么这位小姐这样就好了啦，啊，以后的一些风铃了，我叫她拿掉了就好了啊，头就很清醒啊。所以这种风铃很奇怪，它这个在虚空之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这一种感应。那么，与其这样呢，我们就不要了，不要挂。你可以挂在外面，叮叮咚咚好，不要进到房子里面。有一种魔音传脑，啊，这是发生在我们中文所碰到的。好，啊，那卧室地板啊，这个要浅色了。现在，尤其在十几年左右呢，流行一种黑色系列。黑色系列的床，这个卧室的地板呢，都是黑金刚的。那一个呢，客厅也一样，好、哦，全部黑金刚，沙发也黑色系列。我告诉你，官司很快就会到前面来，官司很快就来。我一位原来的自己的测量公司的职员呢、啊。后来在云林县政府，好当一个技师。有一天呢，就跑到这里来，啊，老板，老板，我什么事？我最近官司一直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我就静下来看，哈哈，你家里 OTDM，你家里 OTDM。对呀、啊，我家里
地上呢都铺了黑金刚的大理石，啊，沙发也黑的。我搬到新的房子的时候，开始来呢，很百事不顺，官司啊什么的，无中生有啦，哦，弄得他很烦。我只能赶快回去把它铺起来。哎呦，那很贵耶，我那很贵有什么用？贵，让你又有官司的东西，那还嫌它贵不贵？那好了，贵你就化验跑好了。想一想不对了，回去我就把它铺，用地毯铺掉也好，或是塑胶毯。他回去了，他就铺了，啊，他爱面子，铺了一厚厚长长毛的，全部那个色的比较白色的地毯。那么长，过一段时间来，带着两个小孩子、小孙子来给我看，啊，说他小孩子有支气管，我说你是不是地面又有那一些，什么事？我改那个长色毛毯，所以鼻子，那个毛毯呢，跑到变成支气管，所以地上平坦最好，啊，这个是我们不二法门，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咱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久久发挥护国色彩，端详中华民族万姓庄灵，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862位圣灵，各位参加法会，坛中各圣，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诸祖灵，各位所有参加法会坐上诸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现在是咱癸未年11月7日下午2:45。今日呢是咱《天地经》33天天王圣号妙法发布圆满之日。今日呢，咱所有大乘佛祖罗天主帝王佛罗等等呢，以欢喜的心来

发炉，这就是咱的胆啊，炼胆。胆者就是咱的心啊，咱的心。咱的心就是安者，心有所安的时啊，咱内底胆啊就是烧的胆。若是心不安者，咱的胆是冷的，永永远远是冷的。所以各位啊，咱处在拜神。咱爱要足虔诚的心来拜，好来礼敬，免一定爱偌济物件去拜，一支香伊卖发炉啊！啊，所以咱拄只法师咧，讲师傅啊，中道咱五敬的时，好咱的天主帝王，圣祖圣灵，香炉发炉，这是一个法器，因为咱中道咧。就是在咱的中国大陆河北河北涿鹿矾山呢，哈，蚩尤市的所在，一个白龙穴。我伫十月十五去到涿鹿，奉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的开示，啊，去涿鹿啊，将蚩尤市的位置给点出来，这是一个白龙穴。啊，白龙穴呢？啊，我就请咱家地主，当时咱去诶，有咱诶基金会，哈、啊，副秘书长陈立伟，咱诶台中道场诶主任王秋发，哈、啊，也有咱诶吴宏奇功德主，哈、啊，阮道法师，哈、啊，龚宏扬，哈、啊，廖本让，哈、啊，咱拢总去诶有十四位去咧，迄间去都落大雪，十四落大雪。啊，这呢是一个世界视为纯白、纯净，咱的东方净土，东方净土的世界，琉璃世界是清净之世界啊！啊，这是用启示啊。那么，贵国先师叫我把这里都白龙穴土提一部分回来，啊，强在咱的九九发挥单上呢，啊，向天禀报。然后一礼拜后咧，哈、啊、那加上咱是日月潭五帝神庙，哈、啊、五帝神庙遐咧黑咧一个五帝黑一个蚩尤，哈遐黑咧出迄个土灯来，加上咱先佛寺，咱这白虎生水，哈、啊、这个南极神翁，迄、那个白虎诶，迄、那个黑一个丹顶啊，丹顶红土咧。啊，捡到三项合作之一啦，合二为一。哈、啊，照到咱上经法师，咱这一地主呢，今日中道呢，未时开始呢，拄拄啊早起呢，咱得讲到《天地经》到三十三一二个二九，即个天台时啊，外面降甘露法雾，降甘露，今日什么时降甘露法雾呢？啊，来含这个土呢？白龙穴的净土，哈、啊，净琉璃的土咧，合作是天上落来的水啊，合二为一，所咧，所成一圆啦，圆满，迄就是咱中华民族，中华如你，心连心，手牵手，共同圆满，圆满。所以五千年来第一次的圆满，这个发挥，各位五千年来第一次的圆满的功德。这呢是殊胜，那么咱啊慢慢说，原来乌天地暗如何咧？慢慢说，开始现出一片的光明，天上万里无云呐，带着咱的大雄宝殿向出嚟，九十九峰，哈、啊，九十九峰诶，咱现在恁看物咧，咱九十九峰的殊胜，哈、啊，九十九峰，迄个咱先入去，哈、啊，对面现在一。一片的光明、啊、一片的这个象棋山先是对面九九华山贵尊严、啊、华山何事计心恩啊啊左村右河江平乡啊南溪北港会岸前啊苏轼王侯将相地啦一脉无边看美人啊啊渤海青山来讲江桥啊八百烟花烈两旁啊，各位是方是一些，象棋山的所在，哈、啊，象棋山的这个净土。

0: 处处是净土，啊，处处是琉璃的净土，处处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这段咱禅机山现就是大雄宝殿，甲现在的千佛禅堂所向出嚟的。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华山贵重岩。好，九曲来雕气质贤呐，古砖古门啊，金古手。可惜青番雄霸气啦，一脉无边啊，堪迷人呐。各位，咱看头前九曲峰这个庄严，这是咱们台湾第一雄，哈、啊，是这咱石皮山先就是叫这个石火现象。上天的慈悲，上天所赐予咱的，咱除了感恩以外呢，奉愿带领所有弟子，伫玉皇大帝、伫诸天圣神佛菩萨的面前啊，啊，咱大家共同呢，嘛是发出爱心，发出菩提心，共同为着咱中华民族、人类啊，哈、啊，中华如意，哈、啊，共同的心，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共同创造咱台湾这片的净土。所以咱正正正呢，甲各位讲解着三十一天宫，哈、啊，仙人天，天王姓名金仙王，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禄寿喜得善果。各位，咱人要当会修诶，逍遥自在无烦恼。叫我得等会修，咱自古以来呢，哈，拢是等会修诶，拢伫山区，因为呢，一看到山河大地，也慈悲，也伟大。咱做餐人真侪呢，早闲的呢，心拢非常开阔，买食诶物件留咧家己食，好食诶物件呢，拢袂别人，互别人用。这就是咱做人一个等福寿诶心啊，心念。啊、所以各位啊，咱爱修个成为一个无烦恼的人，成为无烦恼的人，确实无简单。哈、啊，咱若无烦恼，咱就福禄寿喜就得善果啊。各位，那么无烦恼，就做个问心无愧，问心无愧，这是真真正正，我都做个无烦恼。咱若问心有愧者，较先走袂离。你房间底烦恼嘛到位，你面就回底烦恼嘛到位，你阿底烦恼嘛到位，你哩观察底烦恼嘛到位，一定找到位啊！以前是二十年前啊，我甲咱佛教界长老啦，老和尚忏魂大和尚啊，下界带去阿去礼拜佛的时啊，啊，作为食饭忏魂老和尚啊，开始一句话讲。啊，人啊，来空空啦，去无空。啊，来空空，去空空，去但是无空，来空空无唔对，去呢带着烦恼走，排一大关的烦恼排呢走。所以各位啊，恁会当慢慢去想看觅咧，确实烦恼拢排呢走，排几大关，排顿个天堂报谢报效，报报咧，嗯，这不应该说的咧，跟我走地噶。莫去地下去，这是可以啊！来康康，去康康，来康康啦、啊，去无康啊，烦恼带来走。所以咱伫世间，咱要等于，咱是带着欢喜等于，咱唔通带着烦恼等于，这点大家爱注意啊！现在咱来看三十二天宫，南天第三十二天，三十二天宫至圣天，天王姓名大圣王。老尽无性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三十二天，特别接近着三十天啊，三十三天啊，三十二天的天宫是至圣天，至圣。咱一个人圣贤圣人，伊个心灵相关的境界为至圣的天。这至圣天呐、啊。

0: 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吼、哦，这个心啊，大家欢喜之心。这个时阵哦，我发大家精神统一，希望世界真和平，人间成为一片的静。吼、哦，这个心啊，就是咱自性的天啊啦。所以各位，咱今日将咱的爱心付予人，将咱的祈祷带上。祈祷大家幸福的心，咱拢会用时时会当修改自性自天。啊，咱伫厝咧，也是时时的所在坐车嘛好，吼、哦，骑车开车嘛好，咱时时发出善念，咱发出这个善念啊，好的代志善念，咱关心他人，咱时时祈祷玉皇大帝，啊，天公赐福。予啥人平安，祝福予啥人事业顺遂，祝福予啥人趁钱，祝福予啥人有智慧有光明。你时时祈祷求神、求老祖、求天公、求神、求佛菩萨，你会当求予啥人顺遂的时，你已经达到至圣天，达到天地无我之心啊！故意动手，要做啊，还是无简单。我咱真侪人咧，你恨我，你过去对我不起的时，我就恨你，恨你几啊代人。你想我，想我，你恨你，恨你几啊代人。但是咱互人恨的人足侪个诶，防恨真侪个。好、啊，所以啊，咱各位爱了解，咱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咱拢有做着真侪恶业，作真侪恶因，到今日拢一项都浮出来。啊，回想到伫8、9年前，啊，有一个姻缘啊，我雄雄、卡酸、手软，两个手，用个头拢酸拢崩落，要崩一碗去味噌，假体都有问题。那么我这爱一定有原因，我再总结咧，总结咧，你就注意看，完全放下，再去看，看了一个少年呢，在我面头前。我甲问你何方神圣？因为我是啥人？1170多年，诶，伫大陆绥远诶所在咧。迄阵当时，我伫个厝边头尾去抽查，去抽查咧。啊，我尾仔嘛，等下先等下，担唔着担去，加担两支茶。等下当时无坦白，吼、哦，马上阿拉肯倒话差两支茶无啥，无想到隔壁，哎，隔壁，吼、哦，遮咧是变变少年咧咧。伊唔愿认这个心，好入心，结果等到伊死了后咧，哈，伊个一定要甲找甲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结果却找到啊！这个讲话问我，我会记得无？我前一下，我会记得，我唔对，是的，好、哦，我不要来行你啊！只要我查好了，无内用啊，那怎么办？我讲讲无呢？我来修持，迄当时有咧讲修身体，好、哦，讲支持一寡人生的路途明灯啊！我无安尼，我5天功德好哩，唔肯7天唔肯9天唔肯12天唔肯15天才动头好。所以，迄中间15天，再是7点外，就去请我师。哦，就真济，我上以上身体无多的啦，来哦问代志啊。下个暗时11点才煞，11点才煞，都无烧煞，无15天，15天来，迄间我暗时还个1点，拄啊16天，16天。啊煞咧，我只爱某某人，我即15天的功德拢回向予你。

是咧，我还是唔对去啊。好，然后咧，我甲顶咧三个磕头三个咧，走，我怎咧开始骹手有力轻松起来。很老过去，一路的工作，过去的老去的物件，老去的业障，咱拢唔知影呢。所以咱爱修啊，老尽老尽，咱的缺点老尽就是咱的缺点拢无缺点，或者老尽啊，老尽。哈，老尽无生啊，也无尽。哈，身心自在最清明。啊，这点就是讲，咱人呢。爱修，尽量家己约束家己，缺点尽量家己约束，缺点家己吼修正缺点是咱的专利，跟咱的权利，跟咱的福报甲享受。所以啊，咱老尽无生啊，咱这老尽无生，卖过好只出头个发生，过去都过去啊。所以咱反省忏悔，爱讲感恩呢，爱感恩，悔失的爱悔失的，以外呢，咱卖过好发生啊啦。这是咱人上幸福、上光明的啦。好，是这个身心是幸福，个心自在最清明啊。咱有六通，到最后心足通啦、啊，眼通、耳通啊，哈，到最后呢，路尽通、老尽一通，所有缺点拢无啊。当时佛祖释迦牟尼佛一住世咧。81年，自开始开悟以后咧，伊就开始等于哈暗时咧，家己静坐咧，回灯咧一些一些一些一些，拢有结着好缘咧。过去生过去世，若是有够对不起的，有亏欠的，看因有来到世间无？老到来世间咧，尽量找时间去改背回着真心伫什么所在？伫因为什么代志？所以大家会造成误解，那么今日你已经过来出世投投胎啊，咱有修行的人，咱就去甲讲，去甲回释咧，然后告诉他，讲以这生来的因缘，那么咱回释了煞，一件一定心足清啊。过来咧，如果再过去催，催到49年煞，到81岁咧，佛祖咧，伊讲我已经。没涅槃啊，无烦恼啊！过去所有的老咧，吼，过去的缺点咧，已经拢尽啊！我是这些，我勤约束家己，吼，我已经无过做恶业啊！我免过来世间受到这恶报、甲业报、甲苦报，所以我免过来啊！那么我要来涅槃啊，叫做涅槃。涅槃唔好就死啊！我现在进入原来非常清净，免过来世间转生轮回啊。各位，咱爱了解佛祖，咱开始这个真理，这个请身心自在最清明啊！咱就成为五地回人，或者成佛成道。那么。各位，啊，南天33天，诶，32天，玉皇大帝边只诶天界护持，过着天宫、天宫座、天宫坛，好，这个所在啊，嘛是有大梵天界，啊，嘛有这个净土，所以落尽无生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咱就是清净最清明，就清净。宁静的世界，宁静的净土，免过受到各种各种烦恼业报的苦报。各位，这叫做最清明，这叫做涅槃，好，叫做观自在，观自在，家己看时时就真自在，免过受到各种各种的报应苦报啊。各位同修，咱若是要修行的人啦，啊，咱要修圆满具足通诶，咱念即句：三字天宫至圣天啊，天王圣明大圣王啊，老尽无生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三字天宫啊，至圣天，天王圣明大圣王，
老尽无性也无尽，身心自在最清明。咱时时念这句啊，咱要静坐要修行，哎是啊，咱时时念这句。或者咱暗时要困的时，暗时要困的时，你念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啊，会当让你心会当清净，会让你呢去找到原来回想到过去有什么自己的缺点，然后咱唔通有只缺点个发生。那安尼呢，咱就已经就接近到天公的位啊。接近到天公的高位，接近到涅槃的境界，接近到成佛成道的境界，对啦。各位十方甚至说，妙法难闻啊！所以咱来了解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呐，咱会当得到心、身躯、甲心情的清净、甲清明，拢无垃圾，或者清明啊。清清净净，故光明为清明。所以，咱的心灵、甲身躯一旦清明，一人上幸福。这种的人啊，伊是上快乐，而且哈、哦，已经接近到成道，接近到成佛，接近到成圣的境界。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愿意以此呢来教。大家做一个鼓励，甲做一个勉励，甲祝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

0: 15号一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天恩永续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同修代表，今天109年8月21日，啊，我们继续上课。啊，今天我们所上课就是悬空诀，风水学的悬空诀。悬空诀有天上、人间。天上是太阳系、地球、太阳系九大行星，悬空它的运行自转与公转，那是天上界的悬空爱星、悬空诀。人世间的就政党轮替，我从这人世间的开始说起。这在民国84年的秋，我与教育部体育司检司长和廖姓雄企业家的董事长，啊，我们到上海。上海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呀，我想去南京看看国父孙中山先生中山陵。”所以我们就去中山陵，风水很漂亮。啊，一直爬爬爬爬爬到国父的陵寝的地方，左右看了一下，哇，天哪，天命啊，天意。那检事长说：“为什么这样讲？”我是从地理的形态，啊，地理形态来看呢。山形这坎宫一座山，啊，这个络脉下来

南京的风水宝地很漂亮，中山陵在这里，祖山五像，啊，这是离宫五方，一看这风水表面很好看，是虚花，是假的风水宝地。那么检事长说，这里我们看都很漂亮，哪里看得出来？我这个前面离卦，后面坐山是坎卦，这个是后天的卦象，后天的卦，先天的卦就颠倒了，所以先天卦

0: 这是先天的卦，北方坎，这北方，南方啊是离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啊，但是这个三行啊，这边是后天先天，他这个后天变成这样，离为火啊，这边呢应该是坎为水，结果这个是火啊，它前面的先天卦是乾卦，是三阳开泰，后天的行，后天卦的行，后天卦的行，一个是三乾，两个三啊，一个三，这形成离卦，这个离卦啊，这个是要变成坎卦啊，那纠缠这个就是先天的离为火，先天应该是先天离为火，离为火呢三行这样，就后先天克后天，先天克后的后天往后来居上啊，国务孙中山先生安葬在这里，陵寝在这里，后天共产党，共产党是后天，先天就是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就来把国民党压下来了，所以国民党就跑到台湾来，整个大陆由共产党他来占了整个的大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说在民国85年下一任台湾的时候，总统选举，国民党会败，就换国民党的会换民进党来执政。那时候检事长真的这么严重哦？哦，对，国父孙中山先生，他那个碑在这里，他

0: 是中国国民党葬孙中山先生。瞩目，葬中国国民党葬啊，孙中山先生啊，他的墓。啊，这一点，这第二点，第一点，第一，象先做北向南，北向南，啊，就是先天后天才对，结果后天来克先天，后天挂的火克先天的金。所以下一趟，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就会变水来当总统呢，所以就陈水扁总统，他选上了，这必然会选上，会政党轮替嘛，那叫悬空哀星。后来连任两任，在台湾新闻界一直大肆的宣传混连残枝操纵总统选举，靠搞玩弄我啊！这个案例，我第二届上后都有上了，我都讲得很清楚。这次的地理影响人事，那叫悬空学，政党轮替，轮替8年了，然后又转回来国民党了，国民党转回来8年，又转任为由民进党的来做领导。现在的运呢是少女运，比较连少男少女运，所以蔡英文会被选上，这个是天意啊！这个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做，这天的事情，天上的九大行星的运行，干涉到、影响到地上人间的人事。六亲的人事政党轮替，那么下一次会换哪一党呢？哎，你看会哪一党？延平法师，下一趟，你们说了算数，所以。这一趟还有4年就结束了，就换下一任了。下一任又是谁呢？到目前看起来还是平分秋色，藏龙卧虎。你家里有没有？恁家有无同学？恁家会出来做总统有没有？ 有的话不要客气，书会投你的票哦。我们是研究堪舆学和世间的人数学它的运行它的天机密。好，在于风水学决定国家的兴衰，悬空哀星，悬空学是也是决定国家的兴衰。那么现在蒋介石总统他的风水宝地做得很漂亮，我们也计划在下一个月会去带维新博士班去参观，看看那个风水宝地究竟它的美在哪里。好，那就可以看出地灵人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祖上五下，好，照地理，啊，我们在九月份应该会去延平法师会带我们去看，啊，也可以来了解到，现总统蒋介石他的陵寝，这地理是很漂亮，长风继续。啊，接下来就是有蒋经国先生，啊，这漂亮的还是蒋介石这个风水，啊，这个风水学，啊，它的美，但是它有一个困难。困掉嘞，啊，当然他在那边睡在那里就是睡龙嘛，也是困龙。好了，从这个地理来看，他是国民党的传承者，到了蒋介石，到了接下来经国先生。他的陵寝，啊，地理风水呼应整个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美是很美，但是还不足，格局不大，就是困难。像毛泽东，啊，他祖坟。啊，祖坟的风水在，在湖南，啊，湖南这个风水，那个气势非常非常的雄壮，啊，那个毛泽东他出生的那个点。一个穴

啊，毛泽东，他出生的点在这里，后面的山很漂亮，啊，这崇山万岭守护着，他在这里出生，那么他的祖居

他主句在这里，来龙是四三啊，四三亥将啊，所以这个风水上面来龙很美的来龙，像一条蛇下来，在这里结了穴，主居啊啊，刚才那个是他的出生地，这是主居周楚，好，啊，所以毛泽东他出生了。

0: 他的面卦即是离为火，离为火，离卦，离为火，又是蛇啊，又是属蛇，所以他的所有的思维不得了啊，才会将整个中国他来接下来领导。这是地灵人杰，那这个还不够，这里出生啊，这里祖居是根源，祖居根源啊，必须要再有后天的祖先风水，就是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法门的祖师。我们金丹法门脉络下来，毛泽东的爷爷毛一成，他这还有罗阳俊，罗阳俊呢就是我们祖师啊，两位师兄弟啊，毛泽东的爷爷他看出说他的祖居啊，出生的毛泽东必须要有后天的风水宝地来助这个势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袁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纯，他说他不再传在下一代，要葬出中国。

一位伟人，在毛泽东的爷爷毛玉成，他就找了一块地啊，叫滴水洞的山上啊，那个地呢就虎啸天威，老虎在吼，虎啸天威，这个地理不得了啊，所以虎啸天威这个地一葬下去啊，他的爷爷还没葬，就先停棺在郊区，在墓的旁边，等待他死了六年才葬下去啊。交代毛泽东啊，他的坟墓葬下去就要开始出离开家乡去打拼，去打拼啊，所以毛泽东他就远走他乡啊，就出来打拼了。那个毛玉存那个风水旭山存像太美了啊，那虎啸天威

那个是在这里，向着千山万水。啊，这里爬上去要很久，爬上去。这个穴在这里，叫虎啸天威。啊，应主身。啊，在这个地理你可以看了。外行人来看，你看得出来，在山顶上，啊，在山顶上，踩着一只老虎的脚，踩着千山万水，啊，所以这样来，葬下去，毛泽东就开始离开家乡，一面走。打拼就会遇到很多的贵人，所以毛泽东得了天下，啊，蒋介石得了一条韩吉亚，台湾就是韩吉亚嘛，哦，那么蒋介石他的祖坟的风水也很漂亮。

浙江省奉化县。水这么来，这个一个乌龟的头

而他的宗主盖在这里，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所以水这边乌龟的穴，水这里来点着穴，要在乌龟的头来水的地方啊，所以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就是乌龟穴，很大一只乌龟，很大红花镇一只乌龟，很大的乌龟哦，名师不得了。所以堪舆学风水学这地理人杰，所以蒋介石他们的风水任山变相，任山变相是地元龙，地元龙。毛泽东他们的祖居天元龙，祖居是人元龙啊，啊，人元龙出生的点也是地元龙，所以毛泽东他会得到天下，这个是有天意的。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只有赞叹古德圣人的伟大，他们能够看出风水宝地啊，也是双马郎。那么我们台湾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总统李登辉先生啊，他呢是在阳明山落下来，脉落下来

0: 做五山五相，五山主相。啊，所以这个会出一位伟人，后面靠着阳明山，面向的东海、北海，面向北海，这个局之美啊，确实古罗圣人天意已经早安排，所以啊，邓慧先生他的祖居啊，他在这里出生。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那么今年孙子孙煞然，今年庚子年煞然，所以今年98岁他就要走了，就走了。这个都是天意耶，所以地灵人杰，各位同修，我们可以从以上这个大方向可以理解，一位伟人他的出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又有如陈水扁

做水，水，啊，他们的风祖先祖居就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是出一位啊，这个高朗是一位伟人，在陈水扁。他叫水扁，水这形是扁的水形。那以前他们的祖先中华火苗啊，就是水扁，追逼啊，一些追的秘密啊，而且出息、啊。接着地灵人杰，那为什么？陈水扁老了之后上年纪来了，为什么有这个劫难？若是没有这个劫难，早就死翘翘了。啊，这个是怎么样天意怎么安排，我们不予置评。啊，这个就从地灵人杰来了解，啊，所出的人。他来世间上，他承担着什么天命？啊，这个从风水学就可以看出来。又如，啊，现在前阵呐、啊，马英九祖先的风水，我去看了，我还去看了，那是乌龟穴，乌龟。在田里面，这里乌龟壳，坐在乌龟壳上，啊，这个地理很漂亮，所以会出了一位台湾的总统，在大陆啊，啊，对马英九啊，他的祖坟还蛮恭敬的，还保护的。很完整，啊，周围一些建设都不敢建设进去，啊，都保持得很完整，所以，啊，从这一些还有很深的证据，啊，我们不予置评，那是叫天命，人的天命，啊，至于现任蔡英文。他的天命怎么样呢？啊，我们也不予置评，只是赞叹天运现在是属于少男少女的时代啊，七运就是少女啊，所以七运。起来了，到八运，少就少男，啊，少男出来了，啊，九运

0: 几年？2023年到2023年，以后接下来就是少中女的运，还是女孩子比较强，你们就尽量培养领导的囝、查某囝，来为国家、为人类来种福田，这是从风水学，这就是我所讲的爱心，人间的爱心，政党轮替，人世间的轮替，又有如二运，二运是老母，就慈禧，慈禧太后掌运二运，这个冥冥中好像天意就是这么排。到六运，六运是武曲，就是蒋介石。七运金国，落下来，这都是有人世间的天运啊，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身为一个百姓，我们要来尊敬，我们要尊重全民所选出来的这国家代表的总统，让他们呢能够放心的来造福整个的全人类，这是我们身为修行者要知天运，修行者这挺重要，好，那我们这第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耀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慧远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身。

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十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当下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坛城上六位祖师、六位祖先啊，诸祖灵。啊，我们继续要为各位来啊讲解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在过去两年啊，我讲了很多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啊，王禅老祖自从民国日据年倒驾慈航之后，啊，到现在来整整37年，就在世间上成就解冤释结、消灾化解99件的功德天，加上今年己亥年啊，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祈福法会，总共就有100件的大功德天。100件的功德天已经涵盖了无始劫来7355年的岁月，节节苦海飘沉的众生啊，得到救度解脱的无计其事，不可说，不可思议呀。所以在今年己亥年春节啊，1月2号啊，我本人呢，去年每年的农历1月2号，就是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啊，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所有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啊，前往一经大学拜佛、拜王禅老祖啊，在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就开示了，为完成100件的道业功德，道业100件，啊，台湾才能平安。所以2月2开始到3月3，3月3日、2月2日、4月4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8月8日、9月9日、10月10日。

我当时1月9号啊，1月2号接到这个法旨，我想老祖开示要圆满啊这个法会。我想一想不敢接，但是又想一想，身为修道人修道者应该要天地无我，

0: 天地无我，金刚心啊，金刚之心，这是金刚心。才能做为国修道，为民，这是本愿。而想到了非常的战战兢兢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测，这个天命。但是想到王禅老祖开示要得为台湾平安，啊，世界才能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这个就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天丰厚这个卦象。我们在大地上还是受到五行之束缚，金银财宝琉璃啊的束缚，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而因缘华之束缚等等的人世间的问题，这是浩劫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所以我冷静了两三天之后，向王禅老祖禀报，愿意承担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天命，带领维新弟子来共转这个法轮，尤其以维新圣教换贝学院严嵩院长商量，如何来完成这个天命，这是我们划时代的天命，不可为，不可抗拒。只有台湾平安这个主题，才能够真正达到世界和平。

所以黄山老祖就才开示了，要开始要戒烟，戒烟四戒。啊，世界才能和平。啊，要消灾化解，这天下太平。啊，这两个强项方向之强项。啊！你要戒烟是戒，一定要吃。戒烟是戒，一定要知因果。知因果，要追根溯源。追根溯源，一个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要以宗教修行法仪，才能追根溯源。啊，所以我们就在2月2，在维新正教禅寂山仙佛寺极乐殿修法，由维新正教一经大学的法师配合。啊，梵呗法师一起恭送黄檀老祖天威，啊，恭送共修500尊者如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啊，恭送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开启蓝天的因缘果报，这是追根溯源，已经追根到7355年，伏羲氏族一化开天，所以才有开天门、开蓝天、开蓝天。乾为天是蓝天。顶首光明照大千，到这是佛智生辉，这是上圣心法。啊！结果我们68位的易经大学法师都很慈悲的，不眠不休啊，在极乐殿三圣佛前，诸佛菩萨的供奉下，发愿。圆满500尊者啊，圣法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2月2啊，龙抬头啊，众生都是龙性，都有龙性啊，只有龙性。

的开花、启发，啊，人的生命才会进入永恒，才会察觉永恒的生命，就有如孔子他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道是人的生命。不生不灭的生命视为道，一以贯之。啊，这里面已经含藏着无限的天机密，每个人都有。所以，啊，王禅老祖慈悲，就让我到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休息了36天，啊，36天的生命挣扎，啊，让我体悟到更深层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光辉，人人平等，人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口气在，乔走。百里路径，要修一切圣法，悟一切法，要行一切正道，那就是人的一口气是最宝贵的。所以我在36天的，在台中荣民总医院18天，又到台北荣民医院总院18天。活成36天罡，72地煞，

所以老祖出征用我的寿孙来提醒，让我们悟。所以有的人都悟道，由他人的寿孙来悟道，有的由自己的寿孙来悟道。悟道最真诚的还是自己的寿孙的悟道。要悟道要体验一切生老病死之苦。生命的生啊，还有智慧的生，老智慧的成熟，人的身体的老，寿孙的衰，这都是我们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应该珍惜把握的。所以在今年的固坛法会啊，一一的圆满啊，我也会将啊这2233-44到双十的法会一年，会每天来为各位阐述受空不二的因缘法门啊，受空不二有借由受身和受戒，受身是个人的，受戒是共有的，这两个很重要。你受身自己的个人身体，你要把它照顾好啊，确实也不是很简单。有的人一心一意足在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我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补品，每天到处去奔走啊，这个蜜蜂，结果把身体弄坏了啊，这是肉身游走受戒，肉身游走受戒就东奔西跑。所以我为新圣教的同学们，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还没悟道，还没生病以前，还扛着自己的肉身东奔西跑，要去哪里求道，要哪里去这个修道，要哪里找到神仙，找到很名人，结果都是扑了空。那就是游走法界，游走法界，这东奔西跑啊，跑到71年，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啊，病啊，肾脏病很严重了啊，那才求助于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开始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好，求人受戒，好，求己自己的个体受身，每个人的毛病都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卦已经很清楚了，天风后第二爻动，二爻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每个人都是阳阳阳，一层一层天，一站一站着天，天界一层一层来到世间，突破地球啊，最表面的这一层的天界，来到世间，两足尊，就两足尊，能一卡那两足尊游走在受界，游走在世界。所以我们东奔西跑，跑了好长好久好久好久哦。这个这每个人都平等，都一样的。我相信各位同修，你们跑的过程也差不多，我只是跑的比你们快一点，也不一定快了因为我的业力重嘛所以受身就有业报，受身有业报。生死之业报，生老病死，我们的受身有生老病死，然后现在我的业报就是老了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我现在烦恼了，这烦恼我会怎么老下去，一直老下去呢？那不然都一直年轻呢？还有同修就说我也一样会老这是真理嘛。但是老有老的本钱，有的老没有本钱，所以我们就要多修，多读圣贤书多读开悟者的真言圣贤诸书嘞。你的身体老，我们的生命反而年轻这个是非常殊胜的禅机妙语所以我们既然从天上来了，来到地球了在地球表面一直在东奔西跑，地球表面我们投胎来这里，我每天在这儿跑

这是要遭约钉了。好，遭约钉的遭，人生都是那遭约钉。你不跑，地球也在转。所以在人的一生，虽然受生很重要，但是要记住，真正让我们能够带回去的，不是你的受生多缘岛，不是你的名利有什么名字，啊，不是你的健康带回去，而是你多一天的时间，也许你多一天你就可以悟道。悟到了，你就哗哗哈哈大叫，一切哗然，了了分明啊！啊，这是天空后第二爻的叮当。啊，天空后五行，啊，第二爻亥水，亥水动化无火。啊，所以我们每天啊，在大地上有如水和火，水火要记记，结果我们不了解，变成火水未济，哈哈，一生就是很悲惨呐。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同修，你们的堂上祖灵啊，能够同意我今天所悟的啊，分享给各位啊，人生来世间上啊，能做什么？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你的生命的真谛啊。人生要有广爱。啊，你才不会被一些狭隘的个人私心而戏弄了你本身的生命和你的光辉和你的自由自在之身而自我束缚啊，这是烦恼的苦因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卧室篇。啊，卧室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卧室的位置啊，

各有其所，各有其位。那么卧室呢，在一个家庭啊，占了很重要的部位。在古时候，我们的习惯呢，明厅暗室，明的客厅，暗的卧室，这是我们古时候人大家一个共同的信念。但是这么多年，我的印证，卧室不能太暗，太暗了，虽然是比较好睡，但是卧室呢，太暗了，湿气重，湿气重了，无形中，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眼睛和我们的鼻子的这个感官呢，如果太暗，身体会一直虚，一直弱。尤其现在呢，工业社会、经济发达的社会、竞争厉害的社会，若是我们的卧室昏暗的时候，我们居住在里面呢，无形中有一种隐遁，有一种好像要退缩的现象会发生。尤其小孩子，你可以试验，在这卧室比较暗的卧室里面呢，小孩子的斗志会差很多。小孩子他这种新的信念呢，他呢有一种渐渐会畏缩的感觉都出来，常常出去看人家的住家，看到小孩子的卧室，同样两间一前一后，在前面的卧室光线充足的小孩子比较聪明，而比较暗的卧室呢，小孩子就比较不聪明，他的想法就比较属于迟钝性的。我把它归类，把它统计出来，结果有这一种现象的发生。所以我们的卧室的选择，除非不得已，我们在比较阴暗，但是比较阴暗中间那一间呢，我们的旁边一定要有窗，上面给它空气对流，实时的光线呢，小孩子即使他去上课了，去读书，我们里面的灯光，一定要把它打亮。这个我印证的结果是有效。我曾经每一位家长他们这个房子呢是很深，在大甲，台中镇大甲那很深，老式的房子很深，里面呢光一间就有三四间的中间的房。听，很深，这么进去门进去了，一间，两间，有这种的房子，而且呢，它的门呢都开在这边，这都开龙门，小孩子睡的都睡在这边。

好，这个是这个房子呢，这里都没有窗，啊，上面空气也没有对流，整间暗暗的。我到他家呢，我就很好奇，我就一间一间把它打来看，结果看到小孩子呢，眼睛都像猫头鹰的眼睛，没有表情。我奇怪，我给遇到了关笑哎，我以为他家里在关一群的疯子，啊不是啊，这样，三间开两间，啊一间小孩子不在家，啊这两间的孩子都在，没有表情。我跟这家长人家，那么这是信徒，我说你这个房间这不可以，好、啊、你这样的小孩子，第一孤僻，第二嘞。啊，小孩子呢，斗志比较没有。第三，小孩子啊，头脑会缺氧啊。第四呢，小孩子心性怪怪的。他、啊、对呀、啊，我的孩子两三个都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犯了什么煞。啊，我说你有没有去问妈祖娘娘，去给妈祖抽签？啊，妈祖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只是告诉他说，小孩子全部走入了黑暗的隧道，走啊！然后我就看了我啊，你这问题就在这里了，那怎么办？我就叫他，你把这个呢，一定要做个窗，好像这样来。你一边把它搁在一个窗来，然后呢？上面给它空气能通风，好，给它通风呢，那你就好了。而且呢，门也开错了。我们门这边进去，门不是开这边，这边呢逆着气，背气。你应该开这边。气，床移过来叫龙边有力，龙有力，好，啊，这边一样，啊，你们从开车这边进来，把它改过了，床移过去，好，这都可以开窗，你这样改了，你就会好了。后来我们这些信徒先生啊。好，他本身是木工，好木工呢，就要马上改，第二天就开始改，改好了，过了几个月，又到了生活室来了，带着那一些孩子来，我就学他的孩子，好，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错，现在就比较活跃，现在就不会孤僻。这个在都市里面的房子，很多小孩子真的有时候弄得自己莫可奈何。这是风水学上的，让人一个身体上的结构起了变化。你变为好或变为坏，都是易经的变卦啊。所以我们记住，房子你由这里面进来的话，门都要开在这里，门开这边。若是开虎门，你也要开这边，收这个气，好，这个就是窗。那么这个床位怎么排？床位怎么排呢？你可以排这样来。啊，你前面他小孩子不会往外跑，你放心好了。这个门，这有个墙壁隔起来，不会往外跑。这边龙有力，龙边左手要靠墙壁，左手靠墙，左手靠墙。好，不然呢，你就要好啊，你要隔开呢，床位。最起码也要一尺以上，好、哦，有1尺以上。你这样隔开来，气才收得到。
若是你从这边开，蚊子吸收不到，很难住，里面会很闷，而且空气的对流都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建筑设计上的，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指点人家了。反正你从这边进来，你就去开这边，这边进来，这边进来，你就开这边，好，这边进来，开这边，很简单的，不要说啊，你什么命要开什么相，不必这样，体纳气为原则，好，啊，我们卧室最好在安静，好，空气流通处为佳。因为我们如果不流通，我们睡觉一睡着了，空气一直稀薄，稀薄嘞，哈，这个

整个鼻子呢开始渐渐会缺氧，一缺氧呢，鼻子就开始起问题，起问题啊，那头脑就不清醒，这一定的道理。再来的卧室内，颜色牵涉不要水混说混刷呢，这个粉红色。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啊，凡是卧室混刷粉红色，或是紫红色的，结婚的年轻人很容易吵架的机会特别多。如果只有小孩子，到最后来神经兮兮，我们大人呢，眼睛因为眼睛是离卦。那个离过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冥王宫。我们的想法都是往上想，不是往下想。往上想呢，就是会极端，会是用想象、幻境、梦境会很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离婚率那么高，真的很可怜，这很莫名其妙。因为做父母的希望让儿女让媳妇和儿子呢多罗曼蒂克，能够赶快生个孙子可以抱，这结果呢弄巧成拙，在台中我们在何厝庄呢，我们一位家庭，当时我去看他的家庭，卧室打开来粉红色，哇，你儿子现在和媳妇离开多久了？吓了一跳，我们媳妇常常回家不回来，我们的媳妇呢，常常如果一回来就要跟我儿子吵架，不是两位恋爱很久吗？对呀，恋爱8年都没有吵架过，一结婚就吵架，嘿嘿，那个奇怪咯。以前露水鸳鸯没有粉红色的墙壁没有问题，当年呢做婆婆了，希望呢，怎么这？充满喜气。我说你们这墙壁的粉刷都只有粉红色的，是最不好的颜色。我说赶快油漆，赶快擦掉，擦白色的就好了啦。第二天叫人家擦白色的，经过没有多久呢，媳妇也怀孕了，也圆满了，家庭就很圆满了。媳妇回来了，告诉妈妈讲。我从我第一次进到你家里来，我就充满着不高兴的心。为什么？我看到你墙壁粉红色，一直被俩拱，又不敢讲，要抓狂。所以在日本时代他虐待我们台湾人，虐待中国人，他有一招很毒嘞。他把房子里面漆深紫红色。紫红色把你关在里面几礼拜很蹊跷，一个礼拜变疯子，很恐怖，而且非常非常这个很毒的一个虐待，我们中国人和台湾人。这一点呢，当然以后你们不能用这样教人家这样了。有这种现象，家庭了，赶快把它漆掉就好。这是一个颜色，我们这个卧室内光线，我们要明朗。再来呢，卧室空气要对流，才会健康。现在很多小孩子呢，那么虾龟啊、黑龟啊、虾龟船和卧室的空气流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虾龟嘛，就是气喘，就是虾龟嘛，台湾话叫虾黑龟嘛，虾是跟乌龟就黑龟嘛，就是虾龟就气喘嘛，和卧室的空气流通有很大关系。那再来，卧室颜色五花十色，这早期比较有啦，早期我刚第一次买房子。结婚了，后来我们买房子嘞，那时候正流行墙壁用滚，那个颜色嘞，滚了五那个滚的墙壁，然后油漆滚花筒
哎呀，这边大雨，头昏眼花呢。住了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心里两公哦，好像很奇怪，什么事情要发生？赶快又把叫游戏起来，才稳下来，不然那一个。

没有几天了，我头开始晕，头开始晕呢，晕了就会想会吐。吼、哦，我想这个也不对呀、啊，也不行，又赶快把它混，把它撕掉，又换掉了，啊，换掉了，啊，那请这个贴壁纸的，这个呢，老板来看，我就要换，好、啊，不然我要换那个长条的，长条的呢，住了好像是痒痒，自己有感觉。哦，这个很奇怪。我太太师傅，你在做什么？没有啊，我看到那墙就一直想这样。哎呀，我就把它干脆弄平了，弄了白色的好了。现在我家里不敢那个圆的，也不敢啊，那个长条也不行，花的也不行。所以卧室啊，这墙壁啊是一大学问，啊白的都没有事。啊，清清楚楚，哈哈，这是我本身的经验。还有在卧室墙壁啊，台中县政府旁边，还有一个叫王子饭店。当时呢，他的夫人和儿子呢，到台中来，那时候啊，在台中，他儿子，哈，就几乎要洗肾不好，啊，这夜他太太呢。头晕眼花，哈、哦，好多人。我一到进不到家里呢，我有经验，他墙壁上、卧室都是圆的，啊，他的床位、房间呢，他床也是圆的，啊，地上都是圆的，花砖，他们罗马书上都圆的，整间都是圆。啊，这墙上圆，天花板也是圆，都是圆。啊，这个太太呢，也是姓张，张太太呢，这夫妻，嘿，他和他莫的谁，哈、啊，这好像天昏地转，头晕，啊，这吐啊，好多人都吃药没有效，打针没有效。我说床位改四方了，因为一看眼睛看圆的，你就没有一个定向。啊，墙壁圆的也是没有一个方向，地上圆圈的，以前的罗马书砖也圆的，天上天花板圆，整个都圆，你在里面你不转才怪。后来这一位太太呢，啊，那我知道了，以前都不会，啊，就赶快改了，好了，我再去看他这家的，哎，他好了，好了，就带我去看他的娘家。他的娘家嘞，啊，比如一个工厂，哈，

这里看着这里像一只青蛙，一只青蛙的头啊，这里的田螺，我有讲过了，田螺穴，所以它这个工厂盖在这里，比较低洼，比较低洼，但是很奇怪，低洼的地方它也不会怎么积水，它工厂盖在这边。所以他做的那个钻头啊，世界一流，比德国的这个还好。这里像一个田螺穴，这个田螺穴，啊，上面就有一个青蛙，有田螺必定有青蛙，没有青蛙的话，这个穴就不对。所以在这里呢，赚了很多钱，赚很多钱，一赚钱呢，上面他就开始要盖了一个很大的工厂，盖了5楼工厂，盖了就把这个青蛙压死了，青蛙压死，田螺穴。

对，刚好台中县的外环路开过去，把这个田螺蟹削了一半掉。那开始呢，他的田这个钻头了，他的链都干了，就差了一截哦，很奇怪哦，人还是要借天地的灵气来创造自己的事业，而那个青蛙蟹已经就压死了，我说上面有青蛙呢。他的这个老板娘的爸爸呢？对呀，我这里青蛙好多哦。工厂旁边的青蛙，我说那是青蛙穴。青蛙旁边有田螺，所以你花在这个青蛙与田螺，但是压坏了，开始工厂啊一些整个业务什么的就开始一直衰退下去。但是你要把它打掉5楼也不可能，只有一句话自我安慰：努力的做吧，不要懈怠，努力做。你人再怎么努力，你把地理破坏掉了，那些青蛙都是护法神，青蛙的护法神，田螺的护法神就是青蛙，嘿，很奇怪，两个是兄弟嘞，是结拜的嘞，哈哈，那。现在勉勉强强还过得去，所以我们的卧室啊，这个绝对不要花花啊，五花十色，这样不是很好啊。我们再来卧室呢不要挂风铃，尤其呢卧室的风铃你要挂的时候，位置要特别小心。比如这是阳台，阳台，你卧室挂在这边也好，这边挂风铃呢，虽然是很漂亮，但是呢，风铃一响，有一种魔音传脑，事情发生在74年。有一位小姐她在马偕医院当护士。有一天呢，她突然间头晕，晕得很厉害，很严重。在台北的，她的妹妹住在台中。然后呢，就叫她姐姐下来。那时候我就受惊，我以为她碰到阴煞。我约他碰到鬼煞，没有。那来了，我一边加持呢，奇怪，感觉他卧室前面风铃挂了3、4个风铃。我说你的风铃是挂在阳台卧室，挂那么多干什么？他说我去日本买回来，日本的风铃最清脆。很好听，所以他买了，很喜欢风铃。这边也挂，墙角也挂，这文件来也挂，反正这全家都风铃。我这魔音传脑啊！你日积月累你这里面进到房间里面头就晕，出来就不晕，进去就晕。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你再有晕，外晕内晕。那自己在马偕医院呢，自己药也吃不下，打针也没有效。我说你赶快打电话回去，叫你的家人把风铃全部拆掉。那就在台中那边做一下子，那么台北拆掉了，那打电话回来，他家人说所有风铃都拆掉，都在垃圾桶里面了。反正都会让他起苦恼的就不要了嘛。拆掉了一下，突然间，你看台北到台中那种灵气的感应，甚至喘一口气，脸呢开始发亮，整个好了。后来呢，我看到人家呢在卧室有风铃了，直接跟他说：“你这会造成你头昏头晕。”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所以我把它记录起来。那么这位小姐这样就好了啦，啊，以后的一些风铃哦，我叫她拿掉了就好了啊，头就很清醒啊。所以这种风铃很奇怪，它这个在虚空之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这一种感应。那么，与其这样呢，我们就不要了，不要挂。你可以挂在外面，叮叮咚咚好，不要进到房子里面。有一种魔音传脑，啊，这是发生在我们中文所碰到的。好，啊，那卧室地板啊，这个要浅色了。现在，尤其在十几年左右呢，流行一种黑色系列。黑色系列的床，这个卧室的地板呢，都是黑金刚的。那一个呢，客厅也一样，哦，全部黑金刚，沙发也黑色系列。我告诉你，官司很快就到前面来，官司很快就来。我约原来的自己的测量公司的职员呢。后来在云林县政府，好当一个技师。有一天呢，就跑到这里来，啊，老板，老板，我什么事？我最近官司一直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我就静下来看，哈哈，你家里 OTDM，你家里 OTDM。嗯，对呀，我家里。啊，地上呢都铺了黑金刚的大理石，啊，沙发也黑的。我搬到新的房子的时候，开始来呢，很百事不顺，官司啊什么的无中生有啦，哦，弄得他很烦。我说你赶快回去把它铺起来。哎呦，那很贵耶，我那很贵有什么用？贵，让你有官司的东西，那还嫌它贵不贵？那好了，那个贵你就化验跑好了。想一想不对了，回去我就把它铺，用地毯铺掉也好，或是塑胶毯。他回去了，他就铺了，啊，他爱面子，铺了一厚厚长长毛的，全部那个色子比较鼻子。那个毛毯呢，跑到变成支气管，所以地上平坦最好啊！这个是我们无二法门，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我是洪玉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每一位这些特别来宾哦，能够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企业家们的经营的这些艺术，还有人生的这种种的经验。那邀请到的这个贵宾呢，是。

0: 东营建机构的王景潭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创业的这个动机契机，对不对？我们先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问候一下。
1: 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立东营建机构的负责人王景潭，大家问安。
0: 王董事长，我想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大致的能够就是借由您的分享，我们了解您的成长的过程，然后还有求学的这些历程哦，其实都是非常棒，然后非常顺利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人生的过程。那但是从公务员，然后要真的走出来创业，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1: 嗯，
0: 来分享一下。
1: 谢谢我在台中县政府那个公务局来服务的时候，那就碰到了我这个人生的一个贵人，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大董事，叫黄顺才，东耕企业的大老板黄顺才黄董事长。如果没有他，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去创业这样。所以说想说我为什么创业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贵人，再加上说一个好朋友黄庄民董事长，大家那个都是在我们县政府服务的时候的认识的，
0: 有这样的机缘认识。
1: 对对对，那为什么那种机缘呢？那所以说话要说回来，就是跟我的特质有关系。凡是在那个公务机关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助一些那个一般的大众，那就在这个期间的话啊，我就是用热情的服务的精神来跟他们来分享，来解决他们的一些事情，那也就来这个得到他们的肯定，所以说就这样在很自然中间就创业。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创业呢？就是当然要生活改善了、对不对哈？
0: 进一步提升的，
1: 对啊，对啊，不然公务员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0: 是，
1: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0: 是。
1: 然后这个，所以说大概在民国78年，就出来创业。我在进去县政府是民国69年，所以说头位差不多甲子年，还是甲子年中干哈、我大概。这中间涉及到宗教，也渐渐的认识的这宗教，这个时间大概就是70年，就认陆陆续续的就认识了我们的师父慧眼禅师，
0: 所以我觉得，您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缘，很有福气，就是说在创业的时候，同时好像步伐是一致的，就是跟师父认识是同时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对，所以说觉得感觉也是。人家说创业多困难，我就这样好像很自然，就认识了黄董事长，也认识了师傅，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也说要创业，那我就讲说那就创业，很自然，
0: 帮手好像都已经聚足了在你的身边这样。
1: 我刚才提到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和合，大概是这样。有时候半点都不由人，都是因缘和合，
0: 不是刻意这样自己去规划，
1: 很自然就这样来走出这么一条路出来。无形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助力就推着你往前走，
0: 是
1: 往前走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这是个创业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我就这样由公务员嘛，就转到做生意嘛，
0: 对，
1: 其实是一窍不通，
0: 对，
1: 一窍不通。那可是就是做了，做了的话，就是慢慢的做，慢慢的学习。因为理念上说要创业，可是，在整个的观念上，观念上还是欠缺。而以为是做生意就是大概抓不到一个主题，一个目标，目标当然是。很顺利，那太过顺利也不好，顺利也不好，所以说其实这都会就是碰到大事情的时候，就像921大地震来的时候，就会

0: 一直不见，
1: 嗯。
0: 一直不见。那一直不见的话，这中间的话就心生这个退缩，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在提到说啊，虽然是创业很顺利，可是应该是顺利的太顺利了，啊，这中间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退缩。可是我从民国70年认识师傅以后哈，这个已经40-50年了，所以说师傅算是我命中的贵人。
1: 是，哎，行道至今
0: 不是算
1: 已经
0: 是师傅是我、这个、
1: 绝对是，
0: 哎，这个绝对是我命中的贵人。
1: 嗯哼，
0: 我非常的敬仰师傅。
1: 嗯，
0: 然后今天当然是能够来谈谈我的一些事业啊，嗯、我是在接下来又创业，啊，现在生活也算是小康，
1: 嗯
0: 哼，美满，家里大大小小有15个人。整家有这样传下去，感觉上很
1: 非常的幸
0: 福
1: 的。
0: 这个他提到就是他提到易经的。
1: 好，
0: 这个就是说易经，
1: 多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0: 易经哈，这个学习易经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庭的重心。如果没有这个学习易经呢，我想我今天大概应该不会有2次创业。
1: 嗯，
0: 好，因为结束以后又要重新来过，又很大毅力。
1: 嗯哼，
0: 所以说我们目前觉得说这个易经的生活是我们的重心。
1: 嗯哼，
0: 啊，我们现在的话，师父年纪也大了一些了，啊，就是大概经常像回来看看师父啊，陪陪他吃吃饭啊，聊聊天。
1: 嗯哼，
0: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重心。那另外就是说每年不是有每年有这个水陆大法会呢，
1: 对，
0: 我们就来参加，
1: 是
0: 来参加，好，来这个给他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嗯，
0: 还是教导我们的一些家人说我们都要来以易经来参加这个法会为一个生活一个方式。好，
1: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们家是谁第一位来上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一定是您吗？是不是？
0: 我
1: 是我
0: 跟我老婆。
1: 哦，这那时候夫妻一起上课。
0: 对，我跟老婆。然后我当初在这个第四届的时候，
1: 第四届
0: 找了20-30位那个这个是朋友一起来读第四届，
1: 就大家一起来学易经。那时候是师父亲授的。
0: 那时候的话，又在潭子开了先修班，
1: 嗯，
0: 啊，我就当那个班主任，
1: 班长嘛，
0: 班长，然后冷沙坝，很大，
1: 对，
0: 在那个潭子的礼堂办那个大法会，
1: 嗯，
0: 因为招生大法会，很多人应该有，我看有一两千位有，
1: 嗯，
0: 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家轰动全潭子。
1: 嗯哼，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来奠定我对这个学习易经的一些那个基础。
1: 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所以说，易经，我们师父不是常常在说吗？我们总共我们的水陆法会要举行60坛嘛，那现在是不是28坛而已嘛？
1: 对，
0: 还有32坛，师父找我们一起来圆满它，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圆圆满满，能够跟
1: 是，
0: 这个32坛来走。
1: 大家一起哈，真的来假把会这样子，然后在学习当中都互为伙伴、互为同学，互相的学习跟提携这样。那我想，您学了易经风水。

0: 之后，有没有运用在您家里面的？您可以分
1: 有
0: 享
1: 啊
0: 这
1: 有
0: 部
1: 啊
0: 分
1: 有
0: 吗？
1: 啊有啊，也就是因为学了这个易经风水因为碰到九二一大地震以后，就是我事业的痛，我就跟他选择结束收场。可是冥冥中师父就默默的鼓励，他送我一颗大石头，
0: 大石头。
1: 对，上面就写个立冬两个字。写了说这个哈，你既然已经不做生意了，那就给你当纪念好了。当初我就想说啊，那我想我还是要有第事业，可能还有第二春，我就跟那块大石头就放供在我家，我就慢慢的等，慢慢等，慢慢的等，就等到2008年的时候再重新开始我的事业的一个第二春，是这样。所以说这段期间，就是师父的鼓励，还有我们师兄弟的一些帮忙，然后当然朋友的一些帮忙，还有宗教的力量等等，我才有办法再重新再站起来。
0: 那我想要请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站在一个建筑业的社会关怀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自己的产品上面。我们是希望大家社会大众能够买得安心，住得安心，然后能够让大家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可以平安，而且还可以发展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如何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产品？然后您的理念，那尤其是在风水的这个部分，我想您可以跟大家分享蛮多哦。让爱安怎注意咱家己厝内底风水，还是咱公司工厂的这些风水呢？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这个本身回心圣教，就是在学习《易经》、阳宅、风水，还有宗教这一块。那身为一个建筑业的那他就是要盖的产品给这个社会大众来居住，就是要给他们住的能够安心。那怎么安心呢？我们就是公司，就是从
0: 文公尺，
1: 文公尺
0: 对，
1: 大门的立向，大门的立向。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建筑的这隔节配置，不是都有很多小阳宅那个
0: 是的，阳宅风水学的奥秘，我们的结缘
1: 吗？
0: 的这个法宝丛书哦，很
1: 对，
0: 重要的。
1: 我们还有说我们在寻找宝地的时候，也要依照我们这个小阳宅的这种历史这种奥秘下去来
0: 完全
1: 寻找。
0: 如法的这个方式去做这样。
1: 那另外的话，公司也要教育员工一些这种负责任的这个观念。究竟盖房子品质也很重要，除了如法以外，所以说你要培养员工一些诚信的原则，一些宗教的观念，一些因缘果报的观念，一定要，你不能够乱做，你是要负责任的，用宗教导入。不是说你这样，随便做一做完就不用负责任，不行。这方面，如果他，我们就教导他一些这个要有宗教的一些这个信仰这样。加上说我们本身也都很，就是我们就是，在维新圣教的忠实信徒，也要导入给他们知道，给他们知道。所以说每天呢，我都以身作则，我都以身作则。我一大早都大概7点半就到公司来，7点半到公司的话，首先最先要礼佛，
0: 礼佛是，
1: 拜王禅老祖，拜土地公，这样的，然后给他们知道这个老板，是很有信仰的，默默的。然后叫他们说一定要遵守这些礼仪，而且这个整个是，这个开工大典要隆重举行，我要聘请我们的法师去来做这个开工大典，给他们觉得我们很隆重，一方面也是教化他们，然后这个。

0: 我们的上梁大典一样，上梁大典我们要举行的很隆重，马和弯钢杂工公司做祝融之中礼仪啊，上梁给他做的房子哈、啊，按照法仪来做。最后结尾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谢土大典，也是按部就班，好、啊、礼仪都不能够少。和弯钢杂工，咱做的是。不管你从看有看无，恁拢是爱照时间来走。
1: 是是。
0: 啊，这就是为心性教的教难的，就是安尼。
1: 嗯嗯。
0: 哦，不是讲凊彩起起的，咱看无就好啊。迄其实大家拢知，做代志是工人在做啊。啊，你这个头家做了有功夫无功夫，工人会家会出去讲啊，讲这间公司吼、哦、照步骤，吼、哦、你家买厝就对啊，安尼啊。对不对？按、啊、你这个主任，你这个监工有没有按部就班的做？
1: 是，
0: 其实那些工人都看在清楚。
1: 是
0: 啊，你一定要负责任来，好好来，把你爱尽的责任来给做好啊！啊，这就是讲我原来哎，拢是咱师傅的这个教导，
1: 嗯，
0: 就是安尼。我是讲做这个，大家报告一下。
1: 是是，我想一个诚信的企业，给予社会最大的回馈，也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住家方面，在我们最重要的充电的这个环境场所，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如法的一个建设的环境，然后是能够住得舒服的、平安的，而且能够发展的，然后增长智慧，让我们每天都有很棒的精气神呢，为自己的事业、家庭来打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董事长，您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那在种种的跟随师父学习易经风水，然后在他的整个43年的这个行道过程里面，您也有很多很多的见闻哦。那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社会大众、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看到一些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物呢？
0: 早期我常常就跟着师父啊南北奔波去看房子。师父每天都一大早一定是6点以前就出门。啊我们要跟他去的话，我们就要更早。
1: 都更早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就是5点多就守在他门口，就跟着他出去。
1: 嗯。
0: 啊一整天下来，这样师父真的是体力充沛，中午吃饱饭以后，然后就马上又要工作，
1: 马不停蹄，
0: 马不停蹄，我们就跟着去做，好像也不用睡午觉，精力充沛，做啊做啊，做到晚上吃了以后又做又要做，啊，很多信徒都希望他能够去亲自去跟那个加持，对不对？所以说，像整个有时候去台北回到家里哈、啊，大概都差不多2、3点，
1: 三更半夜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三更半夜，我们接着说哦，我们快受不了了。可是师父还是这样子回去，这样子，这个就是师我们看到师父的一些精神，
1: 精神
0: 这样。

0: 因为师傅每次弘法的话，都有一些你会领悟到，领悟到。就像说有一次，我们就是要去找土地，
1: 是，你也随行这样子哈、
0: 我们要这开发土
1: 哦。
0: 地，那都要会占卦，可是怎么占
1: 不
0: 都
1: 理想。
0: 没有缘分，没有
1: 是。
0: 缘分，可是又很喜欢，可是占出来卦又好像不如说不行，那我们就放弃了。哦，后来果然别家。

0: 公司在那边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灾难，这样的我们才体会到原来这个卦象，是如果卦象不好的话，就不可勉强，
1: 不可勉强，
0: 不可勉强，
1: 是，
0: 不可
1: 还
0: 勉
1: 是
0: 强。
1: 必须要理性的去做一个决断
0: 对
1: 的
0: 对，
1: 决定。这因为一个公司工厂影响的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公司的员工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设的产品项目，也会影响到更多的社会大众。
0: 另外，我们有提到，我们现在提到这个食物的这个，我们有学到的一个就是食物的教诲，这个命无命可论，这是因缘果报。那这运气的运也是无运可论，就是行功立德。那另外相呢，
1: 不像
0: 无
1: 可
0: 相
1: 论，
0: 可论，
1: 对，
0: 就像主持人讲那么漂亮，对不对？也是相由心生，对不
1: 要继
0: 对？
1: 续努力诵经这样，
0: 心里很善良。回想我当初，我总共有7个孙子，每个孙子我都会请师父来看先天命。画背景，当初我是跟师傅在讲说，是那做生意其实是蛮辛苦的啦。我就想说，那我的然后看者哈，拜去做公务员呢，就做官啦。做官哈，
1: 是
0: 做公务员呢哈，不然就是做教授了，当学者、老师之类的啦。师傅讲了很久，后来跟我讲说，我看。还是看那个做生意的好了。
1: 就是还是跟家里面有缘的。
0: 所以说，好像师傅还是只是说我还是要走生意的这条路线。那当时我就认命，我就真的是很努力的来行功立德，来为这些祖孙来增福增运，然后也努力的能够心存善念，能够相由心生，一切都是为了给他们积好的因缘。这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唯心圣教所学到的这3句真言，这样的。
1: 在王董事长这边，他就完全的将他融入了，不管是融入在家庭当中，跟家庭成员的这个相处当中，或者是事业，面对客户，或者是伙伴们，也一样都是让这样子诚信的这样子的态度去互相对待哦。对，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
0: 这一次，就等于是我这个专访的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要经营一家公司，除了自己努力以外，那当然。我们这个易经阳宅风水跟宗教信仰是不可少的，因为呢，总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智慧智慧，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来这边跟来弘扬，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个，除了公司，除了说自己本身的努力以外，也能够受到诸佛菩萨，还有这个祖先的这个庇佑。那当然，这中间你一定要多依法，要如法。如果说你总结说这些都无所谓，那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不良结果，这样的，这个是我，经营事业从民国78年到现在，那也经历过一次的这个再创业，那个人生的过程也算是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所谓精彩就是起起伏伏，最后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那我用这样来。自己勉励自己，也一定要特别的经营事业，要特别的。

0: 心，特别的小心，这样才能够传承，传承再传承下去。还也要教育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后面的接班人，他也要都要学习这个易经阳水风水。从这边的话，我想说，事业就会得到平顺，永续经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1: 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感谢王董事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呢，我相信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无限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王董事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点点的这些累积呢，都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基础，还有动能，然后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6月28日第二节我们共修，继续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所开示的是前世、今世和来世。啊，那前世的因果业报在今世，今世的因果在来生。啊，这个是因果学。

云鸾，屡抱不爽啊。衰末法时期，啊，这社会妖孽太多，所以妖言惑众的事情太多，所以造成社会混乱。还好台湾是万教齐发，啊，诸天圣神那都来台湾，光降在台湾，守护了台湾人民。所以在庚子年的今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在美国啊，这些发布烦恼台湾一定会很严重，没有想到台湾这么平安，世界上最平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台湾有宗教观，正确的宗教观，三世因果业报的修行，所以台湾庚子年这么平安，我们要感谢政府啊的努力和我们百姓的配合以外，我们要感恩啊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啊各种宗教的做祈福的法会实际行动，而感应了天神。啊，为什么有这个天瘟会这么严重？这个都是有因果业报。当人在世间上，伤人越多的国家，这个业报是最越严重。所以台湾在这么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有的被欺负被瞧不起，但是台湾人民的善良心都感动了上帝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怜悯和护佑，终于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啊，这个是在勉励我们台湾人民因果业报啊，屡报不爽的因缘果报规律啊。我希望我们台湾人民啊，大家继续本了过去的善良心、慈悲心和爱心啊，来做修行的法仪修行。我相信上天诸天圣神会保佑我们台湾人民的平安，进而进一步我们用修行的精宝功德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人的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战争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修行的方向，值得大家来赞叹和佩服啊。所以我们在端午节，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升起叩谢天公的法会啊，非常的庄严殊胜啊。接着我们要继续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有1500

0: 万部在今年的农历六月一号开始到六月六号深潭水陆大法会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来保佑保护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能够免受瘟疫的灾情能够在世间上多修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成就成圣成贤成佛所以这个是我们唯心弟子大家学习众善因这修行法仪一定大家会得到好的福报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金刚经》所开示的今生驼背为何因问孤了前世笑了拜佛人有的人自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在拜佛在求人拜佛我问姑问姑接下去呢就很快的万一也问姑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我们不要叫人家在拜佛，也不要叫人家拜神，在仙佛寺啊，在十几年前啊，有一位老菩萨阿伯啊，啊，早上很早他就用包包提了饼干水果来大殿。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很勤的来，看着跪在那里一跪就一个多小时。有一天，我就靠近旁边听他看在讲什么。啊，他在求佛了，求观音菩萨，求老祖保佑他的儿子事业平安不止啊，不要骗人啊，在求他的第二又在求他的媳妇啊，做学校的校长啊，能够好好教好学生啊，带好老师啊，再来他一直求，大大小小的求，一跪就跪了快两个小时。我好佩服啊，佩服这个老菩萨啊，他自己没有说求老祖啊佛啊保佑我身体健康都没有，他只是啊一心来求保佑他的家人啊。我问阿婆啊，你这样求老祖有保佑？有啊，他们都保佑我，哎，我的孩子孙子都很乖啊，都很平安，都很健康，事业都很顺利，哎。

好，所以这个阿婆呢，她表达了，她的心声，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我们不要看阿婆，看不上眼，哎，她是一个大菩萨哎，阿罗汉的大菩萨呢，她来示现的，所以我们看见人家在求佛。拜神，他的里面内心里面大公无私的祈祷，都会得到感应，哎，得到活菩萨的束缚啊和加持。还有如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台湾也一直这么的紧张。所以1月3号、13号，在仙佛寺天坛，特意升坛，老祖要我们升坛，点燃1万盏的灯，来仰仗33天王，第28天天宫的光辉王，慈悲来这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我们1月13日在天坛每天诵经，每天一直诵经供养，然后发动所有的维新弟子、佛会大众，在各自的家里认真的恭诵天德经，来做消灾化解、文殊的依法修行。然后呢，要在2月19，要达到400万部，480万部。结果到是2月19日，只有400万部，还缺少80万部，所以疫情没有完全能够控制，那我们就所有维新弟子，大家努力再送，再送。在求玉皇大帝引我维新弟子，大家嘞到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3月3来交旨，后来答应我们了，我们大家认真的诵经，认真诵，到了3月1日就。已经突破480万部，进到567万部的功德天，疫情就台湾零确诊了。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的用心和爱心，大公无私的祈祷。上天一定会满我们的愿，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修行平台，就是在平时在家修行，功德一样哎。所以我们有这一个心，来为全民来祈祷，上天会满我们的愿。这也是各位同学们种下很好的善因，必定会有善果。善果就是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啦。好，那接下来，今生驼背为何因呢？就笑人家拜佛。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在台湾，我不顾人家怎么讲，我们的贤士同修们在家认真的诵经。有的人说：“哎，干不好，不好，你得卖凶嘛。”不好，你得卖凶。你要有认真凶，自然就有好嘛。结果有好啊。你们很了不起耶！

足伟大诶！啊，所以咱若平时看人在修行，咱做袂到，话不要乱讲。你话乱讲，诶时，我们身边有

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哈哈，所以这点呢，咱要注意啊。好，我们就继续来为世界啊天文来修行，继续诵经来回向啊。啊，今生缺手为何因？这世人是安那个欠手，先甩煞无手啊，一定有原因呐、啊。好、啊，这是前世都是造业人，今世人都用手来作业，杀人放火抢劫，啊，拢是用了两只手。来造业，做一挂罪业，所以投胎转世出来，啊，身体就会缺两只手，嘿，有原因呢。在医学上就是遗传基因，啊，为什么没有遗传基因？有的有隔代遗传，这个要从佛法来看待。啊、哦，所以啊，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三世因果这部经啊，一定要诵，一定要修，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你就是佛的成佛的境界的啦。啊、哦，所以啊，我们。尽管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人家怎么笑，哎，也待机。我们不要笑人家，哎呀，你想要经那有啥卵用？啊，这让我想起来，啊，在10-20年前的啦，啊，我们水陆法会，我都鼓励大家要诵经。我们一位。啊，这个同修弟子啊，他呢就不以为然，说：“哎呀，老师啊，送那一些读遐尔，那有啥路用啊？我有你读得着啊，啊，我这未愿读嘞，我未愿读，啊，过无偌久嘞，开始呢，也吹口琵琶，啊，吹口琵琶嘞。”我们在这里也是共修，哎，老师，老师，我是你哪呢？无啦，无啦，啊，无啊，现在有都有啊，都无，啊，皮皮刷，我记得你叫人家诵经哦，无啦，我凊彩讲讲的尔啦，凊彩讲讲的，你的守护神，祖先。都给你修理呀！啊，到处找医生没有用啊！你忏悔，还是关改不了。后来吹口皮皮喘，喘个死翘翘，这是有业报哎，不是没有业报哎。啊，人家在诵经，在为大家祈福，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你呢，在后面说风凉话，在求人，不要因果业报一点也出来嘛。啊，这是发生在那些无自家所当掉的问题。啊，大家要注意，人家在诵经。

我们就感赞叹你有功德。人家来读易经，你爱给他赞叹，以有那个福报啊，你也功德。人家来学风水学啊，你爱给他赞叹啊，你给他佩服鼓励啊，那么你一定有福报的啊。啊，那无咧，大家讲有诶无诶？我们台湾很多宗教啊，尤其台湾唯心圣教是新兴的宗教，在整个的修行的过程，37年哦，啊，我知影也拄着真多啊，不同门派的人，他们会来嘲笑我们，但是我不怕。我是大公无私的祈祷，希望将妙法传给大家，家家户户的平安啊，家家户户的和谐啊。那你笑我是你的事情，所以笑我给他笑的人现在哪有大家觉得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同修，你学到道，只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这个法门一定会得到上天的赞赏啊。希望各位同修要有这个眼见，否则的话你们在学道啊，自己要把它修好啊。你看人家在学，不要笑人家，你敢笑啊？你并不代表讲咱是足够的人啊，这点爱注意。哎，啊，这今生缺口为何因？这世人嘴啊，无嘴啊，是安尼嘴一撮撮啊，就是遐嘴啊，迄是啥原因？啊，这前生前世啊，吹灭佛前一灯，佛前的灯啊，佛前灯，不要随随便便用吹去本，你要去吹掉佛前的灯，爱注意，那的吹会出问题。啊，来生啊，咱嘴会出问题。那么佛前的灯、蜡烛灯，你可以用很干净的啊，咱的物件甲砍咧，那就没有事啊。所以这个也是修行的细节啊。啊，唯愿各位同修，大家要注意啊，不要随随便便用嘴去奔佛前的灯，那无咧，咱嘴会去故障，各位要注意，祝福各位。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字因果经》都是针对人来开示的，也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啊，这个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修行怎么样才叫修行？”平时一言一行，啊，就是修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修行。尤其我们的口，是给人家带来希望，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有的人出口就骂人，出口就造谣是非，啊，出口就东家长西家短，这种人啊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啊，曾经那鲁杰两个。早期弟子啊，夫妻晚上吵架，啊，吵架的打电话到我家里来，3点多，老婆啊就给他打工，他的先生啊载女朋友去买菜。啊，他先生呢就说，老婆呢，和人仔去买菜。哦，两个吵架，吵到5点多，快6点了，也累了。然后老师，现在让你睡觉了，我也要睡觉了。擦干，套炸鞋，问你到底什么原因？想跟你讲诶，一个某某人跟我讲的，啊，有跟先生造谣，跟老婆造谣，弄成夫妻。

打架，反目成仇。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你叫某某人来，好，我问过清楚，某某人来了，我听人讲，我清清讲讲，伊也要甲听哦，啊，有够夭寿。现在公共诶，无熟悉的造谣。现在公共啊，你也要不敢听哦。哦，这个社会上这样的几人，这都是老祖叫他爱修口、修口业，不要乱讲话，无中生有，会害死人呢。啊，所以我们社会上很多很多这种造谣生是非啊，那么我们没有主张，也就跳进去了。那么王禅老祖传给我们一个妙法《易经》，可以用卜卦，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卦一占出来就可以了了分明啊。应爻是指造谣是非说话的人啊，应爻啊，他是空王，说的话是不真的，是假的。应爻带破，胡说八道。应爻化退神，讲话不负责任。应爻带修求，没有智慧啊！应爻化绝，没有路可走啊！应爻化破，这是神经有问题，神经偏啊！所以你用意马上可以占卦，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才不会被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上常常碰到的人啊，一些口业不修乱讲话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么跟着我们啊和在一起，我们也跟着跳进去，所以业障一大堆，罪业一大堆，你要怪谁？所以老祖教我们《易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判断，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人嘛。这一点呢，啊，大家要记住，啊，啊，今生哑巴，操女郎为何因？聋了就哑巴听不到，为何因？啊，前世恶口骂双亲，啊，恶口骂父母。现在社会上很多，在几年前，啊，有一位女菩萨来给他导几门课几门考，然后他的儿子啊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了，啊就骂妈妈啊没有水准，啊他能到美国去是他替人洗衣服，啊赚钱给他去美国去读书，结果回来了骂母亲。啊，没有水准，啊，没有受教育，哦，妈妈听了，伤心的为他自杀。要自杀前呢，先跑到仙佛寺坐车子，啊，从新竹一直搬到这里来，啊，换着那个公车来到这仙佛寺，打我阿公，你的囝怎么样？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这坏习惯，

0: 啊，那么你养他，栽培他，他不能报恩，一定会有恶报，你放心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啊，你自己要活，你还有儿子要照顾，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不孝，骂妈妈没有智慧，没有水准，没有读书，讲话怎么样？我紧紧连连给这个儿子啊，开始会跌入谷底呀。啊，会有业报的，你的祖先会给他处罚。我老师没啥人处罚，没用给他处罚呢。我不是你讲的不能处罚，啊，你的祖先都在身边，会给他处罚。我不行啦，我你跪啦，我不给他跪功，求我的祖先不要处罚他。你看，做妈妈的多伟大，多慈悲呢。结果还不到一年，他儿子回来了，而来国内找无工课，啊，无人爱请，啊，这他的祖先拢啊冻掉呀，啊，到最后来，啊，他这位老菩萨呢，又来宣佛寺了，我恁囝呾呢，阿无头路啊，啊，在家里拢秘掉了，我要端饭回家。好，一个骂你哦，我也不敢骂了啦。哎，你的祖先都该处罚了，啊，让他几乎快当哑巴去啊。哦，所以那哪个弄有守护神呢？守护神的那的祖先都在身边呐。啊，社会上很多是这样的，啊，让孩子去到国外留学了，喝到一点洋墨水，回来就瞧不起，养他，啊，栽培他，啊的双亲，啊骂双亲，太没有道理，没有天理了啦。啊，又曾经我在做测量，在东市的时候，啊，在一家。啊，有钱人的家，啊，看到墙上，啊，挂了一个生日，人家给他的70岁，啊，祝贺的中堂，啊，上面呢，啊，这个老人家呢，他笔拿起来写了，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不小不孝，没有读书的最孝。我为啥你拿来讲？有事啊！啊，伊四个囝，三个拢去美国，啊，出去。

0: 了就不想回来了，不想回来没有关系，他连生病也不回来看一下，啊，连他的老婆妈妈他死了，啊，这样的孩子也不回来祭拜，啊，而且他的七岁生日孩子都没有回来，只有老大没有读书的，在家里守护着他，照顾着他。所以现在社会上生活形态已经变了，年轻人一代孝道都也变了，所以你们要栽培孩子出去可以栽培，但是品德教育非常重要，没有品没有德，栽培读再好的书也没有用，所以品德教育非常的重要。刚才我说的那一位骂他妈妈没有水准的，那么后来他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开始失业，开始呢喝酒，弄得不像人，做妈妈的到处求神拜佛能够原谅他。我说孩子自己不忏悔你原谅没有用，原谅不了，一定要他有忏悔。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栽培孩子到国外去，现在要讲清楚不要把外国人的坏习惯让文化带回来我们中国人还是重视伦理，所以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灭，其他的灭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有警惕否则的话我们对孩子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到时候呢你怪三怪四也没有用，是自己缺乏教育而发生的恶果在今生眼明为何因，眼睛很明亮的为何因，前世所有这个点佛灯，用油来点佛灯。讲到这里呢，我想起来我现在眼睛一直老一直花了，可能佛灯没有点清没点明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认真在佛前来把油灯点得较清嘞。你哪一样那么佛法对我们的教育是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一直循环所以这个今生呢眼明为何因，目睭瞎了后前生呢前世所有所得点的油灯来拜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

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啊，所以我们这里啊，油灯，你们点油灯来拜佛，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我们为什么要点油灯来供佛？这个也是在供养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在供养我们的冤亲债主，啊，找到正确的明灯方向，啊，一同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个是点油灯是这个道理，啊，啊，今生啊，瞎眼为何因呢？前面起啥原因呢？啊，前世啊，这个主错主路不分明。同修啊，啊，你们已经学了人家的方向，要投资事情该做不该做，该为不该为，你一定爱很清楚的指点人家，无后世人咱会痴迷。我们指人的主路不分明，啊，是若是你不学道、不修行，你给人家指的路指错了，还是要负因果哎。所以因果的循环呐，屡报不爽啊！这同修呢，我们要注意啊！尤其大家有机会学到易经了，学到风水学了，啊，方向还有宗教。祈福的方向怎么来祈福啊？我们都有怀疑呀，啊，啊，今生所挂为何因呐？这些人就挂是什么原因呢？啊，前世轻贱丈夫身。啊，这一生会守寡是啥原因呢？佛法所开示的前世轻贱丈夫身，啊，对老公未讲真正尊敬，啊，未互相相尊敬，啊，糟蹋了轻贱丈夫身，啊，这个是有因果的，啊，所以。啊，现在守寡啊，是让人同情啊，我们要自己要反省啊。你三世因果经佛说的，不是谁说的，佛所说的因果经啊。所以现在我们趁着还夫妻还感情不错啊，我们要相互的尊敬。啊，相互的相爱啊、哦！那曾经我们有一位啊的夫妻，一对夫妻啊，那老婆呢啊，她家里很有钱啊，老公呢啊很有才华啊，那老婆呢就对老公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常常。啊，笑老公，啊，老公呢，啊，他也是也有自卑感，

所以两个呢，这个有一个因缘呢，来到暹罗寺，傍晚了，我们在问事，老婆来问，问到她先生，她嫁了这位先生，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老公呢，也跟着说，老婆很凶，我都讲，那个老婆公。女人，你再有钱，再有势力，老公他永远是老公，你因为你放着未算上病。他这个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师傅，修行人讲话那遐粗鲁，我就是这样，这是佛法的世间，人爱互相相尊重。你外敖，你放着都未算上病。那阿姨呢，坐到旁边坐的椅子，坐的要窜。换老公呢，阿姨呢，好像说师傅骂，替他出了一口气，我立马免欢喜。你查甫外敖嘞，你嘛未生囝。两个老师啊，你安尼讲对啊，阿婆就互相相尊重嘛。两夫妻嘞，害头害害嘞，就看那东西啊。从此以后再来，就看就，然后老师谢谢，我某只下足照顾的，哎呦谢谢我翁，即马下足疼惜的。所以，老公就要选地方的乡镇长。我那老公你有迄、那个有迄个资格合作乡镇长啊？你做老婆嘞？有这个资格做镇长夫人啊，好人受人尊重。果然那一届呢。选镇长，选上了高票，夫妻的就种花叶啊，望夫妻贫贱百事哀，夫妻本来就是有约而来啊，而不是来世间相互的挑剔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万事穷，这个道理也是三世因果哎，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呢以悟引悟，大家可以重新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和谐幸福的家庭，那我们来生在天上界极乐世界。在那边会面、见面、一起成佛回去的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

0: 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我是咸地山卫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咱这师兄，伊帕金森足严重个，去用推，他就推个哀哀叫，然后又食个哀哀叫，食个腹肚安尼，做做有毒啥？讲来，我们来，举办，还是举办一个地藏法会，去一个坛城，那大城，好，先大城讲，送地藏经，你就一直对到来吼，然后奉上，即个意念所招惹遐法界。意识即法界，你拢按咱来是，吼、哦，等于你那一个当起的方式啊嘛，啊，怎啊刷了嘞？开始稳下来，跟这样敢开车在行路，就较袂用个撞的，无咧用个撞的啊，用个撞的，没用行用个撞的，看车来就看撞的，个跳个小蹦拼些死，跑去撞到安尼嘛，所以讲那是意念意啊，但是看外有五文，内有一文，心是地。咱的心地心，心是地，无形无相。你要安证明心是地？怎么证明心是地？什么叫做心？吼、哦，这个是无形无相，这个心。心啊，跟念也是，意跟念，心跟念拢同一个三角形。心跟意跟念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诶，物件，所以念佛念佛，意念诶念念佛，念咱诶个性，念咱诶智慧，念咱每个人拢有即个慈悲诶心，哈、哦，所谓念，所以意念心念，意念心呢，意念心呢，存在于咱诶思维之间思考。好了，讲到这深了，这浅浅了，啊，心是地地里头的。

0: 心地心是地，地伫倒位？地在哪里？你想看嘛？地伫倒位？找有哦，啊，找有哦。所以心是地，这个地上歹找呢。咱现在所搭的这所在，表面是地，但是咱所搭所坐的这个呢，是土卡呢，不是完全的地呢。那的地是悬在空中，悬在空界之中的地，心是地，地在哪里呢？那每个念头在我们每一个念之中，比如我讲哦，现在所想到，好、哦，咱同修师兄来哦，开始三个问讯，好、哦，快徛咧三问讯的时啊，哦，现在欢喜的时啊，这刹那心地，我应该找到一个心地。嘛，心地嘛，走出来啊！等下你食饭看嘛，你看前面食，前面阿弥陀佛，前面播了阿弥陀，你地你找看嘛，下晡你就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地食，毋是咱脚踏即块地尔，咱的欢喜的境界，欢喜的境界为地，欢喜的境界为地，不欢喜的境界也是地。这心地有清气有垃圾呗，就是我们《易经》所讲的太极，哈、啊，这个两仪太极，啊，心是地啊，性是王，王就咱的本性，王是咱的本性，那么在咱生活是这个地理，这里都有一句话在开始就讲。好、哦，就是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生焉？哈、啊，左仓右库藏屏山，南溪北港睡，晦暗前。斯是王侯将相帝，王侯将相帝，是在这也都是讲我们的心，嘛是在讲咱的心嘛。湖海形成来笼罩八百烟花泪两旁，这些都是众生所为咱这念头所看的万生万物，伊拢成就起来，这拢是有因嘛，也是地上的所为，哎，叫万生万物。那么你有法度看，也叫万生万物，有溪水，有山，有山，有莲花，有重要的，拢是你这么本性去判断的，叫做为王。啊！咩？世事王侯将相帝，讲这里就是王侯将相的帝。王侯就是谈到这，王侯将相帝，就是心性、心性、心性、心性。咱每个人的心性残疾啊，哈、哦，残疾咱的心性，哈、哦，咱的心性。性是王，那么性是讲起来这句足歹解释啦，哈、哦，咱的本性、咱的灵性、咱的个性。咱个角度啊，我爱好做好代志，迄种个性，哈、啊，也是哦，我今日要来帮助啥人，慈悲，这嘛是性。每个人拢有一个性，拢有一个角，一个性，包括狗遐伊嘛有伊个性，啊，猪嘛有伊个性，啊，猪上唇，有当时啊，都牙粪桶，迄嘛伊个性。毋知咱做些老师啊，我囡仔若足歹哈，会甲哈抵触，吼，讲话会甲。会甲到牙膏车呢？哇，这哪有啥啊？底下遐顺着牙喷烫的，囝哪讲袂？吼、哦，讲话照你意思去行，除非这个白痴。吼、哦，因为囝伊的性累积是，就是伊的习性习惯，习惯就是性。人拢有一个逃避，还是躲避？啊，是能够做什么事情，啊，是会当做什么判断，会当创啥，拢是人的性。所以人的性是有偌济呢？足济足济，会食饭，会放屎，会放尿，会撞鬼，会讲，迄个讲好话，会讲讲歹话吼，啊，会哭会笑，迄拢是人的性。所以人拢是，凡是动物拢有性，含一张花嘛有性。即本来即嘛有水，过写三工无水了，伊就打起来，迄嘛是伊的性啊，无水啊吼，算了啦，那我就不要再，我就不要到遮，我就来个打起啊。 你无甲压水咧，吼、哦，我就要甲打掉伊，迄嘛伊嘛有伊的习性、习惯，伊的习性、伊的惯性定律、伊的习性，拢是为性。啊，所以咧，性是王啊，咱人上伟大就是有这个性，咱人万物之灵嘛是这个性。咱呢，今天早上大家唱歌唱礼佛，这唱的是。吼、哦，遐久来我毋捌听大家在唱礼佛，这听了哦，心足感动啊，足还平和咧，吼、哦，足感动啊咧。迄嘛是各位发露恁的性，恁的思考，恁的念头，迄个性出来，花露这性出来，所以唱就歌。早上唱真理这一条歌呢，哈、哦，这首歌呢，徐老师编的和那个写的很好，曲词做的很好嘞。黑马也醒，也觉醒，觉醒，觉悟到人爱安尼爱唱个，就会有那个精神个。黑就是觉醒、觉醒，啊，清净性，清净，咱人就是足清净的心。我呢，若关伫厝内底，哦，感觉我要普度众生，爬上山顶，要普度众生，伊慈悲的性。一旦下山呢，所以众生多去，黑马也醒。足侪人爬伫上山顶，吼、哦！我修到安尼足好吼，哎，所有众生弟子去拜师傅的时，吼、哦，讲啊头头是道。好啦，要即我今特别要邀请师傅下山来普度众生，讲经说法就请来啊。叫个系啊，要来度众生，所有众生多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哈、哦，你刷定了哈、哦，啊，换了，马来西亚人看，哎呦，花花世界，那价你税啊，哎呦，嘿，佛经来的是仙女，嚯、哦，天仙仙女都是安尼，原来都是安尼咯，这头毛熬过昏，啊，那昏红啊，熬东方不败，哎呦，哈，刷的是叫奖金多呀，一定的，那甲经济无共款啦，奇怪啊。因为发觉经典无共款啦，就开始要变经典啦。结果我讲，经典好像有问题哦，又过去重心多呀。那呢，经典说为呢吼，三藏十二部经为迄个仙女吼，啊，这里呢，唐氏都有露背、露胸诶，这里好多画法啊，其他呢，他说的无，哦，阿么个能写呢？奇怪，哈山奈啊，迄仙女那无共款啊。嘿，滚了等那，我说了对啊，你有个重心有个多呀，你看，有个当兵，那经典唔对呀，还是人唔对呀，有个重心多呀，你看，啊，你查甫啊，我穿迄天衣无缝，哦，咱呢，迄华裔话合作砍呢，较早无彩虹车嘛，无彩虹车一地砍到尾，或者天衣无缝嘛，啊，叫下山了，哎呦，那诶。迄只裤，即马少年人，迄个裤呐，脚都安破安那歪布，即马怎个裤啊？脚都飞起来绕一空，安尼好湿湿啊！啊那样哦，迄无庄严，又过去重心多呀。你看，所以这性，咱人的性，你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我讲人之初性本恶，善人的性是善的，看你的教育的程度，说性家。是王，咱的心为底，内底爱有王，咱的主宰。那么主宰是啥人？爱之佛才是主宰呢？咱以佛法所讲的开始的，吼、哦，所开始的是咱的性为王，咱的本性。所以大家拢有一个要做东做西的本性。嘿，王记心地上啊，这个王。

坐伫咱的心肝窟内底之上，即土来即土骹坐伫即土地之上啊！啊，有诶佛像，啊，曾经我去看了嘛是啊，我释迦牟尼佛即佛祖，佛祖那迄个国家山间咧无通食，有诶肥肥肥啊！咱咧佛祖我著甲条肥肥，逐个好通食。啊，有诶来三生善，伊讲啊，迄可惜诶佛祖啦。啊！我钓尾，他白骨拢看起来啊！迄佛祖，迄个可惜的吼，拢无通食啦。迄古早的佛祖，即摆佛祖吼，拢食到肥嘻嘻。哈哈！我讲，你看你怎么去观想，家己去想，家己去念，你念嘛。所以，咱真济要雕佛，雕佛像啊，啊，一定经典爱读较足熟的。啊，他作势，你再来雕出来，假的，那无咧吼，你所雕出来，是不像，是不像的，安尼毋是，安尼毋是啊，迄只，迄是咱人的心，我都甲佛雕出即个像出来，每个人的心出来，所以一种佛祖咧，你雕起来是任何人，你要拜的是，你这你的心甲性会互相相应，那都是为王，都是为王。咱的本来面目，所以王者在咱心地之上，等于咱内底有佛啦，有佛者，王者有智慧的人。好、哦，现在王在啦，现那底王就在，咱人的慈悲心那无在嘞，内底就无王啊，就魔鬼啊。好、哦，咱的心那去，王就无去啊。咱的本性慈悲的心，咱若无去的时，咱这人就嘛是无路用啊。啊，早起，好，我迄个那师姐，吼、哦，一直讲伊的孙啊，甲伊查，讲伊的查某囝，啊，伊查囝，吼、哦，老师啊，阮查某囝这后生，阮孙吼，才十六七岁啊，出嘴会错老爸老母，啊，错阿嬷，这毋知什么性？你看这什么性？哈、啊，这什么性？出嘴迄咯，我讲你今日当个爱起来好多。啊，找温师姐，我报一个你找温师姐，啊，爱今日来修药师的妙法，好、哦、修药师法的，啊，那么迄囡仔慢慢伊就稳定了呀，好、哦，慢慢稳定了，无咧，这一年外来，好足歹，无教伊就老，个人个大汉，好、哦，我较早讲好，给你长快一点，真正长快一点才出来，这大点煞伤过头的。啊，收过头了，十五六岁囡仔咯，哦，要到百八，好百八，这高强过大汉，啊，还有啊，嘿，老母看着伊咯，要紧，好过去给他这只管，好无解，莫就说这是骗过来播的，嘿，心地唔是歹，但是伊的性怕唔见你啊，慈悲性怕唔见你啊，啊怕唔见你，就是伊魔境、魔心、魔境现前起来。很正确是啊，所有一切伊个咧，叫做行为都拢颠颠倒倒去啊，吼、哦，颠颠倒。我讲你毋捌拜祖先吼，我毋捌咧拜，吼、哦，毋捌咧拜咧。伊讲好，这啊，嘉宏老师，这囡仔吼，去拜拜都比阿嬷搁较歹。伊阿嬷较早因阿嬷，因阿嬷安尼骂人诶，作恶诶，我咧讲一定是因阿嬷就会替代对嘛啦，啊、哦。因的阿嬷毋是因的阿嬷哦，啊，即个因即个叫做查某囝的阿嬷，阿嬷算迄个叫找我迄师姐，伊的老母就对啦，王星爷，吼，迄骂人咧偌厉害，迄骂人吼骂了，迄个背地都骂了了咧，啊，做官背地都骂了了哟，啊，即卖囡仔就骂嘛，照常迄血势拢出来啊，啊，所以迄性怕毋见你啊。啊，换别人入来啊！家己本性自卑性，无较早，然后叫你去死咧，较早叫阿公，拢会叫阿公，叔公、阿公，好啊，幼条条，哦，幼条条咧，即摆就大汉咧，两年无看啊，吼、哦，即摆就开始咧，吼、哦，出喙三字经来啊，进步啊！迄啥，性怕毋见你啊，性怕毋见你，王都无得啊！王者天地人三才嘛，对不对？三才不偏不倚的心嘛，不偏不倚的念头嘛，啊，都无得了，就任由遐的其他灵界来讲来就业吹，好，这先去王无啦，
性在心，心就存。咱呐，这个慈悲的性，慈悲性，咱呐无得的是啊。哦，身体甲心就无存在。你身体就等于那像别人的，啊，身体那是行尸走肉。

是在差不多悉尼嘛，悉尼对，那都当然是托迄间厝，拄啊未买伫看诶时，啊去到咱当然是有一个师兄，啊他师姐，伊带一个咧，啊带一个咧，好了，那王碧华啦，王师姐咧，伊带一个因丽咧，迄条巷啊，一个身体大汉，啊个做警察，啊警察咧吼，因为跋了了以后吼。伊本性拍毋见去啊，换别人入来，啊，尾仔嘛是当来去条巷仔咧吼，逐间都乱套套，即摆若看伊当来，逐个门都关起来哦，门都关起来，无过迄条巷仔安尼无法咧，啊，家己爱精神病院倒，做当来嘛无法，查不出精神病院。那么咱王师姐咧，伊就甲带来，我带你去找师傅。迄阵伊话要惊死哦，可能万一若我发起来，甲杀开幕，我好做啥做迄个无够。这上班头三手业都无够，哦，人个大汉啦，啊，就带来到咱大安市迄阵伫贵族活动中心了，就高兴，带来是呼呼呼叫，一直不落，一个人伊若咧奔放的时，伊的性都无得了啦，性就不在了，啊、哦，性无得了，有外人入来，外人入来，因为伊有车好着跋咧，跋咧，迄个就入来啊。你买是，啊，这看看咧，这用花甲家己花修，啊，甲持咒，家己本性魂呐，也本性，好个叫起魂叫怎个了咧？等下就较安静呀，较安静。我甲安尼王师傅，你逐礼拜个出来，我直接出来修，修三四届过咧，啊，就正常去啊，迄性就怎个呀？本心的慈悲，囡仔的慈悲，善恶当来啊！善人无当来时，伊就拍毋给你啊！来咧，换别人，好，我恰恰我，我想当，哎呀，我当当三更，毋知死有法咧，变法咧嘛？真的咧，好啊！再同我休息，稍稳下来啊！咱人啊，吼，会给你，咱人善拍毋给，最多拍毋给你咧。即、这个你完工，吼、哦，你完工，你看回教诶，因。开国你知道，伊一定无我拢伫咧佛教遐圆伫，伊是保护咱宁王公诶。恁逐个吼，宁王公爱保护好无？吼、哦，你若头毛剃掉，你即撮个老嘛无要紧。啊，所以即个人保护宁王公，那么你要加持诶时啊，你开始要人加持，即个人精神有问题，你手摸起哇，你打着你个火咧吼，伊咧打你个弄只，哦，你敲诶。嘿，安尼迄种伊会保护啊，林姐，你吼、哦，小可目睭注意咧，吼、哦，你骨髓小可拳头部啊，小等一下，吼、哦，你讲头壳甲安尼，你一直持久，你得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念好就可以，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你讲头壳自然来，吼、哦，你吧，那么因咱的手上会放光，即手上会放光，一直理解，好、哦，还是持烈酒。大悲咒什么的，六字真言什么啊，什么九龙也是准提咒都可以，你一定要起来，你一点，好、哦，而且也相比啊，你我对比啊，这两个是咱们个整流也脑波也醒，一分醒，一家都开始清净下来，也分醒，这个都怎样？现在也慈悲心、量原来爱心都是唯性，好、哦，所以希望各位同修的哈，咱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啊，咱。啊，所以性在心啊，甲心就伫性啊去，心甲心就歹去啊。咱的本性啊去，到尾身躯换人驶，咱这身躯即台车换人开，开开啊换走，你软是软小小哦，哦，迄个，咱性去，心甲心就歹去啊，好、哦，就开始会无力，开始无力食，好、哦，咱身体开始能量，咱伊就会减弱。哦，这道理就是安尼，啊，有写上阿弥陀佛，啊，这四句偈阿弥陀佛，哎，这请写花前下午大家在唱哈，啊，英雄气长，不是也早上英雄比较气比较短，哈、啊，那么英雄气长呢，那我们的佛性在，佛性，对，佛性在身呢和心的长存，佛性去了。那呢，啊，这里都身呐、啊、心呐、啊、就坏掉了，啊，身心都歹去。啊，因为咱拢一口气的话，拢是咱佛性，一点佛性，咱的性命哦，都佛性。

在早上公家单呢，谢人家的佛性要被吹掉，但你都吹掉啊！到底佛性是谁？但你都吹掉啊！好，咱继续个讲嘞哈。再去讲讲，性在心心存啊，性去心心坏，性来去啊，身和心就坏掉了。那这植物人呢？性的东西啊，性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好，我都叮当，好，我都叮当嘞。好，一个性，本性，它能够动了就没有了。还是这个人呢，四肢瘫痪，目睭捏着捏着的，你给他看目睭会捏呀，他的性不在了啦。伊的性命，伊是跟他觉得肉体上的生命还存在，但是伊的魂魄的。厝内底四界走，伫即间厝内底，吼家伙病房，也是厝内底四界走，吼，即个咱的魂是安尼。啊，那么性去心心怀，是安尼一个人，伊那啦，好多中风嘛好，也是一个人，伊的即、这个啊，植物人嘛好，身体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一直的消散的。食病者，灌病者，是安尼身体直直消散的咧。迄性一定不在啊，性不在了，所以身体直歹，那就还要饲一个人咧，那植物人讲，看咧，迄个性不在，性去了。哦，那大家看的人在破病时，到医院去看，哦，才发现人性，伊的光辉拢无去啊，人性的光辉拢无去。啊，那么啊，真侪目睭金金尔，吼、哦，敢若喘气，靠机器咧喘气，迄性拢走去啊，他本性拢走去啊，性无得了俩，伊个身体细胞能量一直一直啊消耗掉，到尾身体都拢剩几股了俩，几股了你甲管，啊有咧喘气，事实上他的本性佛性无得了，哦，有个人哦，啊。但是要互死也无死，死讲互不，要互家己抽起来，并不好。哦，啊，若毋抽起来，看你食苦，那么到底毋知想则对，想毋对呢？这就很难讲。除非你有开悟啊，啊，好啊啦，你都够开啊，你还阁大咧，加浪费遮，吼、哦，你阁欠人啊，无干脆甲抽抽，就你好转去啊。但是也无人敢安尼做，无人敢安尼做。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

0: 中华三组，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元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仙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

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换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第二、第三期书信班的所有贤士同修，啊，九九法会坛城莲座上15610姓氏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我们要再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讲到气和血，就是风水学，啊，就用以风水真经，啊，来为各位来讲解。那我们这一节，啊，就讲到，啊，因何生离是别多？世间呐，生的离啦，离婚呐，怎么样？问题特别多啊。最近以来特别多，啊，生的离，啊，鸡犬不宁一大堆，有原因的啦，啊，只言因果在循环，因果因果，因果不是说前因后果，而是当下的因，嘿嘿，你住家错了，问题也是会有问题，也是因呐，所以因果律，有人不信因果。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师父啊，我爸爸都在讲因果，我才不信因果呢，嘿嘿，你今天在这生气什么？因为我爸爸就是常常讲因果嘛，都听烦了嘛，所以我就很烦嘛，嘿，这就是果，因为爸爸常常讲因果。结果你现在就很烦，就是果嘛。这个孩子很聪明，读大学了，是我误了，也是因果。我讲清楚了，你了解了，现在我误了，就是果嘛。你误了以后又是因，啊，以后你就会快乐，就是果嘛。所以因地果环生，一直环，一直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因果。所以各位因果律啊，时时随在我们身边。因果律就是易经和风水学、风水妙法啊，啊，更有闺房布置错了。很多刚结婚的闺房布置错了啊，今天呢？我们教务处，啊，我们苏佑成啊，啊，他今天要结婚了，啊，晚上要请客啊，啊，那我想他不会说闺房布置红红的啦，应该不会的，就可以避免的。但是有的不懂啊，啊，不懂了，哎呀，希望早抱孙子啦，哦，把他布置都粉红色啦。啊，罗曼蒂克啦，结果结婚了没有多久了，眼睛是火，你看火过剩，脑神经就受伤，一受伤，哈哈，离婚就来了，这是必然的法则嘛，啊，就生理了嘛，啊，甚至有的就开始是寻短见，就识别了嘛，啊，这都风水有很大关系的。那这昏红色烈，必心火大，所以很多人啊，卧室粉红色系列绝对不要用，赶快把它改掉。嘿，啊，吵闹 争执吵不完呐、啊，啊，床位白虎靠右墙，床位啊，那么右手靠右墙的时候，啊，那难保外客不入侵呐、啊，外客就是烦恼无明各种外客。不是黄子恒所说的哎呀是怎么样呢、啊、像男人什么不是这样，外科就是烦恼游离电波乱流的一个气让你入到你的念头啊，来入门入心门啦 啊床位厕所啦门来冲，床位厕所的水啊、那个有的各位床位的旁边都是有你的浴室水龙头来冲，嘿嘿，你可不可以臭女人要注意，我就有这个案例，他说我最近来我耳孔很重的，我耳孔重没听好了了嘛，不行啊，哦，你都没听哦，无啊，我无听诶。我说废话嘛，我讲你有听无？你讲你无听诶，你怎么知道我在问你什么？所以很多矛盾呐、啊，啊，我你的床位睡的门进来里面进去，啊那个浴室，你儿子水龙头开了对着你睡的这床头来啊，你刚你的点挡你啊。啊，都是那个马桶对得来，胃肠直接派去啦，啊，这一定的啦，印证那么多年啦嘿。啊，这难保夫妻不分离呀、啊，啊，奉劝世人多警惕呀、啊，啊，依照正法勤修行，一家。和乐见太平，各位，我们床位不是只有讲新婚床位，包括我们大人小孩都一样，床位你的旁边绝对不能有门来冲，尤其厕所门来冲啊，一般的门来冲你会待不住，就这些。那十老祖开始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十了，天界雷电啊闪烁之光啊不停息啊，那时候我在天坛啊上面记录了公路的到这里的时候，哦天上雷公线啊砰砰叫啦，啊以为要啊这样就好了，不是，老鼠又开始继续写啊不要下来啊，不是像你们的现在做的尿急了尿尿。

0: 回去尿尿呢，我那眼呢不能走，那个下定调，还一直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哦，那虚空啊，虚空之境，瑞霞，祥光直冲啊，九霄诸天界。你讲现哪呢？我坐在天坛，面向东，看着对面九九峰这里，吼、哦，你讲现哪？好像在播播的戏，那时候我相机也没有带，也不能带，在天坛嘛，哦，那只有自己享受，我就把它记起来了啦。哎，你们有机会看到雷公线那些，金光闪闪的时呀，哦，你们就可以体会了啦。啊，那众圣护请，啊，众神圣呢又请。鬼谷先师啦，开示世人，祭祖追思啊，祭祖追思，啊，安神活位正知见，我们谈到祭祖，各位，我们从2004年1月1日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众，啊，国内外华人代表，到现在今年第九坛了，所以我们今年的祭祖大典融在林口大体育馆，1月1日，2014年1月1日，我们各界都会来祭祖，尤其我们书信班。同修，大家这个法袍穿着，还是有一个时段给各位来祭拜我们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为国修道，为民族圆融而祈福。啊，请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呢，啊，务必要。参加，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生之年机会是难得的啦，啊，所以啊，今天这一节讲到祭祖追思，啊，希望十方各界人，你们等一下可以来了解我们2014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九坛的圆满祭祖大典，啊，祈愿呢，啊，龙天护法保苍生，列祖列宗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名扬两界，啊，天人相疼爱，啊，同祈追根溯源，万年归心，观自在呀。祝福各位。
1: 为中华三族儿女代表们，现在祭祖大典主席上品下圆禅师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圣歌合唱团，皆于深潭尊天法旨，为民族之圆融修道，为世界和平而祈福。
2: 现在恭请大。

0: 典主席即法师、讲师，以修行之法仪，带领当下36000众，一心奉请主灵光降坛城，请大家合掌，静心跟随，奉请各位堂上祖先、列祖列宗圣灵，来区大典会场，受那祭拜供养，来时机，去时宝，圆满后将于元月五日，仰仗仙佛及三祖慈光，加持灌顶七永日佛七之法缘，心开意解，皆得往生极乐净土，以为本愿。
1: 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与维新世界合唱团贤士同修，一心奉请主灵。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

0: 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八德道场的贤士同修代表，上一节我们讲哀星，人间的哀星，政党轮替的问题，这个都是真实不虚，也不是虚造假造出来的，这是地灵人杰，我们懂了，你一看就可以了解这里有会不会出高狼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师公，他跟我说，一瑞啊，你们中寮这里会出一位伟人哦，你们注意看看，若是伟人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去巩固他。所以三十几年了，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还没有等到啊，等到有一天啊，这个贵人出来了，我们能够巩固就尽量来巩固这一个老实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啊？就是地灵人杰，山河大地也出难，我也出正人君子啊，我也出那个枭雄，枭雄，所以才有清朝啊。清朝呢啊，嘉庆军由台湾，伊目的就要来看台湾，会出现的金主会把他们的清朝的政权夺走，所以嘉庆军呢，就由台湾，他就化为啊，打扮成一般的人啊，以前没有是相片呐、啊，所以谁也搞不清楚嘉庆军是生怎么样的，所以嘉庆军打扮成百姓到台湾来，从头到尾啊、绕了一圈，然后发现台湾啊的地理格局不大，所以不会出军出这里。皇帝啊，所以台湾就没有出皇帝嘛，有无？啊，领导有出皇帝无？哈哈，嘿，老公就是皇帝了。

当然，那么这期间呢，有很多很多的风水地理学的故事我必须要把它一步一步讲给各位了解，要不要听？要哦，那要了我就讲，好。首先，嘉靖军，在桃园，在中坜那里，就看到，中坜的，不是中坜，在那阳明山上，那有一块宝地，一寸红地，所以嘉靖军呢，一刀。派人把这一块地把它破坏掉。这个地在哪里呢？阳明收费站的山腰上。在高速公路从这里过去，这所谓的在山上这里，这里一个穴龙沙很漂亮，这个平冈龙啊，平冈龙呢，来这里结了穴，现在这里盖很多房子，没去掉。老气的嘛，白掉呀！这里有一个点，的这个收费站在这里，原来收费站在这里已经拆掉了，这里就是纵贯线，这个点也出龙点，所以嘉庆军现在死鬼了。一等于大陆，伊就派一位，这个地理师，杨贵生，那个败掉，来要拜那个地嘞，杨贵生在行行看看呢，发现那个地是可以做。出家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所以，以前的皇帝，派这国师，到后面有人监督，若是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回去就砍头啊，就一样没啊，那么这杨贵生，看一看。这是正人君子的宝地，所以就把上面把它留差不多2、3尺，挖了一块一块，把它挖了露骨出来，就回去登山禀报嘉庆君，讲这个地利已经败掉了呀。摆掉就好了嘛。说台湾每寸人呢，寸高人，盖政权夺利啊啦。这是其中的一点。那么又到南投，南投这里叫做万丹山，南投万丹山呢，那个地理看起来很漂亮。

0: 八卦山。叫万丹山、万丹山。万丹山呢？这里一平原，这里一条溪，这个猫罗溪，穴节在这里，穴节这里，纵猫山有象。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这个谢呢，啊，当时的地理师杨贵生，啊，他就写了一首诗，身坐万丹山，脚踩牛港岸，做得到，台湾前缘得一半，身坐万丹山，脚踏牛港岸。最丢台湾产能得一半，啊，看老好呀，讲哦，所以这个点呢，这地理牛港湾就是八卦山，就这大峡谷，哈、啊，大峡谷，好的，他打牛港湾最丢，这点地理呢最丢，会真好呀。台湾产能得一半，好啊，还不得了嘞！哦，所以这点地理嘞，啊，害死足济第一福建人，你哭哭吹，啊，过来山东人，嘛咧就讲得着地理看做福建人无，啊，做官嘛希望讲得着有官。啊，有财官两全，好嘛？伊啊，做大官的，无得上，或者附近，甲台湾的地理师，吼、哦，满山走，各种，走这里，万丹山，万丹山有十八个穴，18个穴。接18个穴，万丹山，啊，这山上悬的来龙是对吉吉大山，吉吉大山就是流对万丹山下来，哦，所以这点地理呢，风水宝地耶，啊，确实很美，啊，以后有机会的，啊，我呢，诶，你可以带过来去看一看，但是那点是多余，我唔知。啊，迄点我有找到，有找到鲜活寺也未买以前，啊，我就去遐东东去遐锁，去遐打，啊，去看到迄一块地理，伫庙的边啊，啊，买呢，老早我啊，迄无买，迄后摆这土地会败掉的，吼、哦，啊，我从来无买。啊！结果，迄个买的所在，迄个拄到那高速公路，安尼过，拄啊，迄块地理，高速公路转到地里面顶，所以老祖早就讲啊，迄块地理袂使哩啊，嘿吼，以后会其他用途，咱毋知啥要用途，结果就是开二高。好、哦，南二高、中二高都要过。那么万丹山这个地理有败掉无？大地理有败掉呀！啊，小地理要真一点，小地理咧，台湾产能得做半，哎嘛是有啊，所以即摆要真济人嘛，要你去找讲看迄点地理伫倒位。会当做嘞，会当得到产能得一半无？你看，咱有得到啊？啊，老祖有得到啦！啊，老祖的产能台湾得一半嘞，各县市拢有啊。啊，恁同学恁嘛是有得到呢？啊，恁拢是老祖的门下弟子，哈、啊、那。你这全省、全国，嘿，家里道场，你们任何一个职阶，你都用去参访嘛？嘿嘛，就等于恁参访拢得一半嘛？啊，得着哦，八德道场也有得着哦，所以八德道场延平法师啊，几家嘞？
这里转滑轮，啊，中立道场，啊，这个，那个圆融法师，那转滑轮，啊，桃园道场，啊，那全省46个道场，哦，迄就是台湾参政第一半啦。咱大家共同的福报，咱所有的同修拢共同来得到台湾的地利，吼、哦！啊，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咱的各地的一个中心点，伫这个八斗道场这附近的，恁家家户户拢是有得到嘛？安尼恁地利够不够？啊！所以老祖啊，迄当时，来啊，对，有一个家对啊，闹讲，伊会台湾产能会得一半，所以我新竹万丹山卡达古港湾做会到台湾产能得一半，结果啊，我万丹山我也无做到，也无得到，起底。那呢，一星大学位啊，去一星大学，那呢，迄视线调进中，迄点地理咧，是咱大家共同的所持有的福报嘛。所以，我后壁八卦山，我就想做一个一首诗啊，尊重。八卦山，脚踩，河山湾，好。安尼赞无？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老祖在一星大学，积极要建设一星大学，迄块地33公顷，我当时买着，我就足欢喜诶，我咧想到这对是新竹。八卦山、卡达、火山湾、中心新村遐遮好，遐大好啊！火山湾，好做会到，做得到，台湾圣贤出一半，圣贤出一半呢。

0: 八卦天星妙莲台就是在一经大学。啊，所以这点地理啊，所拍的忏文是广义，不是私心。香港台湾一地一半啊，所以老子说圣贤出一半，那些圣贤出一半，社会都平安了嘛。然后以台湾这咱家大家这种圣贤啊，来影响到地球国地啊，安那世界天下就太平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啊，蔓延到地球195个国家。老祖师尊交代我们大家要赶快诵经，诵经再诵经，要诵2358万部，台湾人民2358万的人。啊，所以要送人人有一部，安乐席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世界人类。啊，台湾平安，台湾就能站起来。所以这是广义诶，台湾圣贤出一半，天下都太平啊啦。所以我接到这个。天命，华子，我开始38年前接到这里，啊，一直没有信心，啊，这我可能弯刀都做不好去啊，被老师，后来老祖一步一步的传给我们，啊，怎么样来做，才能帮助全国人民？啊，有38年以来，啊，就有99件的功德天。到了今年，武汉肺炎，台湾平安，啊，老祖给我的啊正道，啊，怎么样才能够让台湾平安？所以要大家诵经。上了567万部，把台湾稳定下来了，那 就奇怪。哦，世界各国每天呢都在确诊好几十万人，啊，好几百万。那么台湾为什么这么平安？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啊，大家一起来诵经，用经宝来保护。

台湾，所以台湾保护好了，现在要保护地球。啊，地球不简单啊，196个国家，你要是全部都能平安，那必须要相当相当的那里信心、耐力，好将那所送的经宝全部集合功德，交给王禅老祖师尊啊，来转成，来的转正法轮，啊，让世界各国人民得到经宝的法验，啊，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是咱维新圣教啊非常深层的教义啊，大家呢为国修道，为全人类的来求和平啊，接着是啊，台湾处处有宝地，处处有龙穴，像八德道场这一点也是有龙穴的啊，你们坐的地方都是龙穴的真气在这里啊，所以老祖出生给我们的台湾各个道场都有龙穴啊，龙穴呢也功德力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啊，八德道场这一点的地理啊，就八德附近啊，整个一个点的平衡在八斗道场啊，这是我落一点天机啊，给各位了解。哎呦，我今天有福报进入这个法门，都能享受到天地真气啊，给我们加持灌顶啊，好、啊。啊，还有再来，台湾的地理啊，南投万丹山以外，集集啊，有集集大山，这鹿谷。水里积大山，啊，接着集集大山，啊，啊，这中央山脉，啊，接着的浊水溪，啊，这家的地理，啊，但是家里吼，这出枭雄。不是出英雄，出枭雄啊！那么出枭雄，为个摆掉伊，为了摆呢？啊，当时杨贵妃来南投，啊，这嘉庆君看了这个地利，啊，这个大山，这出高人在。好，六月交代啊，这那么这里有一间庙，一间庙关圣帝君的庙，就兴哎，啊，这帝君庙。

0: 啊，这以前地公庙，迄、那个关圣帝君，足兴安尼兴咧，伊的爸母啊，暗时拢会来，叫做九张犁，九张犁才是拢产嘛，九张犁产家，伊暗时来食青啊，食猪啊，哦，迄个。这个也是底下庙宇，这个宫广成宫宫嘞，这里住福建的庙，这里庙宫，暗时看了马，一只白马，啊，在食猪啊，啊，伊就摕土，要甲等一只白马，要甲。甲赶走，啊！一捡起来土甲弹去，迄只白马晓弹着怎呢？无去。啊！天光再起，啊！咱迄个庙公，伊就来啊，赶地去换地，种地。啊！发现讲，伊摕迄碗土，粘伫地根伊所徛迄个上，迄个马的屁股顶。啊！只爸母啊，爸母安尼有凶无？啊！这个庙公，哦，这惊着，啊，地公回去嘞。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过几工啊，啊，咱伫即个洛江啊，有一位专门伫做歌戏诶，啊，歌戏诶，迄个团长，啊，拄啊一个啊，人真高大，啊，面红红，喙须长长，打一打迄个。物件当这物件未够细啊，吼、哦！啊，讲啊，我直接到场咧，遐迄间姜，哎，对阮遮要做戏呢，我、啊、当时要做戏，请恁去做戏，啊，那么，迄做戏迄个，啊，时间到啊。

啊，都希望用担的，就落岗，用行的，行对个直接，啊，去到遐争伊，这个人无啊哪有，讲有啊，啊，都要，啊，就人真悬，啊，面红个红个，啊，喙须真长，哦，啊，来，打一个狗血来。啊，我都叫人讲爱去做戏，吼、哦，啊，地方真袂平安，爱去做戏。啊，这个时间我无法出来看，看了地君庙，地君的像，哇，这尊啊，这个神啊，这关公啊，啊，地方才开始准备来做戏，啊，做戏迄时阵呢。阮爸爸，阮伫中寮，阮后山，阿、啊、尾过来甲一周过，啊，行足久诶，啊，去看遐做戏，啊，暗时做戏诶，迄关公，啊，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要斩蔡英，哦，关公想去蔡英啊，蔡荣，我一查，都啊，看到蔡英出来，开始迄、那个戏台弄得直直摇，呼呼叫，摇来倒下来，站咧，啊，演蔡英的咧，跳边啊戏，啊，迄对差刀对迄戏班，这么高诶，扑两三十，扑中三滴。哦，足恐怖啊！迄地军开始兴到遐尔兴哦，哦，迄个有得着地利，啊，得着直接大山即点地利，啊，遮咧是神庙的地利，啊，所以啊，神呢，啊，甲这地利占掉咧，才袂出枭雄。啊，是安尼出枭雄，因为遮一个牡丹，水边牡丹，遮一个山这边水里出来遮个秀林子，遮山区，啊，遮山区就像一个牡丹花，山色牡丹，水牡丹，水边的牡丹会出烟花丽。啊，所以啊，将来出皇帝会出到这里啊，那就出到山西，迄种人来对社会、对人类、对国家无利益啊，所以迄个嘉庆君才叫甲排掉的，啊，排叫杨贵生。杨贵妃来拜，阿妹来拜，啊，这片，这相片，橡皮，开口，啊，这山，这暗时，开门夜小姐，这外地，暗时小姐，天光啊，都个开啊，暗时的小姐。啊、哦，所以这里呢，嘉庆君啊，叫杨贵妃来挖崩坑，啊，要把这个墙皮挖好开，要把排掉一下。啊，像大象，一黑，一直都一片的位，所以杨贵妃。就请人要把直接迄个拍一个崩空，啊，都啊直接地利败掉，啊，拍袂过，啊，拍袂过，啊，咧杨贵妃暗时伫困诶时，即罗盘公，啊，罗盘仙师，甲讲你要破即个地利条，哦，我赞成你破。一年。

0: 这个人，哦，无正当的枭雄，啊，甲伊讲，你若为了这暗时，一支鸡啊，用鸡啊，啊个摆，是不是？甲放到工地，放这日的摆咧，啊，天再来，搁拍了这，再搁要等于用个这条做。鸡啊，哦，是不是鸡啊？啊，来个鸭嘞，啊，迄度一摆拍过啊，啊，说转去互伊拍开去，拍开嘞，啊，将即只活地哩，怎摆掉诶？啊，就开始毋捌讲，即个暗时看即唱片，啊，接过只个狮仔小接。哦，都未休假吧？啊，所以就诶，抓地哩，我摆掉诶，未出枭雄啊！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无？啊，哦，这是真实的，不虚啊！后来搞咩啊？这地官的庙，扮成地官的庙，那安伫这个位。啊、哦，去你家，啊，经过地理，怎占掉嘞？啊，这边好，迄个有个人百姓去起厝，啊，出着就人会出枭雄，啊，这毋是世间人的福气啊！啊，这是地灵人杰，诶、欸，这点，啊，当时嘉庆君游台湾，他活动的空间。伫中部作些，啊，伊到到德山、东部啦，德山延平啊，延平电信公庙，诶，迄个延平迄所在，啊，毋是延平啊，延平郡王啊，吼，延平遐一间庙，啊，迄间庙呢后壁。这竹山，哎，竹山，啊，这里旧镜山、赵镜山。就行山，哈、啊，接着东坡啦，东坡，啊，这德山的东坡，这所在，啊，这占地理，是占地理，是这个位，啊，占地理，啊，当时，嘉庆君游台湾，台湾一个地理先生，甲讲，哇，这里。照镜山，照镜，美人照镜，美人照镜。嘉庆君，这不是美人照镜，啊，日落西山，日落。日落西山，这一点地理，日落西山出烟花里，烟花里，所以嘉庆公讲了，跟那尾嘛是暗时，德山附近遐的查某囡仔，拢装水水，啊，就出去上班啊，哦，这是安尼，日落西山。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瑶池金母、 地藏菩萨圣诞

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那你出西装，露出梳妆，还就出美女，还是露西装出烟花女，烟花女，哦，迄咱爱捌的，啊，你爱看，细只一头露山伫即边，遮看去，遮一块行像行的山。即摆高速公路已经切过啊，切过啊，败掉呀，迄个无要紧啦。啊，再有一个李永庙，嘉庆君当时伊个来伊个李永往生去，啊，一只嘞吼，啊，就李永庙，啊，遮都补，遮是嘛有只好地理啦。好，那么这地理就这所在，这就建兴公庙、郑成功诶，国姓爷庙，好，所以这地理咧真趣味，哦，咱古早人所讲的话，啊、哦，声声句句。拢有真心的残疾，啊，这是日落西装出烟花里，好，啊，再来，咱普洱，要只普洱，要咱暹罗寺遐，

九九轰。啊，这叫做无锡 OK，无锡啊，迪拜的咱仙湖市，仙湖市这个位啊，仙湖市啊，在九九峰，在民国啊63年、64年，我喊李淑玉李老师啊，拜师了嘞，去保利。毛王爷啊，爷囝啊，都我的同学，伫日月潭啊，我迄老师咧，李老师要去啊，甲看地理，啊，我著再去伫台中再去咧，啊，我著在附近。老师说，一行佳绝美人赵静，这个所在像诶东方去，啊，太阳早上就加出来，

0: 美人照镜。哦，我就入去吹，才吹才才一个公墓，是公墓窟。啊，公墓呢？啊，吹到遐，吹到一日地理老师说，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风水向着美人照镜，对对对，你看那个是谁的？啊，我就去问遐厝边头尾遐违章啊，违章我你唔捌哩咯，我唔捌哩。啊，你问为啥啊？我遐一张地理好地理，毋知啥人地理啊？啊，迄个出名人嘞！哦，你毋捌嘞，我毋捌嘞。迄张美瑶因的祖先啦、啊，当时张美瑶是足水的嘛，啊，足红的啊。张美瑶因的祖先，伫日出西征，日出西征。出美人，日出西征这点地理，日出西征出美人呐、啊！啊，咱先我是出来讲，啊，即摆高速公路已经趴了过啊，哦，啊，在趴了过啊呢，啊，咱伫这里好像平林，平林的所在，加第一山。景水，即摆路要底啊！景水美人照镜，安、啊、听无？好、哦，你若要出名人，去遐找一个地点啊！后摆咱呢，若要等恁阿西大丫头啊，后摆出一个后底啊美人啊，出名人呢，好麻烦呢。哎，美人嘞很麻烦，啥嘞麻烦？哦，查甫囡仔足侪苦药，啊，你做老爸老母的，你都要烦死啊！到底选哪一只对？啊，水人无水命，水人无爱有水命才好。哦，啊，所以女人呐，啊，爱有迄个水命，红颜多薄命。自古以来都有这个名言啦、啊，哦，咱都求平平安安，享受啦，家庭圆满啊，迄享受尔啦，啊，至于水无水嘞，水伫心肝内才是水啦，水伫表面的水有当时嘛是要无啥，要无啥有够啦吼，嘿、哦，啊，所以出地理会当出着什么种的人，吼、哦。啊，我含李老师，啊，看一点地理，啊，这山形啊，李老师，伊讲，哎哟，这出什么？啊，新群，新群组。啊、哦，这类出舞女，出舞女，行一只，看对面山景水，先做一卡，先做个小三连线，就新的，啊，先现在滚，啊，我了喊老师打工，我了去问附近家一个学长，哦，这家有人。这门风水啥人诶？啊，伊风水啦，因兜诶地点啊，拢无请别人，啊，地点啊出来出八九个查某囝， 哦，拢家己开一个地点啊！哦，这，伊个这，伊啥叫少年？你来问这，啊，你有趣味哦？我趣味讲，这本风水是安尼个，是袂出的迄人，老师邓双先生甲讲，这出的人会出了一寡迄个，地点啊。哦，就找伊那个职业，哦，这印证了，这山羊看真水，但是山羊啊真济，山羊啊在掀裙呐，掀裙子安尼行，哦，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人杰，好、哦，甲人杰无共款哦，哈、哦，所以。咱即摆莫想讲，我要做啥偌好的地理啊？那样要做偌好的地理咧？有当时啊，咱看袂着着。那么最好的方法，你卜卦，用意。朱天机啊，阿出第一，子孙爻。破出人，哈，那不然出什么？就是俺发现地理好啊么？出了一个啦，哎，外国洗刷，啊，二爻灾爻破空转。败家，败家，所以这一生就是咱学有好处，易经，咱就会当了解下，这里好的地理的吉凶，好了，我们这一节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下一节再继续为各位开始。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延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咱主持人演主法师好。
0: 谢谢讲师，要请教你啊，吼，师傅吼，安尼甲你指引了后，爱你去开课。这个开课的中间啊，吼，啊，你是不是嘛用意啦，找所在啦，还是讲咱咧开课的中间，拢足顺利的，有人帮忙，啊，是讲，其实，阻碍嘛足多，障碍嘛足多，点点滴滴，用甲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啊，这个大信众大德，大家好吼，咱这个宗门，为信信教宗门，就希望讲。甲易经、风水宗教，即个心法、妙法性法来弘扬哦，大家知。所以呢，师甲遮个法讲师，师要求遮爱去外口开课。所以弟子呢，我本人就是伫民国即个咱吼民即1908年吼去咱土库。开第一班的课，当然开课的时阵有需要，大家信众啊，好朋友来帮忙，帮忙拜空啊，去拜访咱过去这个同事吼，上这个公务人员的同事吼，嘛是有地方的人士吼，地方的传音长，再来开课，我们拜访校长。第一遍开课呢，是伫咱。这个托课国小开课，这校长嘛真好。但开课的课程是讲下暗是7点至9点，上届无爱7、8、9、10点的啦，吼、哦，7、8、9爱3点钟的啦，吼、哦。三点钟中间呢，咱当然是学校就伫学校先开课嘛，吼、哦，1908年呀，对啊，正月就开始呀。学校开课了后呢，这学校有这个管控吼，时间的控制，然后因有受到这个保全设备嘛，所以上次哦，你讲2点钟啊，点外钟尔，因都爱关门啊，不如都要去刷刷去因分校，分校所在呢，哇，开课的时嘛是同款，又搁受到这个吼因迄保全的管控，所以搁搬位。因校搁修理，校搁修理，同工是搁搬去这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呐，咱就过去拜访地方的这个人士，吼、哦、地方的村长，甲一挂学员吼到帮忙，吼、搁来伫因社区来开课。这个村长呢，里长呢，吼、真好，伊讲你直接开就好啊，吼、就已经刷3位啊，所以第一遍开课刷3位。好。

0: 内底逐个嘛有正十个吼，啊，第二遍开课，就去咱托课买讲，买讲开课时阵，咱拄着咧即个啊，庚子年，就是庚子年呢，就109年，就是咱发生武汉肺炎吼，即、这个人讲吼，迄武汉肺炎哦，就是。逐个人传人呢，所以拢爱挂口罩啦，遐啦，啊，搁爱听课啊。咱先就是嘛，配合政府的政策呢，啊，为着要防范，为着要防范医生，为着要甲这个生活传出去，嘛是爱搁开课，嘛是袂使讲停。虽然讲停2个月至3个月、4个月，停课中间呢，啊，真侪学员呢，那有诶有想要读，有诶不读，吼、哦，都会。感觉讲即安怎去读落啦吼，但是阮吼，即个法师啊、讲师呢，就是用即个啊视讯，也是讲用手机传真呢，互因去看。啊，所以我经过即个铺阵呢，啊，两班先毕业了，毕业典礼的时阵呢，吼，那去甲领初级班的带学生呢，去甲咱即个中兴大学呢。啊，受着这个师傅呢，会奖励这个发这个毕业的证书的时阵呢，啊，师傅呢，啊，突然间呢，看到我，啊，我上台的时阵，伊讲，敢若我讲一句话尔，讲，哎，不要气馁，吼、哦，一句尔，啊，我就甲跪下，甲顶礼的，吼、哦，甲敬礼，甲跪下，甲敬礼，啊，就带学员落来，这是我人生中伊敢若我。安尼看，遐济人无讲话，敢像对着我讲尔，这是我心内话。今日借着即个吼，咱电视台访问遮师兄师姐的服务来讲，互大家分享安尼以上。
1: 是，所以师傅虽然一句吼，轻轻啊，甲你讲，不要气馁啦。但是即个法语吼，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咱拄着困难啦，拄着啥物代志，咱就是爱有信心啦。师傅爱你有信心啦，继续啦，课一定爱，即、这个法一定爱传落去，袂使安尼就那放下去，袂使不可以气馁啦。所以师傅甲你讲的，你都爱甲接起来。嘛，爱甲即个法语，放互大家拄着困难、拄着问题，不要气馁。
0: 是呀，谢谢。
1: 是是，那么伫像咱诶学道中间啦，吼，咱拢会来上，师拢鼓励咱来上经嘛，吼。啊，你家己本身啦，啊，搁有师姐啊，吼，啊，伫厝诶是毋是嘛拢有咧上经？啊，大部分拢上啥物经？
0: 拢上即个吼啊，咱即个天公经啊，俗语是天公经，俗讲天公，其实是贵国神师天的经，是即本经吼。即本贵国神师天的经是消灾化劫，吼啊，改冤释结啊，啊，佮祈福平安的一个圣经吼，咱维新信教的重要经典吼。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金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是法门的传承吼。啊，这本经吼，你若有上五十遍、一百遍、啊千遍以上，吼，你若拄到囡仔，吼啊，下暗时歹困、发烧还是哭，吼，你用这本经来受惊，还讲老大人去病院，吼啊，若去刷掉、去冲掉，啊，你嘛使。你上这本经，以这本你有上过的经为主，啊，你提起这本经也受惊，是有教安妙法，就是讲吼，伫伊个头壳顶呢，用经啊，原来奉请呢，啊，咱大慈大悲，去国神师王禅老祖来做主，哦啊，为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恩下完禅师，就是咱即卖开山祖师，啊，师父呢，

0: 啊来加持，吼、哦，我要用一本《天光经》来讲授经，啊嘛，你搁奉请呢？咱《天光经》33天王啊，慈悲主公来供养加持做主，啊，你安尼一定爱祈祷，嘛爱讲出了，然后呢，你伫咱这吼头壳顶，哦，去讲我亲身有拄着我的丈母妈。哦，阿姨呢，都伫病床呢，啊，人拢比比喘，佮手拢叫白条的，啊，即阵呢，要安怎呢？大家食药也无效，医生也注射也无效，暗暗时佮喊喊叫佮叫，佮喘，我就想着，我就用一本经，哦，贵国神师天的经，伫头壳顶呢，就倒七念，啊，你就念换念这贵国神师天的经哦，嘿，你爱伫念哦。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念七遍，哦，倒手七遍，正念七遍，吼、哦，啊，然后你念好啊，他个念好，两个倒势甲正势，然后佫伫胸坎啊，你若佮乱七个，嘛是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念七遍，然后呢，佮倒手。你若甲乱七遍，倒手乱七遍吼，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地经，过来正手，吼、哦，这对两边相用吼，过来正手嘛是甲念七遍，然后呢，脚只片嘛是甲念七遍呢，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但是你嘛是爱甲讲吼，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哦，即句一定爱讲。哦，修某某人，吼、哦，佮伊讲，阮中啊，甚物人，某某人，伊当人就伫病床，吼、哦，你请你修伊三七八转来，回归本位，互伊清醒、光彩，安尼。然后呢，你甲即个经伫甲只片壁甲小我甲打，吼、哦，打三下子哩。安尼呢，我即个经过呢，我甲诸位吼善信大德分享，结果呢，阮中啊啊，身体会喘，甲嘴会喘，甲吼。诶，七八条拢总好去，结果遐感觉足奇怪，讲嗯，哪有这个方法？结果我其实我收了，我家己本人呢，徛伫窗门边啊，看到日头光，一道突然反光呢，我目屎流落来。好、哦、啊，我今日讲一下，互诸位分享。啊，囡仔条件嘛同款，去刷着嘛同款。你若有上镜，一定爱上过镜才有效。好、哦、啊，这有他请，去咱善师请。安尼吼，以上
1: 是讲是，
0: 谢谢。
1: 咱这个方要来恭请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咱先佛寺有啦，各分寺道场嘛拢有啦，吼、嗯。是，啊，你讲爱上经嘛，吼，这个经典内底，咱经读经读，诸佛菩萨、诸人都拢伫内底，都会甲咱加持嘛，吼。啊，你若修经，是不是同款？照你拄啊讲的安尼，嘛是爱先啊来禀报啦，吼。啊，这个囡仔啥物名啦？当时出世啦，即马什么情形啦？啊，才请老祖啊，王禅老祖啦，啊，宗主弘文上师啦，33天的玉皇大天尊来给伊加持。
0: 是，这主持人哦，你好，哦啊，大众善信大德，大家好哈、哦。啊，这个那囡仔，咱暗时会哭，啊，着惊，啊，骗袂掂，你吼、哦，你一定爱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吼！南无贵国神师天，但你爱上解好，你着甲拜请，吼、哦！即、这个大慈大悲贵国神师，吼、哦！王禅老祖师尊，吼、哦！王禅老祖大天尊，啊，过来，请慈悲教人做主，吼、哦！做主，啊，过来，咱着禅宜山善如师，啊，钟本山，吼、哦！咱啊，即、这个。主持弘元禅师师父来帮忙，过来请哦，咱玉皇大帝33天王、玉皇大帝圣王啊，慈悲公降帮忙吼、哦，啊，过来龙天护法吼，即、哦、正神佛菩萨，啊，伊讲你厝内底有佛事的神，你嘛使甲请，你定爱请，请了后你啊禀报讲啊，我即个孙啊，我啊姓名吼、哦、啊，今年几岁？哦，啊，都因为吼，就最近吼，安怎去倒啊？哦，啊，转来，遐毋是煞未困去吼，啊，咩咩哭，哭，啊，去着惊着， 啊，要来收伊个三门七别转来。哦，你一定讲爱甲讲要收伊三门七别，回归本位，然后你才是头壳顶，吼、哦，伊囡仔头壳，哦，正七年，倒七年，哦，啊，过来生摊嘛，过来阿伯，吼、哦，这个脚只片嘛是七年七遍，啊，倒手正手。啊，然后呢，你伫阿伯啊，脚只片这个看看断三个，吼、哦，啊，然后，安尼都好，吼、哦，啊，当然啦，收咱人啦，大人啦，你千万脚莫给收吼，大灾咱就卖收啊，吼、哦，啊，这是无上深深微妙的法啦，吼、哦，啊，必千难劫难遭遇啊，啊，五经见闻得受持。灌溉以来真实义，吼、哦！啊，这书嘛是甲阮讲讲，一经心法妙难闻，必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灌溉以来真实义，吼、哦！啊，谢谢各位。
1: 是，讲是讲到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拄啊，你分享是受惊啦，啊，咱会知影讲吼。哎，你嘛有讲一个故事啊，考试嘛足好用呢，考试要安那用，啊，佮有。诶，拄到这个是啥物问题吼？啊，伊考试有啥物障碍？啊，来找你，你教伊讲安怎来做？
0: 好、哦，好、哦，各位善信大众，大家好啊！咱主持人吼、哦，啊，这演主法师吼、哦，你好啊！这件，咱讲一个实例，就是我初回呢，去外口来这个方法理性吼、哦、来开课呢，我拄到一个学员吼，嘛、哦、是地方。诶，人事啦，吼、哦，啊，伊呢有一天呢上课中间呢，吼、哦，上到一站，吼、哦，中间我问讲，诶，法师啊，诶，讲师啊，啊，咱这宗门有什么方法无？我吼、哦、一个囡仔吼，啊，真聪明，啊，读书嘛真用功，啊，佫真有效，啊，近摆考试呢，我、哦、去参加国家的考试，公务人员考试。拢欠了一分两分，哎，已经几啊遍啦！啊，这是有什么方法好帮忙无？咱这宗门为师信教，啊，宗门有什么方法好帮忙哦？我呢，迄阵直接就甲讲有，只要你有这个吼、哦、信心吼、哦，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去实践去做，对信念上啊，你去做一定有效的，吼、哦、啊！这内底佫讲的，就是讲，我就甲报讲啊，这个爱，你爱有相信心。当下呢，我这个新学员呢，伊讲，半信半疑。我讲啊，马上提杯予你拨啊，哦，啊，伫王禅老祖面头前拨杯呢。
1: 是。

0: 啊，伊即个跋杯过程啦，啊后壁伊就安怎来上镜啦，啊是讲啊有文书好写啦，啊安怎做咧，叫来甲大家分享。
1: 哦，谢谢，啊，谢谢朱主任，啊，祝伊身心大众大好吼，啊，阮这个地方的人士吼，这学员同修啦，啊，伊就伫遐跋杯起来先爱笑，啊，阮师姐呢啊真慈悲啊，讲你要有信心啦、啊，啊，当然，伊搁第二遍跋嘛，搁爱笑，第三遍跋咧，就真正因为三杯，哇，三杯了后，我心肝内就想，就讲吼，我有甲卜卦。我先用卜卦，卜卦用咱师傅所传的，王禅老祖所传的这个现代化易经风水，吼、哦，就是讲用啊凡事呢占卦为主，啊卦象呢是地为德，吼、哦，地为主，啊动这个呢变成啊这个左雷水，吼、哦，德雷水卦，吼、哦，啊地为主动左雷水卦，吼、哦，啊就是讲吼内底呢。伊个父母爻、甲官鬼爻，咱考试一定爱有官鬼甲父母爻。啊，官鬼爻旺了，我就讲，哎，我心肝来讲，这有效。吼、哦，啊，就开始呢，就甲讲这个，就甲指引路啊。我讲吼、哦，咱

灰心信教，哎，有一间道场吼，这挂上看，是伫咧往西南方，哦，因为地为德，对位做呢是誓要是弥陀，

0: 来冲，伊那着泥土，即抽土来冲味，吼、哦、啊！西也有东，我讲你着往西南方，来，我带你来，吼、哦、啊！伫你个厝哦，以你个厝为主，西南方伫吹，啊，咱当然直接介绍咱维新圣教嘛。你今日来问是维新圣教啊，其他个大庙嘛是会使，但是我是直接话讲咱中心道场家己个中心道场。啊，迄遐呢？迄、那个地理师开始过讲吼，迄、那个地理就是吼啊，即个观音骑娘啦吼啊，就是讲吼，伊就是坐天山顺向吼，前山哦，前山顺吼，前山顺向吼啊，就是讲伊有九曲水，头上九曲水来朝拜。爱对天山天象师傅开始讲，或者天山天象，天山高峰出状元，这是一个宝地，是一个光明的地，是一个会当出贵人、出状元地。哇！我咧，伊听到我讲安尼啊，伊第二天，阮这个吼，这个地方人士这个学员动手呢，第二天呢，就带因公主啊去拜拜。啊，当然啦、啊，咱迄主持啊，伊也真客气，就甲教方法，讲你着爱安怎下愿，吼、哦，你爱下愿哦，吼、哦，啊，祈福，安尼吼，啊，你来拜，好，无你先甲跋杯啦，吼、哦，你甲老祖跋杯拜拜，讲吼、哦，你要上一本天公经啊，我、哦、这天公经吼、哦、是内底有33天王吼、哦，啊。你来求这个文昌，第八天王内底有讲吼，这33，这天公经内底吼有33天王，啊，第八天王是文昌王吼，哎，第八天王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同名地无相，大地姓为应光明，这嘛是考试有效的啊，我有甲占卦过啊。考试呢，官鬼也旺，富也嘛旺，所以这本经是消灾化劫，佮考试嘛会用的一本经吼、哦。啊，今日就是讲甲大众分享，然后呢，即个学员动手，我问即个学员动手呢，伊呢就甲用跋杯讲吼，啊，我上100铺，安会使无？若会使，请你四杯吼。哦伫王禅老祖的圣旨前，跋杯当下现跋，跋无100铺，讲我读100遍，无，伊讲无200遍，哦，200遍，啊，真正跋一年3杯，吼，伊就足欢喜啊。过来，咱主持就讲吼，啊，你唔爱下愿，讲唔爱去做一个义工一个吼，啊，即卖都先有事吼，啊。即、这个吼、哦，咱即个钟本山吼、禅机山先有师傅在做即、这个吼、哦，啊，即、这个天文吼、哦，啊，消灾化哦，是天文用时吼、哦，啊，天灾用时吼、哦，啊，即、这个吉安的大发会吼、哦，啊，你去做义工，啊，你爱发愿，哦，伊讲吓，安尼哦，我好啊，我发愿啦、啊，阮即地方人士的即个学员，动手呢，伊当下甲讲，我要做3工，啊，跋杯以跋杯为主。挂落去讲，煞无杯啦，伊煞拢歹势起来。就话伊讲，啊无5工，哇，攞做一年3杯，哇，即声都有信心啦哦。阮即个新的学员当修呢，吼，伊信心都有啊哦，起来哦。咱即个中心道场的主持呢，佫再做慈悲，甲鼓励讲吼，你着爱去吼，咱吼维新圣教，啊，禅机山先有师。哦，维新圣教是禅机山先的是分道场，就是伫咱方圆后里，哦，三宝寺遐，你搁去求一支笔，吼、哦，笔宝啦，或者笔宝啦，啊，笔宝求这个笔宝这个文书呢，你去的是，伊会用这张互你念，啊，嘛有写名啦，吼、哦，啊，你要来要做啥物吼，你会甲笔宝。哦啊，这张文书，这嘛是真重要吼。
1: 是，因为吼，咱的时间的关系，这个爱考试吼，咱啊来去后里， 吼、哦，三宝寺，咱先佛寺的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啊来求这个。

0: 诶，天主帝王啊，吼，
1: 嗯，对。
0: 求这个笔宝，吼，毛笔，迄种毛笔啊，笔宝回家，吼，啊，要安怎来？诶，参加这个跋杯，讲会当请这个笔宝来厝咧加持，啊，后壁啊，佫有足精彩诶，咱等一后一节，啊，再佫请讲师啊，详细来甲大家分享。
1: 好，阿弥陀，
0: 好，感
1: 好，谢
0: 谢
1: 谢，
0: 你哦，谢谢，谢谢。唵咸妙谛悉万法，那作诸比多坤恒。唵咸那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共赞唵咸那作天威，唵咸那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你诶分享，咱
1: 是。
0: 等下后一节。佮甲阮做较精彩，要安怎互囡仔来考试会当安尼金榜题名？感谢你哦，谢谢。
1: 阿弥陀佛。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那他是干嘛？
1: 角色
0: 啊，角色，
1: 对对，
0: 他是个角色，知道了吗？
1: 对，
0: 是个狠角色。所以呢，首先我们拿到了这个小黄瓜，有分品种吗？
1: 对啊，
0: 有品。